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颜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的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魔心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草鸦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我，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当时是啊，坐下来看吼，啊看这手势吼，一直在耶稣。

0: 安可曲唱未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给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4: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2: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4: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2: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没有，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2: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资深就是老二油井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4: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

0: 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呢，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它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所以当时是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有时候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其实出黄坑整个

0: 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这那个有了 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哦、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后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豪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然后当刑警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然后虽然把这个只有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了，这是开玩笑。

0: 行 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六个
0: 是，
1: 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当时留下，所以像铁栈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0: 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陆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1: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0: 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 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警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那个这个土地警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0: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畜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1: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那个那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来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是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主动式的 ETF， 但是呢这个主动式 ETF 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样齁。我记得在节目中呢，最近呢我们也常常在聊所谓的主动式 ETF 哦，有跟大家说了齁，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主动式 ETF 的募集齁，六月份是这个 ETF 募集的大爆发的时期齁。不过呢在这一波的主动式的 ETF 的募集这个潮流当中呢，可能齁有些听众知道，但大部分的听众我觉得也许不知道哈，在众多的主动式 ETF 里面呢，有一些ETF 长得跟别人不一样，什么个不一样法呢？他们就是加入了选择权的这个操作哈。我想啊，这个听姐夫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哈，除了要看热闹之外呢，也要看门道哈，总要比别人多知道那么一点点哈。大家都在聊说，这个主动式 ETF 很红很红啊，因为现在这个大街小巷啊，这个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出去这个餐厅吃饭，可能都听到邻桌在讲说，哪一档主动式 ETF 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讲主动式 ETF 也不稀奇啊，但是你可能不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利用选择权哈，来这个增加ETF 的收益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摩根投信的产品经理陈博翰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利用选择权增加 ETF 的收益。博翰早安。
1: 早安，姐夫早，投资朋友大家早。
0: 好，就像我刚刚说的哈，最近这一波的这个主动式 ETF 的募集的盛况，应该是讲说盛况空前，可以这么说吧哈，
1: 可以这么说。
0: 对，每个礼拜都有这个 ETF 新募集跟新上市哈。那我刚刚也讲啊，在这一波的这个 ETF 的募集当中，有一类的这个主动式 ETF 加入了这个选择权的操作，像你们前一阵子募集的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个 00401A 的这档ETF 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对不对？先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要在一般的主动式的 ETF 里面加入这个选择权的操作呢？
1: 好，那我想这也是很多投资朋友可能过去可能

0: 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主动式的台股 ETF 的策略、哦、但是其实加入这个选择权的策略其实在我们的国外、哦、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哦、那其实我们在包含像美股啊包含像一些这个基金的部分、啊、不管基金不管 ETF 其实我们在国外都有这样的策略那我想我们其实回头谈到就是说姐夫你知道台湾投资人最喜欢什么就对于一个投资基金或投资 ETF 商品来说我想他们最希望的应该是
1: 配息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每个月我们说比如尽量是说如果可以每个月的现金流那当然是更好
1: 嗯
0: 诶可是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就是希望解决这个投资人可能遇到的一个困境我为什么讲困境我们如果去回想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哦在流行的是什么在 ETF 的世界里面其实在台股过去流行一个高股息的策略、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呢投资人喜欢这个每个月现金流诶可是呢哦当然近期的一个高股息有一些标的表现不错而真的是今年的一个行情如果说再往回看哦比如说在这个22年23年等等的这段时间诶你会发现说高股息的这些标的啊其实表现远远落后大盘、哦、就是说高股息指数、哦、往这远远落后大盘那变成说诶我好像想要一个收益的这个来源哦但是呢我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台股上涨的一个行情那就变成说诶我好像很难鱼与熊掌能够兼得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可以做这个选择权的一个策略呢我们这个选择权有点像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每个月呢收到权利金的收入我们去扩充我们这个收入来源那就让我们的经理人啊他在选股的逻辑上他就不用局限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传统的高息的一个策略我们就可以买更多的成长股尤其现在市场行情这么好
1: 不过我所知道的好就选择权放在基金的操作不管是 ETF 或者是这个主动式基金来讲不是这个现在才有之前其实在一些债券型的基金在操作的时候其实就有加入这个选择权不过在股票型的这个产品里面、啊、真的比较少我说的是台湾市场里面看到这样一个操作不过最近开始就是像你们摩根已经开始慢慢有这样的操作好那刚刚已经讲到说为什么要在这个主动式 ETF 里面加入这个选择权的操作好不过因为选择权对很多的听众朋友或很多投资来讲比较陌生一点因为毕竟它是属于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操作大家不是那么了解好所以今天请博翰兰呢也是要来帮大家上课用最浅白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齁怎么样在实际的操作上面把这个选择权的策略加入这个到主动式 ETF 里面齁所以是不是请博翰呢来跟我们这个慢慢的齁这个简单的齁开始讲怎么样来在主动式 ETF 里面操作这个选择权呢
0: 谢谢好那对我会用一个比较简白的方式哦但是其实在谈这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头就是说诶确实我们刚刚有说到其实在共同基金的世界呢其实这个选择权的这个掩护性买权的策略哦其实行之有年但是呢00401A 就是我们摩根哦在这个3月4月发行的这一档产品我们确实是第一档我们首档呢把这样的策略运用在主动式的台股 ETF 那我们是第一档、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看到的就如同刚刚说的五六月份呢有其他的这个市场的同行也加入这样的一个这个行列哦所以代表说诶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在这个中长期来说是有机会的
1: 目前我所知有大概连你们在内有三档对不对
0: 对
1: 哦，有三档是有操作这个选择权的主动式 ETF
0: 是
1: 所以那博翰是不是先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讲选择权的概念是什么我从这边开始加入我觉得会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比较能够进入这个状况知道怎么样来操作这个选择权
0: 好没问题、哦选择权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想的这么复杂应该说当然运用在一个这个股票市场来说诶感觉它好像进入门槛高、其实没有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诶也会有很多选择的这个选择权的一个概念哦是类似的
1: 比如说
0: 比方说齁、我们去旅游诶我们是不是会买旅平险或是旅游不便险诶那如果作为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它是不是就是卖给我们一个保障哦但是对于这个我们要出国玩的人呢它是不是就是买一个安心齁、花一小部分的钱齁、大家都知道嘛旅平险也不贵齁、几百块那我们就是买一个这个保障买一个安心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失焦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重点还是在这个 主动式的台股 ETF， 就像我们这个出国玩，我们重点还是在旅游，但是我们花一小部分的资金哦，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这个。

0: 保护、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概念、哦、其实就是如果你把它运用在股票市场，那就是一个台指，你可以想成一个台指的选择权，哎，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1: 好，那我们就从台指选择权怎么做开始讲起哈、哦，是不是就请博翰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跟我们讲，比如说你们的操作是要怎么样去操作这个选择，是买进呢还是卖出呢、嗯、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0: 好，如果用刚这个例子来说的话，那我们会比较像是这个保险公司，我们是一个卖方，我们是卖出选择权在这个市场上、哦、
1: 嗯嗯，
0: 那我们当然卖的标的呢就是这个台，这个以这个台指、哦、台这个加权指数为主、哦、那当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卖方的话呢，我们可以收权利金啊，就像保险公司啊，他卖一个旅平险，诶，他可以收保费进来。
1: 嗯，
0: 那我们收权利金的收入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我们刚刚谈的，我们可以作为分配收益的来源嘛，所以我们就扩充，我们不再只靠股利的收入，我们多了一项权利金的收入。
1: 那你们卖的是选择权的买权还是卖权呢，这个有什么差别，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嗯，
0: 对，我们是卖一个买权。
1: 嗯，
0: 好、哦，对，那卖一个买权的概念，其实、哦、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想这么复杂，主要目的呢、嗯、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讲掩护性嘛，就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我们一篮子的台股的标的。
1: 嗯，
0: 哦，但是我们卖一个买权呢，我们做掩护性、哦、就是我们去掩护我们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这个标的。
1: 那以台指来讲哈，我们就用更实际的方式来解释啊、
0: 嗯嗯。
1: 你们卖出的是选择权的买权，对，但是买权、嗯、我们知道，哎，台指的选择权它有指数可以来买，你知道买以现在的指数的这个点数来看，你要买、嗯、5万点呢，还是48000点呢，还是怎么样？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是怎么样去决定的？然后卖出什么样的一个、嗯嗯、当下的这个买权，你们认为是合适、嗯、怎么去操作呢？
0: 好，我觉得这个当然技术方面的话，我觉得当然听众朋友，我不确定说在选择权的一个这个观念上是不是都可以了解，但是简单的我尽量简化来说，当然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今天的假设哦，假设今天大盘在43000哦，44000左右，
1: 哎、
0: 嗯欸，那我们呢大概就会做一个接近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点数的价位，
1: 贴近市场现况的
0: 这个现况的
1: 点数的买权，对不对？哈、
0: 哦，对，主要是就是呢，我们要考量流动性啊，我们要考量这个收益啊，收益的考量，因为我们其实重点还是回到说，我们卖出这个选择权，我们要收入进来，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当然会有这部分考量。但实际的操作，我觉得比较细节，当然我们可能就不去谈这么细，因为这可能会，这个、
1: 嗯、
0: 对。
1: 那你刚刚也讲，其实，选择权的操作只是附带的，
0: 没错，
1: 那主要还是在你们这个主动式 ETF 的选择标的上面，对不对？
0: 哈，
1: 所以回到这个主体上面的话，在你们这个选择标的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怎么样帮投资人选择正确的标的，创造更好的收益呢？
0: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哦，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1: 嗯，
0: 我们其实是主体还是在这个台股的 ETF， 那当然我们有一小部分的一个这个资金，我们会去做掩护性买权哦，去收权利金的收入。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经理团队他在挑选的时候，主要是兼顾获利动能，然后呢要兼顾收益。
1: 嗯、
0: 哦，所以呢，我们大概目前来说是会聚焦在四大的族群或是主轴、嗯、第一大就是半导体，
1: 好吧，
0: 我想这大家很熟，不多做说明。那第二大的话呢，电源哦，电力升级的部分，
1: 其实也跟 AI 有关就对了。
0: 其实我们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哦，因为 AI 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我想这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认同。
1: 嗯、
0: 哦，那第三大的话呢，就是我们谈高速传输哦，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跟这个 AI 算力有关嘛，
1: 是
0: 哦，就是你需要更快速的一个传输，那你的讯号呢，在传输上呢，要这个更清楚哦，不要有太大的一个损耗哦，这是第三块主轴。嗯，第四块最近很夯的就是这个 SpaceX， 它要升空嘛，要上市啊，不是升空、嗯、哦，对，差不多的意思啦，也等于是升空啦，
1: 对，某一种程度的升空，
0: 某一种程度，对，
1: 是
0: 这个我们说这个
1: 马斯克的财产至少就升空了，升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0: 对对对，
1: 已经超过1兆美元的身价了，不得了了哈，
0: 是、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谈到说，哎，台场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概念股、低轨卫星的部分哦？所以我们目前主要就是这四大的面向，嗯、我们去帮这个投资朋友呢找到市场上这个有中长期成长机会的标的。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博翰来跟我们聊聊哈。嗯，这档这个加。

加入了选择权操作的主动式 ETF 啊，进一步的操作策略还有哪些？大家需要知道的，那可能呢，大家也非常有兴趣知道这种比较新型的操作哈，怎么样来帮这个投资人创造收益？待会告诉大家。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摩根投信的产品经理陈博翰，请博翰呢来跟我们聊聊主动式的 ETF。今天博翰聊的重点，除了跟我们讲主动式 ETF 的操作之外呢，还加入一个选择权的操作。为什么要讲选择权呢？因为呢，这一波的新的主动式 ETF 的募集的潮流当中呢，有一些主动式 ETF 加入了这个所谓的选择权的操作，所以今天请博翰来跟我们聊聊这样的操作跟一般的主动式ETF 有什么不一样。刚刚这个博翰已经讲了，其实这样的操作是为了要增加整个这个 ETF 的收益嘛。那可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选择权毕竟就是附带的操作，主要还是在于主动式 ETF 的选股的部分。那我知道像你们的这个00401A 这档主动式 ETF 也已经挂牌上市了嘛，对不对？那上市之后，尤其你看啊，你们上市之后，这台股呢，基本上呢是涨得蛮凶的哈，涨了一波了哈。那最近你们上市之后的操作策略上面，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2: 好，谢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还是我们是4月10号挂牌，我们是其实大概现在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是这个10块的一个发行价。那如果投资朋友在关，应该说这个听众朋友有在关注的话，现在其实到上个礼拜，我们的市价曾经有到14块。其实我们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亮眼。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回到就是我们的选股，我们其实刚刚也有谈到。那但是呢，我觉得想要对于这样产品呢，其实我们想要另外一个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掩护性买权，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刚刚谈到权利金的收入，其实在市场它是一个收入来源嘛。其实在最近大家也都有发现嘛，市场比较出现一些震荡
1: 波动了，
2: 波动，对，开始有一些波动，那这也合理嘛。本来股票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高档，本来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拉回。那当然我们要谈的是说，我们的权利金收入呢，它就可以作为这个缓冲市场波动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抓，因为这都公开资讯哦。在一个这个最近波动的一个行情之下，我们也相对比较有韧性。
1: 那请问一下，在资金的配置上面哈，你们这个选择权的资金配置，跟你们选择这个一般的投资标的的配置上面，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有一个上限的规定吗？或者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操作的限制没有？
2: 有。那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刚谈，我们主体还是在我们的 ETF，
1: 选择
2: 我们在台股，对，我们在个股，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是接近这个完全的投资啊。就是说，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现货现股的一个部位，大概有占到90%以上。
1: 那你们哪来的钱去做选择权呢？
2: 对，因为其实选择权它的概念其实如果大家有做过选择权就知道，它是一个保证金的交易模式。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它不需要把就是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假设你做一个100块钱的生意，你可以想象成说，你不用拿出100块钱，你可能只要放10块钱。举例来说，所以呢，它的部位会有一个放大的效果。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做的这个掩护性买权策略，就如同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的，我们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的资金所以你可以想象成90%甚至95%以上，我们都还是在这个现股的一个部位，我们几乎是完全投资
1: 对，那你们小部，我刚问的就是哪来的现金去做这个选择权？这个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呢？现金呢？
2: 我们会保留一部分的现金水位，目前账上大概是7%-8%左右。
1: 就是8%。你们最多可以投资多少现金？有在公开说明。

0: 或者我们法规限制上面有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吗？
1: 选择权的部分，
0: 对，选择权
1: 部分，选择权的话，它是法规上是说你的名目的占比啊，
0: 嗯，
1: 就是不能超过25%，
0: 嗯，
1: 哦，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抓到这么高，我们大概就是20-25%。但就像我们刚刚提的，我们这也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并不是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说，我们不用拿到20-25%出来做，
0: 嗯，
1: 因为它有放大的效
0: 果。就规定在那边，但你不是全部要拿出来做，
1: 对对
0: 对，
1: 你可能只要放个这个100块里面，哎，你只要放个2-3块，哎，它就可以做到20-25块的效果。
0: 嗯，
1: 哦，当然这个是符合这个限制这样。
0: 那请问一下，这个选择权，我们知道有大盘的选择权，也有个股的选择权，在你们操作的时候是都可以做吗？还是选择哪一个部分来做呢？
1: 原则上我们不会去局限，但是以目前的操作，过去这几个月我们都是以大盘为主，哦，当然流动性也会比较好，
0: 嗯，
1: 这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0: 就大盘的选择权的流动性会比个股的选择权流动性来得好，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是
0: 是，所以在你刚刚讲的这选择权的资金部分，目前的比例大概就是7%、8%左右的这个水准，就是的，对。那这个当然随市场会有一些波动，就是了嘛。
1: 对，
0: 嗯，
1: 我这边特别谈的就是说，7%到8%是我们会多预留的资金哦，因为这个我们是卖方嘛，
0: 嗯，
1: 所以本来我们就会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缓冲空间，嗯，所以我们真实来说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谈的，哎，100块的生意，我们可能大概只要2-3块而已，但是我们会多抓一些 buffer 或多抓一些缓冲。
0: 嗯，那我们知道像主动式 ETF 现在规定是每天都要公布持股的状况，对不对？
1: 嗯，
0: 那像你们有在做选择权的这个部分，每天也会公布在持股上面吗？也看得到吗？
1: 都看得到
0: 哦。所以如果投资人要去查的话，都可以在每天你们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资讯嘛，对不对？好，
1: 对，
0: 嗯，那另外就是说哈，嗯，可能有些人对选择权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会知道说你卖出买权似乎啊，一般人的操作会觉得说，哎，你卖出买权的时候是不是你在看空这个市场的时候，所以像台股这么好的时候你们做这样的操作，是不是投资人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呢？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问题很关键哦，就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嗯，我们毕竟我们这个90%以上的资金我们都还是放在现股，所以其实我们是看好这个市场，哦，台股我们希望能够参与它长期的成长，
0: 嗯，
1: 那就如同我们刚刚回到一开始谈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真正的这个初衷啊，是希望可以拿到这个权利金的收入，
0: 嗯，
1: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说它是一个配菜，但是呢，嗯，我们的主线还是在我们的经理人如何去挑有成长机会的个股，
0: 嗯，
1: 那但是我们呢，就这个权利金的收入，我们就可以让投资人呢兼顾收益跟成长，哦，因为他就不用为了就是说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要有收益，哦，所以他只能去好像有点就是说去兼顾他的一个选股的策略，我都只能选一些高股息的标的，那你自然就会错过这个，包含像你看像这个台积电、台达电大家都很熟，台光电这些等等的，其实它的股息率大概都只有1%到2%，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去追逐这个高股息，就为了追逐收益的话，哎，那你可能就会错过很多这种成长的标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初衷在做选择权的这个原因啊，其实是真的是希望说让投资人能够兼顾收益跟成长。
0: 所以对于想要有比较稳健收益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一般过去大家买不管是 ETF 或主动式的基金，他们可能强调就是说，以股票基金来讲的话，它是强调是股息的收入，你们是等于说在帮大家除了股息的收入之外增加了另外一部分权利金的收入，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这么说。
0: 好，
1: 对，
0: 那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延续刚刚讲，就有人认为说卖出买权是对市场的这个看空嘛，哈，可是另外一个延伸出来问就是说，哎，那你们现在主动式的 ETF 在行情这么好的时候，不是应该把所有的钱都要拿去做这个可以帮投资人创造更多的收益吗？那是不是反而应该更降低这个选择权卖出这个买权的部位才对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出现？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分两个部分谈哦，
0: 嗯，
1: 这当然因为这会比较，我们刚刚因为这比较细哦，其实如果我们的官网，
0: 嗯，
1: 其实我们都有揭露，包含像现股啊，包含像选择权等等的，那你会发现，哎，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说我们大概目前有 7%到8% 的现金，哎，
0: 嗯，
1: 那当然这部分是为了这个选择权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说流动性的考量，
0: 嗯，
1: 哎，那就少这 8% 啦，可以这么想嘛，
0: 嗯，
1: 但是其实如果这个听众朋友去看哦，我们其实有做期货，我们就是要去让这个8%的铺险哦，相当于你补到 100%。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在用字上很强调说我们是

0: 这个00401A 啊，这样产品在市场上涨的过程中，哎，我们也可以跟涨，我们跟涨，而且我们相对抗震，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产品的利基。
1: 嗯，那既然是强调说可以借由选择性的操作帮投资人增加一些收益哈，那刚刚这个博安一开始也讲了，很多人在买ETF 的，其实一开始也希望是有稳定的这些收益，所以你们这档这个主动式 ETF 有配息的机制吗？
0: 有，
1: 哎，大概是多久配息的频率呢？
0: 我们是用每月，
1: 哦，每月，所以是有月配的这个机制就是
0: 是
1: 了哈。
0: 是，
1: 哦，所以对于如果想要每个月有现金流收入的人来讲，他其实也是可以考虑这样子的一个标的就对了
0: 对，就回到刚刚一开始说的，
1: 嘛。
0: 这就是我们希望去解决，哦，应该说去做一个这个，我说我们一开始这个产品，我们定调是新物种，我们想要把自己定调成台股 ETF 的新物种，因为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月现金流的概念呢，同时我们可以去兼顾成长，对。
1: 其实这种把选择权的操作策略加入到主动式 ETF，虽然在台湾才刚兴起啊，你们是第一档，对不对啊？可是在国外行之有年，像以你们集团来讲，这的操作方式已经做了很久了吧，对不对？
0: 对，我们国外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哦，就是说不同市场呢，其实我们去加入这个掩护性买权哦，其实这个策略呢，其实是很广泛的在运用在我们国外的一个集团，所以其实也行之有年。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也非常的有经验哦。那其实包括可以看到，就是说，诶，我们的经理人，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公开说明书或者是网站上，我们是双经理人制。诶，
1: 什么意
0: 什么
1: 思？
0: 叫双经理人哦？
1: 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是分两块来看哦。我们其实选择权的这部分来的操作呢，是其中一位经理人，是一位经理人，但是我们在选股上呢，是另外一位经理人。所以其实在这部分来说，我们是分这个双经理人的一个制度
1: 哎，这个在台湾的基金市场比较少见，一档基金有两个经理人，比较常见的是一个经理人操作好多档基金，这是
0: 是，
1: 比较常见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们在国外就是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经理人的配置的方式嘛，还是在台湾是独特的？
0: 当然，就是说，因为台股的 ETF，我们当然就是主要都是台湾的这个经理人在这个操作做这个投资的决策。那当然，因为国外有这样的策略，所以我们也会定期的交流啊，优化这样的一
1: 我
0: 个。
1: 的意思是说，国外的你们集团的像做这种操作衍生性商品选择权的这种主动式 ETF，也是采取双挂经理人的策略吗？还是在台湾是特别？找了两个经纪人来负责不一样的这个策略的部分。
0: 在国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有不同的团队哈，同时在做这件事情。
1: 哦，是以团队的力量在做，
0: 对，
1: 就是
0: 是
1: 哈。
0: 是。
1: 像你们国外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我相信已经做那么多年，台湾应该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做。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们现在这档是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盘的选择权个股在什么？那以你们国外的这个经验啊，是不是也有在做个股的选择权操作呢？
0: 也是有啊，也是有。其实像这个，其实像台湾的这个共同基金，像我们有一档这个多用资产的基金，在台湾有注册的哦，就是这个市场上大家肯定也都有听过我们的多用资产的基金，其实它也都有做这个个股的选择权的一个操作，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一方面是蛮有经验
1: 那未来像以你们这档00401A 这档主动式 ETF 的话，刚刚讲说现在都是以这个大盘的选择权为主嘛，哈，那未来有考虑加入个股选择权的操作嘛，还是说这部分我们就暂时没有再考虑了呢？
0: 应该说，我们的投资限制其实都可以做，就是我们在这个各国，我们大盘其实原则上我们
1: 没有
0: 都
1: 设
0: 是，
1: 限，
0: 我
1: 对不
0: 们
1: 对？
0: 不会去设限哈。但是只是说，目前现阶段的操作，我们是以大盘为主，就像刚刚讲流动性考量等等的，
1: 是，
0: 对。
1: 好，我想啊，这个就像刚刚姐夫说的哈，听姐夫节目，尤其是基金这个单元哈，算是我的强项哈。我总希望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市场的讯息哈。别人都在讲主动式 ETF 的时候呢，我要比别人多讲一点点。所以今天请博翰来跟大家讲的哈，哎，也算是比较新的一个主动式 ETF 的操作的方式哈，让大家了解一下。那至于说哎，你要不要去选择这样的标的呢？刚刚博翰也跟大家说了哈，他强调的是哎，可以帮大家有一些收益的部分。如果你强调的是收益的投资人的话，或许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标的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翰来帮我们介绍了这个新种的主动式 ETF，谢谢。
0: 谢谢，谢谢杰夫。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今天呢，在财经周报单元呢，我们要待会呢跟专家来连线啊。不过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哈，我想呢，可能很多人呢，都非常关心的哈。什么消息呢？就是美国跟伊朗呢，已经达成了协议哈。这个协议呢礼拜五呢就要来签署了哈。但是呢这个签署的是叫做备忘录哈。我们知道这个备忘录跟正式的生效的协议还是有一段差距了哈。那到底接下来的情况会如何呢？来，这个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主动群益台湾强棒 ETF 00982A 的经理人陈元益我们就请元益来告诉大家吧。元益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好，我刚刚讲这个伊朗跟美国这个最新的消息两边终于达成协议了哈。怎么看这个消息对即将要这个未来的这些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台股好像已经开始反映这个题材，对不对？
2: 是正向反映。那主要的话，应该我看到川普的民调的支持度已经掉到27%，那之前拜登最低的时候是28%，
1: 是，
2: 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其中选举来讲，他可能有一些压力，所以必须要跟伊朗这些不确定性能够尽快解除，让油价可以回落，那让通膨的问题可以降低啊。
1: 是。那我们今天看到其实不止台湾了齁，日韩的股市呢也是上涨了，涨幅都超过 5% 齁。台湾呢还比较客气一点点，目前只涨了 2% 齁。那这会不会只有一天的反应行情呢？
2: 主要现在股市的话来自于企业获利持续上修嘛，因为看起来美国 CFP 的资本支出今年看起来会上修，那台湾明年的部分也会上修，那台湾是最主要受惠者。那另外一个，当然之前的波动就来自于这个本益比的调整。那本益比调整当然就是说大家对利率降息的部分可能不太期待了，然后对升息就是抗胜，但是因为上礼拜的这个五月的 CPI 通膨数字降温，所以看起来的话比市场预期要低点，所以升息这边的预期又降低，所以比较关键可能就是6月18号这个 FOMC 会议，那新的未来对未来这个利率点阵图这些前端指引会不会做一些修正，那这个可能是后续要再观察的。
1: 你讲到6月18号，就这礼拜了嘛，对不对？
2: 对，
1: 这礼拜刚好我们要放这个端午节假期，那现在市场上对于这个美国的联准会这次的开会，尤其这一次是华许第一次主持这个联准会会议现在市场上的预测到底怎么样呢？利率会不会变动呢？有没有可能会升息？大家之前很担心通膨的问题，可是你刚刚说最新公布的数字有稍微的这个降下来一点点，是吧？
2: 对，那这一次大家的预期应该利率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调整，对，
1: 是，
2: 所以应该变数不大。
1: 可是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做升息，像欧洲的欧元区它就已经升息了。那会不会未来其他地方只是早晚的问题，还是要面临升息的这个压力呢？你怎么看？包括台湾在内。
2: 就是在今年降息的预期已经调整了嘛，那就是未来不管升息的话，主要还是要看雷蒙沃许他要怎么决定啊。对，那至少看起来在11月启动选举前，我觉得这个几率不是那么高。
1: 是，好，你刚刚也说了哈，这个川普的民调已经掉到比拜登这个时期还要低所以他们可能其中选举有一定的压力在。不过我们刚刚看新闻也说，虽然达成协议，可是他们签的叫做备忘录。我们知道备忘录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法律的效用，所以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变数存在呢？原因？
2: 对，但是股市对同样的利空，它其实第一次的反应

0: 最大的，然后后续的第二次的利空其实那个都是已经利空钝化了，所以其实后续我觉得市场在后续的话对美伊战争这个演进的话，那个基本上对股市的冲击都不大，那我觉得那个影响可能就是对，可能是有些资金要抽去买 SpaceX， 所以有些做筹码上的一些调整。
1: 哎，既然你提到 SpaceX， 我们也来聊聊 SpaceX。上市嘛，第一天就爆冲了嘛，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怎么看呢？就是说，市场上担心之前是说，哎，它吸金太多会影响市场的动能，这件事情有发生吗？第二个就是 SpaceX 上市之后，它可能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也请这个袁毅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0: 嗯，那看起来是有一些影响嘛，因为其实上周、上上周感觉就是有些资金可能有一些股票其实基本面看起来是好的，因为台湾的这个跟日本、韩国这些 check 起来的话，大家因为受惠到这个 AI 的部分的资本支出持续上修，所以我觉得企业获利这一端是没什么影响，但是股价跌当然就是跌本一笔，那这个跟 SpaceX 有关系。那 SpaceX 你说它贵不贵，这个真的是一个艺术，但是它是一个马斯克是一个给你会很有梦想的人，所以他如果评价可以持续推升，我觉得对整个其他个股的估值都是往上推升的正面的效果。
1: 那我们回到比较实质的影响的部分，现在很多人说 SpaceX 上市了齁，那它的一些供应链包括台湾也有一些公司跟它有关系，那这些供应链真的会有实质的一些效益出来吗？你怎么看呢？
0: 嗯哼，那个其实之前就有一些反应，那后续的话我觉得 SpaceX 应该未来的成长性还是会可期的，那另外因为 Anthropic 这些也都还没有挂牌，
1: 是，
0: 所以这些也有一些可能未来会陆续加入，那 SpaceX 应该是它的看起来有一些指数会加入它，所以有一些被动式的金会加入它，那另外国内有一些寿险我看到他们有去认购，但是认购得到实际得到金额或者是各个散户抽到的比例看起来都不高，所以他们可能需要再去从市场再买入，如果他想要买的话可能要再建立他的部位，所以比如说他如果有陆续真的有机会回档，或者说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买盘会再进场。
1: 是，好，那请教一下这个袁毅，因为你操作的是这个主动式的 ETF， 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主动式的 ETF 非常的夯啊，这个投资人呢这个天天捧着钱去买你们这种主动式的 ETF，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最近的这个持股的策略上面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有变化吗？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已经是6月15号了嘛，好，6月马上就要结束啊，上个礼拜我们也很明显看到这个土洋对坐，外资在卖，可是投信一直在买，那这跟这个6月底作战会不会有点关系呢？那你们最近的操作又是怎么样，是不是请袁毅跟我们详细来分析一下？
0: 嗯哼，那据我们所知应该在国内的龙头大厂在7月份的部分，它的展望啊，它的资本支出看起来都有机会在上修，所以它相关的这些供应链看起来还会持续的在反应，所以是正向的，对，那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类股会轮动啊，另外甚至连承受制程相关的部分在下半年也会涨价，所以那另外光通的部分应该也是未来最有梦成长前景最可观的，那在今年应该也会有小幅的量产，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只是说资金在不同类股中轮动去持续推升评价，那看起来台湾的供应链都是正向的。
1: 那请问一下，那你最近的你自己操作的这一档00982A 的持股的布局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呢？
0: 嗯，就是我觉得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啊，的先进封装啊，然后测试界面啊这些光通讯啊记忆体这些其实都是正向的，那我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一样维持较高的持股，因为整个第三季外资它有些空单，那我觉得是因为台湾刚好除权息第三季要除权息，除权息的话你自然那个股价会先下来，然后因为企业获利持续成长再填权息，那这需要一些时间啊，
1: 是
0: 啊，所以他们的空单我认为是他在买建现货，那但是他也希望可能担心市场会有一些小幅波动，所以他也建期货的空单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来做避险。
1: 那最近另外有一个讨论就是说

0: 过去这两年大家投资基本上就为 AI 马首是瞻了嘛哈，当然这相对来讲传产类股哈，就黯淡无光哈。不过最近有一个讨论是说，有些传产类股也开始啊拼命的跟 AI 靠拢哈，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钢铁啦，或者是一些塑化类股哈，好像也跟 AI 沾上边了哈。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在持股方面会不会也注意到这些过去这一两年没有涨到的传产类股，开始跟 AI 有一些关联的个股，你们也会开始注意呢？还是你们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迹象？
1: 据我所知，就是如果像塑化里面有些公司，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一些电子业的转投资，那这个就是确实有，因为 AI 不管是在基底或是 PCB 的上游，
0: 是
1: 实际上会受惠的。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可能如果他有投资的话，我们也会去关心它的贡献度的比重。如果它贡献度比重可能有5%、10%开始往三成靠拢，那我们就会把它纳入我们的投资组合，这样子。
0: 是，那你现在的操作的这档这个 ETF 的话，你们现在的比例上面呢，各个产业的比例上面大概的分布是怎么样？以你现在的持股来讲，
1: 应该还是半导体是最高了，可能有到50%的比重。
0: 那其他的呢？其他的资金怎么分配？
1: 其他的话就是比较高成长，可能像光通
0: 啊哈，
1: 或者是CCL 这些，可能 CCL 散热这些也都有一些比重。就是未来可能在下一代的 AI 伺服器里面，那可能 AI 的 ODM 一些公司，那跟散热跟 CCL 这种 content value 会增加的。那另外有一些是比较短期的，可能就是台积电可能在七月会上修资本支出，那相关的这些厂务设备啊，那另外一些可能先进的封装相关的，看起来的部分，但应该都很忙了，看起来
0: 都很忙，都应接不暇，订单接到手软，
1: 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0: 是，那非电子的比例上面呢？你现在持股的话，大概占的比重
1: 多少？我只有投一些可能像龙头的金控，那主要的话应该是可能资产管理，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最近的股市的成交量活络，那所以相关的资产管理，像我们相关的业者都因为受惠这个股民持续投入，那不管是在成交量或者是存量ETF 的存量，看起来这个大家的 AUM 的成长都是很可观的。
0: 你这样讲，好像我发现最近金融类股好像也开始动得比较明显了，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因为它现在其实现在公告的这个企业获利，上半年到现在获利可能已经是过去一年的获利了。
0: 哇，
1: 对对，
0: 半年就赚了去年一年了，哇。
1: 对对对，
0: 等于是躺着赚这样子。
1: 是
0: 所以金融类股是你在非电子类股里面布局比较多的这个持股就是了哈。好，那这礼拜啊，我刚刚也讲，马上就要接近这个六月底，而且这礼拜刚好又碰上我们的这个端午节有连假假期，很多人都担心所谓的会不会有端午变盘的说法。那这礼拜在投资上面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是不是请袁毅给我们做一些提醒？
1: 对，我们比较关心，刚刚有提到，就是说6月17的话是美国的零售销售，就是关心他们美国的消费力道可不可以持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6月18费德的这个 FOMC 会议，对未来就是可能开工外许他想要就是取消那个一些利率的指引的前期展望了。那这个边的话，不知道对市场的解读会是怎么样，这个也是我们会比较关心的。那如果是跟台湾的企业获利相关的，这个大概基本上都是正向，应该一直在往上修正。
0: 是。那这礼拜这个联准会开会对市场影响会有吗？还是大家已经反应的差不多了，所以基本上没什么特别的影响了？你怎么看？
1: 这个要看美股的反应了。这个可能就在目前可能在观察，还不敢说。对，
0: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袁毅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袁毅，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来，我们关心一下，既然呢，今天台股哈，这个受到美伊终于达成协议然后呢，出现上涨的行情目前看一下台股呢，已经涨了1209点，来到45378点已经这个站上了45000点了，现在又重新燃起了大家呢对5万的一个不能讲幻想，就一个讲期待了哈。

但是呢，我刚刚也说了哈，台股涨得很多，但是日股跟韩股涨得比我们还多哈。目前呢，日股跟韩股呢都涨了4%以上哦，台股呢还只涨了2%，所以台股可以有加油的空间吧哈。我相信今天大家呢应该投资人不会度过一个 Monday Blue 就是哈。祝大家今天的投资都愉快咯，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呢又开始下雨了哈。本来我刚出门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下雨的这个情形，可是呢这个乌云是满天的哦。那刚才从西门捷运站走过来，又开始飘起了毛毛细雨了哦。所以呢这个过去这两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过得好不好呢？有没有被这一波的这个梅雨啊给影响到的你的一些活动跟行程呢？那恭喜大家咯，这一波梅雨快要结束了啊！这个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了哈。那从这个礼拜五端午节开始呢，天气就会放晴了啊。可是就是还有这几天，礼拜一到礼拜四可能都还是会有这个不定时的强降雨，或是说延时性的降雨的情形哦。那今明两天呢，自流锋面略微往南移，那夹着不稳定的西南季风，迎锋面的中南部呢有剧烈的天气。那所谓的剧烈天气呢，就是雷击啦、强风啦、瞬间强降雨啦等等等等的这种状况可能会产生哦。所以呢这个特别是在中南部可能要特别注意哦，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雨势。那目前呢台北是下着毛毛细雨啦哦，那看起来呢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会稍微暂歇一下下。那因为西南季风是往南移啦，所以在中南部呢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好，那这个川普呢又说了哈，这个今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跟伊朗呢已经正式达成协议哈，那美方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伊朗的一个副外长呢加里巴巴迪也证实了美伊呢谅解备忘录呢这个文本啊，这个纸本的已经完成了定稿，预计呢在这一个礼拜五，也就是端午节啊，将会在瑞士来签署那相关的承诺同一天会生效哦。所以呢现在全球的股市应该都是笼罩在这样的一个乐观的氛围之下哦。所以呢大概都是涨多跌少的，涨多跌少，我们国内的股

是也是这样子哦，看起来呢都有一点点提前庆祝的行情啊。只是呢，很多人在讲到这一段，可能都会有一点要加一个但书哈，因为川普的话哈，已经每次呢都是搞乌龙哦，都没办法实现，会不会呢？到时候到礼拜五之前又有任何变卦？那这个也真的是不知道啊，没有人可以猜得到啊。好，那只有川普他自己知道喽。那这一个礼拜呢，是我们讲的央行超级周啊。那为什么叫做央行超级周呢？就是因为全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呢，都会在这个礼拜啊，召开里监事会议哦，那包括美国、包括其他日本、韩国等等，还有包括台湾的中央银行，也会在这一个礼拜四召开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哦。所以呢，大家也都是事前呢，会有一些猜测、揣测，到底央行在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上面呢，会不会有一些政策上面的变动啊？那当然啦，对于房地产市场，大家是希望说的能够有一些管制的松绑啊。那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季的央行里监事会议除了是否结束联发动的升息之外，放宽房市管制措施呢，当然就是高度的受到高关注喽。那因为近期在这种地缘性政治、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对国内通膨还有经济成长的影响，也是这一个礼拜央行里监事会议会讨论的重点议题。那稍微回顾一下今年3月份央行第一季的里监事会议，央行总裁杨金龙呢，他曾经表示，第二季最关键啊。一旦能源的价格因冲突升高，可能引发通膨预期升温，产生所谓的第二轮通膨效应。在此情况之下，各国的货币呢将会转趋紧缩。那台湾在5月份的出口呢，达到了784.8亿元哦，是历年单月的次高，年增率更是高达了有51.7%，连续呢31个月的这个正成长，出口呢持续火力全开呀。所以呢，5月份的单月电子零组件、机械外销中国大陆跟香港，还有外销东南亚、东协等这个四项出口规模呢，都刷新了单月的记录所以呢，经济动能是很强的。这个部分呢，对于央行来讲的话，就比较可以放心来做一些决策。另一方面的话呢，房市这一部分的政策调控，仍然是第二季度央行里监事会议的重要议题哦。央行总裁呢，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他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谈到呢房市跟选择性信用管制，他丢出了4个字就是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解读了4个字呢，这个有些人认为是这样子，有人认为是那样子真的是各说各话那可是呢，大概大家比较倾向于乐观的认为，央行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这个紧缩政策，甚至呢，可能有机会呢，再度的松绑哦。那根据央行的这个统计截至到今年4月底截止呢，我国全体银行不动产的贷款集中度呢，降到了35.42%，那跌回首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前的水准是2020年7月以来的近6年的新低。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央行它在这个在观察房市是不是要有更严谨的管制，或是要放宽
松绑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也就是银行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那目前看起来

呢已经从这个最高点呢降到了 35.42%， 那这个都已经是在这个管制之前的水准哦。所以央行在这一个指标之下应该是没有再进一步再说管控房市的一个这个道理跟借口了哦。所以呢央行在第二次的今年第二次的理监事会议，就是6月18号哦，那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被市场高度期待应该会有所放宽，应该会有所放宽。那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股市呢这一段时间呢，从今年以来一直都是这个热火朝天呢，那所有的资金呢都跑到房地产市，都到跑到股市去了齁，所以呢好像是吸星大法一样，把市场的资金都吸到了股市去。那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也是有一种所谓的资金太过集中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个央行会管制这个资金过度集中到不动产的这个贷款去，那当然了，也某种程度现在应该要回头来管制一下资金一味的冲到这个股市，如果说股市真的是崩跌的话，它会产生的后遗症也是会很大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在诸多条件的一个考量之下那当然这个央行一定要是综合的判断综合的判断来做一些对我们国内经济或是金融最有利的一个决策咯。那这个礼拜四就是6月18号央行开完理监事会议之后，照过去的惯例呢，我们的这个杨金龙总裁啊都会亲自召开记者会，到时大家就知道会不会有进一步的管制，会不会有宽松政策出来，这个都是大家就等着瞧吧那本来在第二季刚开始的时候，像是四月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媒体报道说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应该会在6月19号再召开那6月19号应该本来是之前央行的表定的日期啦，可是呢翻翻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形势力啊，大家都知道6月19号就是端午节的这个假期了所以呢在这个假期的情况之下，央行当然也被迫要把理监事会议往前来挪了所以呢才会变成是6月18号召开理监事会议好，那这个央行关注的是这个不动产放款，全体银行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另外我们来看看房市的这个景气度呢，也有很多的指标，也有很多的指标那平常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讲的就是房地合一税征收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咯。那事实上房地合一税是这个交易税的就是说你有买房子这个卖房子，那因为是卖房子方要缴这个房地合一税，所以呢这个有买卖呢，那就会对被政府课税那如果这个税课的多，表示呢市场的交易量比较活络大家比较有这个意愿来做交易。那如果说房市冷清的话，那个房地合一税应该是会跟着萎缩的那我们来看看最近这一波这个房市事实上是冷冷清清的那所以相关的税收也是大幅度的一个萎缩。那今年呢这个个人房地合一税的税收呢萎缩到了 42.4 亿元啊，较去年同期呢再度萎缩了 14.4%。 那如果说以1到5月份前5个月份的房地合一税 179.8 亿来看的话，年减的幅度呢也达到了有 7.6% 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财政部公布了这个最新的这个
房地合一税的这个课征状况哦。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跟各位来分析个别县市，特别是六都加新竹县市，他们的房地合一税表现如何呢？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这个房地产景气冷收收啊，相关的这个房地产的税收当然也会受到一些冲击跟影响啊。那特别是以这个交易税为主的房地合一税啊，这个在交易量萎缩的情况之下，各县市照理来讲应该也都会跟着同步萎缩。那因为这个财政部公布了今年五月份全台个人的房地合一税收呢，是只有 42.4 亿元啊，跟去年同期比较呢，是萎缩了 14.4%。 累计一到五月份的这个个人房地合一税呢，也只有 179.8 亿元啊。那年减的幅度虽然不到双位数，可是呢也是达到了 7.6%， 就是啊，有一个月不如一个月，有一年不如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那可是呢，个别县市来看的话呢，五月份倒是台北跟新竹县市的表现是，是呈现成长的一个态势哦。特别是新竹县市单月呈现了翻倍的成长啊。那这个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好像跟整体市场这个萎缩呢有一点点背道而驰啦齁。那因为这个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解读，是因为股热房冷啊，坊间呢是有不少传闻认为有人呢卖屋转股哦。那可是从房地合一税的数据搭配四月份的交易来看的话，并没有明显的回升哦。那恐怕呢屋主还是依旧非常的冷静，卖屋思考还是回归到自身的一个需求哦。那如果说以这个五月份的房地合一税六达到这个如果说以个别县市来看的话哈，台北市五月份的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是 6.7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呢，倒是增加了 25.7% 哦，这个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跌破大家的一个眼镜啊。那一到五月份台北市的个人房地合一税也达到了22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增加了 16% 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是让大家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显示呢这个台北市啊还是很多人在不景气的时候呢会回归到蛋黄区购物啦齁。所以这个也是房仲业者的一个解读啦齁。那至于说新北市呢，五月份的税收是8.8亿，一到五月份呢是49.4亿元，仍然是全国房地合一税这个税收最大的一个县市。不过呢相较去年同期啊，大税收是大幅减少了 41%， 一到五月份的税收则是小增 3.8%， 所以是月减年增的这个态势哦。好，那其他的县市呢，我们来看看以新竹县市表现最为突出。新竹县呢五月份的个人的房地合一税是1亿元，新竹市呢是 2.1 亿元，相较去年同期呢新竹县呢是大幅增加了 136%， 新竹市呢也是倍数的增加，有 109%， 表现呢非常非常的突出。一到五月份的税收呢是做4.9亿，新竹市呢是 6.9 亿元啊，所以呢也都是有双位数的一个成长啊。那根据在地的房仲业者因为

大新竹地区啊，房市在这么低迷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这个房地税收这么样的一个亮眼哦，最主要有一个两个原因啦，因为在地的中介业者哦，可能比较在这个比较接地气哦，所以他们看出了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股市的一个带动哦，因为大家刚才我们一路提到这个股市呢，事实上是涨得非常多，其中呢有几是以科技类股哦的一个领军之下呢。是有些真的也是倍数上涨的，所以让这些科技新贵啊，本来他们可能公司就有配股，或是说自己对公司的信心有一些内线，也买多买了一些股票哦。像我之前在农历年的时候呢，也听到了一个这个侄子哦，他本身也是在科技业，那他们本身也有一些这个 EMBA 的群组哦，那其中呢就有这个某家这个科技厂的公司，他们就知道说啊，公司的订单哦，满的哦，都满出来了哦，所以呢就会对外报一些名牌，那真的。事后来观察，哇，这一只股票真的也是涨翻了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你可能有第一手的消息，有内线的消息的话，这些科技新贵大概都这个荷包满满呐。所以呢，想要买一户房子的话，相对呢都比较比过去轻松很多，而且呢一出手可能都不用这个贷款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有卖有买的情况。之下，这个交易就比较活络一点点。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啊，这个股市的带动。第二个原因呢，是闭锁期期满哦，因为有一些人呢，可能他买的房子呢是经过了5年的闭锁期呀。那在这个5年闭锁期之后呢，这个。房地合一税就降下来了哈，所以在这时候，他们也选择来这个获利了结哈，而且获利了结的这个幅度呢，这个幅度应该也都不小哈，所以呢，这个也贡献了一些房地合一税。那今年截至到5月止为止的话，全台的个人房地合一税税收减少的趋势还是不变的哈。那反映在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大部分的房市还是呈现了这个焦灼哈，这个大家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双北跟大新竹地区是在逆风之中啊，这个量能成长的哈，这个可能。会不会再持续下去，还是值得再观察，还是值得再观察？当然还是要观察，就是说这个礼拜央行里监事会议会不会进一步的松绑？如果说里监事会议对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也进一步的松绑的话，那这个房屋的交易量应该也会跟着同步回升。那这个交易量同步回升。贡献房地合一税，当然也会跟着再呈现一个比较明显成长的态势哦。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观察这个房屋交易的时候，房地合一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哦。好，那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哈，盖房子、买房子一定要有足够的人口的需求啊。如果说人一直在减少的话，那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呢？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内政部公布了5月份最新的人口统计这个数字，总人口数呢又再度的下降了只剩2325万。2641人，单月就减少了有9903人，等于快接近1万人了哈。单月这个总人口数就减少了将近1万人。那出生人数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减少的态势哈。这个出生人数只有6832人，死亡人数呢达到了
15,158人哦，所以呢，有媒体啊下了一个非常惊悚的标题，就是说啊、这个灵车开的这个速度啊，比这个婴儿车的速度高出了2倍之多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

少子化跟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持续在发酵当中。那如果说以个别县市来看的话，五月份呢，多数的这个县市人口也都是呈现下滑的。其中由于台北市哦，刚才提到了台北市的个人房地合一税还增加，可是呢，台北市的人口单月又减少了1896人，

份人口减少比较多的这几个县市。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桃园市在五月份的人口呢也呈现了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减少了493人哦。那这个部分过去桃园市的人口是持续呈现正成长的成长的一个地方，现在连桃园市的人口也都在减少，这表示说人口这种衰退的警钟啊已经不断的在蔓延开来了哦。那相较之下呢，人口的增加的县市现在只剩下新竹县、连江县跟澎湖县哦，其中新竹县增加了有980人哦，那增幅 0.164%， 成为少数呢维持人口正成长的地区，剩下的两个都是这个离岛啦齁，连江县跟澎湖县齁，那本来连江县跟澎湖县的人口就已经不多了齁，所以呢大概本岛只有新竹县还呈现正成长。那人口在减少，可是有另外一个跟人口有相关的啊，这个是户口数齁，这个部分倒是我们还是持续在增加。所以很多人看到人口数在减少，就是说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啊，可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呢，我们的总户口数、总户数呢、家庭户数呢，全国还在五月份仍然增加了6977户，显示呢人口虽然是在减少，可是呢家庭户数呢持续在增加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房屋购买的需求应该也是相对比较是正向的啦哦。那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这个户口数增加就是因为我们的总户量哦，就是什么是户量呢，就是一个家庭平均的人口数啊，我们现在的总户量呢降到了 2.348 人哦，就是说一个家庭呢现在还不到 2.5 个人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有些这个网友网红也都在开玩笑说还有 2.5 个人的哦，那这 0.5 个人是什么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在房地产市场上相关的这个人口跟户数当然也是在网络上面引发的一些热议哦，特别是刚才提到了人口数减少哦，应该是盖房子盖那么多也还应该不会有人买哦，或是甚至会闲置。可是呢从这个户口数来看的话，真正的这个家庭户数才是有能力买房子或是有购屋需求的哦，所以一个看空一个看多哦，那基本上表示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某种程度如果说以家庭户数来看的话还是有蛮多的一个需求的。另外也有一些网友提到这几年来我们虽然是这个我们本岛的这个人口数在减少，可是呢这个移工的住的需求也是持续在增加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年来移工数非常非常多，像前两天就看到有这个中介业者在打广告说需要有几间的这个房子那需要买来给这个移工住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住房的需求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支撑跟增加的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做更多房市的焦点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我们这几年呢，政府呢为了照

顾租屋族、照顾乌克蜗牛呢，都有推出这个300亿的扩大租金补贴专案呢、啊。所以呢，很多乌克蜗牛呢都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可是呢，这个内政部国土署最近呢特别发了新闻稿指出哦，发现了部分县市啊、有这种所谓的同一地址异常多人来申请租金补贴的这个现象、哦、那这个部分呢已经由地方政府协助确认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这个租屋居住的这个事实。如果发现呢有涉及伪造文书、假冒身份或是租屋事实不符等等的这些违规案件、哦、那国土署呢就会一律送给司法单位跟警察机关来调查、哦、警调机构来调查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国土署呢是之前呢已经有讲过了、哦、那最近呢这个又再度的重申、哦、再度的重申表示呢应该有蛮多这种所谓的违规、哦、的这样的一个来冒领这个租金补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那国土署特别强调租金补贴呢是具有查核机制，所以呢请民众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那国土署也这个做了一些这个统计、哦、申请今年度115年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的户数呢，截至到上个月底、哦、已经达到了有100万户哦，哇，这个真的户数还蛮多的，所以申请的人还蛮踊跃的哦。那核定的这个租金补贴呢，也达到了有85.4哦。哦、核定的这个补助的户数是85.4万户啦、哦、就是说大概8成多8成5、哦、已经核贷了、哦、已经可以申请到这个租金的补贴。那经由相关的满意度的调查呢，高达70%的民众是满意这个租金补贴的这一项政策的、哦、那这个我想70%应该不高吧、哦、应该照理来讲如果有拿到租金补贴的至少应该90%以上都会满意吧、哦、除非他觉得说不满意的应该是觉得说租金补贴不够多、哦、那由于民众分租、哦、刚才提到了因为有同一个户籍、哦、有多人来申请租金补贴，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雅房分租，这个也是租屋市场上很普遍的一种居住模式啦、哦、那这个部分内政部国土署呢从112年起也放宽、哦、这个资格，同一个租约若是两人以上承租人可自各自申请租金补贴，就是同一个啊这个租屋处啊，那落实民众啊政府照顾这些啊租屋民众的一个这个美意。不过呢，哎，这个最近国土署却发现哦，不少不法的民众啊，这个投机取巧的民众借由伪造租约来诈领哦、那同一个地址呢有多个人来申请或是冒名家人等等异常现象、哦、那甚至呢也有一些不孝的房东呢以多名租屋人头、哦、来诈领这个租金补贴，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违规的这个事项、哦、都是一些违规的事项哦、那所以呢国土署因为国土署是中央单位嘛、哦、他们当然只好行文给地方政府，透过这个查核的机制呢去结合司法、人员警察机关到现场去了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在这边租房子，还是只是就是说来诈领租金补贴、哦啊、所以如果说一旦发现呢有违规违法的情形，一律呢会依法撤销补助的这个资格，同时呢不只是撤销补助的资格、哦、还会强制要求缴回之前你已经领到的租金补贴的这个款项、哦、所以呢大家不要
一生是法，这个是国土署讲的，那国土

公署也说，为了保障民众租屋的安全呢、啊，从今年起开始呢，租住的这个顶楼加盖哦，未经保存登记的建筑物是不得申请租金补贴的。那既有合格户有一年的缓冲期，租金补贴呢可到今年12月底截止。那所以呢，国土署已经以简讯通知，并在租金补贴网站上面提供包租代管的相关资讯。就是说了哈，这一个说明最主要是提到，过去呢，政府对于这个所谓的顶楼加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说民众是租这样的一种房子，因为他还是有租屋的事实嘛，哦，所以呢，就是还是让他们来申请租金补贴。可是呢，这个现在政府在这个政策上面是有一些些的转变了，就是说，哎，这些顶楼加盖的房子，如果哈、哦、他们的那种相关安全设施不好，或是甚至相关比较简陋，那如果让他们租金补贴，还是拿到租金补贴，某种程度呢是鼓励这些房东们呢去做顶楼加盖哈、哦、啊这种违法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从这个今年开始哈、哦、这样的一种顶楼加盖的承租户啊，他们就不能再来申请租金补贴了哈、哦、政府就不再来接受受理这样的一种租金补贴。那如果说之前已经有租约存在哦，在今年之前啊、哦、因为有些租约搞不好是一签就是两年甚至三年的都有哈、哦、所以呢，他政府就是补贴到今年底为止哈、哦、这些已经继承的事实，就是说他们已经之前申请的哈，不是今年才来申请的哈，那政府还是让他们有可以这个比较完整的哈来做租金补贴，可是就是补贴到今年12月底截止咯。所以这个也是国土署针对租金补贴这些相关的说明。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以身试法，不要说没有租屋的事实啊、哦、然后去想要贪小便宜跟政府来申请这个300亿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齁、哦、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顶楼加盖这一部分齁、哦、如果说没有经保存登记的这些不合法建筑齁、哦、如果说你是租的房子是这样的一种样态的话，从今年起呢也不再接受不再受理齁、哦、这些民众的租金补贴。可是当然呢、啊、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出来，就是说之所以会去租这种顶楼加盖的哈、哦、这些族群的话，毕竟这种顶楼加盖的租金应该都比较便宜哈、哦、那如果说政府又不给他们来申请这个租金补贴的话，那到时候他们要到哪里去租比较便宜的房子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哈、哦、所以像崔妈妈基金会啦，他们对这个部分都是蛮关注的哈、哦。好，另外也是有关于内政部的这个话题咯，我们之前节目中已经也有讲过很多次，就是老宅延寿咯。老宅延寿计划从这个今年开始接受申请咯，各县市呢最近也都是有在打某种程度的宣传呢、啊哦、希望说符合条件符合资格的民众呢都能够来申请老宅延寿计划。那新北市哎最近也开始在宣传咯，在宣导咯这个从今天开始 ,6 月15号开始，新北市的老宅延寿计划呢正式接受申请。那公寓每栋呢最高可以补助到960万元，960万元。那这个我们是看到联合报、哦、有这一则报道，为了因应高龄化的社会，照顾弱势族群并提升市民的居住安全，新北市公务局呢配合内政部办理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从今年就是从今天6月15号开始正式开放受理民众来申请哦。那受理的期间呢是有3个月从现在呢到
六七八到

八月哈、哦、到八月中哈、哦、啊，符合资格的公寓每栋最高哈、哦、最高了哈、哦，可获得960万元的补助。那他会因为看你的屋况，有些可能补助的项目比较少哦。那新北市政府也积极筹备服务团队办理巡回的说明会，协助社区了解申请的流程，打造更安全的宜居城市、哦、所以呢这个不只是新北市、哦、看到很多六都包括其他的县市也都开始展开了这样的一种老宅延寿计划的说明会、哦、那最主要是把这样的一个政策让民众能够更加的了解、哦、那怎么样去申请，流程是怎么样子，那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可以申请到多少的金额，这个部分呢都必须要经过、哦、这个市政府或是各县市政府他们组成的团队呢来做说明会、哦、那根据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局长冯兆麟、哦、他来、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计划呢主要推动对象是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的公寓，或是6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那都必须要是合法的建筑物哦。针对公共空间的共用部分及室外环境进行修缮跟改善哦，包括外墙的整修、增设电梯、公共管线的更新、屋顶防水隔热工程、无障碍设施等设备这些项目呢、哦、来做一些补助、哦、那这个是由中央来、这个预算来 这个支出的、哦、有50亿的这个预算、哦、那最主要就是说、减轻有一些老旧的房子它可能要在都更啊、或是要围绕重建整合上面不容易、哦、那 这可是呢又有一些房子老旧或是安全堪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来做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的这个补助。那冯局长也说、哦、新北市的老旧公寓跟透天住宅的比例很高、哦、普遍呢面临的是没有电梯，可是呢高龄长者呢上下楼都不方便，另外呢就是外墙老化、哦、非常的破旧、哦、漏水、哦、等等的这些困境，透过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合作推动老宅延寿这个机能复兴计划，改善这些建筑物的安全，并提升住户的生活便利性。其中呢如果是公寓的产品的话，那他们来申请这个老宅延寿，最高可以补助达到960万元哦。那透天住宅的话呢，最高每栋可申请330万到350万元的补助哦。那希望说大家能够呢踊跃来投入这个老屋的一个改善。此外呢，针对室内的专有部分哦，也是可以来申请的哈、哦。每户呢最高可申请20万的这个补助。家中如果说有65岁以上的长者、低收入户哦，或是啊、这个补助的金额呢，更是可以提高到30万元，全方位的来守护市民的日常生活居住品质。那这个公务局，新北市公务局也提醒。啊，我们民众呢申请补助之前呢，必须先向内政部公告的专业机构申请，并通过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的评估啊，就是看看你这个结构安不安全呐 啊。那目前呢，新北市已经着手筹备地方的服务团，未来呢将深入邻里呢来举办。哦、这个巡回、的讲座跟说明会，协助呢这些社区的民众呢能够来了解这一项政策它的详细的内容。那当然呢，大家如果说没有时间去听这些、说明会的话，也可以到、各县市政府的公务局的官方网站去了解，或是到内政部、国土署的官方网站去做进行了解、哦、这个是、老宅延寿，我们从去年呢节目中就已经跟各位都已经有提到了、哦、那今年呢正是各县市在接受大家的一个申请、哦、好，这个部分也提供给大家
来作为参考了解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 I Need You， 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们2026年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听起来感觉上很熟悉，不觉得是新歌，觉得听得非常的

顺。好，那另外我的感觉，我会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动力火车，一直红到现在哦。但是对我来讲，可能稍微有点年纪哈、哦。你知道他们以前的那间唱片公司啊，哈、哦，就是有出什么许茹芸呐，就是那些人哈、哦，现在就是已经唱片公司不在了哈、哦。然后有一些歌手现在也比较没有出来了。所以对我来讲啊，我觉得动力火车有一段时间是稍微比较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的，但是的确，他们的歌曲呢是让大家一直非常的记忆深刻。但是我觉得更难得的是哈，很多团体到最后都会不合。好，那他们其实一路走来已经蛮多年了哈，不知道跟原住民的性格有没有关系哦？我觉得他们感觉上两个人都是那种性情中人哦。然后我觉得更厉害的是，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的歌声依旧非常的有魅力，然后非常的高亢哈。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时光在他们身上没有停留下痕迹哈。柯林老一蛋呐哈，或者是可能。皮肤比较黝黑哦，像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是杜德伟，哈、哦，他在也在一个情况下就是，露面，哈、哦，然后唱歌，然后大家也觉得说太夸张了吧，不是已经70了，怎么整个状况还是非常的好，完全没有老到的感觉哦，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很熟悉的明星朋友、歌手，好、哦、在荧幕上出现，然后都没有变，都没有老，哈、哦，你就会觉得。好厉害哦，哈！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哈，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体会到一些长辈朋友，哈，以前长辈朋友都会讲说，哦，他也开始演妈妈了，哦，他也开始演阿嬷了，哦，他当年都女主角的嘞，哈，哦，然后更感伤的还有一些会讲说，哦，我跟你讲，他们两个人以前演夫妻，哈，啊，现在竟然演母子，好，因为那个。可能有时候那个女生啊，哈，经过生儿育女之后，哈，老得比较快，哈，或者是在戏剧当中的安排比较会出现，就是曾经演过的情侣档，然后变成母子档，哈，好，然后呢，现在也会常常看到一些短影音啊，哈，然后就会讲说，哦，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资深演员们，哈，年轻的时候也是天仙角色，哈，或者是说以前也是非常的帅气，哦，然后每次就是把他们当年的那些影片剪出来的时候，你就哦，果然厉害，因为那个年代哈，没有整容哈，啊，没有修图哦，那整个生图的时候都是非常能打的哈，然后你也会觉得哦，时间真正过啊，足紧的哈，像香港的电影，最近有一些电影在行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他们已经有点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哈，比如说一些。武术打者之类的哈，就是很会拍动作片的哦。现在原来都已经是前辈了哈，然后呢，就是有点是传承的。那希望新的一代这些人可以表现得很好，然后新的这一代呢，哦，都是一些科班出身的哦，所以这个武功底子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哈。哦，有一些动作哈，这些长辈看的就甚感欣慰哈。啊，另外也会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啊，唔够今嘛做不出来哈，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点了，哦，那最近还看到另外一个电影，哈、哦，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遮掩之类的哈、哦，然后那个男主角是谢苗，哈、哦，其实也是我们小时候看的童星，结果他现在已经是演一个爸爸，哈、哦，然后带着别的童星一起演戏，啊、哦，所以时间真的过很快。好啦，有点感伤哈。近期也是看到有些艺人们，好就离开的消息，好都让大家蛮错愕的。因为，大家可能记得的都是，公开的样子，好跟公开的情况，然后都会觉得说啊，怎么突然这个人就不见了？好，那像最近听到的这个消息，就是有关黄大炜。好，那黄大炜其实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好，然后其实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舞台的活动，有些表演，好，有些消息出来，好啊，没有想到突然就说他已经在2号的时候在夏威夷辞世，享受61岁。好，那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让大家觉得说，然后怎么突然到了夏威夷？哈，没多久就离开了。啊，然后新闻出来的就讲说，诶，他的身后事，哈，就有2位胞姐全权处理。啊，但是他有一个相伴超过20年的女友兼经纪人。好，那接下来就是。
声明，好，就是质疑这个声明的合法性，好，而且会委托律师黄珊珊来采取法律行动，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就是他们两个没有结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

这个社会形态有很多人就是在一起啊，不一定要结婚啊、哦。那可是问题是在法律上啊，没有结婚就是会有问题哈、哦。所以就是这个律师刘伟廷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哦。黄大炜的离世固然让人不舍，但是这个事件也凸显着未婚伴侣在法律上的权益保障问题。好，那他说这个 Vicky 呢，他陪伴黄大炜走过人生超过20年的光阴，不管是音乐创作、演唱会筹备，在人生重要的时刻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好，因为他等于是经纪人兼爱人啊，好，所以就是就是整天都是在一起的，不管是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上。好，那但是感情跟法律是两回事。好，不管两个人在一起多久，不管感情有多深，如果没有结婚，法律上就不是配偶。那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未婚伴侣并没有具备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所以没有办法像配偶一样享有继承权。好，那如果假设黄大炜生前没有透过遗嘱、生前赠与、保险受益人指定或者是其他资产传承规划安排相关权益，那么未来的遗产分配恐怕呢就会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 DNA， 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好，就是这个足球赛，世界杯足球赛官方的主题曲之一。好，那之前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Shakira 所演唱的呆呆，好，然后现在呢这首歌曲 DNA 是另外一首。那其实这首歌曲很神奇，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听得出来听不出来，好，就是这首歌呢是融合了古典声乐、当代的流行跟电子音乐的歌曲。那刚才大家有听到这个男生女生的声音嘛，好，两个人对唱，这个男生呢是意大利传奇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好，那另外这个女生呢，哦，就是那个唱 Golden 的，有没有，好，就是猎魔女团的那一位美籍韩裔美籍歌手金恩在，好，一起演这首歌，好，一起唱这首歌，然后也在这个墨西哥的开幕典礼上他们有首次献唱，好，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是展现出足球运动所强调的身份认同、团结还有归属感。那大家如果想要看他们现场表演的版本，好，现在这个年代很方便，好，请上网 Google 就可以看到当初的这个影片了。好，那其实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好，现在真的是热烈开打当中哦。这个周末刚好带小朋友去用餐的时候，哦，走进一家店，好，哦，那个老板可能自己也爱看吧，好，哦，就整个投影，好，哦，真的荧幕就在放那个足球赛，啊，哦，没想到那个三个小朋友进去之后就说，哦，足球呢，啊，哦，然后呢，我根本不知道他看得懂规则，看不懂规则，反正我是看不懂，就他们也是看得高兴，好，一边吃一边看，好啊，接下来就开始说，我就跟他讲说，诶，现在是世界杯足球赛啊，好，正在开打当中，然后他们就说，那梅西会去吗？C罗会去吗？好，讲的一副就是很熟，然后很偶像的样子，然后接下来问说，啊，他们是哪一队，哪个国家的？好，然后另外就有别的小朋友就回答说，哦，就葡萄牙的啦，阿根廷的啦，好，哦，如数家珍呢，很跟得上时代呢，好，好，所以现在最昂的话题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下，好，那其实我觉得每次呢这个足球杯，好，世界杯足球赛，好，其实都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好看，好，那就算我们不懂这个运动，好，那我有讲过就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很帅，好，所以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就说，诶，那个各个国家要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就会上

飞机前或者是下飞机的时候会摆拍嘛，就是全队队员摆拍、哦、然后就开始大家就说哦，他们穿的衣服哦，这个穿西装、哦、顿时就感觉上就是整团男模都出来了啊。有些说穿的比较休闲啊，哦、那或者说哦，这个国家他的西装哦，就是真的很有那个国家的那种味道、哦、啊，反正就是很好看这样。那另外歌曲、哦、其实历代的歌曲也都非常好听，那每次四年一次的足球赛大家就会开始回味哦，就是当初有什么歌曲很好听哦？你知道当初其实李玟也有唱一首跟那个足球杯歌曲有点关系的作品哈、哦，好，那个是比较久以前了，好像叫 Color 吧，比较久以前的歌曲了。好，那接下来呢回归回来齁，就是讲到说这个黄大炜的新闻啊齁，那刚才我们也播放了他的经典的作品叫做你把我灌醉，那其实这首歌曲真的很红齁，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那之前动力火车也翻唱过，那甚至梅艳芳也唱过齁，好，那网络上也都可以找到这些版本啊。那刚才讲到黄大炜，他其实之前有一个女朋友齁 ,Vicky, 也是他的经纪人，然后陪他人生走过超过20年的光阴齁啊，不管是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齁，全部都是在一起的齁，但是接下来呢齁，就是讲到说这个感情跟法律是两回事齁，他们没有在一起齁，没有结婚齁，没有结婚在法律上就不是配偶，那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未婚伴侣并不具备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所以没有办法像配偶一样享有继承权。那刘伟廷律师他在他的就是网络上他就说齁，如果假设黄大炜生前没有透过遗嘱生前赠与保险受益人指定或其他资产传承的安排，好，那未来遗产的分配恐怕这个 Vicky 就会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然后他也提到说，很多人误以为长期同居或者是交往多年就能够受到法律的保障，那事实上法律上看重的是身份关系而非感情的深浅，就是你有没有那个身份。那很多人以为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法律应该会保障我吧，那事实上法律就是没有，因为他就是看身份。那他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大家思考的，就是不是谁对谁错啦，而是当生命突然画下句点的时候，你自己最重视的那个人是不是能够真的获得预期中的保障。那他表示不少人对遗嘱抱持忌讳的态度，但是如果你先做好财产跟继承的规划，往往能够减少家属日后因为财产问题产生的误解跟纷争。那他分享自己的看法指出，遗嘱不是死亡的文件，而是留给家人最后一封家书。他说呢，真正重要的并非在离世后让字就是你喜欢的人为权益奔走，而是你在生前就帮他做好完整的规划，替他做好应该有的保障。好，那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爱与责任在人生落幕之后能够延续，也避免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好，那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新闻看很多嘛，比如说那个张家长龙他们家，好，到现在还在吵，对不对？好，那另外其实我们就是在媒体上其实也常常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哈。像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算是好的结果哈，这个新闻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个应该是说妈妈好，妈妈跟爸爸是再婚的，妈妈跟爸爸是再婚的，好，那他们各自有小孩，好，所以总共有五个小孩，这五个小孩是同父不同母，好，应该是怎么讲，同父不同母。那后来呢，妈妈死掉了，好，然后后来大姐死掉了，那这妈妈死掉大姐死掉之后，他们留下了蛮多的黄金，好啊，当初死掉的时候那个黄金大概有4000多万，好啊，所以呢接下来的好，那个剩下活着的那四个小孩哦，就开始就是告上法庭。好，那大概的概念类似意思就是说啊，那个是妈妈留下来的齁，啊妈妈然后姐姐啊留下来的，所以另外那个不是妈妈小孩的，没有他血缘关系的齁，那个他们不应该分齁，所以就这样告上法庭齁。那当然啦齁，后来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齁，法院判下来了齁，还是都有分齁，但是他的分呢他是概念上是说哦，本来是妈妈的好啊，妈妈后来死掉了，然后就变姐姐的。好啊，所以姐姐呢没有结婚，好，所以就变成她兄弟姐妹的。好，那所以就是她最后分下来的那四个的比例是不同

价格为计算基准，好，就是计算它的价值是在它死掉的那一天的那个股价，好，那也是用那样的价值来扣税，好啊，所以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中间可能那个要缴遗产税的时候缴不出来呀、啊，他要去筹钱啊，哈，或者是说，就是大家有疑虑呀、啊，然后就卡在那边，大家通通不准动，哈，通通不准动，然后呢？然后你就要看说，哦，这个长辈过世前齁，他当初他买股的习惯到底是他买什么样的股票啊？如果他买台积电齁，那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齁，因为他们吵着吵着，台积电可能从100块齁，啊，不是100块，应该是说百元的股价就变成千元的股价，就变成2000多元的股价，好，那这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齁啊。如果他买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股票齁，那时候正在高点啊，吵着吵着吵着齁就腰斩了齁，或腰斩再腰斩，好啊，你的税金还是要照当初的计算方式来缴，哦，那就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了哈。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黄金的故事是我最近看到的哦，是真的哦哈，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哦哈。然后在更早之前，我有看到一个也是遗产的故事哈，好像也是南部的某一栋大楼，好，那一样是要继承。啊，结果也是一样摆不平，好，然后明明就是在一个黄金地段的黄金的大楼，然后就吵着吵着，这个很多年过去了，好啊，那栋楼因为就是有产权纠纷嘛，有继承纠纷嘛，所以他也不可能租给别人啊，然后就整个空在那里呀，啊，然后空着空着，那栋大楼就你知道，经过 N 年之后，他就已经没有价值了，好，就比较没有价值了，好，所以呢，就从当初的高点，好，到他们吵完之后，好，整个。可以处理了，那个价格好像变四成吧，好，就变很少了，好，这种就是悲剧。所以就是呢，欸，如果你想要分给谁，好，你可能就是要透过更有钱的人，可能就是信托，好，那或是有人会用那种保险的手法，但是我跟你讲，信托跟保险的手法，好，你要找人试算过，好，那个真的是超有钱的，好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划算的，好，那个才去做啊，不然一般人是不划算啊，好，一般人我觉得你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话，你就是逐年赠与，这样可能比较快一点点，好，那个一年240几万的那个赠与，好，就好好的给他赠这样子，好，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啊，好，好，然后另外呢，有些家庭会出问题的是什么？有些家庭会出问题的是借名登记，好，就是爸爸妈妈好把全家的身份证印章拿来用。买东买西这样子啊，买到最后爸爸妈妈不见的时候，诶，下面就开始吵了，下面就会说啊，这当初都是爸爸妈妈的钱买的啊，好，所以是借名登记啊，好啊，但是你知道法律上呢，就是他你讲的很有道理啊，然后旁边听的人也知道嘛，因为明明这些人他就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买那样的财富嘛，买这样的财产嘛，所以大家都知道是爸爸妈妈买的，好啊，这是我们理智上我们知道，但是在法律上他不是这样认可的，好，就是你如果要去告人家借名登记，好，那你就是要举证，好啊，另外呢，法律上看的是某些东西啊，你那些东西拿不出来，好，通常实务上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好，而且实务上就算他说判下来说对，这是借名登记，好啊，你要记得还钱哦，你要把东西吐出来哦，好，那吐不吐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就有点像是那个分手，齁，那个离婚，然后就说，哦，你要付多少钱，每个月要付多少钱要养小孩，齁，法院判下来就说，哦，那你每个月要缴多少钱，分多少钱，齁，要养小孩，齁，那一开始都说好好好好好，啊，到最后没多久就没了，齁，所以理论上一回事，现实是另外一回事，齁，那所以呢，就是有关这部分钱的部分真的要搞清楚，那尤其是现在还有个另外一个状况是，很多人都没有结婚，都单身，齁，那不管有没有像黄大炜这样有红粉知己，齁，或者是伴随自己身边很久的人，有更多的状况是，齁，那个现在目前有很多情形是单身，齁，结果他没结婚嘛，他的兄弟姐妹有结婚，他兄弟姐妹有结婚有小孩，齁啊，于是所有人都觉得说，你的应该就是以后是我的小孩的，齁，你的你不留给我的小孩要留给谁呢，齁，就让人家万分的不爽，齁，
所以现在法律有一些要再修正啊，好啊，也有些没修正的，你只好自己来哈、啊。想要怎么做，就是先安排好，这样才不会最后觉得非常的生气。那其实说真的啦，我觉得人已经走了哈，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哈，因为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了。但是我觉得通常大家会在乎的是你在乎的那个人，好，你有没有就是你希望他过得好嘛，所以你也很希望说你的财富，好，你的财产留给他保障他的将来，好，那所以这个如果有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歌名叫做 I Know You Are Hurting。 好，那其实据说这首歌他是写给他的好朋友，因为他很忙，他没有空理那个好朋友，所以呢他就写了这首歌曲。那讲到雷伊呢，他才刚跟这个 Blackpink 的 Lisa 合作，而且登上奥斯卡，那被称为英国全能的音乐才女。好，那这是他的新歌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就是那个很多爸爸妈妈们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暑假即将到来，家里的那些小朋友不知道要放到哪里去，因为自己可能要上班，就像那首歌一样，就是我没有办法陪你，如果就算你要来陪我的话，我也觉得你知道，有爸妈的小孩都有爸妈的人都懂啊，就是不是不爱小孩，但是有时候需要有一点自己的时间跟空间，稍微要喘息一下下哈。好，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就是正声广播电台呢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开始报名咯。好，那今年的这场活动有很多人在等，因为去年很多人都就是参加的非常的开心，所以其实之前就陆陆续续有人在问说今年办不办什么时候要开始。好，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年这一场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那只要是暑假后生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意思就是现在2年级到6年级的，好，就是这个学期是2年级到6年级的小孩，你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参与这个非常有趣的，有双语互动教学，有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有摄影棚小主播的活动，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夏天很热，好，来电台吹吹冷气，玩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好，小朋友开心，爸妈也开心。好，报名的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呢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所以你要把小朋友送过来，然后到时候时间到你要把他接回去，好，爸妈不能留在这里。好，那就是整个费用呢是1000块钱。好，1000块钱。那会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好，那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还有超专业的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参访主播体验。好，那讲到我们的这个老师呢叫做 Teacher Carrie， 好，可能你听过他，因为很多人会听他的 Podcast， 他的 Podcast 呢是下课还想听，他就是那位主持人。好，那这一个呢也曾经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主持人双入围，好，表示说他是非常有水准，好，备受专家肯定的一位主持人。那他自己本身呢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也曾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好，那也担任过双语表达力教练，好，那所以呢他来教这个活动，好，大家真的是赚到了，好。好，那这个整个活动地点呢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录音室跟摄影棚，那我们公司地点是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啊，你要从西门捷运站走路过来也可以。好，那这个费用1000块钱呢含录音摄影棚团体体验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好，然后还有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照相记录也会放在云端让你自行下载。好，所以对小朋友来讲很好玩，因为首先可以提升他对双语的兴趣，好，因为 Teacher Carrie 本身就是教英文的。那另外呢媒体试读也很重要，好，你知道现在小朋友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他们很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媒体的讯息，尤其是网络真的是防不胜防，好，所以你要教他怎么样去辨别，好，这个新闻的好坏，好，这个讯息的正确与否，好，那就是让他有些概念。好，那至于广播剧的录制啦，或者是摄影棚的主播体验啊，其实对这年代的小朋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呢你看他做那个什么就是他今天上台的表现，好，不管是念书啦，出外以后工作啦，好，甚至现在他们很多人的兴趣想要当有土博啦，或者是说他们想要自己录 podcast 啦，哦，这是都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入门的初体验。好，所以欢迎大家，好，爸爸妈妈们，只要你的小孩是现在学期中是在国小2年级到国小6年级的，都可以来报名。

时间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上课地点正声广播公司，费用是1000块钱，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好，那我当然知道齁，现在期末考还没考嘛，对不对？好，暑假也还没开始，所以你的痛点还没有到齁，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们只有这一场，然后呢活动一定是名额有限齁，因为小班制教学，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动作快齁，尤其你知道这种活动齁，很多只要是那个兄弟姐妹落在同个年龄区间，就是意思说应当的兄弟姐妹是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的，通常爸爸妈妈就会把他一起送过来，好，所以那个数字就是很快的，不是一加一加一这样的报名上去，很快的是那种二加三什么什么之类加上去啊，当然啦，当然现在就是家里要生比较多的比较少一点点啦，很多都是独生子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家里有兄弟姐妹的，通常他们就会一起报名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韩国 BTS 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叫做 Normal， 一起来欣赏。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感觉像今天的雨好，比较没有像前几天这样子好下的这么大，就算有雨好，雨也稍微小一点点。好，那但是呢，根据气象显示好，这礼拜还是陆陆续续有降雨的几率。好，那一下热一下冷，好，一下湿一下，这个真的是过敏的朋友都非常害怕的，好，所以好好保护好自己。那在这边呢，也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山谷中留着有那
1: 味。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赶快点下嘴，老鬼没酒意，向林街发出哈。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听闻乐声响呢，在节目里面除了艺文资讯之外，新阳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的心情点点滴滴，那有的时候也是会介绍艺文团队或者是艺文工作者。大家在艺文的圈子里面呢，有非常多自己的学习，同时也分享了非常多属于自己的故事。

0: 给听众们，我们用故事陪伴着每个人的生活。之前在节目中呢，新阳曾经有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作曲家，那他那时候有一系列精彩的作品，今天他也来到现场，但今天有两位来宾，先从大家熟悉的介绍，首先是作曲家黄婉珍，婉珍老师，老师好。
1: 新阳好，大家好。
0: 那第二位呢是女中音，那同时呢她也是黄婉珍老师的女儿，那长期在德国那一边进修留学，现在终于回到台湾，是姚思涵。思涵你好。
2: 新阳好，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其实是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呢，听说从这个筹办、企划、发想，整个其实都是女中音思涵自己所一手打理的，对不对？
2: 对
0: 对，所以变成是今天的主角是思涵。不过大家对婉珍老师比较熟，才先介绍婉珍老师，所以大家待会儿听节目内容的对话呢，婉珍老师会像神影一样，那个比例会低得很低，因为有很多的故事是因为思涵是第一次来，那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对你的声音甚至对你整个人跟你的故事都是相对陌生的，所以希望你可以就是多聊一点点关于你自己。对，那思涵现在也还没30，还非常的年轻。你这样去德国一趟去了多久？你大概算过？
2: 我从高二17岁，出国到现在今年年初刚回来。透露我的年纪，27岁
0: 啊，刚好10年哎。
2: 对，
0: 德国它整个文化的组成，它的背景脉络跟台湾都相差蛮多的。那你在去的那个10年之间，我就聊一下你的故事。你从去到现在10年，你的心境有非常大的变化，或者是你一开始去，你觉得最难适应的会是什么？
2: 我觉得生活上，还有语言上，音乐学习的方式上，都有跟台湾很大的差异。
0: 音乐学习，可是因为像近年在台湾这一边的音乐非常多的学习，可能都已经是从欧美那边回来的老师们在教学，这样子你还是会觉得说在当地的学音乐跟台湾差很多，是不是？差异在哪？
2: 我觉得是理论基础跟他们所喜欢的声音的取向，
0: 喜欢的声音
2: 的取向非常的明确跟非常的精细。就是像女中音又分成了抒情、花腔或是各种的女中音，可能偏高、偏中间、偏低，但这是在我在台湾，至少我在台湾的那个时候，比较没有听到这些。
0: 那有没有觉得以你现在自己，你可能看的跟听的都相对比较多了，如果让你以你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有没有觉得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因素造成这样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在欧美那边它分得那么细，可是台湾似乎没有切得那么精细，它的原因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2: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自己很可以理解的，就是台湾的大家都喜欢经典名曲，那很多的经典歌剧的主角都是女高音。对，那大家就是耳朵就开始被这些女高音经典名曲给熏陶，那当然就会比较少去接触我说的女中音的这些音色啊，或是选曲。对，就是比较少会接触到的。
0: 在德国的10年的时间，因为你是高二就出去，
2: 对，
0: 这个应该在台湾的音乐圈也算是年轻了啊。对，要出国进修来讲的话，这样的年纪算年轻，有很多都是到大学甚至研究所的时候才会出去。那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出去，除了刚刚讲的语言是需要磨练的，那再来是你的音乐的学习的文化，那在生活的过程中你也会觉得跟台湾有差异到很大，你有那种初期的不适应到那种什么想哭那种，或是很思乡吗？还是其实还好，因为年轻所以交朋友也快？
2: 我觉得初期会不适应，因为其实我当时17岁，生活自理的能力也才刚开始学习，煮饭煮得很难吃，或者是方向感很差，语言也才刚开始学，所以一切都对我来说很陌生，但我又是一个偏叛逆喜欢挑战的人。
0: OK， 煮饭煮的难吃我就硬要就是把它吃完，然后吃到逼自己煮好吃为止，这样吗？
2: 没错。对，
0: 所以回来之后有马上煮饭给家人吃？
2: 没有。
0: 马上证明一下，我出去10年我煮饭还是会变好吃的，这样子。没
2: 有。
0: 好，那你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是在读音乐班吗？
2: 对。
0: 你一开始就是主修声乐了吗？还是后来中间才换？
2: 其实一开始就是主修声乐，但在声乐之前我

0: 国中之前是学小提琴，
1: 嗯，
0: 学了6年左右。
1: 哦
0: 对，
1: ，OK。
0: 那后来因为遇到一些瓶颈，发现自己对小提琴的热爱越来越就是对。那妈妈就很鼓励我去参加合唱团，然后发现哎，我也蛮喜欢唱歌的。那我就这样子顺着考进了小明女中国中音乐班，刚好也是最后一届的音乐班。对，
1: 哦，末
0: 那
1: 代音乐班
0: 对末代，然后在国中的这一段期间，也跟妈妈加修了作曲，对，所以有
1: ，OK。
0: 接触到一点作曲。那我就继续主修声乐到高中，然后一路到大学。
1: 所以你声乐一开始的时候，大概音域那个遇到的老师，就大概已经帮你找到你的方向是往女中音发展吗？
0: 我一直到大学，可能第二、第三个学期，我都还是女高音，就像新阳刚刚说的，证实了新阳说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的声带会变化。
1: 是，因为即便啦，在合唱团里面的分音域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相对的。对，那自然是主修声乐，可能的确是不同的老师在听到你的嗓音、听到你的内在的潜质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多一些不同的选择跟方向。所以你到大学的时候才转成女中音。
0: 没错。
1: OK，那在女中这个，虽然说我们刚刚说那个喜欢高音算是一个刻板印象，对。那但是在选择歌曲的部分，大家都还是会觉得好像就是高音域的歌曲比较好听。你自己刚开始，你很顺利的心里就已经调试成我就是女中音了吗？还是也是一样觉得为什么不是女高音？
0: 曾经也有一度觉得啊，我是女中音吗？就有一点失望。
1: 感情 那过多久调试，或是你如何终于调试跟接受这件事
0: 大
1: 情？
0: 概花了几个月到半年，就是大概一个学期的时间，那我就开始大量的学习一些，比较好入手的女中音的曲目，那也发现女中音的魅力很温暖，那也有抒情细腻，可是它也有很刚烈的一面，因为在歌剧里面，女中音，很常是扮演比较成熟的女性，或者是比较温柔悲情的女性，
1: 悲情。
0: 或者是很愤怒的青少年，
1: 愤怒的青少年是用女中音，是不是
0: 要去为父报仇的那种青少年，
1: ？Oh my
0: 或者是大家熟悉《糖果屋》里面的那个小男孩，也是女中音的角色。
1: god！对，因为之前的确台湾演过几次，也是女中音。
0: 所以就接触了越多，发现女中音其实蛮有趣的，我可以一个人饰演很多不同年龄层、不同个性、不同故事背景的角色。
1: 对，就是你知道，在早期的那种歌剧演出，像台湾这几年有些经典大的歌剧作品，即便是什么《灰姑娘》，还即便什么《王子》，就是女中音，对不对？就是帅气的角色都是女扮男装，所以女中音的戏路，就某个层面上来讲，或许比女高音还更宽了一些些。对，其实是大部分人不太会直接想到。那在你这样跨入女中音之后啊，你唱的这么多歌曲，你自己有没有印象特别深，或是你特别喜欢，不论是角色或者是歌曲，有没有哪个剧目之类的？
0: 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去年演的韩德尔的《阿奇娜》里面的男主角 Ruggero，他是一位骑士，但他是被爱情魔法冲昏头的一个青少年。对，那再讲一个有点魔幻的爱情，但又有点惊悚的一个故事。那我在排练的过程中，第一次接触到了舞台格斗。
1: 舞
0: 就
1: 台
0: 是
1: 格斗
0: 要拿着西洋剑，一边唱一边打，对。
1: 所以那个是要做个样子，还是你认真需要练一
0: 真
1: 下？
0: 的有请大师来教我们招式，然后，就是密集训练了好几天，对。
1: 有因此就是现在多了一个体育项目是西洋剑竞技之类的
0: 没
1: 吗？
0: 有，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故意出招打偏，不能真的打到对手，所以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然后没有因为这样的，突然觉得对西洋剑有一点兴趣，不然来去进修一下西洋剑的击剑技术。好，就是因为跟思涵也是第一次的见面，那所以我其实我真的是对于你到欧洲去的这一段，的确我个人有比较多的好奇跟想象，所以问了相对比较零散也比较多的问题。那但是因为今天其实，在节目中主要想要跟大家推荐的，还是这次回到台湾来之后，在你去德国这样子游历了10年，你所累积的这些能量，那你所累积。

0: 这些经验会在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给大家一点点，我们说开头啊，对，因为毕竟未来还长得很，可能会用很多很多的音乐会来让大家看到你到底成长了哪一些。那在进入今天主轴音乐会之前，节目中呢，除了有来宾的故事之外，有我们这次的主题之外，在进入主题之前，可能还是想要让大家听到一点音乐。那如果由你来分享歌曲给大家的话，你会觉得以什么样的音乐当做我们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比较适合？
1: 我觉得我会选一首德文艺术歌曲。
0: 德文艺术歌曲，
1: 那就会是我独唱会唱到的克拉拉舒曼的艺术歌曲，这首叫做《宁静的莲花》。那这首歌主要是在叙述一个充满诗意的夜晚，那一只天鹅他爱上了一朵很洁白正在绽放的莲花，所以到音乐的中后段，会开始以天鹅的视角对着这朵花告白。那他很渴望得到爱人的回应，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宁静很浪漫的艺术歌曲。
0: 所以理论上你演唱的时候，你的角色会是那一只天鹅还是那朵莲花，还是你都要？
1: 前半段会是一个说书人在说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然后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后半段我会变成 成那只天鹅。对，
0: 好，所以就是要切换视角。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先以思涵推荐的这一首克拉拉舒曼的歌曲，说是宁静的莲花，来分享给各位听众。那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接下来即将展开的这一场音乐会。

0: 最大的难关之一是德文，他还是挑了德文的版本。那请问刚刚分享给大家的这个版本，这应该不是你演唱的录音吧？
1: 不是，是非常有名的大师 Barbara Bonney 的版本。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这一次的思涵算是回台之后非常正式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的名称也蛮有趣的，是言语的语，那房间的间叫语间，中间还要空一格，
1: 对，
0: 那是刻意的吧？
1: 对。
0: 好，我想先请思涵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样子命名呢？
1: 语间就是语言跟音乐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之间的连结。那我这场独唱会我挑选了六种语言的艺术歌曲，包含了刚刚听到的德文，法文，然后英文，西班牙文，俄文，还有中文。
0: 那这个语间中间空的这一格，你有刻意想要制造什么样的效果，又或者是你当时候心里想什么？
1: 我觉得是人跟人之间，还有比如说台湾跟德国之间都存在了一个那个空间感，但他们之间还是有所连接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空间感我想把它放在视觉上制造出来。
0: 好，这是一个信仰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的解释。好，但是因为刚刚上半段节目呢，除了一开始跟大家打招呼之外，我们的另外一位来宾都一直没有出声，所以这一个半段呢，该是时候请婉珍老师也

0: 说点话，刚刚在聊到说，思涵他17岁出去，这样出去绕了10年。当初就是送出去这个决定，是他自己想法，还是这个家人这一边有推他一把？
1: 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不想他出去都无法。
0: 干嘛呢？
1: 是
0: OK， 所以出去之后，那包括说去哪里跟如何安排他的学习之类的，都是由他自己来。
1: 去德国是他的目标，因为他在那个前一两年，他有去参加过一个
2: 语言夏令营
0: ，特地跑到德国去。
1: 所以他到那边，他看到那边的一些学习环境或是音乐的环境，他蛮向往的。
0: 嗯，十年期间，家人有特地飞过去看吗？
2: 有，他们很支持我。
0: 飞去频率高吗？
1: 其实不高，在他过去的大概半年，我们先过去一次。
0: 嗯，一开始、
1: 就是、
0: 对，
1: 一开始，然后第二年也过去一次，后来就中间好几年都没有过去，甚至遇到疫情，
0: 疫情不能飞啊。
1: 直到去年第9年，我们全家有去看他的毕业独唱会，跟他演出的歌剧，他担任那个男主角嘛。
0: 哦，刚刚说的那一部嘛，对不对 ？OK， 所以也算是一个非常自在的学习生活，
2: 很有空间的，
0: 很有空间。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要保留一点空间嘛，哎，空间可以放很多的东西。那这次回来，因为我们刚刚要讲的这一场羽间的音乐会，其实时间也蛮快的。像在台中这一边的话，是7月21号在歌剧院的小剧场嘛。那这个音乐会的筹备，虽然说刚刚说企划什么的都是思涵一个人处理，但是因为在这次音乐会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思涵刚刚有提说。各国的在6种语言里面有一个是中文，那我在看曲目单的时候看到刚好有一个作品是作曲是婉珍老师，作词是思涵自己，那希望两个人从各自的视角来讲一下这个作品的产生，例如说歌曲里面作词跟作曲。
2: 其实这个创作的开头已经有点久远了，
0: 久远，
2: 对，是我国3那一年我们共同创作的，所以我有点忘了是谁提出来这个点。
1: 12年前
0: 那么久。
1: 对，在他国3的时候，他办了他人生第一场的独唱会，当时我们就希望能够有合作的曲目放在当时那个音乐会的压轴。
0: 嗯，
1: 那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大自然，也喜欢不同的季节它的变化啦，所以我们当时是有讨论一下说，那我们来写四季。对，我们那时候讨论说我们来写个四季。思涵他的文笔非常好，所以他作词然后我来作曲。第一首是冬雪，第二首是春神，第三首是夏夜，也就是这一次会演唱的曲目之一。
0: 嗯，
1: 还有最后一首是秋风，也是思涵这场独唱会的压轴曲。那很奇妙的是，好吧，他就去上学了，然后我就待在家作曲。我想说，那我就开始，我们来写看看冬雪。虽然还没有歌词，我就来把那个意境写出来。
0: 嗯，旋律先出。
1: 对，整个音乐都出来了。就后来他放学回来，一开门就说：“妈妈，我冬雪的歌词写好了。”我说：“哈，可是我曲也写好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词跟曲来配合看看，没想到非常的契合，我们
0: 对得起来，
1: 对，竟然完全真的余韵啊什么都对得起来，意境也都对，太神奇了。
2: 可能还是会删一两个字啦，但是整体是完全符合的，
0: 就是意境跟那个画面感是符合。我想说也太恐怖了吧，那什么拍子啊那个音节啊怎么切都太刚好，这如果真的是说出去会吓死了。
1: 对，
0: 可是我自己觉得蛮稀奇的是，因为我们一般在说四季这件事情会以春开始以冬结尾，为什么会是冬开始秋结尾？这是有任何的原因吗？
2: 没有很大的深意，但是那时候是冬天。
0: OK， 最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从这时候开始吧，这样子。
1: 是
0: 冬雪、春神，然后夏夜跟秋风，那这次只挑了其中的两首，但是却不从最有默契的冬雪开始，
2: 也一样是非常直觉，因为现在是夏天。
0: 真是单纯又直接的音乐家呀。就是反正就是啊，我们这次要看音乐会什么啊，是夏天，不然找夏天的好了啦。然后创作啊，现在冬天，不然创作冬天的吧。哇，可是 这也是好事啊，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很直接的，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而没有太多的弯弯翘翘，所以就是以后 你的音乐会办在什么时候，就会可能会从那个季节开始这样子吗？我这样觉得这样子蛮有趣的，而且这再是我就是介绍音乐会演出以来我觉得就是最可爱的一次。
2: 我在想以后也可以写1到12月这样子的话

0: 完成。
1: 这不同月份可有不同的开始，这样是不是？哇，哎，这个算是许愿吗？还是算预告？还是已经开始？
0: 许愿
1: 还没开始，是不是？那你要有十二个月的词
2: 啊？对，词先给我。
1: 然后你也可以作曲。
0: 他作曲比较好。
1: 哦，我们可以交换嘛，对不对？你们可以有就是大十二月跟小十二月，是不是？然后你们交换作词作曲。好，我会非常期待，拜托要有。好，那我们拉回来，刚刚说就是六个语言呢，这一些曲子在你的学习的过程中，对你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
0: 当初我想要先办第一场回台的独唱会，我就想挑我最喜欢的曲目。那我挑一挑，发现哎。刚好这些语言都有、
1: oh,
0: 所以我最喜欢的艺术歌曲就是这几首，
1: 这几首刚好凑成你最喜欢的艺术歌曲，
0: 对，
1: 包括你跟妈妈共同创作，
0: 对。
1: OK， 好，那说六种语言，但是曲目其实也不止六首，对，刚好这是你自己全部挑出来都是你非常非常喜欢的，
0: 没错，总共有16首的艺术歌曲，
1: 好多，16首艺术，还好只有6种语言，16首落16种语种，哇哦，有没有是你其实也花了蛮多功夫学习的语言，但是没有在这一些歌曲里面的，有吗？
0: 意大利文，因为意大利文主要我唱的是歌剧，对，
1: 所以那种歌剧中就觉得只挑一首歌曲出来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是吗？
0: 没错。
1: 好，那我们简单的从你这一次的16首里面，我们挑个3首好了，刚刚。跟妈妈一起创作，这我们大概知道了，好，很可爱的创作动机。那在里面让你再挑3首，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你会挑哪3首？只能挑3首。
0: 好，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跟我自己本身很有关系的，Samuel Barber 的作品，他是在讲僧侣与他的猫。
1: 猫？
0: 对，因为我自己很爱猫，然后我们家有3只猫，所以我就把这首曲目也放进这个独唱会。那你会听到里面总共有2个角色，音乐的话，钢琴。那个不和谐琴键一直往上踩的就是那只猫，那人声的部分我就是那个僧侣。
1: OK，
0: 那这首音乐非常的轻松有趣，它在讲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却可以互相相伴，对，就是这个僧侣跟这只猫。
1: 我很期待听到那只猫。A 姐不是期待听到僧侣，我就是对猫比较好奇嘛。对对，好，那再来呢，
0: 再来讲一个比较反差的好了，惊悚的爱情故事，这是 Rebecca Clark 的一首英文艺术歌曲《海豹人》。海豹就是那个动物
1: 哦，就是海豹。
0: 海豹家人，海豹人。那它是一个比较惊悚的爱情故事，里面总共有4个角色，在音乐里面听得出来。我先讲钢琴，钢琴就是那个夜晚的海浪声。那人生要一人分饰3角，说书人。女主角这个女孩子，她爱上了这个海豹人，最后发生什么呢？在独唱会大家可以知道。那然后第3个角色就是这个海豹人，
1: 她
0: 是怎么样的，对，诱惑这个女生。
1: 哇，自己诱惑自己，这声音的反差要很大。好，那你的第3首会推荐什么？
0: 第三首我想要推荐，待会会播放的《木偶戏》。
1: 木偶戏，
0: 木偶戏是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他的一个艺术歌曲，那木偶戏它很特别的是，它取材自意大利的即兴喜剧的戏剧传统，其实就很像京剧，有各种脸谱，那每个脸谱都有自己的设定，
1: 对，
0: 那这个意大利即兴喜剧也是这样，这个木偶有各种木偶，那这首音乐里面呢有丑角，有老人，有漂亮的女生，也有年轻的海盗。都会在这音乐里面听到，
1: 是要需要你唱出来，
0: 都是我唱，对，
1: 哇，所以你挑的很多歌感觉都要一人分饰多角，所以其实你挑的曲子很大幅度的是要挑战你个人声音的戏剧张力哦。
0: 对，没错。
1: 好，所以回台的第一场音乐会，这我们看应该就会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开堂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音乐会里面听到你声音的各种的可能性。那讲那么多，最后还是要回到，请问这场音乐会的这个演出资讯，还有去哪里可以购票啊之类的？
2: 好，如果大家要来听这场音乐会，欢迎到 OpenTix， 可以使用它的 APP， 或者是到超商去购票。那6月20号之前有早鸟75折优惠哦。
1: 新阳也跟大家整理一下，因为呢6月27台北场演出已经卖完，那不用看了。好，我现在看7月21号星期二晚上7点半，我们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这是我们。

0: 我们的姚思涵独唱会，这是他刘德返台之后第一场他自己处理的这个独唱的制作，名称叫做语间，话语之间，言语之间，语言之间，看你要怎么理解都可以，大家可以直接搜寻姚思涵也行，可以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可以去购票，一样各种该有的优惠都全部都开满了，那6月20号之前呢会有75折的优惠。小剧场本身的座位都不多，而且之前都会说小剧场是一个观众跟演出者最靠近的一个剧场，它几乎没有隔阂，甚至演出者愿意往前走个几步就会到观众身边，所以一定是一个非常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演唱者声音魅力的地方。女中音本身在台湾虽然说大家越来越能够接触到她相关的音乐，但是相信大家要能够从脑海中抽出女中音演唱的形象还是相对少，因此在这一次的音乐会非常推荐大家，尤其思涵她挑了非常多元的曲目，那要让大家看看她这个在德国十年的历练之后，在一首歌曲里面它可以做出有多少的戏剧张力，以及可以让大家看到女中音原来可以呈现这么多样的风貌，那希望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去感受，也在给自己一个机会可以去了解不论是声乐艺术或是歌剧艺术这一门领域，它其实跟我们生活之中距离并没有这么的远。那当然压轴还有就是婉珍老师跟思涵两个人共同创作的，虽然说已经历时12年，但是相信有出国历练之后再唱起来一定有非常非常不同的感受可以带给大家。7月21号星期二晚上我们就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见，那今天非常感谢婉珍老师跟思涵两个人到节目中的分享，谢谢两位，
1: 谢谢信阳。
0: 节目的最后呢，刚刚思涵自己有说了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德布西的作品叫做木偶戏，那请问这个版本你想分享谁的呢？
2: 它是由歌唱家 Veronique Jean 所唱的。
0: 好，那我们就在德布西的音乐里面，在 Veronique Jean 的歌声中来接触今天的节目，那也期待大家对于艺文界就是有更多的了解，更愿意走进剧场。我是新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文化局主办的2026彰化儿童艺术节将于7月9日至8月9日在园林演艺厅缤纷登场。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今年活动以源流让流动发生为主题，邀请到鱼门剧场、明日和和制作所、好人好事制作、斜杠青年创作体、光心阁掌中剧团、次点创作工坊、米特动物乐园以及屏风草剧团等国内八大优质团队，带来7档精彩演出、4档工作坊、1档亲子特展以及1场开幕活动，引领孩子打开五感体验，玩转剧场。
3: 7月18号，我们呢当天有开幕式，那有2档的一个剧团表演，还有亲子特展。

0: 7月26号5678夜的海洋探索亲子舞蹈工作坊，8月1号故事接龙来亚亲子共创故事工作坊，以及8月9号 Say Like Seki 儿童光影工作坊，期盼透过工作坊让想象力自在流动，引领孩子在艺术河流当中探索。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台湾国民内衣品牌 Easy Shop 自6月12日至6月14日在台中总部盛大举办内衣季活动，本次盛典完美融合粉丝互动、娱乐体验、机绳厂拍、限定市集及618年中庆优惠，打破传统零售框架，为消费者构筑一场兼具美丽、趣味与好康的沉浸式盛夏狂欢派对。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0: Easy Shop 品牌总监 Tony 表示， Easy Shop 内衣季6月12号在台中总部热闹登场，全场精心规划五大主题区，精彩万分的活动主舞台今日舞台区，短金零距离宠粉活动的宠粉派对区，限时三天机省铜板价的厂牌嘉年华，以及吃喝玩乐一次满足的抓乐市集，还有拍照打卡就可以免费玩夹娃娃机的气娘补水站，期待大家都能够透过趣味互动创造更多欢乐回忆。
2: 那那一季的活动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消费者不只是来买内衣，我们来就是现场我们准备了很多精彩的活动，然后可以大家这边可以开心的玩，然后我们还有摊贩市集，有鸡蛋糕啊，有饮料，然后大家也可以开心的吃。那甚至我们也举办了就是我们今年的年度品牌好友短金一起来跟我们的消费者一起玩游戏的宠粉活动，甚或者是邀请了台南的知名布朗尼排队名店姚品，以及就是抓娃娃机厂商叫做 Surprise Go 来赞助，所以在现场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开心玩，开心吃、开心喝、开心逛、开心买。
0: 那一季三天活动期间，更有来自台南的姚平布朗尼挑战活动，解锁单手解内衣扣的任务，就可以获得布朗尼免费吃。为期三天的内衣季活动当中，最让消费者期待的还有优惠的厂牌嘉年华。Easy Shop 瞄准年终消费热潮与消费者边玩边买的新形态购物需求，并表示希望透过内衣季的举办，打造不同以往的沉浸式消费体验。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台中市报道。
1: 本台消息，结婚登记在台中，幸福好礼加倍送。台中市政府推出原定台中幸福城结婚登记抽好礼活动，新人于6月22日至7月17日期间，至台中市任一户政事务所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即可免报名、免登录，自动取得抽奖资格。七月底前将抽出25对幸运新人，每对可获5000元三 C 家电提货券，祝福新人甜蜜成家，好运加倍。民政局说明，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可到任意户所办理，假日办理结婚登记则需于预定结婚日前三个办公日完成预约，新人可透过电话或网络进行预约，或提前三个办公日至户所办理，并指定结婚生效日为假日。此外，民政局官网已整合全市29个户政事务所及办事处的特色结婚拍照墙资讯，从浪漫风格到温馨主题应有尽有，让新人在完成人生重要仪式后留下最美好的幸福见证。民政局提醒，准备步入礼堂的新人朋友别错过此次限时好康，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结婚登记，就有机会把幸福与好运一同带回家。活动详情可至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

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人类用五感与世界接触与交流，摄影被认为是视觉的延伸。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推出暗像看见不见展览，探讨摄影是否可能扩延至非视觉领域。展览由国立中兴大学赵新怡副教授策划，汇聚27位台湾、斯洛维尼亚、墨西哥、日本及韩国的艺术家与非视觉创作者，透过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典藏与美国盖提博物馆开放内容计划所提供的影像，以及当代摄影家对明盲议题的探讨，从视觉影像的多感官转移出发，深入社会结构的批判，邀请观众以触觉、听觉与嗅觉等感官重新阅读影像与空间，探讨摄影艺术落实文化禁用的可能性。展览以两大主题，无视知觉、凝视知界分区，试图挑战摄影纯粹以视觉建构世界的方法，扩展摄影的非视觉感性。国家摄影文化中心致力于全人友善的目标，以通用设计整合立体、触觉、图像与口述影像等技术，让摄影艺术跨越视觉限制，成为所有人都能平等亲近的文化资源。暗像看见不见的无视知觉主题，即日起至10月11日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展览及相关推广活动资讯，请至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官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面对资源耗竭、国际绿色供应链转型趋势及全球气候变迁，资源循环已经成为国家永续发展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关键。为了推动资源永续利用，落实资源循环零废弃，以及台湾2050净零排放路径关键战略，环境部呢所拟具的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已经更名为资源循环推动法。那在6月2号、这个月初已经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了。那这次修法的重点呢，就是首次把产品从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到再利用等等的全生命周期纳入到管理制度里面。未来政府将制定国家资源循环计划，而且设立跨部会资源循环推动会，整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当然这个立法之后想必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啊，那包括说企业怎么做也是个问题。那为了加速推动这个资源循环政策，环境部环境资源循环署就跟朝阳科技大学的环境工程与管理系合作办理一个加速循环经济论坛，邀请产官学专家学者跟企业代表共同参与，透过循环经济企业成功案例的经验分享，广纳各方意见呢，共同商讨这个2050台湾循环经济路径图的加速推动策略。那当然这当中是涵盖蛮多的领域啦，比如说畜牧低碳商模、厨余沼气发电、营建废弃物再利用、黑水虻处理厨余、污泥烧结轻质骨材、造纸业 ESG 的实践、黑葫芦集成灰提炼绿色再生锌，以及废弃生殖材料转化为电热能等等多元案例。它其实相关的一个议题哦，还蛮多的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他怎么说。
1: 那这个论坛其实是一个开始哈。那因为在去年我们就有提出说要做循环经济路径图，那它其实是一个配套的，也就是说环境部成立了之后，我们有气候署、有循环署，在净零的一个净零减碳的一个路径上面，有一个这个碳有价的定定。但是在推动的执行面，循环署这边我们在循环经济的推动对减碳，还有未来我们的资源的一个减少的损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好，那这个单位成立之后呢，我们有几件事情，一个是说组织的改变啊。我们过去从废管处、循环办，好，到现在循环署，好。第二个呢是法规要改变，就是过去有废弃物清理法、资源回收再利用法，那把两个法合并出来，我们把这个废弃物当作资源来看。很高兴，就是我们这个法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终于在上礼拜通过了，好。那第三个就是要执行，那要执行，大家要有目标。要有方法，要有对象，所以今天我们在去年在哈斯巴那时候有500人参加，国内国外，那大家提出了一个路径图出来，那能够说我这个法出来之后，那到底我们是哪些对象要来共同推动，各部要怎么样做，或者是我们的各个企业是要怎么来推动，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路径图这样来做一个大家推动的框架。那在这个路径图等一下会有个初步报告，那我相信最重要是说我们大家产业，你们出来，你们提出了你们现在的做法，那怎么样来应用这个法来帮助你们，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想这个你这样的对话呢，在这个法通过之后，我们会陆陆续续在各地或者是找各个工会一起来谈要怎么样来这个把你的产业链建立起来，好，那一个是法的帮忙，一个是资源的协助，还有一个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些网络，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未来在一个资源的减少的耗损口跟我们进行减排，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希望学术界一起可以搭配产业来这个合作，所以未来的这个产业的一个需求，因为在一个转型的过程里面是需要一个科技研发的一个进来的，好，那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新创的计划跟科技计划， 好，可是能够去对焦，那怎么样把这个我们的科技的动能能够去落地执行，那共有产业一起合作，我想这个是希望我们可以达成这样一个目的。
0: 好，其实署长致辞时就特别提到，资源循环是净零转型的重要基础，也是提升国家韧性跟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关键。为了促进全民参与循环经济，未来政府将优先采购循环产品，并且鼓励民间企业投入循环采购，以扩大市场需求。后续呢，也将积极推动相关子法的修订跟配套措施，毕竟母法已经定了嘛，并且呢，会持续跟地方政府、产业跟民间团体沟通协作，逐步完善循环体系，让关键资源留在产业链中循环利用，朝着资源循环零废弃愿景稳健迈进，打造具韧性与永续发展能力的循环台湾。好，紧接着我们来听听朝阳科技大学副校长席松奇他怎么说。
2: 我们学校很高兴呢，能够跟资源循环署来共同举办2050年循环路径图，而且在6月2号已经立法之后呢，如何来加速循环路径其实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也邀请了9家的相关有经验的公司来分享他们。

0: 们在有关循环经济循环的这个部分，他们所做的一些努力。那我想透过他们这一次过去所做过一些努力的话，能够跟相关的业界来去做分享，那业界相关的业界也能够来去跟他们去做一些相关的讨论。那我想我们学界也可以透过这一次的经济的论坛的部分呢，来学习如何跟这些厂商来去做一些研发努力。那过去我们学校其实已经有碳回收中心，也有环境资源再利用的中心，其实我们在一些相关的应用上面也都符合所谓的循环经济的部分。那透过这一次的立法之后，我想学界能够有更多的着力的地方，尤其在人才培育的部分。那我们想这一次的话，就是透过这样的论坛，我想应该可以来促进产官学之间的合作。
1: 好，其实副校长提到说，这个循环经济的推动是需要政策、产业跟教育共同协力的。那朝阳科大可以说是长期深耕永续发展跟环境技术，这次跟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合作，希望能够透过产官学的对话，让循环经济从政策蓝图走向产业现场，也让学生在真实议题中培养永续治理跟创新实作的能力。因为资源循环其实它不只是环境保护，更是产业升级、人才培育跟永续竞争力的核心。所以未来将持续发挥大学研发跟教育平台角色，携手政府跟产业界推动循环经济实践，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注入更多行动力。
0: 相关的研究方面，其实陈主任那边也成立了全台校园第一个碳回收的中心。那我们环境工程与管理系里面也有一个环境资源回收再利用的一个校级的研究中心哈。那我们在硬化系里面有许多老师在做有机、无机相关的一些农废产品的回收再利用的相关的研究啊，比如说可能各位比较熟悉的就是像甘蔗吸管的部分，其实就由我们老师跟学生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在林业系里面，其实呢过去也都有用一些相关的营建废弃物来去做相关的利用在研究。那我们目前也是跟教育部有提一个计划，就我们希望呢能够成立一个校园内的一个营建废弃物回收的一个场域跟研究中心啊，那希望也能够透过教育部的核准来能够成立。那这样的话可能也蛮符合今天的一些讨论的事项的部分哈。
1: 那既然讲到产官学，在政府部分透过这样的论坛，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南投县政府环保局李义书局长他怎么说。
2: 好，那今天很高兴南投县环保局能够受邀参加这个加速循环经济推动的论坛。那我想立法院已经修法通过了资源循环推动法，那台湾已经从去年的这个净零的时代已经转换成这个资源循环的时代哦。那我想南投县也不落人后，我们会针对这个辖内的企业有针对这个六大相关的资源循环的物质，我们希望可以来做盘点跟整合，那也希望可以挑选出我们南投县适合的厂商来跟这个地方政府还有中央还有学界一起来做相关循环经济的推动。那我想资源一定要做好有效的使用，才可以达到这个永续循环的目标。那我想今天这个论坛刚署长提到这只是一个开始，那我想我们会透过这个循环经济路径图的概念来针对我们辖内的厂商来做相关的优化跟提升，希望共同来创造我们循环经济的目标。
1: 好，另外一方面，台中市政府陈弘毅纪监也说，
3: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在朝阳大学这边举办2050台湾循环经济论坛。那这一次的主题啊跟过往不一样，是我们以企业领航，我们把台湾这些企业中小企业他们怎么成功带领循环经济，让我们台湾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止 AI 强，其实我们的循环科技也非常强，包括我们把废站板回收发电，甚至厨余也能发电，还有各位的手机我们都能够把它炼出黄金来。所以今天这一场我们希望透过企业领航来让这些企业将来能够制定相关的规范，那引领全世界的技术走向。谢谢。
1: 好，那么朝阳科大环境工程与管理系主任陈淑芬就强调，为了实践资源循环的净零转型，其实朝阳走得非常的前面，领先成立了全台校园第一个碳回收中心。其实这个主题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曾经 报道过了，那其实它就是透过这个碳化炉厌氧还原热裂解，把稻谷等农业有机废弃物转化成生物。

碳，那它就可以应用在土壤改良跟环境净化等等领域，让废弃资源循环再利用变成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达到呢资源循环零废弃再创新的价值，而且呢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好，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的加速经济循环论坛参与的分享主题，包括了汉堡农畜产公司的畜牧循环经济低碳商模，和山林绿能公司、台中市外埔绿能生态园区的厨余沼气发电哦等等啊，这个基本上非常多啦齁。这边我就不一一来跟大家做分享。他们现场基本上就是找了九大企业啦齁，就是刚刚我讲的这几家公司啊，什么彰化环保局啦、广元造纸啦、嘉惠电实业啦、德胜国际能源公司等等的这些。好，当然就透过这个产官学的讨论啦，希望大家一起来开启这个绿色循环经济，展现台湾产业推动循环经济的一个创新能量啦。透过讨论呢，能够有更清楚的一个方向了哈。当然，因为这个法规呢是刚上路了哈，所以我相信还有很多需要再努力的部分了哈。不管如何，好，大家就继续来加油了哈。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朝阳科大携手产官学，共推循环经济资源永续零废弃哦这样的一个加速循环经济论坛。非常有意义，当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部分了哈。那大家就。大家就一起来努力哈，让我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可以越来越好，永续经营。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宝岛美乐地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烟雨，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喽。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不哄

0: 人邮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人邮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邮品齐全，武峰好人邮局。
1: 潭子头家厝好人邮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邮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人邮局，邮署为乡亲服务。
2: 宏观市好人邮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个巷，宏观市好人邮局邮署服务邮品齐全，宏观市好人邮局较远的来买买盒哦。
3: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4: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3: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4: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3: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4: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3: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12号截止。
4: 好，那我要赶快行动了。
5: 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招生专线。

0: Facebook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待会呢会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啊，我们让我们的美清姐姐，也是陈美清志工呢，来跟大家分享牧野相伴游憩之旅，这是从伤痛之后呢，陪伴大家慢慢的走回生活的光。那么用陪伴跟自然的疗愈方式，让我们的心上人重新感受到这个被理解跟被接住的力量哦。那么当然呢，大家对于这个犯罪被害人跟家属呢，我们后来让他们变为新生人康乃馨的心，那么也是因为遭逢突如其来的这个重大案件之后呢，不仅是要面对自己的身心创伤，还有周边的家人以及长期承受的一些压力，所以呢怎么样来去走出压力，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复健跟生活重建呢，这也是我们让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地方。好，当然呢还有就是在明天呢，新苏贝要来开杠哦。来，大家呢在找不到资料吗？直接在正声广播电台哦，我们有不是有 FB 吗？往下滑一点，那么大家就可以呢直接在那个直播预告里面哦，这是由我们这次的高检署，也是我们的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黄振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刑事警察局，那这次由科技犯罪防治中心我们的蔡伯坚副队长陪伴大家讲的，就是数位时代我们的生存必修课程啊，对于这个资安跟防诈，也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必备的安全素养哦，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公开分享按赞，才有办法把那个时尚电脑包啦，还有包含了我们这次刑事贝尔，就是我们那只可爱的熊哦，我们有棉绳杯垫跟我们这一次联合时尚的一个刑事贝尔哦，这个刑事贝尔的一个打诈周边的，大家说好，那个磁铁超级吸力强啊，好，这个是造型磁铁哦，那当然要来送给大家，那怎么拿呢？不要忘了，就是要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完之前呢，要赶快上我们的 FB， 不管是在预告也好，或者是广播，甚至在直播的当天哦，明天下午1:30到2:00，那我们的来宾是谁，主题是什么，你到底了解，然后要了解我们的主题吧，我刚才都告诉你了，赶快自己去填哦，好，才有办法把东西带回家啦。好，马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带大家回到了饭堡台北分会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开放02372920哦，让大家共同参与我们这一次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我们的陈美清也是我们的美清姐姐哦，我们的志工呢陪伴大家，针对了这一次的活动叫做牧野相伴游憩之旅。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不仅呢为了陪伴我们新生人走出阴霾之外，也来舒缓我们身心的负荷，包含了呢这一次呢台北分会在端午节前夕呢就规划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之旅，然后邀请我们的重伤犯罪被害人的家庭到我们的苗栗的飞牛牧场哦，来让大家走进自然，看看可爱的动物，近距离的接触之外，在这样的一个绿意环绕之下，让这个中度过温馨疗愈的一天。我相信这场旅行也是一个重新找回他们的笑容，重新去串联连结哦，在疗愈的过程中呢，一起去走入他们这段故事，怎么样来去陪伴的这个力量，让他们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真诚温度可以更加的提升。那选择的地点也很重要哦，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一次在空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感受。那么也赶快来让陈美清志跟我们的美清姐姐回到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哎，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0: 我是换宝的职工陈美清。
1: 嗯，当然呢，这个很有爱心的这个美清姐姐来跟大家聊到哦。其实这一天呢是非常温馨，非常这个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又更凝聚的那种心连心的感觉。当然我们刚才有讲到选择地点很重要哦，那我们这次选择的是飞牛牧场，对不对？
0: 对。
1: 嗯，我们这边特别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尤其是对于这些重伤犯罪的被害家庭跟家属，甚至是个人哦，其实他们的一个压力跟负荷跟情绪，其实要他们走出来是很辛苦，要有段时间，不管是长跟短。那这个地点呢，跟这样的一个让他们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那种压力先放下来，一起出来走出，那也是一个。这个一门功夫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清姐？
0: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飞牛牧场的？
1: 嗯，
0: 是因为刚主持人所说的，因为重伤害的家庭里面都是他们身心压力跟情绪都负荷的很大。
1: 对，
0: 那我们透过这个环境去转换他们喘息，可以适度的喘息，然后放松。那飞牛牧场这个地方，它很辽阔，然后自然景观，然后丰富的生态，还有适当的休闲的环境，他们是蛮疗愈的一个休闲的场所。然后这次我们活动是以亲近自然、接触生命的核心概念，所以安排了很多体验。上午是跟牛妈妈挤牛奶，然后跟那个鸭宝宝游大游行的活动嘛，然后去接触动物的近距离的互动，然后再就是让大家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那个温暖。然后下午我们安排了彩绘肥牛的那个存钱筒，让透过彩绘的创作抒发情绪与那个他的展现他们的创意。
1: 嗯，
0: 那现在丰富的步调，然后丰富的活动的部分，让非常平常都很少出去的照顾者，还有那个重伤害的家庭，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放下的生活的重担，在跟大自然接触，那放松心情，然后累积美好的回忆这样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外乐牧场也在台北跟这边的话，距离也不会很远，也不会很近。刚刚好，
1: 真的，我觉得第一个，不会离他们太遥远哦，尤其是他们要走出来那个，从家里走出来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哦。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愿意呢，跟我们一起，这个抛下一些这个不开心的事情以及伤心的事情呢，这也是一大难度。我说真的，
0: 对对对，因为距离也是要太近又感觉不出旅游，太远的话有车。
1: 对他们来讲，
0: 对，
1: 对他们来讲真的是
0: 悠闲，这个真的是悠闲，那要放下一些压力啦，那些都我是觉得是蛮不错的。
1: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希望整个活动呢，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目标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让美清姐跟大家说？
0: 首先我们希望新生人能舒缓他们的身心压力。因为这透过户外的活动跟自然环境体验，让那个重伤被害的家的被害人及主要照顾者远离了那个日常的生活的压力，然后获得了喘息跟疗愈的机会，进而调解他们的身心状况。再来就是希望他们有参与感跟成就感。
1: 嗯，
0: 那活动的方面，我们有亲自安排的亲自那个创作的彩绘 DIY 的部分，然后鼓励新生人投入那个创作的过程，从创作过程中可以获得的成就感和自我肯定，同时也可以放松他们的放松愉快的气氛，然后彼此互相的交流跟互动这样的部分。再来就是因为也透过我们组委跟专任人员跟志工的全程的陪伴，让新生人感受到来自各界社会各界的支持跟关怀，更进一步的建立信任感跟安全感，增强以后啊面对未来的生活力量这样子的部分。
1: 真的，
0: 然后对，就是

0: 觉得让他们觉得说，哎，
1: 安全感嘛，我觉得那个安全感很重要，
0: 安全感跟成就感的部分，因为他们除了照顾自己，有些受重伤的被害人的部分，他们有要走出去是不容易的，
1: 真的。而且那个尤其是踏出的那一步了，哦，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大能够了解，
0: 对对
1: 对，就觉得说有这么困难吗？真的很困难。好，这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可能没有遇到，然后呢可能大家都认为说好，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来去协助，其实就有如刚刚美清姐讲了，其实我们有一些规划跟考量，尤其是怎么样来在陪伴跟照顾，然后呢又整个的一个不是就一个家庭，是很多个家庭，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清姐？
0: 因为也为了规，我们为了要更细致的陪伴跟照顾，这次活动的家庭我们都分成，总共分成三组，然后呢，一般那安排了1到2位的志工全程陪同，陪伴那样子，然后也不能说是就是等于说我们是属于在陪伴他。需要我们就陪伴，不需要我们就不陪，就是等于说不会觉得说他们觉得是我们一定要陪他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由专任的人员跟长官的共同参与这个活动，然后确保每位的重伤害的新生人及照顾者在全行程中获得的立即及时且出事的协助。那我们是觉得就是在这样的部分的话，最重要是他这次的弹性的安排，然后像如果像挤牛奶啦、赶鸭子活动啦，都自由参加，那新生人也是觉得靠着自己的意愿跟身体的力量的体力嘛，然后在意愿跟参与住，我们是在自由，就是属于他们愿意参加我们都很欢迎，啊，这如果不愿意，就是觉得体力不够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在牧场很大，他可以自由散步啦、走步道啊那些的部分。那我们志工们只是说，只是在旁边协助这样的部分。
1: 而且不能用勉强，
0: 觉得比较有自在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他有独处跟自己的空间，因为他们都需要有一些，因为他们是除了照顾者。尤其照顾者跟被害者上，他们都与人的接触就是比较难。那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如果太过于干预，他觉得也不太自在。我们是让他自在，那友善舒适，尊重他的出游环境这样子。那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依照自己的步调去享受这个难得的相聚的时光这样的部分。
1: 不过在个案印象这个跟这互动尤其是美清姐在这方面尤其是她的那个用心为什么今天会邀请美清姐，尤其是她都会很细心的观察每一个家庭，在你的印象里面这个互动很重要，你的感受是什么，尤其是当天。
0: 对，我像我也是有我陪伴的是三个家庭，那像将近一个家庭是一个夫妇两个人一起啦，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年轻人跟他的朋友一起，另外有一个家庭是他是一个人，一个妈妈，然后他是从一大早就从宜兰的头班车五节那边坐车过来，然后再从台北火车站再赶到我们的集合地点，然后他就让我最有印象的是他一个人。然后戴着口罩就上车，这样不跟任何人讲话。那刚好，我刚好下车，等到下车我还知道，这个是我应该要陪伴的个案。那我就全程就是陪他，然后他也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自己来就可以了。那我就慢慢没关系，我慢慢来。然后他也觉得说跟着大家走，他很慢，他脚不舒服这样。我说没关系，我们慢慢走，就陪他一路慢慢走，陪他。看山看海看树啊那些的，然后跟他聊聊一聊，他慢慢的走的时候，他说那他这边休息，我说没关系，你这边休息，那我就稍微陪他一下，我也不会说陪他，就觉得那他觉得说越会有压力，那我就说我去走一走，然后过来说我跟他讲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他也是觉得他在那边有什么分享，那分享之后觉得我们就熟了，他就会慢慢会跟我话家常。

0: 啊，它是骂鱼的，它是什么样的部分？那我们在吃饭的时间的时候，他会说：“哎，这个鱼要虾子怎么挑啊？鱼要怎么挑啊？”那就是这样聊了那种家常话的时候，那距离我们的距离就越来越近，然后就是他就开始慢慢有笑容了。然后陪他去哦，我们去哪里去哪里，他也就愿意陪着，让我陪着他一起走这样子。觉得刚开始就陌生嘛，那慢慢的他知道我们是陪伴他，也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他就慢慢的是就是他开始聊他的事情这样子。
1: 哎，我觉得那感觉愿意，对，我觉得是你也很用心，因为美大家可能不了解，美静姐她的观察力很强，而且她不会一下子就是好像要你要进，就是好像强迫，因为有些家庭哦，可能有些个案大家不但很了解，因为每个个性不同，好，有时候是不能马上切进去的，因为也切入的时候他会害怕。他会以为说你要
0: 压力，
1: 对，他会以为你要干嘛？
0: 压力，
1: 你想想说你要做啥？
0: 对，他会觉得说很不自在，又好像我
1: 好像被亏，
0: 对，
1: 被窥探，然后你到底要对我做什么？我常常会跟我们的志工姐姐们讲说，有时候呢，就是说要给他们一点弹性的空间，还有就是时间很重要，对吧？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可以让美静姐来跟大家分享，担任我们的志工哦，其实是一个很辛苦哦，因为跟一般的这个志工不大一样。那当然呢，要认识我们的志工，我们都很欢迎。那当然我们会有一套这个课程哦，来教导我们的志工如何来成为我们的志工。不过在成为之前呢，其实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要开始接触以及开始在接触的同时哦，就是说你要把它感同身受，对吧？
0: 对，感同身受这4个字我是觉得是有点像，我们就是等于是算陪伴，因为感同身受的时候，重伤害者或是被对我们那些新生人，他说你不是我，为什么感同身受，是我们要能陪同他，等于是同理心的部分，那感觉他不会有压力，让他知道我们懂他，这种我们懂的感觉，懂的，不是说感同身受就会说你不是我，为什么感同身受，是我们懂他了解他这样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不会说很强迫他，我们就是要服务你，或是你们我们就要陪伴你这样的，不，我们不是这样子的部分，等他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慢慢的陪伴，慢慢的让他感觉是有安全感跟信任度的部分。
1: 对，就是这个，我就让大家呢有一种
0: 对
1: 哦的，而且是很自然的，要用这样说吧，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等于很自然的，就是等于说我们协助不是在高高上上，是我们是属于你需要我们，我们就陪伴你，想慢慢度过这个痛苦的经历，这样的慢慢的，它不会消失，它只会慢慢要一直在走上下去这样。
1: 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一般的民众如果身边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被害家属或者是被害人的话，可以怎么样来去实际上提供帮助？
0: 就是像我们通常就是一般我们是重伤害的被害的或者死亡案件才协会这边，然后才会有派我们出去做
1: 接
0: 案的动作，对，协助的部分，那就是要有，大概是现在管道很多，
1: 对，
0: 有些是自己过来的，有些是从警察署那边检查
1: 过来的，
0: 警察那个保护官那边过来的，然后社会瞩目案件是我们看了，我们就自己去找，就是等于是说跟警察署配合这样的部分来处理这些案件，尤其重大瞩目案件的部分也都是及时的这样子。其实协助啦，就是等于说我们只能协助他，让他不要经过这再一次的二次伤害。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可以了解，尤其是呢，一般的民众哦，就是可能你就是倾听，不用给建议，那当然基本上呢，日常生活中实质上就像刚刚这个美清姐讲的，在协助，不管是我们有在做这个陪同啦，处理一些生活琐事啦，就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都会先尊重对方的步调，让他们有多一点的时间，
0: 对不对？
1: 因为只是说在家庭成员里面面对创伤尤其是在做这个重新建立怎么样来做一个良好的相处关系，我们倒是可以让美清姐来

0: 以他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跟他们在做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面对创伤怎么样来去做那个重建这彼此之间的那个良好相处关系，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清姐。
1: 我是觉得我的部分都是我会了解案家的家庭状况，那我们就是等于说他等于说事情发生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他家庭的状况是指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去切入进去，如果他慢慢的在法律上啊身心状况上面经济上面这边的部分，然后我们就会刚开始就是做厨房的了解之后，我们在报账协会那边有什么资源来协助他这样的部分，然后就让他慢慢的等于是说刚开始会混乱，因为很多人的家庭都有很多的好朋友好亲戚亲朋还会提供他很多的意见，那当他很多的意见的时候他不知道无所顿挫，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但结果都是一个混乱。那我们是慢慢的就是等于说刚开始的发生案件之后，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慢慢陪他，那需要哪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慢慢的这样理清他当下的事情。不然的话，真的当下发生这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0: 会一切会有那种混乱感。好、哦，这个是这个美清姐真的是很用心的以她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时候他们会因为真的就是一般的家庭啊，或者是周遭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当碰到的时候真的他们会有一些错乱感，因为太多意见了，他不知道到底要听谁的，
1: 对
0: 然后呢不知道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好，讯息太多，
1: 对对对对，
0: 应该怎么说，对不对？
1: 网络上太多的讯息了，他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因为有些人是依据自己的经验去告诉个案怎么做，可是这个东西都是一定要，都是个别的案件的不同的情况，家庭有不同的情况，这些东西都不是说自治化的，那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细心的，然后陪同他。啊，以同理的部分，然后去协助他，或是他需要哪些东西、哪些事物的部分，慢慢的，我们陪的路，我们陪他很长，可能1到2年、3年也不一定，都有可能。只要他觉得 OK， 就是等于说，在我们要陪伴他的官司的部分、身心上的问题，然后家庭的所有的，等于是说。案发的像重伤害的家庭啊，重伤他本人、家庭、他父母这些的，我们都要关怀。
0: 真的，这就是这个为什么说今天会请美清姐来跟大家说明之外呢，也用她的一个这个经验分享，让我们陪伴者。还有呢，在旁的家庭的这些，不管是亲戚好友啊，在给予一些意见的同时，可能要特别的小心，好，以免呢他错乱。哦，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经验谈呐、啊，这个可能一般人都听不到。好、哦，这是利用机会呢，挖宝啊，赶快挖美清姐的这个一般来讲。
1: 哦、我们每一位志工都很优秀的，因为我们要受过很多的
0: 训练
1: 课，训练，然后还要演练或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除了重伤害、死亡案件、车祸案件、凶杀案件都会成。整洁，所以有各种案件的部分，我们都要去做去实练啊，要去上课啊，受训啊，所以我们课程都还上了蛮多的，对，
0: 都非常的丰富，
1: 对，有些话语我们是有时候只要因为那个新生人都会比较敏感，事发前的时候案发之后都会有敏感，你只要说一句话，就会有第二让他受到第二次的伤害的感觉。的情况都会有，所以我们说话的话语都要很小心，然后要等于说要很谨慎的部分，让他觉得让他觉得我们是在给他一点温暖，而不是给他一点 压力把刀这样，
0: 没错。哇哦，今天呢，这个好。很难得哦，这个听到美清姐呢把她的经验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最后美清姐是不是也送予我们这些家人们呢，以及这些伙伴们呢有一些这个加油鼓励，以及针对我们新生人的这个直接我们代理给他们。

0: 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来如何有勇气跟重生，我们来请教一下美清姐。
1: 对，因为我们是像一些新生人，他们都很勇敢，像重伤害他们愿意走出来是一个很勇敢又
0: 难得的一件事情，
1: 非常有勇敢的事情这样。啊，如果能走出来，我们就一直会陪伴他走出来。啊，这他不会消失，他只会一直一直的
0: 存在
1: 走下去，对，存在。那不要因为这样而颓废，要等于说慢慢的我们走出来，好，那生活也会恢复正常。
0: 没错，这个力量很重要，尤其是周边的这个支持哈，以及呢大家的这个努力之下，还有就是不管是您资助真周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哦，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忙他们，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用理解的方式哦，千万不要选择就是好像有一点小距离哦，因为他们很敏感哦，我们要一步一步疗愈，不一定要快。好，要慢慢慢慢的让他一步一步的慢慢走。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范宝台北分会的陈美清哦，美清姐姐陪伴我们大家，把她的经验分享，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你哦，拜拜。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下半段。OK， 好的，回到了下半段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之外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哦。哎，最近呢，大家有发现哦，这个天气多变的，已经开始很聪明的不只是会带个薄外套呢，也知道这个一定要带伞啊，伞具哦。这个梅雨季节还没有过哦，而且呢，这个大雨都是会落在下午的时段哦，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不过先回到悠悠30秒，哇，这两天呢，在中台湾哦，有一个大活动，就是穆斯林观光嘉年华游，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来做筹办哦。那么在南投的半山木工厂呢，洋溢浓厚的异国风情。那么杉山管理处呢，这一次的主办中台湾的穆斯林观光嘉年华热闹登场之外呢，把我们整个中区的观光圈五个县市30家的穆斯林认证者，透过了我们的异国美食市场的展售，包含了文化

看到了好多国内外的朋友呢都共襄盛举，而把中台湾的多元文化的魅力展现出来。而这一次呢不只是这样哦，我们还把这个工研院，好，就是工业技术研究院，还有包含了经济部的工商辅导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各县市哦，一起圈来，象征就是我们的中台湾持续向我们的国际友善旅游目的来迈进。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全球的穆斯林旅游市场快速的一个成长之下，台湾也积极一直在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而这一次嘉年华不只是一个文化交流会，而且是一个结合观光产业跟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所以呢，我们现场有琳琅满目的这个穆斯林认证的伴手礼、特色的商品，还邀请我们的印尼舞蹈队、东南亚文化表演团体轮番的在舞台上面，让大家不用出国就可以沉浸在那个异国色彩文化的旅途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呢，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穆斯林嘉年华一日游，限定三个梯次，120个名额，每个人只要999，你看看就可以体验整个我们的穆斯林嘉年华，譬如说清真美食、松柏林文茶文化，还有田尾的花卉观光。好，不少人呢已经开始把这个超值又丰富透过我们的文化体验呢，哇，把这个参访啦还有景点的串联，让大家好像不是在参加活动，而是让大家认识我们中台湾的穆斯林魅力啊。那当然我们现场呢还透过了美食，让大家了解不一样的文化背景跟宗教的特色，是一个很有知性跟趣味性的观光体验。除此之外呢，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交通的部分，因为下一周，这一周应该说这一周开始哦，很多人都开始要准备干嘛要来准备过端午节了。那么当然也预测了整个国道的南向哦，这个交通量呢在6月19号它的放假的当天呢会有这个大量，平日的 1.4 倍啊。好，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二个就是连假期间我们会在交通部分呢采单一收费，那么巡例哦，就是办理所谓的匝道移控、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包含了开放路肩，在每天的0点到5点会暂停收费的措施，大家可以利用离峰的时段来行驶。但是呢，我们千万要特别记住，疲劳哦，不疲驾哦。疲劳不驾驶哦，请大家特别注意，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累了，一定要下交流道休息一下哦，请大家注意这个危险，再次的提醒。好，然后要保持车距，尤其是最近有下雨的情形。那么针对了整个西部的国道用路的朋友呢，在南向的尖峰时段，在6月19号会建议大家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以后再出发。北上的哦，就北向的尖峰大概是在6月21号，建议南部的朋友在早上9点以前就要出发，中部地区大概12点以前。针对利用国道5号的用路的朋友，在南向的尖峰时段建议是早上5点前或者是下午5点以后再出发，在北向的尖峰时段会建议在早上9点前出发，避开这个拥塞的情形。台九线的苏澳公路呢，这个廊道的机动调整苏澳地区，还有就是崇德路段哦，大客车的优先措施。所以6月19号的早上5点到下午的5点，6月20号的早上7点到中午的11点，6月21号12点的到下午的6点，这三个时段会开放大客车行驶苏澳改。好，就是路肩的紧急空间，还有管制21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请大家要互相的提醒。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呢会封闭的，就是台15线的新港三街路口跟台61线的竹一路口，还有就是台68线的西行南寮匝道调整为禁止左转台15线南下。同时呢，我们也会协调公路局呢，就是高工局这个地方来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来实施时段性的所谓的封闭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里，这是宝福路口，还有就是竹南的垃圾掩埋场，还有苗十一的大山脚等，有六个地方的平面路口，来提升整个行车效率。那么公共运输的部分，高铁会加开92班次，总计有915个班次，那跟平常的话有提升到 9.4 了哦。那另外在台铁也会加开，在西线的是46次，东线是70列次。那么在国道的部分呢，会平均开7031班次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一次呢，连假我们会有85条的国道客运享有6折的优惠，搭配。

0: 就是这个 T Pass 哦，这个是 2.0， 还有就是常客优惠，每个月搭乘四次以上就有 70%， 30%、等于是有一个回馈。那如果两者合并就有最高享有42折。这个是可以大家如果有利用这个票券的朋友，那另外还有提供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的客运，可享一段或者是转乘特定的幸福巴士免费的优惠，所以多加利用，减少驾驶私人运具，然后这样子才不会舟车劳顿。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在空运的部分呢，国内航线呢有1470架次哦。那另外一个呢，在海运的部分，本岛跟离岛有11条航线，规划有845航次。那么另外这交通部也特别提供，就是利用大众运输的话，可以省荷包，又可以节能减碳，还可以减轻塞车之苦，这比较重要。好，如果要自行开车的话，千万不要酒驾、毒驾，也不要无照驾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多多利用1968 APP， 那么以避免拥塞的路段。另一方面也鼓励大家搭乘我们大众运输。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有很多用直接的方式跟大家呢做这个廉价疏运的重点，所以也会不断的更新来提供给大家。好，马上也来看看天气的部分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天气这个刚刚就看到外面噜噜啦。好，这个早上呢，从11点15分的时候就发布了豪雨特报，而且呢是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这会延时强降雨，也就是说原本呢只有下一段，可能会在时间更长，尤其在离岛的澎湖县有局部性的大雨豪雨，台中以南跟南投地区呢也是大雨的发生，请注意一下雷击，还有就是强阵风，山区呢要慎防的就是坍方跟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是积水，影响时间是15号的早上一直到15号的晚上。大雨特报包含了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恒春半岛，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云嘉南了，而这一次云嘉南真的很厉害哟、哦！哇，我们事前呢在这个悠悠点点名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了，结合了智慧，结合了观光，还结合了 AI 的科技，哇，我把我们的云嘉南 3D 想好荣获了美国，哇，这个设计金奖真的很厉害耶，登陆了整个的一个舞台上闪亮登场。当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先到现场会场去体验过了。不过呢，我们今天在空中呢也要来好的来认识这个 3D 异想号了。所以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吴硕文科长，让硕文科长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科长，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1: 我们今天要让这个硕文科长带大家飞进一个前所未有的旅游新境界哦。这个科技不是只有这个讲到了冷冰冰的工具，也结合了能够让你看见呢，感受到生命，感受到自然，而且还会更想到想要来到这个地方到底有多么的特色。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呢，由云管处打造荣获国际大奖的这个 3D 异想号啊，它不是一个科技的装饰哦，它是真的是可以实际上让你先去体验感受到，对不对？
2: 是是，好，来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那我们云嘉南地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赏鸟圣地哈、啊，那在交通部观光署有一个智慧观光跟生态旅游的这个政策推动之下呢，我们云嘉南管理处和这个英飞轮公司合作开发出刚讲的这台 3D 异想号的一个机台哦、啊，那是有运用到了这个 Acer 宏基公司独特的一个裸视 3D 的这个技术，那透过这个裸视 3D 萤幕呢。然后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呢，也结合到了目前最夯的 3D 的AI 扫描的一个重建技术、哦、那所以说在就是拍摄的过程呢是能够完美的去重现湿地鸟类的优美的风采。那我们这个实际上在就是制作的过程呢，也特别感谢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以及农业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提供了相当多的这个制作精美的这个鸟类标本。那所以说这个 3D 的这个 AI 扫描技术呢，它是属于这种高精度的数位扫描。
1: 嗯，
2: 那透过360度的拍摄跟这个 AI 技术去把它做重新的这个结合，所以其实每一根羽毛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 而且好细哦。我那个等于是我只差没有讲毛细孔都看得到，真的，对吧？
2: 对对，
1: 因为
2: 是是是
1: 真的，因为
2: 非常的细腻。
1: 对，因为我真的有去现场
2: 影片
1: 啊，差很大。对，它无颗粒哦，大家不要把它想到那个，因为通常越细致它颗粒越大嘛。哎，真的不是哎，真的就是一个栩栩如生的感觉。嗯，
2: 对。那另外就是特别讲到这个裸视 3D 的技术呢，就以往大家要享受这种3D 的效果，就是像是在电影院看 3D 电影都要佩戴一个那个蓝色跟红色的眼镜嘛。
1: 嗯，
2: 那或者是说要再更那个栩栩如生的话，就需要透过一个比较重一点的这种头戴式 VR 的这个头盔来做一个观赏。那这个最新的这个裸视 3D 技术呢，是它是直接可以用肉眼，那不需要佩戴装置就可以在我们的 3D 异想号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到，像比如说黑面琵鹭啊，或是高跷痕啊、反嘴痕啊等等这些东西候鸟的一些细部的生态特征，你可以针对它的，比如说嘴喙啊，或是翅膀啊，或是说鸟那个鸟羽啊，或者是那个逐步的这些细节，那能够来做一些特征的观察。然后呢，也希望透过这个，就是大家也不要说只看数位的，那能够进一步引发对赏鸟活动的兴趣，来到我们云嘉南湿地 来做这个生态扫描的活动。
1: 嗯，是啊，林先生说他有在那个展场上面有看了一下，他说请问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展了，那这一个机器是直接会在云嘉南的
2: 在我们的游客中心。
1: 他说是哪一个游客中心？
2: 那个口湖游客中心跟七股游客中心目前都有机台在展示。
1: 哦，这两个都有。
2: 游客中心，因为现在正在整修当中，所以暂时没有开放。
1: 那
2: 另外我们在布袋湿地生态园区呢，就是目前也已经安装了一部，那预计就是会在隔期就是做一个开放。那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1: 是哦，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项这个技术已经也是研发，然后已经拿到了国际设计金

0: 讲了吗？那未来的话，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发，以及让这个外国的游客也可以看得到？
1: 是，这个我们在这一次呢，就是荣获美国的 Muse 的一个这个国际奖项协会，他们的主办单位都是 IAA， 国际奖项协会，这个竞赛呢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它这个是属于全球顶尖的创意跟设计界的指标性的一个竞赛，那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数千件的顶尖作品同台去角逐。那我们这次 3D 翔号这个是凭借的这个科技融合跟创意思维，然后所以获奖的这个项目是叫体验式与沉浸式的混合体验，那就是说等于是透过新的一些沉浸式的技术，那能够代表这个云嘉南跟代表台湾很多金奖，那也是对于这个台湾数位设计的一个软实力跟我们推动智慧观光一个最佳的肯定。
0: 嗯，
1: 那就是后续呢其实相关的一些智慧景区的一些就是新的结合新的科技，那增加我们的永续的旅游啊，生态旅游啊，甚至是一些文史体验的旅游，都会是在我们的计划中会再持续来做一个发展。
0: 露出，嗯，大家可以看得到哦，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呢，它有两项主题，倒是可以让科长跟大家介绍，就是一个求偶跟觅食，它是用动画设计的，而且很有看点，对吧？
1: 对，那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鸟类标本拍摄完之后呢，其实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就是脸视3D的方式来做一个它的生态特征的观察。那但除了这个静态的这个观察之外呢，我们觉得还是需要透过一些动态的这个 3D 动画，让大家来了解这个鸟类的这个这个赏鸟活动有趣的地方哦。那其实在我们赏鸟的这个活动观察里面呢，其实最有趣的就是两大的一个主题。那以觅食来说的话，像这个黑命琵鹭啊，它其实就是会用它的那个扁扁的这个长嘴在水里面做左右的这个扰动，所以它在水面在用台语的感觉是拉来拉去的，
0: 啊，
1: 所以它有一个很有趣的这台语的名字叫 Ovin La Boy
0: 啊，第一次要学起来
1: 啦跟 Boy 对，所以就叫 Ovin La Boy。 那在我们的这个 3D 想号呢，也可以透过这个就是开发出来的这个 3D 动画，能够看到这个栩栩如生的这个就是黑面琵鹭在觅食的这个行为。
0: 嗯，
1: 那例如说像是求偶的部分呢，就是像是那个里面有一种鸟类叫小天鹅，那小天鹅呢其实他们在就是雄鸟跟雌鸟在互相求偶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脖子呢就会围绕着一个爱心的形状，其实非常的浪漫哦。
0: 哇，
1: 所以说就是像这些不同的鸟类的这些觅食的行为跟它的一些求偶的一些特征啊，一些辨识点，那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在真的在实际观察真正的鸟类之前呢，其实就有一个学习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
0: 嗯，
1: 那另外就是说这一台机器呢，但是这次得奖也有一个蛮重要的点，是说我们在开发的阶段，其实在它的外观也特别做了一个升降式的一个装置。
0: 哦，
1: 那因为这个裸视 3D 它的这个技术上是需要用这个AI 去锁定人眼的这个瞳孔，它是会做一个及时的对焦，所以等于是说它机器它会自动帮你做对焦，所以就是
0: 不用自己去寻找，
1: 对，使用者他是必须要平视的方式能够比较好的对焦在这个 3D 荧幕上面，那所以说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高，就可以用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个升降的方式快速的去做一个调整，那特别像是一些小朋友啊，或者说无障碍坐轮椅族的朋友们，他们的体验需求也都能够做一个兼顾的，那所以说能够让这种比较生硬的科技，那充满了一些人文跟生态 关怀的一个温度。

0: 相信也是获得这个News 奖项的这个评审青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就像刚才科长所说的哦，这个水中觅食啦，还有这个鸟类的互动啦，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个所谓的画质画面美了，就可以了解说我们跟那个鸟类的自然界的一个运作模式，对不对？我觉得变成它是一个立体版的那个自然记录展，好，这个纪录片了哦，这等于是说你会这第一排的观看，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互动装置呢，对于我们的民众来讲哦，或者是游客来讲，一定有它很大的吸引力，对不对？
0: 对，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其实目前像候鸟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大部分是会在9月到就是隔年的这个大概3、4月，是这些冬候鸟，就是都大部分都会飞来台湾度冬。那像现在是6月，所以蛮多鸟类它其实已经北返到可能是韩国啊，或是说在更北方的一些他们的这个繁殖地回去那个就是回去繁殖了。那所以说目前仍然能够透过望远镜观察到的鸟类比较多是留鸟，就已经留在这边的这些留鸟为主，所以数量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多，那种类上也比较没那么多。那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3D 响号的机器呢，其实就可以让游客在这个时间来，也可以先透过这个数位的方式，先做一个鸟类的一个观察跟体验，这样啊觉得很有兴趣，那么就欢迎大家就是可能在9月、10月之后呢，黑面琵鹭再度飞回来台湾的时候呢，那能够再回到宜家奶来做一个观察，那这样其实就是透过新的数位技术来去弥平这个淡旺季之间的一个这个差距，这样。
1: 我觉得尤其是亲子教育很重要了。他对于那个亲子来讲哦，就是他可以透过视觉跟那种好奇心，对不对？那甚至呢，还可以来去做一些了解、主动提问，变成说边看边学边玩。然后呢，父母亲呢也可以边学。我觉得就是寓教于乐，自己也可以了解哦，原来有这一套啊，这么特别啊，这个
0: 对，
1: 可
0: 所
1: 以
0: 以说我们就是在刚刚瑶瑶讲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也特别在这个里面设计了一款游戏哈，就是比较就是类似你在赏鸟的时候用望远镜找鸟的一个游戏。那里面有10种鸟，所以其实就是在一个限定时间里面能够找到最多的种类跟最多的只数，那就可以进入当天的一个排行。所以其实这个在我们游客中心都非常获得大小朋友的喜欢哦，大家都想要去挑战那个破纪录。
1: 哎，真
0: 对，
1: 的，
0: 而
1: 而
0: 且
1: 且那
0: 其
1: 好
0: 实这
1: 奇
0: 个又
1: 心。
0: 回归到跟类似我们的这个观鸟马拉松哦，也是一样，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体验到最多的鸟种，对，让大家透过游戏的方式先去体验赏鸟的乐趣的，那希望成为真正的一个赏鸟达人。
1: 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来补充一下有没有没有说到的，以及呢，即将呢在未来哦有一些扩充的点哦，这个旅游的场域哦都可以来先做点功课。
0: 谢谢瑶瑶。那我们这次在 Computex 的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呢，其实跟 Acer 的展位合作，那其实能
1: 很
0: 够
1: 特
0: 跟
1: 别，
0: 全世界的这些顶尖的这些科技的公司啊，很多科技大佬一起来跨界的亮相呢，获得蛮多的好评。那后续也在跟 Acer 继续合作，会在美国啊、德国等等一些海外展览来做推广，希望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智慧功能一些无限可能。那也
1: 是。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到我们的游客中心来做体验。
1: 是，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硕文科长。我们相信呢，大家来到云嘉南有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那么借由刚刚硕文科长所说的呢，大家可以来去寻宝哦，也可以带孩子呢先来一趟哦，寓教于乐，先了解一下我们云嘉南还有哪一些好玩的。我们就相约云嘉南见哦。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

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四。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哦。
1: 我真的笑我自己，我不会失智吧？我想，
2: 哎呀，
1: 我好担心。
2: 不可能，不可能，
3: 天方夜谭啦。
2: 你再过50年都不会失智。
3: 对，
1: 居然把人家放鸽子，真的实在太好笑了。我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越想越好笑。
2: 怎么说？
1: 我一直要订那个那个星夜，牙方订也订不到，我也订不到。他说晚上的时间2天都被包走了，是什么什么青商会还是什么会，我不知道。包走了，所以都没有。那没有昨天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几乎都会跟这个淑华恩柱跟他儿子 Richard 都会约，还有阿红，我们一起出去这样子哦。然后就12点都来接我的时候，就讲说我们先到奉天宫，因为下雨没办法下去拜。那我们就说，至少尤其是淑华，他真的是很虔诚，你知道吧？他儿子也是他说我们做音乐的一定要很虔诚，你信什么就要虔诚。所以呢他就讲说我们先到奉天宫，如果没有上去下雨，这样没有办法，因为会淋到雨，他们怕我淋到雨。所以说

0: 至少我们有讲过要来，所以我们至少在外面在车上然后停着对着他、哦、离一下佛这样子、哦嗯、好我们就过去。结果呢我居然忘记说我已经提早订好，订不到晚上，我订的是中午、哦、礼拜天的中午、
1: 嗯、
0: 有订到，结果完了一干二净，完全忘记了，看怎么办你说。然后呢还在那里拜完之后还在那里不晓得要吃什么、要去哪里要吃什么。结果到最后我说最简单，本来要去吃啊那、这个什么南山大楼那个那里的啊这个地下街，
1: 嗯嗯，
0: 吃那个美食街嘛
1: 哈、
0: 啊、结果呢要停车的时候排队排好远、
1: 哎、
0: 啊所以说那结果瑞秋就问我说阿姨那现在你认为我们吃哪里好，就这样要不要直接到桃园，我带你去桃园奥雷、嗯、我说先吃中饭比较重要吧，
1: 嗯，
0: 现在已经都快一点了，如果到桃园不是大家都饿得不得了、
1: 嗯
0: 哦、我说这样子好了比较简单，那就去101好了，
1: 嗯
0: 哼、哦、好就到101、欸、真的不用排队就可以停车了、
1: 嗯、
0: 好就在101吃，完全忘记说我前一天就已经订好了订好了星夜的中午、
1: 哎、
0: 因为从来没有过在星夜吃过中午
1: 啊，都是晚上嘛，
0: 对，是忘得一干二净。
1: 哇那怎么
0: 到今天早上才想起来，我到现在打了，
1: 人家有没有打电话给你？
0: 没有，我打了四次电话要去跟他说对不起，好啊、这个定位既然我没来，我等等我要跟他说对不起，打四次打不进去，
1: 嗯哼哼，
0: 都是
1: 满线
0: 盲线中、
1: 哎、
0: 盲线中就这样子，哎呦，
1: 其实你不用打也没关系啦、
0: 不行
1: 啦，你没有出现的时候哈、啊
0: 嗯、
1: 对方大概就给你保留10到15分钟嘛，
0: 对，可是不能这样子、啊、
1: 我知道，
0: 至少要以后你还要再定啊，
1: 这个是讲礼貌嘛，不要给人家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0: 对，真的是、嗯、以前在他们那里当经理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位是真的很棒，
1: 是
0: 他也非常喜欢我们家的那个胶原蛋白、
1: 嗯、
0: 爱到不行
1: 啊，
0: 所以呢每次不管我去的没有到10个人，大包厢通常都嘛是10个人才会给你包厢，
1: 当然呢、啊、
0: 我8个人他也给我，
1: 哦，
0: 你知道吧，
1: 代表你们的消费有到达他的门槛了，
0: 有，
1: 或者说你们跟他特别熟都有可能、
0: 对，所以说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曾经是在别的地方工作、
1: 嗯、
0: 我从别的地方就认识他、
1: 嗯、
0: 后来他来到新业、哎、我居然看到他、
1: 嗯、
0: 我就很开心啊，然后就从此以后他就对我特别的好，你知道吗、
1: 啊、
0: 所以不管你八个现在大概不可能了，现在换人了、
1: 嗯、
0: 换了一个以前当副理的杨经理了、
1: 啊、
0: 所以现在比较不可能、
1: 嗯、
0: 啊，现在他们客人也真的越来越多、
1: 嗯、
0: 尤其是国外，前一阵子不是电脑展吗，
1: 是
0: 哦，没有位置不可能有位置、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对呀、
0: 啊，啊，秋华姐他们都认识我
1: 啊，
0: 不管大大小小只要讲是秋华姐他们就讲秋华姐定位有没有位置可以给他，他们都会讲啊，很感动，真的是我的消费又不高、啊、你知道吗，
1: 不会啦，因为秋华姐常去嘛、嗯、
0: 对，所以他们
1: 累积起来可观啊，
0: 我没有啦，其实这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礼貌、
1: 嗯、
0: 我们对他们的尊重那他们也会懂得尊重我们，
1: 是
0: 不要说是服务生或者是说怎么讲，嗯，或者经理或者副理乡里都一样、
1: 嗯、
0: 我对服务生我也是很客气，
1: 嗯嗯，
0: 每次端菜进来端菜给我们我都一定会说谢谢，
2: 嗯，
0: 谢谢，我不停的说谢谢、啊、然后又夸奖啊，如果是一个服务很好的我一定会说哇你真的服务太好了，难怪你们经理那么喜欢你、啊、你就会赞美他一下，
1: 是啊，
0: 啊长得漂亮也不是说多漂亮端正，你就跟他讲一句说哎呀你长得好好看、哦
1: 嗯、
0: 看起来很舒服 哦,
1: 是
0: 哦，所以说讲好话没有人不喜欢，
1: 当然呢、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学会好不好，
1: 当然
0: 学会懂得夸奖人家，
1: 口吐莲花、嗯、
0: 对、这是好事嘛，
1: 对、哦、
0: 好，先播第一首歌曲
1: 好
2: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来听安迪威廉斯的 Dear Heart、嗯、虽然甜心应该是没错的吧，
0: 是的，
2: 这首歌呢他就描写出一个人啊，他就是在一个单人房，然后对着一个人的餐桌就在想念着他思念的爱人、
1: 嗯、
2: 但是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就算一个人住着单人房面对餐桌，我相信你们是满心期待的打开我们善事的保养品啊、嗯、
0: 没有错，美白我现在爱到不行了，
2: 是不是呢，
0: 大家都很喜欢
2: 对啊，爱迪斯
0: 两个礼拜马上见效，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啊。
0: 是的。

0: 喜欢。好久没听的歌哦，
1: 对呀、啊，
0: 安迪威廉斯的歌怎么听我就怎么爱，
1: 而且今天有一点阴雨绵绵的，
2: 听这个歌最舒服
1: 了，对呀、啊，很浪漫、欸啊，
2: 真的真的。
0: 我有讲过这些吗？人生最了不起的四种心态，我正在学习。好，第一种痛而不言，第二笑而不语，第三是迷而不失，第四是惊而不乱。
1: 迷而不失啊，没错、
0: 我正在学习、
2: 哦、
0: 要做到这四点真的不容易，那是经历过多少事情才能够，以我来说 OK、啊、我的经历有够多、酸甜苦辣都吃过，
2: 是
0: 真的，
2: 对，
0: 我要学到这 四个、哦、痛而不言、啊、但是我会讲，讲给谁听？讲给阿富跟李言听。
2: 没有，其实秋华姐讲给听众朋友听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啊、这符合现在的卫生，怎么讲，卫生安全标准、因为心里的话啊，有的时候如果说、
0: 不是可以乱说的，
2: 对，你要选择说嘛，那秋华姐其实有选择说了，
0: 对、
2: 还有很多秋华姐认为没有必要说的，秋华姐都不说了，
0: 全部都自己吞下去，
2: 对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要去跟好朋友，像是我们听众朋友、算是秋华姐的家人还有好朋友了，
1: 对，
2: 跟大家来这个抒发一下，我觉得是对的。
0: 我最棒的是有这么多的听众，这么的支持我，不管我的喜怒哀乐，
2: 是，
0: 尤其第二季他说笑而不言，哦，这一点我做不到。我开心的也是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2: 对啊，
0: 你看我刚刚笑得很开心，不是吗？
2: 我觉得很好啊，
0: 对不对？
1: 那我们把它换一下，笑而不演，我不演了、我就是真的在大笑、
0: 不掩饰，
1: 对啊，不掩饰，有没有？这样是不是比
0: 较好的解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迷而不失，
2: 迷而不失，
0: 我没有什么可让我迷，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么好、所以呢我真的很感动，所以呢我会被你们迷惑了，为什么？你们对我太好了。
2: 那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先迷到他们。
0: 惊而不乱。
2: 哎，哇，这个真的是境界很高哎、
1: 哦，
2: 这个是最高境界，处变不惊啊。
0: 对，很难。不过我没有什么事情让我惊而不乱呢。没有什么事情那么大，那么严重。
2: 还有一种更高境界，叫做宠辱不惊。
0: 哦，
2: 就是说，当你在人生的高峰的时候，你很受宠，大家都捧着你。

0: 时候，你不会
1: 迷失了自己，
0: 对，你不会迷失，你也不会过度的兴奋狂喜，然后你失落了，受辱了，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这个是还是保持一个平常心，这个是最高水准，宠辱不惊。
1: 我没有被宠坏哈，我不是说有什么事业多么的好，我是被听众朋友宠啊，宠的像现在，我并没有说很骄傲啊，
0: 没有，
1: 对不对，听众朋友，你们真的
0: 很
1: 宠的我，真的
2: 过度谦虚了，
1: 没有，
0: 很感恩了，
2: 对，
1: 真的。今天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很急的想知道，年龄不算小了，80几岁了，说的也无所谓哈。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年龄呢还会有分泌物他就问我，我说我没有我没有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我跟他讲说还是去看一下医生，
0: 要了，
2: 对，
1: 好，我因为不了解嘛就看医生就最清楚了，
0: 对呀
1: 他回答我什么，他说因为去看医生我已经从停经到现在没有看过妇产科了那现在如果去看医生通常医生都会开药给你吃那我不喜欢吃他们开的药只有你们公司的产品我信任我会吃你们的我都吃你们的产品
0: 是
1: 但是医生开的药我通通不吃他说我不敢吃就这样我说不一定会给你药
0: 对
1: 你至少了解什么因素
0: 是什么样的状况
1: 对不 对, 对什么因素才造成的好不好
0: 对
1: 我还是劝这位听众朋友我没有讲出你的名字但是一定要去看医生好不好
0: 而且不要拖好不好
1: 尤其这个年龄不应该有什么分泌物吧
0: 对啊
1: okay,
0: 所以说去了解一下啦
2: 对
0: 如果说你不好意思的话你就跟秋华姐一样找一个这个女医师嘛
1: 对我都看女医师
0: 对嘛这样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对
0: 不对
1: 来两位
0: 来讲到这个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
1: 是
0: 大家总是会有一些慢性病啊有一些年纪大的长者哈、啊、那现在我们的应该是叫做健保署吧卫福部啊他们现在有考虑到说年纪大的朋友们可能会有多重的慢性病甚至于是共病的问题那他使用的药物多了以后呢就容易造成什么多重用药的风险
1: 真的是
0: 比如说你的药物会不会产生交互作用这个交互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药啊它会互相抵消
1: 对
0: 就没有功效你吃了白吃了有一些药会互相增强效果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降血压的药你它是重复用药之后它就交互作用嘛你血压就降得很低其实是蛮有风险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一定要特别小心再来它的副作用发生率还会倍增这些交互用药的情况它会让你的副作用发生率倍增再来就是你会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其中安眠药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1: 拜托不要吃安眠药
0: 造成跌倒和骨折的风险那再来容易造成肝肾的损伤所以刚刚你讲说听众朋友也跟秋华姐一样不乱吃药基本上这是对的你比如说抗生素啦这个比如说像是这个止痛药啦消炎药啦那个还是要由医师来处方
1: 没有错
0: 他不会无限制的让你一直吃你自己要特别注意哈再来就是说这个重复用药的问题哈同样成分同样性质的药物会导致这个剂量过高的问题你在就医的时候你一定要主动告知医师说你目前有在用什么药那医生来帮你把关要不然有些医生忙哈他不见得会看你健保卡里面的记录说哦你现在有在用什么药所以说我就要避免哦免得重复用药剂量加重哦有一些医生他真的很忙所以你一定要在就医的时候主动告知这是你的权益所以呢讲到安眠药我告诉各位一个统计数据哈
1: 是
0: 国内每年大概有190万人使用安眠药其中65岁以上的占了40%代表说年龄越高可能用药的比例越高还有长期使用或是多重使用安眠药和镇静药物可能就会增加跌倒还有骨折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恐怖的我比较担心我们节目比较担心的就是认知功能会受损所以你看安眠药
1: 现在3分钟全世界3分钟就有一个人认知功能
0: 是
1: 失调
0: 对
1: 真的很可怕所以我才讲说我光是忘记跟人家说这个我定的位置没办法来会怎么样我现在自责得不得了
0: 没有关系 你不要再反刍这个邱阿姨，
2: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跟失智没有关系，因为你记的事情太多了，你知道吗？好，那健保署出手了，健保署决定要强化用药管理。他说，只要是65岁以上的，你同时有使用3种以上的长效或短效的安眠药物，还有就是你1年之内累计使用半年以上的人，都将进行审查。如果说医生那个地方他随便乱开这些药，他没有帮你把关，医师呢就会取消他的这个健保的一些资格，就是说你的医生在开那个安眠药的时候呢，我不给付哦，你要给付你自己给付哦。所以说呢，现在健保署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存在，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病患，我们还是要自己掌握主动权，你自己要了解一下你是不是65岁以上啦，你是不是同时使用多种安眠药，比如说长效的安眠药、短效的安眠药共用，还有就是你1年之内你有半年以上都在使用安眠药，你几乎就是2天就要吃1天的这种，那我觉得很多人是这种甚至于要天天吃的。我们节目当中不是经常告诉大家要少吃，甚至不要吃安眠药，有替代的方法，对不对？
2: 天然的。
0: 对，你只要听我们节目，你大概就知道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替代了嘛，是不是？这个待会再来告诉大家吧。
1: 是，
0: 好吧。
1: 好的，继续安排歌曲了。
0: 好 ，OK， 来，
1: 好，
0: 安排奇遇的歌曲好吗？
1: 好啊。
0: 哎，
1: 这一首叫什么？
0: 橄榄树。
1: 哦，橄榄树。
0: 哎，好听，好听。
1: OK。

0: 奇异的歌，我真的爱死他了。
1: 是的，
0: 真的好响亮的声音哈，
2: 编曲也很好听，
1: 很
2: 空
1: 灵
2: 啊，空灵感。
1: 好了，别忘了啊，要对付这个这个去除安眠药啊，我觉得你不要去随便乱吃这个安眠药了。
0: 我现在
1: 失眠的问题，你就交给我们的胎盘素就好了。
0: 我常常情不自禁的中午就给人家吃胎盘素，啊，真的受不了。
1: 你现在中午就吃了，
0: 为什么你？

0: 知道吗？
1: 啊
0: 看的就是一定想吃，因为芝麻味道我好喜欢。
1: 哦，对，这一点我是
0: 然后呢，我就忍不住，即使是下班回去再吃也可以，或者带着走也可以。但是带来这里我没有剪刀可以剪啊，我就一定要去咬啊，把它剪一点点，
1: 要把它剪
0: 然后吸那个味道，你知道吗？哦，所以呢，如果是来这里，我就没有那个小剪刀，我那个小剪刀是很漂亮的小剪刀。
1: 哎呦，
0: 结果呢，今天中午。真的实在忍不住，前两天也是一样，就把它捡来吃，一次还吃两颗。
1: 哎呦，
0: 难免让自己呢睡觉简直像一只猪一样。
2: 对啊，回去说睡就睡。
0: 对，半躺着看电视，看不到二十分钟，我已经睡着了。
1: 哎呦，
0: 而且是不停的睡哦。
1: 嗯，
0: 我在客厅，然后呢半躺着就是做运动做完，然后就在椅子上稍许半躺，后面有两个椅垫，然后就半没有了，没有半躺，就是坐的，只是往后这样靠而已，这样也可以睡着。你说好不好笑？
1: 放得很松啊，
0: 怎么会睡成这个样子？
2: 表示你的精神状态也是放松的，才能睡着。
1: 一定是这样啊！
0: 贪吃真的实在太离谱了，我把太白素当作零食在吃。
1: 所以说，奉劝现在有在用安眠药，而且长时间用安眠药的这些朋友，
0: 一定要换，
1: 你一定要想办法替代。
0: 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我们羊的胎盘现在在这个瑞士是叫做活细胞，
1: 是
0: 已经没有用人的了，人的已经
1: 不能
0: 用了，
1: 不能用。
0: 所以说，因为传染病太多了，
1: 对对，
0: 不能用了。所以你说到那里还算便宜啊，两万块美金，不晓得说多久，对不对？
1: 哦，那大概有二十年了。
0: 现在你知道吗？现在叫做外泌体。
1: 哎呦，
0: 把羊胎盘拿去做外泌体，是医美在帮人家打针的。
1: 是，
0: 打一针多少钱？你知道吗？
1: 多少钱？
0: 五万，
1: 一年就是60万。
0: 对，然后呢？
1: 给你打个折，你买一年份的，算你50万之内。
0: 我不晓得，但是呢，我就是一个朋友，一直都要找我。
1: 天哪！
0: 他难道不知道？他已经20几年没跟我见面，所以不知道我们公司有在卖羊的胎盘。
1: 啊，
0: 那有一天他约我，我其实是我忙，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只是好久没见面了，他一直找我，那我跟他说，你再等我一下下，我会约你。结果一等就等了2个多月了，我都没跟他联络，实在我真的很忙啊，所以呢没有重要的事情嘛，所以我就没有联络他。结果他就这么巧，就让他碰到我。我跟阿红两个人在忠孝东路上的一家那个就是广东人开的，这个就是晚餐的
2: 养茶那种嘛，
0: 对，养茶，但是它有一克一克，一克大概是200多块，
1: 是
0: 300块左右，
1: 套餐嘛，
0: 没有套餐，一碗汤跟你的主餐这样子而已。
1: Okay,
0: 结果就在那里被他看到，他还认得我，怎么瘦这么多？啊，结果还认出来我，然后呢，我头低低的在吃东西，七早八早走进来就在叫我，结果头我一抬脚，看到他，怎么瘦这么多？可是皮肤怎么会这么好？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好好笑啊！结果呢？我说你急着找我有事吗？没有事的话，我说我们过几天我比较有空，我再跟你约。他说没有啦，要介绍你一样很棒的东西。你现在太瘦了，这样不行，一定要让自己胖起来。然后呢？皮肤还不错，不过它会让你皮肤更好。
1: 哦，
0: 我说什么东西啊？
1: 对呀，好奇了。
0: 结果他马上就回答：现在很流行。叫做外泌体，对，那外泌体我知道啊，什么做的？羊胎盘做的，你知道吗？好了，讲到这里就好。
1: 好，
0: 换谁？你们两位。
2: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呢都喜欢爱美嘛，因为爱美是天性，男生女生都一样。
0: 对。
2: 然后呢，有一篇文章啊，好值得来跟大家分享。他说，打扮自己呢，其实是最低成本的翻身。这是不是很有道理？因为其实你不一定要很有钱，把自己装的什么行头很多，你就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怎么样，有精神，有质感，变好。外表不是全部，可是它是你这个人最快被看见的第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耶。然后呢，爱美啊，是一个人向上的生命力，就是呢，你始终会觉得说，我可以比现在更好。虽然容貌会老，可是那个相信的力量，有愿就有力嘛，才是可以拉出你走出低谷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啊，他们也说，愿意打扮自己的人呢，通常是还没向人生投降。也是因为你看很多人，他们现在开始不装扮，他们就会说， 啊，我就这样啊，我放弃了、啊，有一种放飞自我的感觉、嗯。可是呢，你还是希望说自己可以穿的衣装，就人要衣装嘛。这种人呢，就是他还有一点希望。嘿，我觉得这个讲得很有道理。
1: 嗯、
2: 那有一派的人会讲说，我觉得实力比外表来的重要、欸、这个实力当然是相对的重要，不过这个外表也不是你天生的样貌，而是说你打扮的穿的整齐，像秋花姐讲的，我们要穿的很端庄，至少你出门擦个防晒、欸、这样子也可以啊。所以呢，大部分的人他们没机会看到你的实力，是因为他们第一眼看到你穿的很邋遢的时候，哎呀，他们就觉得说嗯，这个人我不想靠近，因为他好邋遢、嗯、你看、哦、这样子你是不是就放弃了一个别人来去真正看见你内涵的机会？所以门面真的要打理好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他引用到 Coco Chanel 讲的一句话，他说穿的邋遢呢，别人记住的是衣服、
1: 嗯、
2: 可是你穿的精致啊、
1: 嗯、
2: 别人记住的是你哦。
1: 穿着邋遢除非你是技工啦，
2: 哎，除非你是技工，
1: 大家知道你有功力啊。
2: 哎，对对对、哎、或者除非你是像里奥纳多那么帅的、哎、还穿的邋遢、哎、大家还是看到他的脸啊。对，这个我们就没有话讲。其实打扮呢，不光只是要包装自己、嗯、而是要让你真正的你更容易的被看见。
1: 对，
2: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逻辑真的有打通。哎，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起床头发梳一下，衣服干净一点，脸上呢擦个防晒，擦个润色嘛，
1: 对，
2: 有没有看起来有精神一点？
1: 对。
2: 然后呢，不用贵，就只要让人家觉得说你有在善待自己，
1: 对，
2: 你有在好好的打扮自己。我们每天就是希望我漂漂亮亮、开开心心的，哎呀，这样子就好了。所以呢，我觉得当你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太累或太麻木的时候，觉得说反正没人看没差，千万不要这样子，你还是要起来打扮一下，随便对待自己，那别人也会随便的对待你。
1: 有一句广告的 slogan，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嗯、时间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2: 哎，是的是的。
1: 什么是美好的事物呢？
2: 嗯，
1: 也有一点仪式感，你让你的生活充满一些新奇，
2: 对，
1: 然后新鲜，还有变化、嗯、
2: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把时间折腾在这个上面，不是很美的一件事吗、
2: 嗯、对啊，是啊，
1: 何况它能够让你美好啊、
2: 嗯、
1: 你刚刚提到说哎呀，我们擦一点这个美白的啦，擦一点这个防晒的啦、
2: 嗯、
1: 用一点这个精华乳液啦，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提供给你的一些帮助了。
2: 是啊，当然
1: 了。秋华姐为什么会被朋友夸赞她的皮肤会亮啊、
2: 嗯、
1: 然后虽然人那么瘦哦，可是呢看起来的气色那么好、
2: 嗯、
1: 其实就是来自于保养。
2: 对，
1: 过去的30年我看到秋华姐皮肤的变化，我是眼睁睁的看的。那个时候秋华姐人年纪轻、
2: 嗯、
1: 然后反而不在意自己的装扮，这个我确实跟大家作证。
2: 哇，那这篇文章更要传给秋华姐看。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让生活充满一点仪式感呢、啊，非常重要。你去看看很多视频、
2: 嗯、
1: 欧洲的一些男生也好、
2: 嗯、
1: 女生也好，你看他们的穿着就是不一样、
2: 嗯、没错，
1: 就是有品味。
2: 嗯，我昨天还看到有一个女艺人啊，她在受访的时候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她说女生啊一定要有化妆桌。
1: 嗯，
2: 她说那个化妆桌就很像是一个完全属于你的一个美丽的空间，
1: 是，
2: 你会不知不觉的坐在那里、嗯、好好的开始一道一道的擦起保养品。对，她说那个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哇，我真的好好的在爱护你自己。
1: 对，
2: 所以啦，各位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把保养跟打扮当成是麻烦了、
1: 嗯、真的，
2: 你就是要告诉自己说我值得，我可以、
1: 嗯、
2: 我还会更好。
1: 对，
2: 所以呢每天就是不会浪费时间，好好坐在那里，你看这样也是一种冥想啊，因为你很专注的在保养，这也是一种冥想。
0: 没有比为自己保养，然后保养健康，保养你的外表、
1: 嗯、
0: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1: 对，
0: 真的，
2: 真的。
1: 你就说家庭主妇好了、
0: 嗯、
1: 人家说哎呀你都不打扮好像一个黄脸婆，那我就要问这些所谓的被人家称为黄脸婆的家庭主妇、
0: 嗯、
1: 你在家里面你的价值是什么？
0: 对，
1: 你说我只要这个相夫教子啊，我把家里面打理干净啊，哎，家里面你还会打理干净，那你为什么不会把自己打理干净？
0: 对呀、啊，
2: 讲到重点了，
1: 这是不是一个很基本的逻辑？
2: 对啊，或者你应该先把自己打理干净。
1: 对，
2: 没有啦，但是家里跟自己都要打理干净。
1: 但是我跟你讲，很神奇的就是它跟气运真的息息相关哦，
2: 真的，
1: 不要小看这个，
2: 对，
0: 肯定的，肯定的。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好，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1: 好啊，
0: 好，
1: 来
0: 来听一首老歌新唱。
1: 哎，好啊，
0: 就是 AI
1: 好
0: 重新编曲，
1: 哎，
0: 我觉得还不错。
1: 好
0: 啊、我很高兴，这个吴敬贤他们的团队，
1: 嗯
0: 啊、里面的人都说秋华姐你的节目会受欢迎，真的有他的道理在。
1: 哎，
0: 别人都没有在播 AI 的歌，只有你在播，结果每一首播出来都很

0: 柔的一首歌曲啊。
1: 刚刚阿父问我说这首歌谁唱的，我说我记不得了，因为当时我在中华电台的时候，别人台湾大部分在播闽南歌曲的同时呢，我就已经很喜欢听香港的一些歌手唱的歌，像姚丽啦、张璐啦，结果讲到张璐，我们那个阿父很厉害，他马上就说张璐就是那个杜德伟的妈妈，
0: 我记得好像是，结果我就马上查，
1: 这个完全不知道，
0: 马上网络一查，果然是40年代有中国歌后之称的张璐、就是杜德伟的妈妈，
1: 真的，
2: 原来是四二代呀、
0: 好厉害，对
1: 对，今天有个新闻，昨天到现在都一直在、在讲这黄大炜的
0: 事情，不幸的消息，
1: 而且是人
2: 突然的，
1: 在夏
0: 威
1: 夷，真的，
0: 他移居夏威夷了、你知道吗？
1: 怎么会这样？是什么病呢？
0: 不知道。
1: 本来就有病是不是？
0: 不知道，但听说4年前他有一次心脏衰竭，然后被抢救过来了。那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还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1: 真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0: 对呀、因为才61岁、算是很年轻、
2: 上上礼拜也有一个乡土剧演员，也是很年轻，然后就
0: 对
2: 即兴的，
0: 他是那个叫做白血病，他是即兴的，
1: 急性的，
0: 对，急性的白血病，
1: 白血病，
0: 对，那个很恐怖，
1: 真的、
0: 对，
1: 会有什么状况？
2: 就突然的，
0: 突然的，然后就很虚弱、然后疲倦，极度疲倦，然后发高烧，然后你去用那个退烧药压，马上他又来了，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1: 我从朋友那里知道有一个年轻人，才25、26岁，然后呢，突然牙龈一直出血。
0: 对，这也是那个这个白血病的症状之一。白血病就是也会牙龈出血。
1: 结果他就去看医生，然后还好，他选择的是比较大的医院。结果开始没有感觉是多严重。结果呢，就帮他止血。止血之后，就把他的血拿去做检验。一做检验，马上打电话给他，
0: 赶快住院。
1: 当场直接就跟那个小孩讲。你赶快回来、你赶快回来住院、你得的是血癌，
0: 白血病，
1: 太可怕了。
0: 对，
1: 不要，医生讲话也稍许要婉转一点，
0: 就是、
1: 他说当场那小孩差一点昏倒，真的，要是我也会，
0: 对，
1: 这太直接了吧。
0: 有很多医生、
1: 是不是
0: 都不知道病人的心理。
1: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要怪医生，他们实在是太忙了，现在学医的人已经不多了，真的，
0: 对，
1: 应付不过来，
0: 对，
1: 你知道吧，
0: 他们现在学医的出来要去做医美，还要带一个美字
1: 不用去找医美，找我们就可以。

0: 可以的，
1: 对，
0: 我们的比医美更好，
2: 真的，
0: 而且便宜到不行，
1: 真的，
0: 整套买下来都还不到10000块，
2: 对呀、啊，
0: 可以用两三个月，
1: 没错，
0: 两三个月还有剩呢，像那个矿物隔离霜，跟那个保湿，超过三个月，
1: 对，
0: 我真的没骗你，
1: 我们的保湿是大瓶的，
0: 只有
2: 对呀、啊，
0: 唯一只有这个美白哦。就比较小瓶，
1: 美白是
0: 三十
1: 毫升，小瓶，
0: 哎，
1: 对，
0: 但是呢，
1: 但是也可以用很久啊，
0: 又提高它的成分，
1: 哎，
0: 多加120块，很低，的成本
1: 是
0: 120块，
1: 哎，
0: 啊，我们卖1580，提高成本再提高120，你看看，我的利润又降低了，我本来就讲它很贵。我不可能再给听众朋友涨价，但是我成本提高了。
1: 其实我觉得在乎的是这个产品的价值了，
0: 真的效果比之前更好，
1: 是这个比较重要了。
0: 让我们看，
1: 哎，
0: 很快2个星期就给你得到很棒的效果，
1: 没错。
0: 啊，结果呢，那个小孩真的很厉害，真的就赶快去住院，住院啊，住了4个礼拜，一个月，刚好一个月。好，结果呢？现在一切 OK 回来了，
1: 哦，医好了，
2: 平安平安，
0: 也不是说完全好，现在还有接受
2: 定期追踪，
0: 对，定期追踪，哇，现在有这个病我都不知道，
1: 有，
0: 这么恐怖，
1: 有这个，其实啊，好像也有一种说法，像什么再生不良性白血病这种，也是
0: 他除了
1: 很要命的，
0: 我听说了这位男生呢，他25、26岁，他是牙龈出血，
1: 对。
0: 那别的还会有什么样状况？我们要不要
1: 就是出血？
0: 我们要不要约医生来接受访问？
1: 可以，但是基本上这种比例很低了，并不高了哈。然后像是这两天看到那个谁，包小博，他从台北科大博士班毕业，他读博士，花了差不多将近10年时间，他是为他女儿读的，
0: 对，
1: 这个博士。那他女儿学医哦，但是呢，就在2020的时候，就是罹患了那种就是恶性的这种类似这种，
0: 自己学的是医，
1: 对，然后呢，就是被这个罕见疾病啊给击败了，早早的就年华消逝了，
2: 对啊，
1: 所以这个做爸爸的是非常难过啊。他在毕业致辞的时候几度啊就哽咽啊，他是为他女儿读的，
0: 哎呦，连我的眼眶都红了。
1: 如果没有拿到这个博士，我对不起我女儿啊，他们感情非常好，你知道吗？哎呀，所以说这个他学的是 AI 呢，运用在将来不管是医学上还是音乐上，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运用到 AI，所以这就是他女儿给他的动力。他在毕业致辞的时候，把他女儿生前的一些话啦，还有影像画面截取出来，
0: 好棒，
1: 然后可以跟这个舞台上的这个爸爸对话啊，所以说现在 AI 是可以做到啊，所以看了以后其实很感人，
2: 对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
0: 我最近连那个早安哦，
1: 哎，
0: 最近我在这个脸书上面啊，有时候我有空我会 po 一些东西上去啊，那比较多的大概就是我安排的哈。那听众朋友最近真可爱，我po了一些我自己的照片跟朋友一起的照片，
1: 是
0: 现在每天都说今天我就没有了，结果马上又有人来说啊，怎么秋华姐没有在po自己的照片我总要找可以看的照片给你们看，
2: 看你的照片，
0: 但是我有好可以看的照片不多啊，因为人长得不好看呐、
1: 啊，
0: 所以不敢
1: 看啊。
2: 怎么会？
0: 所以呢，连早安我都喜欢找里面的字
1: 啊，
0: 我不重视他的这个图案，我重视他的字
2: 内容，
0: 内容。他写的说，把自己照顾好，明天才会更好，不管几岁，健康万岁。
1: 真的，
2: 没错，
0: 你听听看。没有比健康更重要的，不是吗？
2: 是的，
1: 当然是这样啦。
0: 来打电话，直接27519911。
1: 是的，
0: 不管要照顾眼睛的，你就吃我们的优尼士。
1: 优尼士，
0: 2个月份才2800。
1: 是的，
0: 那要让身体永远健康有体力，就吃我们的什么？
1: 优康宁，
0: 对，
1: 优谷丽。
0: 2个月份只有1980，
1: 不到
0: 2个月份哦，2个月份哦，
1: 真的。
0: 里面有维生素 B 群是德国的，
1: 是的。
0: 再来有姜黄素，提高到98%，
1: 真的。
0: 还有黄金线，
1: 哎，
0: 还有大蒜素，里面还有锌的成分。亚麻仁油是搅拌的，
1: 对，CP值非常高啊，
0: 真的。优谷丽更不要讲了，
1: 啊、
0: 哦，效果真的太好了。
1: 是的。
0: OK， 来，
1: 来，我们现在进行今天的单元啦。
0: 是的。
1: 七海游侠。
0: 是的。
3: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七海游侠来了，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呢？
1: 好，今天非常的特别啊，今天带大家出去玩的一个工具呢是单车，它是骑向世界的梦想之旅啊，捷安特旅游国外单车旅游深度体验、嗯、所以是会去国外骑单车吗？
0: 是的。
1: 那骑单车又要怎么体验呢？哎，我们就来问问今天的捷安特旅行社啦。
0: 是的，他们自己成立一个旅游事业处啊。
1: 对，
0: 应该是
2: 1-04，请稍后。
0: 应该是可以揪到很多同好。
1: 对，
0: 我们要访问他们的协理啊。
1: 对，
0: 蔡
1: 家
0: 金。
3: 喂。
0: 喂，你好，请问一下蔡家金协理在吗？我们这边是正声电台。
3: 是是
0: 啊，是是是，蔡协理你好，我是阿富。
1: 协理好，我是旁边的丽妍。
3: 哎，丽妍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哎呀，一听到蔡协理的声音好亲切啊、哦，
1: 很亲切和蔼的声音、啊，
0: 就是笑意十足啊那种感觉。
3: 是是。
0: 好，喜爱旅游的人一定都特别阳光、
1: 嗯，
0: 何况是在骑着单车去旅游，那是又健康又阳光。
1: 是。
0: 那今天呢，请到协理来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跟我们谈一下捷安特这个国外单车旅游。的这种深度旅游体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聊这一段因缘好吗？
3: 好的，事实上我们捷安特旅行社就是大家知道的捷安特自行车这家公司，
1: 嗯，
3: 100%投资成立的。我们成立在2009年。
1: 哦，哎，蛮久嘞。
3: 对，那我们主要是从事自行车旅游。
1: 是。
3: 对，就是主要都跟脚踏车有关系的旅游。
0: 嗯。
3: 所以到现在也快20年了，2009年加2026，哇。17年了，蛮久了。
1: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一般呐、啊，脚踏车旅游跟外面的旅行社，他们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啊？然后怎么会想到说我们要用单车去结合国际旅游这个？
3: 哦，事实上，其实是在2007年那时候，我们创办人刘金彪环岛完之后，
1: 嗯，
3: 他发现说，哇，这个骑自行车太棒了，让他变得更年轻了。他说环岛完他年轻了10岁。
1: 哦，
3: 对，然后也发现说，哇，这样的旅游其实蛮有趣的，你可以深入到环境体验，然后你可以吃美食，
1: 嗯，
3: 然后重点是，哎，玩完之后你回来又变健康了，所以他就想积极推动这一块。那我们台湾主要是推自行车环岛嘛，还有花东的旅游，
0: 是
3: 推着推着老客户越来越多了，
0: 是
3: 他就说可不可以带我们到国外去。
0: 哎
3: 哎，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推往全世界，我们希望可以说用自行车去把全世界骑完，
0: 嗯哼，
3: 环游世界的概念这样子。
0: 哦，哇，那讲到这个骑自行车在国内倒还好操作哈，因为台湾是我们熟悉的地形嘛哈、
1: 嗯、
0: 如果说带大队人马到国外，在技术上面可能会碰到不少挑战，还有不少的问题。那这个期间的差异啊，我们实在很好奇，很想了解那到底是怎么样运作，这点是不是请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在国内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到了国内更复杂的一个而且又不太熟悉的一个环境，又会发生哪些问题？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3: 好，其实脚踏车旅游跟一般旅游比较不一样的大概有3个特别不可控的因素。
0: 哎，
3: 第一个是天气。
0: 天气，嗯，
3: 对，你像这几天下雨啊，你也是得骑啊。
1: 对、嗯、
3: 啊，第二个是人的体能，哎，每个人的体能状况不一样，身体状况不一样，这个不好控制。
0: 嗯，
3: 那第三个就是设备，自行车，哎、嗯，它哪一天突然可以坏掉抛锚了？
0: 哦，
3: 对，所以
0: 怎么办？
3: 对，所以这几个不可控的因素，我们在台湾当然就很方便嘛，捷安特强大的团队，
1: 嗯，
3: 后援的资源都可以立即协助做处理。
0: 嗯，
3: 但你出到国外的时候，哇，人生地不熟，

0: 生病了怎么办？
1: 对呀、
0: 啊，啊，或者你单车真的坏掉了，附近又没有适当的店可以维修。
1: 嗯，
0: 对啊，再来是真的天气恶劣到很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你的紧急资源调度，所以变成说国外的自行车旅游，它的操作风险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1: 对呀、啊，
2: 嗯，
0: 对，所以我们捷安特在推国外旅游的时候都很谨慎，因为这个风险控管是我们蛮重要的，安全嘛，这蛮重要的元素。
1: 嗯、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有办法、有这个能力支持的当地的一个服务公司，
1: 嗯，
0: 一个团队啦。
1: 哦，
0: 对，我们才会去开发那个地方来做自行车旅游这样子。
1: 嗯，
2: 所以说我们是自己不用带脚踏车，是到那边他们会，你们会有安排，让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台脚踏车可以骑这样。
1: 嗯，
0: 两种状况，对，有的可以自己带，
2: 哦，
0: 还有的比较成熟的地方是都已经，可以提供自行车的，甚至是电动辅助自行车。
1: 哦，那很过瘾的。像我知道说欧洲，他们很喜欢骑自行车。
2: 嗯，
1: 那像这个捷安特应该也有很多车子是外销到欧洲去，比如像是那个法国啦，还有荷兰啦，这些地方的民众其实都很喜欢骑自行车，对不对？
2: 嗯。
0: 欧洲骑车的文化其实更胜于台湾，至少超过个一二十年。
1: 哇，
0: 对对对对，但其实台湾这几年这十几年进步的非常的快速，可以说是亚洲最厉害的。
1: 嗯嗯嗯，
0: 对，那我们捷安特在欧洲骑车呢，主要目前是有两个产品啊，
1: 是
0: 一个在法国的环法赛。
1: 哦，对对，环法，
0: 带你亲身体验。
1: 嗯，
0: 你如果去了，你会发现说，哇，这些人怎么这么疯狂？那个感觉好像是我们台湾人在疯棒球一样。
2: 哦。哦，这么热络啊！
0: 非常热络，是文化不一样。
2: 对，真的。
0: 啊，第二个就是去南法体验那个漂亮的风景。
2: 哦，
0: 对。
2: 对
0: 对，薰衣草啊等等之类。
1: 去、嗯、
0: 那我们去年又推了一个最新的是西班牙的朝圣之路。
1: 哦。
2: 哦，哎，大家不是大部分都会用走的吗？听到朝圣之路都是用走的，单车第一次听到哎。
0: 用走的正常的话，至少可能要走个三四十天呢、啊。
1: 哇、
2: 嗯！
0: 啊，单车大概十天左右，
1: 是
2: 直接减半，
0: 对，直接减半。然后我觉得它是有点升级版的那个我们大甲妈有没有？
1: 哦，大甲妈
0: 感觉你知道吗？
2: 哦，有这感觉，
0: 蛮有趣的。
2: 对，
1: 哇，真有意思。讲到这个法国，又是南法哈、
2: 嗯，
1: 我就想到有一年。我不是跟阿芳去那个自助旅行吗？就到南法
2: 嘛，
1: 普罗旺斯嘛。结果刚好碰到环法自由自行车大赛。
2: 哦，
0: 好幸运哦！
1: 你知道，碰到的时候，所有的车都要等他们先过，你知道吗？对，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啊！然后后来回来，我再看到电视也会转播，看到新闻画面，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拼劲十足。你就觉得说他们的这个动力啊，很强大。那尤其喜欢骑自行车的，那更不在话下了。
2: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法国也好，或者欧洲其他国家，你们带的团员，大概是多少人？那如果说，在要参加的时候，有没有条件的限制？这点是不是请协理跟我们说明一下？
0: 其实团员像我们西班牙朝圣之路，大概就是4到12个人。
2: 哎，其实蛮
1: 小团
2: 的，嗯，
0: 对，因为这条路其实会经过很多乡下地方，
1: 啊，
0: 住宿条件没那么容易选，
1: 是
0: 大团体就不像很多商务旅馆可以来执行，所以就不行。对，那我其实蛮推荐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啦，
2: 嗯嗯，
0: 因为我刚说它是升级版的伽马座嘛，
2: 对对，
0: 整个风景变得更漂亮了，
2: 嗯，
0: 对，环境变得更舒服了，
1: 哦，
0: 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趟这样子，
2: 嗯，
0: 那环法我们操作的人数也大概都是在4到20位之间这样子，
2: 哎，其实都
1: 不多
2: 哎，这样比较好控管，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欧洲资源又更远，另外欧洲费用其实相对高了，
2: 嗯。嗯，
0: 对，因为自行车旅游它人员的服务比例太多了，
2: 嗯，
0: 对，大概1:8到1:6就要配一个工作人员，
1: 哦，
0: 所以那个其实整个成本其实相对比一般旅游大概贵个30%到50%，
1: 哦，
0: 对，
2: 对，因为真的要顾到的地方比较多，又有单车，有些人又要自己带的话，嗯，行李托运什么又会更加的繁复，对不对？
0: 对对对，嗯，没错，因为国外的话其实就会有单车上飞机的问题，
2: 哦，对，
0: 你的行李就变贵了嘛，
2: 嗯，
0: 啊，再来就是你要有组装，啊，台湾装一次，到了国外 再装一次，
2: 哦，
0: 啊，回来要再把它放到箱子，回到台湾再装一次。
2: 哇，每一步都很复杂，
1: 很麻烦。
0: 对，它的工具会比较复杂一点。

0: 不过，
1: 那参加的人，你们会不会考量他的体力？那对于说他以前可能没有参加过的，那你们要怎么样去了解他的体力能不能胜任呢？
2: 其实我们把行程分为三类啦，一个是休闲的，
1: 休闲，
2: 啊，这个你只要会
1: 会
2: 骑脚
1: 骑
2: 车
1: 车
2: 就
1: 就可
2: 来了，对，还有一个是运动的。哎，你至少平常有在运动的再来，
1: 哦，是，
2: 啊，再来是挑战的，我们
1: 哟，
2: 就会过滤了。
1: 哦。
2: 对对对，不过后来这几年有了电动辅助自行车之出现之后，
1: 哎，
2: 哇，全部打破这个游戏规
1: 全部变休闲，
0: 我以为是全部变挑战呢。
2: 以前玩倒很困难呢，真的非常困难。那现在如果你用电动辅助自行车，你会发现，哇，我
1: 哇，
2: 可以圆梦啊，然后又可以绕整个自己成长的故乡，哎，那就很幸福哎，真的好幸福
1: 是
2: 啊！
1: 是是，真棒哎。
0: 对，不过我好像还是不适合这种比较热血的行程啊。但是我觉得，真的脚踏车才是真的比较可以深入的认识一个地方，因为你真的可以去到一些车子可能进不去的地方啊
1: 是
0: 之类
1: 啊。
0: 的，然后比较接近民情呐。不过我很好奇，也想要再多问协理一点。我们除了刚刚讲到的你很推的西班牙朝圣之旅之外呀，然后南法的这个环岛的啊。还有没有哪一些是国外热门的单车旅游的景点路线？
2: 其实我的建议是这样啊，先从台湾做起，
0: 啊，对，没错，
2: 台湾去掌握那个节奏。
0: 对，
2: 因为台湾坦白讲，我真的全世界这样骑一骑之后，我发现台湾真的超漂亮。
0: 其实你自己也骑了很多地方。
2: 对，那你台湾掌握一下节奏之后，你就可以往邻近的国家，譬如比较安全友善的日本
0: 啊，对，
2: 日本的琵琶湖啊、北海道啊。
1: 哇。
2: 甚至岛坡、海盗、富士山，这个我都蛮推荐的。
0: 富士山那边也可以骑哦。
2: 对啊，我们刚这个月刚去富士山大赛骑回来。
1: 哎呦，
0: 哦，太酷了吧！
2: 它整个就好像你想象台湾的武岭嘛，合欢山，它就封路，一年就封这一天，让骑单车的人一起去挑战。9000多人呢，
0: 哇，很多人呢。
2: 那这一次今年有600多个台湾人，600多个外国人，那里面有400个台湾人。
1: 哎呦，
0: 比例很
2: 疯狂
0: 高哦，
2: 对，
1: 疯狂
2: 非常疯狂，对对
1: 哇！
2: 对。它算是日本最正式的赛事之一的啦。那我说日本其实骑车，只要找乡下地方，车少的地方都友善，因为日本汽车对单车是友善的，
0: 对，没错，
2: 只是它的路比较小一点。对对对啊，然后再来你可以去骑韩国。
1: 韩国。
2: 对，其实就是我以前没有特别喜欢韩国的国家，那我就想说我去看看他怎么一回事，就从首尔给他骑到釜山，我想说我要韩国重骑嘛，KO 韩国，又
0: 从首尔骑到釜山很远呢，
2: 对，500公里要骑个5天这样子，然后骑完发现哇。它这个城乡差距比台湾严重，
1: 哎呦，
2: 你骑到中间的小乡村，觉得哎呦，有那种仿佛说我是来到北韩吗？
0: 哦，真的好哇！
2: 所以这就是旅游的乐趣嘛，你真的是深入到它每个角落。对对啊，不过我觉得骑车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有运动嘛，
1: 对，
2: 体能消耗大，你就累。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变好吃
0: 哦，这是真的，
2: 可以吃的特别多，这样
0: 会抱着感恩的心情把它吃下去。
1: 那这样我就好奇说，如果说银发族他也想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个旅游，那现在又有电动辅助车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是银发族就有机会参加了嘛？这个跟一般完全他用体力骑的，不用电辅车的，那可以混合编队。一起走一个行程吗？有没有这样走过？
2: 其实可以的，因为我最近我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案例，就是说，这个大概40几岁的一个壮年人
1: 啊，
2: 他来环岛玩之后，他发现说，哇，这太棒了，他就约他一个快上大学的儿子一起来，然后也把爸爸70几岁的带来了。那个我们在带他的时候，看到的三代同堂这样，
0: 真好玩
1: 啊，好感人，
2: 这样骑车，我那好感动，
1: 真的感动，
2: 真的很感动。像你可以9天跟儿子跟爸爸，然后黏在一起，一起做一样一件事情，他每天就是聊天、单车啊、吃饭，很单纯，对，不会被外物给干扰，我觉得好。好幸福哦，
1: 真的。
2: 那所以其实我们客群有到骑环岛哦，最多的到86岁还在环岛。
1: 哦，
0: 哇，86岁。
2: 所以坦白讲，年纪在这个年代不是问题，
1: 不是问题，
2: 而是说你体能自己保持的怎么样。
1: 对。

0: 对
1: 是，
0: 呀、啊，你
1: 就是
0: 看，
1: 说体能差一点也没关系，有电辅车嘛，
0: 对
1: 电动辅
0: 啊，
1: 助啊，对不对？还是一样享受那个乐趣，但是比较让人关注的，就像协理刚刚讲的安全的问题。那你们是怎么编队？带头的，还有最后压车的。但是中间你骑在那个马路上，如果马路比较窄的话，比如说我们骑在那个花东，我不晓得有没有骑过苏花这样的公路，它路比较窄的话，又有很多大的砂石车，这种要怎么维护安全？在技术问题上，是不是协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单车旅游它其实非常重那个领队的经验值。
1: 对，
2: 好的领队带你真的是非常快乐。那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觉得那个风险曝晒就太高了。那我们捷安特蛮特别，是我们有领骑的编制。
1: 哦，
2: 你只要跟着领骑走，你就不会迷路了。你不要超过它，就不会迷路。
1: OK。
2: 那中间呢，如果有转弯点，会有标兵，他在路口指挥。对，如果你没有看到标兵，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好了。
1: OK。
2: 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个压队人员在后面
1: 啊，
2: 就是说不管你再慢，最后那个人一定是捷安特的人，让你无后顾之忧。
1: 了解，这个太重要。
0: 他绝对会在最后面这样。
2: 对，他就心安了嘛，安心，然后你就才有办法快乐的去享受那个风景，享受那个环境。那真的说啊，我今天真的身体不舒服，我累了。那其实我们会有前后会有保姆车
1: 啊，
2: 对你就可以坐车休息。那前面的保姆车随时都有食物补给你。
1: 哦，好棒哦。
0: 那像车子呢？车子他会帮你们
2: 车子就载到保姆车的车顶，架在上面。
0: 懂。
2: 对对对，所以这样其实就是很，我觉得
1: 很
2: 安心、啊、很
1: 完善
2: 的。对对对对，不用担心太多。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很好奇，像环岛，台湾环岛一圈大概要几天？然后大概住的一些条件呢、啊，吃的东西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的费用是多少？我们也想知道。
2: 台湾环岛的话，大概一般都排九天。
1: 九天。
2: 哦，就前面一个六日，后面六日，你只要请一到五，这样就可以了。
1: 是。
2: 那费用的话，双人房大约约莫在35000块左右。
1: 嗯
2: 然后住宿的等级大概类似福华、汉庭这一类的饭店。
0: 哦，
1: 那算不错啦。
0: 对啊，
1: 很棒
2: 了。我现在觉得台湾环岛好便宜哦，我们随便出个国都好几万。
0: 真的
2: 哎。干嘛舍近求远啊？
1: 对对对，先从台湾开始。
0: 对啊，因为你去国外，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你就说啊，这个不就是豆腐夹吗？啊，这里就垦丁的海滩嘛，对不对？一样啊。
2: 真的，台湾的地貌太丰富了。
0: 是啊。
2: 对，真的。
1: 那这种出发的时间有没有选择？比如说像到了这个夏天七八月暴晒，那可能就这个时候不会出发，会选凉快的季节，还是说都没有分都可以？
2: 其实聪明的都选春秋啦，
1: 春秋啦，
2: 比较凉爽。
1: 对
0: 的。
2: 但我觉得台湾的冬天大概只有北部台北花莲在下雨而已。
1: 对。
2: 台北依然在下雨，其他地方反而南部是最舒服的。
0: 啊、哦，真的不会太热。
1: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冬天也不会冷到哪里，你只要不会没有碰到寒流，基本上没有关系的。
0: 不要下雨，
1: 也不要下雨的话，都很舒服啊。
2: 对，但下雨有下雨的乐趣，
0: 蛮浪漫的。
2: 对，就随遇而安嘛。
0: 对，有时候你全身湿了，你反而会有一种啊，算了，都已经湿了，那就骑吧，反而骑起来更爽快，有没有？
2: 我们有时候大家休息都会放音乐，有没有？下雨就放个抓泥鳅给大家。
1: 那一路上到了这个某一站要停下来休息，比如说吃中饭的时候，你们也是有配合的店，还是说我们可能就吃面包啦，或者说干粮还是什么？
2: 没有啦，没有那么吃那么不好啦，一定是有好吃的，我们会带朋友去的，
1: 哦，
2: 这一种带去吃这样子。
1: 那台湾太方便了，
2: 是，所以我才说全世界这样走一走，我真的觉得台湾太方便了。
1: 哎，刚刚讲说大概的费用35000，我觉得真的不贵耶，你九天呢？
2: 便宜，
1: 真的。
0: 而且住又住很好哎，然后你又随时可以吃，然后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也比较好，
1: 对呀、
0: 啊，呼叫救援、啊，
1: 完全都帮你想好了嘛。
0: 真的。
1: 那这样这种团的话，一年大概有几团呢？这种台湾的环岛？
2: 我们环岛一年大概带100多队，
0: 蛮多的哎，
2: 很多对不对？然后有35%的外国人。
1: 哎呦，
0: 哎。
2: 对，我才说干嘛舍近求远，外国人都跑来环岛了，我们自己还不去环一下。
1: 哎，这我很好奇，哎，你们怎么会吸引到这个35%的外国人？
2: 其实台湾从2009年开始推单车之后，我们跟观光署也有合作了，他就会不定时邀请国外一些媒体呀、或网红他来分享。对，然后因为我们的服务也很好，大家回来的体验也很好。然后口碑的分享就不断的把外国人带进来，
1: 是是是，
0: 对，这样不错。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组好像也是国外的网红来单车旅游环岛，然后在花东那一段吧，遇到一只台湾犬啊，一直跟着他们从玉里忘记跟到哪里，对，后来呢那只狗你知道吗？它从此
2: 好像去加拿大，
0: 对，咸鱼翻身了，从此。过去加拿大，对，过爽日子的那只狗，哎，跟对人了，
1: 真是很有意思。
0: 对啊，是蛮好玩的。
1: 那其实有旅游的乐趣哦，就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的事情上面的累积，你知道吗？
0: 是啊，很甜美耶。
2: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超有趣的故事。
0: 好，
2: 台北有个学校叫康桥中学嘛，
0: 是，
2: 他们高一的时候全校都要去环岛
1: 哦，
2: 然后他们就是先从东部，然后就有一个同学他爬。骑完东部爬过寿卡，然后到了垦丁，其实那时候真的是最累的时候，
1: 是啊，
2: 然后他骑到快到垦丁的时候呢，他突然跟老师说，老师我比垃圾还不如，
1: 哎呦，
2: 老师听了就吓一跳，怎么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因为他看到垃圾车，他说垃圾都可以上车，我还不行。
0: 哇，他这个比喻好好啊！
2: 哇，这个很真实的，因为很累了，
1: 很累了。
2: 对，因为他们都骑一班车，
1: 哦，
2: 他刚好又第4天、第5天撞墙骑。
1: 哎呦，
2: 哎呦，他就看到垃圾车，然后那个阿婆在丢垃圾，然后就丢上去，他就觉得哦，垃圾好幸福，
0: 我比垃圾还不如。
1: 对，因为他是年轻人嘛，年轻力壮，他也不可能去选择电扶车来骑，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他的小朋友就很天真的讲这个话，大家都笑死。
1: 这听起来真好玩哦，
0: 很可爱啊。
1: 好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分年龄，人家都三代同堂了，
0: 对呀，86岁还在骑的，
1: 不能落后人家哈。而且呢，捷安特这边一年有100多队出发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去找这个捷安特的这个旅游单位啊来报名，走一趟这个环岛，我觉得相当不错，
0: 从台湾开始做起，增加国旅，振兴一下国旅也是啊，
1: 对，
2: 然后骑完之后也把全世界都骑一骑，发现哇，真的你会爱上这个运动，
0: 对，
1: 真的太好了。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捷安特旅游的协理蔡佳金蔡协理来给我们介绍那么好玩的一个旅游行程，谢谢蔡协理，
0: 谢
1: 谢 ，OK， 好，
2: 拜拜。
1: 好，这个协理很开心啊，
0: 对，我觉得
1: 被
0: 他讲一个，我自己都想要去骑车环岛
1: 了。对，你不要排斥单车啊，
0: 对啊，
1: 我不晓得你那么讨厌单车。
0: 其实我不讨厌呢，我只是因为小时候。
1: 你说不适合你。
0: 哦，因为我小时候啦，我们以前国中都骑车上下学嘛，
1: 哎，
0: 那我家从宜兰市。从宜兰市到我家是上坡的路，一路都上坡。
1: 我就知道。
0: 对，我是小时候的阴影啦。对，所以我要反正一下我刚刚讲的话，我其实不是不适合，只是小时候有这个阴影，所以长大之后会觉得累累的。
1: 没关系，你骑电扶车嘛。
0: 哎，对呀。
1: 电动辅助车。
0: 我现在 U bike 我都去借电动的。
1: 你知道 U bike 现在我正要讲这个，有两种选择。
0: 对啊。
1: 我就看到在公园里面运动啊，比如说我常去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步道。
0: 对。
1: 来回大概差不多8公里嘛。
0: 嗯。
1: 然后呢，到了这个终点那个地方就会。会有捷安特的一些这个 U bike 车子在那边，然后它就分成你所讲的两种，
0: 对呀，
1: 一种是电动的，你就比较轻松，对，要么你骑一个一般的也 OK，
0: 对呀，
1: 因为我们走的步道基本上是平路，
0: 而且它其实可以三段变速啊，
1: 对啊，我到现在我还没有骑过，我想说，哎呀，出来走就是尽量多走嘛，走完8公里嘛。这样的话就超过10000步了，12000步左右，
0: 是啊，
1: 我经常是这样走嘛，
0: 对，
1: 所以呢，下次我要。租一个那个脚踏车骑骑看，
0: 你可以租电动那台。
1: 对呀，我
0: 但电动比较贵。
1: 当然贵一点，贵不到哪里啦。
0: 这要20块。
1: 可是你半个小时之内不是不用钱吗？
0: 没有，电动的就是你租
1: 一
0: 次，
1: 一起租，
0: 一起它就是扣20。
1: 就扣20了。
0: 对。
1: 那也不贵呀。
0: 对啊，但是如果说是一般的，它就是可能5块钱或者几分钟内不用钱。
1: 哦。哎，
0: 就看你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要骑的路段比较长，那就借电动的，20块让你舒服多了。
1: 对呀。
0: 对
1: 呀。就
0: 是。
1: 是
0: 不是呢？
1: 下次试试看啊。
0: 没错。
1: 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你本来就很美》，再用了我们的保养品，你真的是不美也难呐啊。

0: 你本来就很美，
1: 是的，
0: 一直都有在用爱迪丝啊，
1: 怎么不美？
0: 还有在吃胎盘素，
1: 对呀，
0: 睡得好啊，的确。我真的是睡得好是其中之一，
1: 是
0: 让我最近这样子看起来皮肤，哎，我瘦成这个样子，还有一点嗓子可以跟听众朋友说话。
2: 什么一点嗓子？
1: 不止，
2: 是美妙的嗓子好吗？
1: 不止一点。
2: 对，
0: 真的不敢当哦，听众朋友不嫌弃的。我声音应该比以前稍许没有力气一点，会不会？
1: 还好，还好，不会，听起来就是柔柔的。
0: 是吗？
1: 真的，而且声音不变。
0: 我
1: 音质没有变哦。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像我们就有变啦，我们就变苍老了。
0: 有，你真是会说话，
1: 真的，
0: 你才没变呢。
1: 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声音是频率会比较高一点，比较亮一点。
2: 对，
1: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声音就比较下沉了，你知道吗？
2: 松弛。
1: 对呀、
0: 你不觉得我吗？
1: 你完全没有变
0: 哪里，我反而很吵。
1: 没有，
2: 不是，
1: 我说这跟吵没有关系。我说你的声音的辨识度，
2: 音色没有变，
1: 你的辨识度非常高。
2: 午后两点的莎拉布莱曼呢？
1: 对，
0: 哎呦，你好了，
1: 一听就知道是秋华姐，对不对？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到了一则这个人家分享的哈，听众朋友，我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进去看一下。最近这个怎么讲，流行感冒哦，这是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口罩一定要戴，好不好？叫做新冠又来了，
1: 新冠又来了，
0: 这一次可能不会发烧，
1: 是
0: 出现的五种症状，哇，讲到完大概很长，所以进去脸书看，好不好？
1: 好，
0: 前面我讲一下。还记得三年前的新冠刚出现的时候会发烧咳嗽，对不对？
1: 而且还蛮痛苦。
0: 对，这一次的病毒换了新花样了，不会发烧也能够中标你看，没有发烧门诊呢最新的资料显示有很多人感染后还体温是正常的，而且突然病情加重。
1: 哎呦，
0: 体温正常病情加重，
1: 这样听起来怪恐怖的
0: 真的耶，
1: 因为你没有警觉了。
0: 对，下面有五种

0: 情况，听众朋友进去看比较好，因为很长，我先念一点点好了哈。它是五种状况是怎么样，你知道吧？第一就是要注意什么，有没有持续头晕？
1: 嗯嗯哦，
0: 这一点要注意，头晕哈，要注意。早上起床呢，会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2: 哦，
0: 工作的时候呢，脑袋昏沉。
1: 嗯，
0: 昏沉。
1: 嗯嗯，
0: 好啊，这种
1: 脑雾嘛，
0: 这种昏的感觉哦，跟低血压、低血糖有点不太一样。
1: 哦，
0: 是病毒在攻击你的神经系统，你知道吧？
1: 嗯，
0: 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哦，那最近不少患者呢，因为头晕查出阳性。所以才会感觉奇怪，
1: 确诊
0: 对不对？
1: 嗯，
0: 才知道他确诊哦。所以说不要耽误了，赶快如果有感觉到头晕啊，整个人没有力气等等的状况，要赶快看医生，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很多啦，这里面写的五六个症状哦，
1: 嗯，
0: 在我脸书跟 LINE 里面我已经 po 上去了，进去看详细一点，好不
1: 好？
0: 好啊，等一下有空我再，
1: 嗯
0: 啊，第二个症状它是隐藏在这个肠胃。
1: 嗯，
0: 突然会有肚子痛，吃不下饭，还有恶心想吐，
1: 嗯
0: 哦，然后别怪这个食物有问题，食物不干净千万不要怪它哦，
1: 嗯。
0: 他说新冠的病毒现在攻略的啊，就是什么攻击你的是肠道的黏膜，
1: 嗯
0: 哦，最早可能是从消化系统开始发作的，如果身边有人感染的话，出现肠胃的问题立即要有警惕，赶快看医生。
1: 嗯哼，
0: 尤其现在尽量不要太多的聚会，
1: 嗯，
0: 对不对？很担心，
1: 对
0: 不对？哈，所以呢，第三呢，是讲到说，第三个信号是在嗓子里面，说话声音会哑。哎，这一点我们 OK 了哈。
1: 秋花姐非常 OK。
0: 你更是 OK，
1: 没有，
2: 你们都很 OK，
0: 丽人真绝对的 OK，
1: 还好了，还好了，只能说还好，
0: 因为讲话声音会突然沙哑，
1: 哦，
0: 喉咙像卡卡的感觉，卡住东西的感觉，
1: 嗯，是是是，
0: 再来，再来，第二、第三，来啊，嗓子会有痒，有点感冒的感觉，
1: 嗓子痒
2: ，
0: 嗯，再来就是它不会红，也不会痛。这是病毒直接就进到你的呼吸道，哦，早期的警报是这样子。
1: 哦，
0: 哦，这很恐怖哎，
1: 这个病毒
0: 没什么感觉，很恐怖哎，
1: 病毒会伪装，
2: 哦。
0: 对，第四表现的是全身酸痛，明明没有运动，而且腰酸背痛。
1: 嗯，
0: 哦，还好啊，这一点还好。昨天那个恩柱跟他太太淑华，两个人牵着我，还有阿红这个牵着我就是轮流这样牵着我走，嗯，哦，我整个肩膀真的痛，肩膀真的很痛，没有办法走太远，嗯，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好了赶快坐下来，然后后面就是如果是淑华帮我的话，阿红就在后面推着轮椅，
1: 嗯，
0: 等着我，如果想坐就直接就坐下来，
1: 是是，
0: 如果是阿红牵我的话，跟恩柱牵我，那就变淑华推轮椅在后面，嗯，所以呢我没有问题，我不是这个流行感冒，我不是，嗯，我是怎么样，走跑步机走太多。我最近加倍走跑步机，
1: 嗯，
0: 所以肩膀哦好痛哦，
1: 是
0: 哦，
1: 在苦练，
0: 所以我就用我们的那个什么智能按摩器，
1: 嗯，
0: 就每天睡觉以前就贴在肩膀，然后按一下，
1: 嗯，
0: 按个15分钟，嗯，就这样差不多，
1: 啊，
0: 嗯，就这样就 OK 了，
1: 是的，
0: 哦，所以说听众朋友赶快，第五是什么特征是容易被忽略的，吃饭尝不出味道，
1: 嗯，
0: 闻不到香味，
1: 嗯，
0: 连咖啡都喝不出苦味，虽然现在完全失去了味觉，好，但是呢吃东西感觉到变淡，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1: 对呀，
0: 明明好吃的东西，结果现在到你嘴巴边没有味道，
1: 对呀，啊，那是很痛苦的，
2: 天大的悲伤啊，
0: 真的，所以大家不能忽视，
1: 嗯，
0: 进到我的脸书跟 LINE 好不好，
1: 嗯，
0: 好，我给看一下，看清楚，哦，把它记住，
1: 对，
0: 要不然刚刚我这样念太快了，你们大概记不住。好不好，
1: 总之啊，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就对了，
0: 很重要，
1: 嗯
0: 啊，尽量的赶快就是吃我们的优康宁，
1: 对，
0: 认真吃
1: 就是 B 群了，
0: 提高你的体力跟精力，哦，那抵抗力也可以

0: 稍息提高，这样子的话你就比较不容易得到，你知道吧？
1: 对
0: 啊，我真的最近加倍跑步机跟踩脚踏车，哎、啊、OK 我很认真吃我们的优固力，
1: 进步了，
0: 优固力多吃三颗
1: 很好，
0: 我按照三餐来，
1: 对一般是吃六颗了，
0: 对、
1: 嗯、每天吃六颗，你吃九颗，
0: 九颗，三三三，九颗，
2: 人家运动三三三，秋花姐优固力
1: 三
2: 三
1: 三，
0: 没有人像我们这样的产品里面还有钙，
1: 对，
0: 我们是柠檬酸钙，
1: 一般有
0: 的
1: 时候它是分开来卖嘛，
0: 对，然后我们是柠檬酸钙，嗯，五十五岁以前 OK， 五十五岁以后你一定要再加，
1: 是，
0: 哦，一定要加三颗，
1: 是，
0: 要不然就是外面自己买钙，
1: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我担心的是外面不是柠檬酸钙，担心就是会结石。因为钙吃多了，
1: 对，
0: 肾脏会结石。
1: 对，
0: 嗯，
1: 外面有的时候啊，它商业的考量了，它会把它拆分，
0: 嗯，
1: 拆分这个 B 群，它就是只卖 B 群，
0: 嗯，
1: 然后呢，可能还有其他的成分，它就只卖这个成分，
0: 对，
1: 它不见得说会像我们这样 CP 值那么高，
0: 对，
1: 多样的成分，多元的组合在一起，它不会这样。我那天呢、啊，到药局去拿药，
0: 嗯，
1: 因为我有那个用慢签嘛，慢性处方签，
0: 嗯，
1: 看一次医生他会给你三个月的药，
0: 嗯，
1: 然后呢，你每一次就要去每个月去拿，那我想说回医院去拿第二次第三次的药是很烦的，
2: 嗯，
1: 那我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连锁药局啊，嗯，就把那个慢签慢性处方签交给他，
2: 对，
1: 他就会帮我拿这个药，然后呢有一天呢，我去拿药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老人家，
0: 嗯，
1: 88岁，
0: 哇，
1: 一个阿姨，精神还不错了，
0: 哇，
1: 然后他在跟那个药剂师聊天，代表说他跟药剂师还蛮熟的，
0: 嗯，
1: 后来呢他一直强调说，哎，你要拿那个 B 群给我啦，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阿姨就跟那个药剂师要 B 群，结果那个药剂师就皱个眉头，阿姨你上个礼拜才来买过啊，就说代表说你不能重复购买，代表那个阿姨可能在认知功能上面有一些记忆力稍差了，
0: 嗯，
1: 但是讲话应对都正常，
0: 真的，
1: 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0: 嗯，
1: 这个阿姨可能就是故意去跟那个药剂师去聊天，就是这样，
0: 哦，
1: 那可能在家他不晓得是不是独居，哎，我是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呢我看到他精神蛮好的，我也跟他聊起来了，
0: 哦，真的，
1: 哎，越聊他就越开心，
0: 哦，真的，
1: 然后
2: 话匣子打开了，
1: 哎，对，然后他说我也不识字啊，但是呢我有，这个，
0: 不识字，
1: 对，他说他不识字，
2: 嗯，
1: 然后也没有读过书，然后呢我都念经，我说那你怎么念呢，他说以前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就去不知道是哪一个寺庙，
0: 嗯，
1: 认识一个法师，
0: 哦，
1: 法师说没有关系，
0: 嗯，
1: 你就只要念一个什么经，他也讲不出来是什么经了，
0: 嗯，
1: 然后他说你只要念这个经一个月或者说三个月之后哈，啊，
0: 嗯，
1: 你什么经你都会了，大概其实一听就知道是一种鼓励了，
0: 是，
1: 哦，结果后来他说真的我就什么经都会念，
2: 哦，
1: 我说哎呦我就给他拍手，好棒好棒，
2: 无法加持啊，
1: 哎，对，好棒棒哦，就这样，我们就是当然就是情感的一个这个情绪价值嘛，去给他支撑嘛，
0: 对，
1: 就这样，然后呢他就很愉快，然后说哎我那个 B 群你要拿给我了，他还记得那个 B 群，我差一点想插嘴你要不要试试我们的，后来我想不行，
2: 真的有时候会这样，
1: 在人家的地盘，
0: 不是，嗯，我认为啦，
1: 嗯，
0: 你应该介绍我们节目给他听
1: 啊，
2: 啊，对哦，
0: 你跟他讲说我就在做这个节目
1: 啊，
0: 所以你可以在下午的时间，嗯，哦，两个小时，
1: 哎，
0: 我们可以陪伴你。
1: 下回
0: 真的，我觉得
1: 下回再碰到他，
0: 真的，我现在才深深感受到，
1: 然后要把他写一张纸，嗯，来你听啊，
2: 午后两点，
1: 然后你叫你孙子帮你转到这个频道，
2: 没错，
1: 要不然他不会转啊，嗯，
0: 对
2: AM FM 然后 APP，
1: 哎，
2: 都写给他，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网络上面也可以听，
2: 哎，我们应该做一张秋华姐的明星小卡，哎，然后把我们的资讯上面开始
1: 去发，
2: 然后大家可以抽小卡体验那种追星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拜托追星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
1: 对啊对啊，
0: 我最近才深深感受到，嗯，那天不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淡水淡水这首歌好好听，过去我都没听过，然后讲得快哭了，
1: 哎呦，
0: 你知道吧，
1: 怎么了，
0: 他说他不晓得去哪里然后回来了，然后呢他说我自己一个人住，
1: oh，
0: 然后就讲说，嗯，我说那你的孩子呢，他说儿子住离我不远，但是没有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每天都只有一个人，
1: 多大年纪啊，
0: 我倒没有问，80几岁吧，
2: 哎呦，
0: 但是呢啊我听得真的很难过，还好我真的有午后两点陪伴我，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也曾经尝过这样的滋味，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大家庭啊，
1: 嗯，
0: 阿虎你最清楚了，

0: 你到我家是不是人多到不行？
1: 对，
0: 连办公室都在、都在家里，
1: 工作室跟家是一起的。
0: 对啊，所以呢，妈妈一直都是坐在那里，唱歌，跟这个大臣小臣他们坐在那边，
1: 对，
0: 有这么多人陪他，
1: 对，
0: 然后再来，我妈妈心肠很好，你知道，像小臣哦，他读书的时候就来做工作了，来我们这里工作。是他姐姐是我们的听众、介绍他来的，
1: 是、
0: 结果呢，每当快上课时间，我妈妈就会跟他讲、你赶快去找东西吃，到冰箱去找东西吃，然后呢，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赶快小声该上课了、赶快
1: 是、
0: 我妈妈也会
1: 是
0: 找东西吃，那我也会去找东西吃，吃饱再去上课，
1: 是
0: 都会跟他这样讲，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我这种家庭这么多人一直在陪伴着我，包括孩子出国之后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家还是一样有那么多人，
1: 是，
0: 结果突然来一个搬家搬的买了这么大，我们小豆小姐我当然可以体会她的心情，她想要过一个小家庭的那种生活、她想要这样子，我也没话可说啦，对不对，但是呢，那段时间我已经现在好多了、
1: 对，
0: 那段时间我真的快过不去了、我真的快疯了，家里只尤其是有时候阿红去陪他同学的妈妈的时候，家里只剩我跟玛丽安，你说我这种心情什么感觉、再加上玛丽安要替他们做饭、小豆他们帮他做饭，陈坤敏再来拿回去、然后呢我一个人不晓得干嘛，因为玛丽安在做饭呢，那我不晓得往哪里走、所以呢，
1: 所以我觉得你们
0: 又走不好，
1: 可以装一个卡拉 OK， 你平常的时候可以自己
0: 唱、我不会
1: 唱
0: 歌啊，我不
1: 会
0: 唱歌啦，
1: 你会，只是你不好意思唱，
2: 对，反而这样更要装，
1: 对，要练啊，
0: 所以午后两点对我有多重要，
1: 对，
0: 所以呢，听众朋友。介绍你周围的朋友，如果独居的话，请他听我们节目，好不好？我就尽量找一些你们年代的歌，
1: 好，
0: 然后现在用 AI 重新编曲，我觉得不会给你感觉到对这个 melody 就是他的歌，你不会一定会唱，一定会跟着哼，
1: 对，
0: 好，但是你听起来又很新，因为是 AI 重新编曲，
1: 对，
0: 所以不会太老的感觉，好不好？
1: 真的，
0: 好，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比较有伴。
1: 的确，
0: 我们一直在跟你说话。
1: 的确，这就是53年来我们节目最大的功能，我觉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陪伴，
2: 对，
1: 陪伴大家，
2: 没有忘记初衷。
0: 那、你们也陪伴我们呐、
1: 对，互相
2: 啊，
0: 尤其是陪伴秋华姐啊，
1: 这个是感恩呐、
2: 对，
0: 好，来听这一首，
1: 好，
0: 不会。这首歌名叫做《一晃就老》，只要有在用我们爱迪斯，不管是美白还是提拉，还是顶级离子精华，还有岩浆保湿，快我跟你上，绝对不会一晃就老，
1: 一晃就老，
0: 你怎么晃都不会老。

0: 好听哦。
1: 嗯，一晃就老了。
0: 对，不会，你放心。
1: 哎，不会不会，
0: 只要你有在用我们产品，除了擦的，那吃的更是重要。
1: 对，
0: 排盘术，我今天凭良心说，两只手伸出来，没有老人斑，
1: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非常好，
0: 这一点我自己很骄傲、
1: 啊、
0: 但是我的手很丑，我真的没骗你。
1: 不会、啊、怎么会丑、
0: 不丑，
1: 不会，
0: 你看全部都是，你看
1: 这什么
0: 血管都在我、
1: 那个、哦，那个
0: 好大好明显、
1: 那个、正常正常，
0: 好明显的血管在看上面，因为瘦的关系嘛，
1: 对，比较瘦
0: 瘦，所以说、
1: 哦、比较没有脂肪，所以说就看到那个青筋、
0: 真的实在很丑呢、
2: 不会，
1: 还好啦，
2: 这样有一个好处，
0: 我常常都跟听众说，我好想把我两个手掌把它剁掉。
2: 为什么？你的手很漂亮啊。
1: 对啊，
0: 拜托，我没有，现在都没有做，小时候有，年轻时候有做家事，
2: 嗯，
0: 长大以后就是结婚之后都一直也请佣人，
1: 不需要做了吗？
0: 对，所以都没有做家事啊。竟然手是这个样子，还叫漂亮哦？
2: 很漂亮啊！
0: 你好了啦，
2: 皮肤很光滑、欸。
1: 不是、啊，那你那个手
0: 好了，我
1: 不做家事。
0: 当然，我也擦我们那个的媒体霜。
1: 你可以做别的啊、你那个手又不是说只是为了做家事而生的。
0: 不是，做家事比较手比较不会那么的好看，但是我没有做家事。既然也没有洗衣服啊，
1: 嗯，
0: 啊，所以两只手这么难看。
2: 没有，秋花姐的手只有包一点青筋，但你仔细看她其他地方，她的皮肤很光滑。然后我超级羡慕的一点是什么？你的毛孔非常的细致。
0: 有，那看到毛孔去了。
2: 因为像我们的手就会，你看毛啊、毛孔啊，一颗一颗的，很像鸡皮疙瘩。有啊，很丑啊。
0: 哪乱讲？
2: 你的很细致哎，很光滑。
0: 你手都漂亮，你看看。对不对？
1: 你们的皮肤都很白，
2: 嗯，
1: 我看到你们共同
2: 没有，我们三位都很白，我们三位都是皮肤
1: 很好的。你不要用白来形容我，这是侮辱。
2: 怎么会？北巴对呀、啊，
1: 我哪有北巴、啊？
0: 你是拿笔的人？
1: 没有，
2: 一白遮三
1: 丑、啊。刚刚你知道我还没讲完，
2: 嗯，
1: 秋花姐说她没有做家事，她手怎么会那么丑啊？我们也不觉得丑，对不对？是秋花姐自己觉得丑，
0: 真的很丑。
1: 如果硬要找个理由，就是秋花姐那个手啊，经常在运动。在数钞票，数到哈肉没有了，然后都
0: 真会说话，
1: 一直数钞票，
0: 真会说话，
2: 难怪手指那么灵活。
1: 对，肌肉疲劳。
2: 对，在挥的时候呢，很灵活。
0: 真会说话，我佩服你。
1: 这个不简单，不简单。
0: 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我听众朋友都有听过了吧？我说我前两天呢，买了一个股票，把它定那个价钱要买，因为它涨停哦。要排队买才买得到、
1: 哎呦
0: 啊、结果呢、到尾盘我都没有去。

0: 五百档。
1: 哎呦，
0: 你看五百档的内容进来，所以说我真的没有空可以看，
1: 嗯，
0: 但是又不好意思跟对方讲，你不要给我这么多，我真的没时间看，不好意思讲，你知道吧？好了，我就得每天要删光删这些就够我累了，
1: 嗯，
0: 你知道吧？好了，还要找话题，还有有空多找一点点，我们早上po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的啊，有时候是我在安排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一忙完全忘记，然后又忙着早上我要做的事情，除了刚刚我讲的找话题跟节目中大家聊，再来就是找歌，
1: 嗯，
0: 对不对？好，再来我要做的事情，一大早起来还要诵经、做运动、踩脚踏车、走跑步机、吃饭，哦，你看我这么多事情要做，然后还要上班之前还要吃中饭，
1: 嗯哼，
0: 还要稍息休息一下。中饭以前我通常会在10点半。稍息休息一下，哎，您不要看我，稍息休息一下，我真的睡着，哎，
1: 真的睡着啊，对啊，
0: 每次都是玛丽安进来，那个托盘，
1: 嗯，
0: 放的我一个人吃的东西拿进来，然后就叫我，我才醒来，
1: 嗯，
0: 大部分都是在11点半到11:40左右，
1: 嗯，
0: 哦，拿东西进来给我吃，然后呢，啊，在给我吃之前，我必须要吃我们的三颗的这个优
2: 谷粒，
0: 哦，然后再吃什么，
1: 嗯，
0: 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1: 是，
0: 然后就吃我们的饭，
1: 嗯，
0: 好的，今天还不错，我喜欢今天的菜，有丝瓜，
1: 嗯，
0: 还有一块鲑鱼，
1: 哎呦，
2: 优质的蛋白质，
0: 对，还有肉，我最喜欢的三层肉，
1: 三层肉，
0: 还有阿红知道我喜欢猪皮，
1: 猪皮你喜欢吃哦，
0: 对，因为它有胶质，
1: 对对对
0: 对，猪皮他就把那个三斩吧，是不是，的猪皮呢，就连在一起，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肉，我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得到，猪皮跟它连在一起，
2: 哎，欸，不是三层肉都会连在一起，
1: 啊，
0: 是连在一起
1: 啊，
0: 但是没有特别多出来 一段啊，啊，是我们玛丽安自己处理的吗，还是怎样，会多了，等于就是这一块肉它的猪皮特别大特别长，
1: 哦，
0: 你懂吗，
2: 哦，
0: 是这样子啊，三种菜就给我吃，
1: 好好，
0: 然后半碗饭，嗯，我以前是不吃饭的，只吃菜，
2: 嗯，
0: 现在也吃饭了，
2: 对，淀粉还是要摄，
1: 要
0: 啊，所以呢好吃完还要怎么样，
1: 嗯，
0: 刷牙洗脸，
1: 哎呦，还要化一下妆啊，
0: 对，然后擦保养品，
1: 是
0: 一层一层的来，
1: 哎呦，
0: 哦，对，美白一定要先擦，
1: 秋和姐的 一天啊，多么有仪式感，
2: 每一个程序都很讲究，
1: 对，
0: 哦，然后就是擦我们的提拉加几滴的顶级
1: 一
0: 支
1: 精华，
0: 对，然后把它揉开之后，
1: 嗯，
0: 擦整个脸，连脖子都擦，
1: 你看吧，
0: 好，哦，剩的就手擦擦，嗯，手擦擦，
1: 是
0: 就这样子，哦，然后呢眼胶
1: 啊，
0: 然后呢要出门嘛，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再去擦那个保湿，
1: 嗯，
0: 保湿是回来卸妆之后我就用，
1: 啊，
0: 好，就擦我们的隔离霜，
1: 隔离霜
0: 就开始化妆了，
1: 嗯，
0: 画眉毛，然后再来
1: 涂口红，
0: 眼线不太需要画，
2: 哦，
0: 眼线有一点点嘛，
1: 嗯，
0: 哦，纹的，然后就画个口红，
1: 嗯，
0: 我只有这样子，
1: 就那么简单，对呀，啊，
0: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嗯，只有我们的那个隔离霜擦完就 OK 了，
1: 嗯，
0: 我不会再去用什么呀，蜜粉，
1: 嗯嗯，
0: 以前还会用一个刷子，然后沾一点蜜粉，
1: 哦，
0: 再
1: 刷
0: 一下，
2: 定个妆，
0: 现在不流行了，
1: 嗯，
0: 如果你用那个这个蜜粉的话，
1: 嗯，
0: 就把你的那个顶级一直的精华的亮度给
1: 遮盖掉，
0: 太可惜了，
1: 对 对，
0: 太可惜了，
1: 嗯，
0: 所以我你看看起来好亮，
1: 很亮很亮，
2: 对啊，
0: 好棒，
2: 自己发光，
0: 真的，嗯，很棒，
1: 嗯，太好了，
0: 这就是我一个早上
1: 值得开心，
2: 嗯，
0: 一个早上要做的事情，
2: 很充实，
1: 真的
0: 还不错，还可以，OK，
1: 来安排的这首歌曲是许茹芸的歌，好吗？
0: 对，听海，要
1: 泪海，
0: 泪海，
1: 哎
0: ，OK。

0: 事了啊。哦，这一系列还是济公的故事哈、啊。今天讲一个斗雨祖师的故事。斗雨啊，就是一斗两斗。
1: 斗雨
0: 就是说两米的那个用具啊、嗯嗯，一斗两斗。斗
2: 雨，那他是斗斗那个雨水啊。
0: 你讲对了，照理讲应该斗米啊，
2: 是啊，
0: 但是济公拿来斗水。为什么要斗水？因为干旱。
2: 哦，
0: 就在浙江有一个县呢、啊、遇上了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旱、嗯、然后大家都活不下去，农作物都死

0: 光了，很多人呢、啊、就到城隍庙去把那个城隍的像啊塑像抬到大太阳底下去曝晒，你看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因为他们活不下去了，心想说菩萨你都没有保佑我们，我们种的农作物都死光了，我们也活不下去了，你也来试试看，享受一下这个太阳被曝晒的是什么滋味，然后他们有情绪嘛。结果呢后来这个城隍爷啊，他就在半夜的时候啊，他就跑到这个县太爷的家里去敲门呐、啊，他就幻化成为一个老人家了，然后呢去敲门，县太爷说你有什么事情啊？哎呀，县太爷我求求你好不好？他们把我抬到那个外面去曝晒啊，
1: 嗯，
0: 就因为说他们来求雨，我没有帮他们达成这个心愿，他们就要把我放在太阳底下烤，你倒是想想办法啊，看看怎么样啊？这个县太爷说我也没有办法啊。你是菩萨你都没有办法了，我是人我怎么办？结果呢这个城隍爷啊就告诉他一个方法，说你呀、啊、去找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叫明心寺，明心见性的明心呢、啊、明心寺啊里面有一个活佛，他应该会帮大家降雨的，你去求求他嘛。结果后来县太爷第二天马上就马不停蹄就到明心寺了、
1: 嗯、
0: 看到老方丈二话不说立刻跪下来磕头，这个谢老爷你跟我磕头我承受不起呀、啊、你怎么这样呢？拜托拜托活佛，这个城隍爷指示了，就一定要到这个明心寺来找活佛，说你有办法帮大家降雨。哎呦你误会了，我不是活佛，我是本寺的方丈不错，但是我绝对没有办法去帮忙降雨啊，我真的没有办法。结果呢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刚好来了一个邋遢的和尚。邋遢和尚呢这个长相是有点奇怪，衣服破烂，他是从别的寺啊到这个明心寺来游方的。以前的和尚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要到外面去这个行脚，到外面去走走逛逛，去弘法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没有地方住，我就在某一个寺庙我就挂单，所谓的挂单就是借宿了，到这个地方、嗯、基本上你只要是出家人他们都不会拒绝，一定会让你在这个地方挂单嘛。结果呢这个邋遢的和尚就来到了明心寺了，云游到这个地方，整天疯疯癫癫，从来不诵经念佛，也不守佛门清规。当这个老方丈看到他这副样子啊，就随便给他一个差事，派他到厨房里面去帮忙做饭。结果原来在厨房里面做饭的那些和尚看见他邋遢，然后身体又很脏，都十分嫌弃他，然后呢想把他赶走，然后他们就暗暗商量一个要赶走他的办法，烧火不是要木材吗？
1: 嗯，
0: 结果这厨房里面那些和尚们呢、啊，他们把那个木材弄湿，你知道吗？有点坏哈、啊，
1: 哎呦，
0: 就为了赶走济公啊！
1: 真是，
0: 他把木材弄湿、嗯，想说他绝对烧不着，点不着火嘛。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济公和尚他在这个做饭的时候，他把门关得紧紧的，然后那个小和尚呢，他就到那个厨房去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透过门缝一看，哎呦，不得了，这个云游来我们寺庙的和尚，他为什么把脚啊？伸到那个火炉底下去烧啊，天哪，把他的脚当柴烧啊。结果他就马上就撞门进去啊，就要把那个济公和尚拖出来啊。结果这个济公和尚说别拖别拖，你不要拖我，这个饭还没熟，再一下就熟了。所以说呢这个小和尚吓得要死啊，这个火还很猛还在烧啊。结果呢这个小和尚就拿了一个木棒啊，就是想说要灭火了还干什么、嗯、结果后来呢这个济公和尚就说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做饭，你不要来闹我好不好。结果这个小和尚就大声说了，你做什么，你看看你的脚快被烧着了，都已经烧烂了，我来救你啊，你在那边不动啊，你反而好像说还笑嘻嘻的。结果这个济公和尚是有功力的，有有法术的，这个小和尚哪里会知道呢、
1: 嗯、
0: 结果后来慢慢的饭大概烧熟了，济公和尚就慢慢站起来了，站起来，哎，他的脚是完好的，他就把那个身上有一些灰啊，他就把它拍一拍拍一拍，然后呢好像拍灰尘一样，那个脚就恢复成为原来人的那个脚的样子，知道吗？哎， 小和尚傻眼了，刚刚明明烧得很。

0: 旺啊，这个火现在怎么搞？他从这个灶底下一出来，他的脚就变成一般正常人的脚啊，就知道哇不得了，这个游方和尚他是有法术的，不能小看他了。那当然，这个邋遢和尚他神奇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呢、啊。那有一次啊，他看见厨房里面不是要用水吗？七八个人要到山下去挑水，来不及嘛，水都不够用啊。那他就在这个寺啊绕了一圈，看见厨房紧贴在山边，他就到灶的前面拿了一根这个火钳呢、啊，就夹火用的那个钳子、啊。在山边就挖了一个洞，哎呦，真奇怪！没有一会儿啊，那个泉水就从那个他挖的洞里面流出来了。他又动手啊，做了一个那个，把那个竹节啊打通一个竹管，然后就把那个水引进他们的厨房，然后以后呢就不用再到外面去挑水了。那这件事情呢，寺里面的和尚倒是非常感恩呐、啊，非常开心呐 啊。这个老方丈对他早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和尚好像是有一点怪，然后也有点这个神奇的法术啊。现在呢看他来了，就不觉得心中啊，哎，灵感一动，就说活佛应该就是他了，活佛不是我，就跟县太爷讲说，你去求他就对了。然后这个县太爷就转而对这个济公啊，就求了，说拜托拜托，我们县里面的老百姓啊，农作物都被晒死了，人恐怕都活不下去了，是不是求这个活佛你能够帮帮忙，祈求降雨啊。结果呢，这个济公和尚看这个知县啊还蛮不错的，还是个好官，也体恤民情又很虔诚，就说善哉善哉，那请问一下县老爷，借跟老天借一斗雨够不够啊？一斗雨，什么叫一斗雨啊？他就问这个方丈，方丈说，哎呀，一斗就是平地下一斗的雨的雨量，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用毫米嘛，好比说现在台湾地区台北下雨下了100毫米、恐怕叫淹水了。一斗，那你看看放在斗量的容器里面，一斗是多深，几公分，好比30公分是一斗，我们所有的地全部都会有30公分的水淹过去，这个叫一斗的雨。结果这个知县说，好好好，那就请你马上帮我们设法下一斗雨吧。结果呢，这个济公和尚说，那你赶快叫人去拿一只斗桶来。没一会儿呢，就拿来一只斗桶了，就放在这个天井里面。然后呢，邋遢和尚就念念有词说，善哉善哉，苦煞黎明，晒煞成黄，急煞之现，苍天有灵，降雨一斗啊！然后就开始念念有词，话才说完，就猛听得晴天霹雳哦，乌云密布哦，马上就下起倾盆大雨。一直等到这个放在庭院的这个斗桶装满了为止啊，大家又惊又喜啊。但是等到回过头来再要去看，哎呦，刚刚那个施法的那个和尚呢？那个邋遢和尚到哪去了？早就已经无影无踪了。那么在这一年呢，他们这个县呢、啊、不但干旱解除了，而且呢农作物的收成还意外的好，所以这个乡民们呢、啊、大家都非常感谢这个邋遢的和尚。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哇，这个和尚大有来头，原来他就是济公和尚，是云游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造福一方的百姓啊。所以你看这个济公和尚还是蛮厉害的。
1: 是的，好好听的音乐。

0: 真的好爱啊。
1: 对对对对，
0: 爱到没办法形容
2: 的，有洗涤身心的感觉。
1: 有有有，嗯，有加持过。
2: 对，还有济公的加持。
1: 哎，有有有。
0: 我们这个预言现在好厉害，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真的
1: 反应一流。
0: 好，那听众朋友，节目中一直在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产品，
1: 是
0: 啊，但是我们不会很强烈的哦，
1: 不会，
0: 一直要推销给你们，
1: 不会，
0: 没有这个意思。
1: 对，
0: 但是一定要记住，我们东西绝对是都是最好的。
1: 是，
0: 光是刚刚出去，哎呀，

0: 好满足的感觉，在吃了一瓢多的这个
1: 胶原
0: 蛋白，我就觉得没办法形容的那种感觉。我们家的胶原蛋白怎么会这么香，
1: 嗯、
0: 这么好吃？真的。所以呢，听众朋友有不一样的，
1: 是
0: 因为胶原蛋白有人是用鱼鳞做的，
1: 嗯，
0: 用鱼鳞去做的，
1: 是，
0: 所以当然会有腥味吧、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的不是，
1: 嗯，
0: 我们是猪皮做的，
1: 是。
0: 年轻时代，听众朋友，你有听过吗？到现在为止，也很多人都这么说。
1: 哎，
0: 要让你身体胶质够的话，
1: 嗯，
0: 吃猪皮，
1: 嗯，
0: 从年轻我就听过这个话。
1: 有啊有啊，
0: 我妈妈的年代，
2: 哦
1: 嗯、对，
0: 吃猪皮
1: 就是胶质，
0: 对，胶质，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就是用猪皮去做的。
1: 啊，
0: 经过水解的处理之后，什么味道都没有，
1: 完全没有，哎、欸，
0: 没有味道以外还很香，
1: 它原味哦、嗯，
0: 来自德国杰利卡的，
1: 是是是是是，
0: 真的成本比别人都要高，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200克只有卖1680，
1: 一千六百八，对，
0: 真的效果太明显了。
1: 但是大家大概在一个月之内要把它吃完哦，
0: 对，
2: 嗯，
0: 它有结缔组织，
1: 嗯，还有黏膜组织都会保护哦、
0: 嗯，保护你们整个身体，
2: 嗯哦、
1: 是，
0: 所以说记住。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
1: 对，
0: 27519922是我们丽人屋的电话。
1: 是的，
0: 听这首是西洋歌曲，
1: 对，
0: 叫做《丁》。

0: 都西洋歌曲、嗯、然后再填中文 的歌词就变成国语歌曲，现在不一样、哦、现在是中文歌改为英文歌。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喽，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D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15号是星期一啊，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北部地区还好啊，没有下着什么明显的雨，但在南部地区来说大雨倾盆呢、高雄那边下的是稀里哗啦，而且还淹水啊。真的叫做南北大不同啊，当然北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明后天来说的话呢，可能这个所谓的热带性的低气压仍旧是会接近北部地区。至于慢慢的就是天气就转热了啊，转热了，气温也就逐步的升高。毕竟啊，端午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啊，端午佳节马上就要到了。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8度啊，摄氏28度。这是首先提供给听众朋友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啊。我们礼拜六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报告啊，有关于在台北市不是有那个彩虹桥的这个水舞，还有就是烟火秀啊。那么当然今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哎呦谢谢李先生，哎我们都去看了，全家去看，好热闹啊。只要是有好的一些活动啊，都会在节目里头呢简单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那至于说听众朋友有没有兴趣，就在于各位了啊。那么这两天当然呢，这个晚上来说的话呢，天气还勉勉强强啊，所以在彩虹桥在昨天呢，也就是礼拜六正式的开幕之后呢，有15天的一个展期，每天晚上6点半、7点半、8点半都有这个水舞的表演，而且配合这个灯光，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同时也有这个所谓的烟火秀啊。哇，歌剧魅影也上了啊，听到没有，你看看，这就是现在 3D 立体再加上 AI 的一个规划，可以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令大家惊讶的一些画面就在空中展现出来。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在台北的这个接近南港啊那个地方啊，就是彩虹桥啊，彩虹桥非常的漂亮啊，听众朋友不妨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散个步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就到那附近呢、啊、去看看这个水舞，还有就是灯光秀以及我们所谓的烟火秀啊表演。昨天有没有去哪里玩玩呢啊，听众朋友，不过昨天台北市啊也是这个毛毛雨啊，那么雨又不大啊，但是呢又有雨啊，所以呢有些朋友来说就嫌麻烦待在家里啊。我昨天晚上啊就是到我们的同学啊老郭这个老同学家里头去吃一顿饭啊，他又是一大桌子，哎呀那真的是准备的非常非常的丰盛啊。那么也有从美国回来的同学，那么大家伙呢就一起啊，那么就是一桌嘛，就一桌，每一次都是一桌啊，大家伙呢都看到了老同学总是那几句老话，然后呢大家互相就是勉励勉励啊。我上个月没有参加，因为脚撞脚啊，所以我一进门呢、啊、这些同学都非常关心，念句啊那个脚到底怎么样啊，如何如何，我就把这个经过呢也简单的叙述一下。他们说哎呦你呢有那么大的火气吗，跟老婆有那么大的气在受吗，你踢什么桌脚啊，哎呦真是我的天哪，哎呀我的老天鹅啊，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我说是啊，我真的恨得要命啊，把那个脚就狠狠的踢桌脚，结果怎么样呢，桌脚没事，我的脚倒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一则了啊，笑话一则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就走路还是要注意，有的时候呢就不留意会踢到什么石头了，或踢到尤其在家里头。因为我们那个茶几啊之所以会踢到，是因为我吃晚餐，吃晚餐那个茶几呢就往我的身体啊拉近一点，不能太远嘛啊，我没有在餐桌上都吃，我是在这个茶几上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嘛，然后看着电视新闻，然后呢吃着餐，那、多么的多么的悠哉呀、而且非常的惬意啊。吃完之后呢就是眼睛没有注意到，就一脚呢就
把我的这个脚趾啊就撞上了这个茶几的桌角。当然我是人做的啊，人做的那个茶几呢是木头做的，我再怎么样的坚硬也不挡所谓的桌角的硬度啊，也因此呢就受了伤。哎，听众们你别看哦，到现在我那个右脚的这个第四指啊还有点肿啊，还是有点肿啊。那时候呢就照了 X 光，是筋膜都发炎了啊，那到现在还有点肿，当然痛处已经没有了，还是有点肿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伤筋动骨100天呢，虽然我说了这个筋膜啊也是受到点伤害，还好我都擦药啊什么什么的去减缓它的这种疼痛，那么也算是过去了啊。那么这一个月的时间结果后来我昨天我就跟他们讲，看我那个手臂啊，左手臂那还有一些淤青啊，那淤青已经退了，从上往下退啊。那时候我整个左手臂啊上半截全是淤青，他们说怎么了，我说他们说家暴吗，我说这个倒不是家暴，是打那个消炎针，那消炎针非常痛。当然护士啊，我在没打之前我心里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就跟那个护理人员讲了，我说哎呦这个针消炎的针都很痛啊，他没错，他说李先生你不要急啊，这要慢慢打，哎才一冒啊，一冒啊就是一吸吸啊，就慢慢的打，一边打因为我就开始，我说哎呦乖乖怎么那么酸呢、啊、他说你忍耐一下，哎呦这样的，就在那个急诊室里头注射嘛，那里的医师还有就是护理人都在笑啊，我说哎呦怎么那么的酸呢、啊、我的老天鹅。打完之后这护理人员还不错，他说来不要急啊，然后在那边坐半个钟头，然后我来帮你揉啊，轻轻的帮你揉啊，揉揉揉揉、我想是不是这样一揉啊，结果造成了 OC 啊。那本来我女儿他们讲说要不要克数，我克什么数啊，我说克什么数，人家都是怎么样的，人家这都已经是专业的这个护理师，然后呢还帮我再揉一揉，我说还就去克什么数啊，都是老朋友了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有时候那个消炎针，还有就我还记得过去我父亲李贝贝啊，那时候出车祸啊，然后住在那个长庚医院，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到腿部啊感染单毒，哎听众朋友，单毒是一个非常非常凶的一个所谓的毒素啊，单毒那个东西一染上之后呢可能都要怎么截肢啊，它就在腿那个地方，就打长效的潘尼西林，潘尼西林大家都知道吗，有没有听过潘尼西林啊，没有听过的朋友去 Google

傅碧云还有葛湘婷，葛湘婷演那个狱卒啊，狱卒就是在那看守监狱的那个人，我们称为叫做狱卒。那欧威呢是一个独生子啊，那后来呢就是为了要让他传宗接代啊，后来呢也讲通了狱卒，就送了一个女孩，主角前的一个晚上就让他能够有所这个所谓的后代啊。第二天呢，但第二天就是午时就问斩啊，秋菊。当然妈妈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啊，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于是乎呢就叫爸爸呢带我一块儿啊去看这场电影。那时候在武昌街的台北戏院，台北戏院有没有我讲的吗？武昌街那时候有怎么样，有这个乐声戏院、日新戏院还有豪华戏院。那豪华戏院在最近也正式的吹熄灯号了，那台北戏院那更早啊，就是怎么拆了之后呢，现在变成大楼了怎么样，我好久没有去了，改天我讲嘛，改天要到这个台北市武昌街去巡礼一下。因为这里啊是我过去的一些算是一个战场。为什么呢？那时候我做布啊，这个整条武昌街有将近七八十家的西装店呢、啊。七八十家的西装店，那是我那个拜把的一个兄弟啊，揣姓蔡，他带我入行的，那是他的管区，所以经常啊下午他就带着我、啊、到这个武昌街去逛，然后到每一家店都给老板介绍，哎，这是我这个我弟弟啊，什么什么什么如何如何啊，以前在华氏啊什么什么的啊，就介绍。啊，说我的管区在这个博爱路啊，绸布庄。他们说哟，哦哟，那做那大批的买卖的啊，所以整条武昌街呢，都蛮熟的啊，都蛮熟的。那时候怎么我的结婚西装啊，什么什么都在武昌街来做。那是武昌街的西装店真是多，而且他们的工厂就在二楼，什么第一街、第五街什么，哎呀，昨天什么老居啊，哎呦，在旁边啊，各式各样什么汤姆啊，汤什么。还有各式各样的名字，欧米伽，我西装在欧米伽做的。还有那时候我到华氏去啊，那时候那我不是在华氏待了一段时间吗？后来我就到华氏去展示这个西装部，当时的总经理叫做武世松，武世松总经理看到我还很热情的打个招呼，他说你来这边，我说是啊，我说报告总经理，我呢离开华氏，然后呢来这边帮大哥做这个布的生意，来总理你要不看看布，哎，他就做了一套西装啊。那时候的武世松总经理个头很大，然后呢我就特别叫那个师傅啊专程到华氏来给他量量这个西装啊。哎呀，这个是有关于布的故事，以后再说吧。然后呢那一天呢，我在就是高中放了学之后呢，就跟爸爸一块儿到这个台北戏院来看这个秋菊。我们有个毛病啊，就是看了一场之后还想再看，那时候他也没清场，就看完一场之后再看。看到差不多了，我就跟爸讲，我说哎老爸，我们差不多就回去了嘛，都已经差不多快十点钟了。于是乎呢我们就回家，那天印象很深，下着雨，然后老爸呢又穿了一个深色的那个以前都有那个风衣有没有，我下了车我就怎么样了，就跑回家了。

该要带东西就给赶紧送台大急诊呢、啊，就送台大急诊啊，就这段故事，你看看，就后来把这个腿就给撞了。当时呢，这个急诊室呢有一个操刀的医生啊，他是长庚医院的医师，他那天呢到台大主要是好像帮他岳母去看什么东西，就后来有人讲，他说这个医生很好，你不妨可以去跟他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后来我母亲呢就去跟这个医生高官高官，后来医生就说好，没问题，我就帮你处理啊。于是乎呢就由台大转到了长庚医院啊，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在这个休养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就感染到了单毒啊，这个毒啊是非常非常可怕非常凶的一个毒。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单毒啊，单就是牡丹的单，毒呢就是毒素的毒。于是乎呢就立刻啊，那医生一看这不得了，这已经是感染了，立刻打那个长效型的盘尼西林啊，盘尼西林那时候的最先进的抗生素啊，就消炎的抗生素。因此呢我才知道打这个盘尼西林啊是非常非常痛的啊。所以后来呢我在这个医院里头我有一点经验嘛，凡是这个消炎的针呢都很痛，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而言之呢，你不管打屁股也好还是打这个手臂也好，当时他问我，他说李先生你要打哪里，我说手臂吧。他人家打屁股呢，当然他不会讲屁股，他打臀部呢还是打手臂，我说就打手臂吧啊。所以呢昨天也把这段故事啊，我说这个整个欧村现在还有啊，现在还有欧村啊，现在只有下半圆了啊，下半圆还有欧村，他慢慢上头就退掉了。所以呢这个蛮有意思的，昨天晚上非常非常精彩啊。那当然我同学在一起嘛，总是这个那个的啊，东聊西聊。老郭那时候我们也就说老郭下回就不要在家里做了，我们在外头吃吧。同学在外头吃，然后呢大家需要一下就 OK 了。老郭非常坚持，就来嘛，就来我们家嘛，冷气也为你们装了一个5吨的冷气，以前我们家不装冷气的，现在为你们来我们还装了一个冷气，就来这边吃吧啊，非常非常热情。然后就说了，念句你上个礼拜没来啊，这个礼拜我给你准备了粽子。他就专门去那个四喜，这是在什么那个在信义路有一个信维市场2楼的四喜。哎，听到没有，这个东西啊这要早2个月前就定了，你到那边去排队还未必有。我曾经还去那边买过那个松糕，非常非常好吃那个松糕啊，那个松糕一个算贵嘛也还好啊，它那有芋头然后夹着这个枣泥，非常非常好，甜而不腻啊，那个松糕。听众们有机会了，当然现在去啊绝对是很难买得到了。那这里的这个粽子是属于湖州粽子啊，这个湖州粽子我就爱吃这一味啊。那日后呢我们再过2天接近端午节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讲讲粽子的故事好吗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19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林念就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件事情啊，有关于这个劲儿啊，也就是透皮吸收啊，有关于劲儿这个透皮吸收，当然总公司这边呢，目前来说是有一些意见啊，什么样的意见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经销商，也就是甘味人生啊，把这个他们的牌子都买走了。所以呢，希望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的来说单纯一点啊，不要雷同的产品呢，不要在市场上出现啊。所以跟总公司这边协调之后呢，那么我想我们目前来说这一批就是最后一批了。虽然听众朋友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哎，不然的话，你说那个甘味人生那时候谁啊？那个曾国成也代言嘛，后来那个谁那个杰厂也代言。那么他们是强调是日本进口来，其实就是台湾做的了，跟我们完全一样啊。那么我想没有别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劲儿透皮吸收，它最重要的就是它不含西药，不含类固醇，然后呢，它呢能够直接透皮吸收，因为它是第五、第六生态的一个组合。那么经过了他们的一个所谓专利的研发，然后呢能够迅速的渗入到我们的皮肤，而达到我们的皮肤深层。那你说热感的话，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张奶奶说，热感是不是放辣椒的？这里头不是辣椒，但是放辣椒就太 low 了嘛，它是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发热的一个原料，然后呢能够让你在一个短时间之内感觉到它的一个热感。哎，听众朋友，不是辣椒啊，听众朋友，放辣椒那怎么行呢？所以呢没有任何的一些所谓的副作用。所以为什么那么就是他们这家公司会整个连牌子都买掉了，牌子都买了，专利的牌子都买了。所以呢我说用擦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生态啊，那么这是听众朋友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不添加任何的一些西药成分啊，没有任何的类固醇啊或者激素啊什么什么的，是一个相当相当纯，而且是怎么样来能够符合我们人体工学的一个怎么样来一个好的保健品啊。所以呢这个曾经在英国呢也发明展，特别特殊的发明展呢还获奖的啊，灵活保养三大结合，怎么样，高纯度的二型胶原蛋白，所以二型胶原蛋白包含了五生态和六生态里头呢，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扭力、动力还有灵活力。我们目前啊，听众朋友，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曾经做过一次促销，去年时候做过一次促销，结果没有听众。

朋友一次买了几十条啊。那时候开玩笑，我说你要去做生意，他说不瞒李大哥你讲，他外头卖一条啊，就是这种一条100克的，大概是卖到1200，他说我不要卖1200，我卖990啊，我卖990很好卖啊，因为我们给大家的价钱非常非常优惠啊，优惠。所以呢，我想我们公司的库存呢，大概就剩200多条，我们只有200多条了。那200多条的话呢，那么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的？喜欢的话，我想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头，我就出清了，出清了，我们也不再做了，我们也不再做了。我们做了多少的包材啊？那都完全都没办法，都浪费了，都浪费掉，没办法啊。我想这个经过协调，也就如此这般了啊。所以呢，听众朋友。

0: 又是对折，所以我们上一回有一个听众朋友买了、买了好几好像三四十条嘛，他就讲了嘛，你662，我卖990啊，减掉怎么663好了，我一条赚300多块钱，我一条赚300多块钱，我这进一批货可以赚10000多块啊，他这是很好销嘛，为什么呢？这个一图人就感觉了嘛。一图就感觉了，所以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啊，我们日后就没有了。如果你还要买的话，你就上网去买了，上网去买啊，你上网去买都会有的了啊。那就是甘为人生嘛，你就上网买。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劲儿啊，我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的确确大大优惠，因为我想把这库存就哎呀，就一次把它给出清就算了啊，一次出清200多条。那么买三送一啊，买三送一大概也50几组啊就没有了。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的啊？喜欢的话就尽快，因为我们在就是过母亲节的时候也有听众朋友选为这个赠品。那你可以囤这个，可以放3年啊，这个放3年。所以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100克的话呢，也差不多1个多月就用完了。那你如果囤强调一下，所以需要的听众朋友就赶快啊，我们这是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以后也不再做了，免得到时候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不要去扯那些东西了。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尽快的把这个劲儿透皮吸收呢，能够以特价的方式呢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买三送一啊，买三送一2650。难得了，那原来我们这也是怎么样的，也是优惠给大家啊。你在外头买的话呢，大概也就1200块钱，它50克的也要700多块，50克的要700多块啊。那如果说100克的话呢，要将近1200，我们现在就是662元呢，就优惠给大家啊，662元就优惠，我这成本呢就全部都就出清了，我就怎么样来，这批货就。优惠给大家呢啊，有没有听众朋友愿意这个收购的，有没有啊？也不是收购200多条啊，需要的听众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来我们这个劲儿啊透皮吸收的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能够怎么样降低我们的发炎因子，来修护受损的组织。像我们公司小姐2个礼拜前下公车，突然间脚给扭了。然后一拐一拐的变成铁拐了，来到公司，他说：“举哥怎么办？”我说：“你赶快查透皮吸收啊。”然后查了大概3天啊，查了3天之后，他说好多了，他说已经慢慢恢复了啊。那么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当然没有一定的，有些那个退化性的关节炎都已经，哎，听众们都已经几十年，你说要怎么3-4天就把它好了，这是不可能的事，你需要时间，你需要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你痛就是发炎，同种热痛就是发炎。你今天能够定序的第5生态、第6生态，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劲儿也特别吸收的话，对你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平常那个腰啊经常会酸痛的朋友，有了这个特别吸收，对你来说实在是一个福音啊，实在福音。我到时候我请我们小姐跟一位师傅啊，师傅那边联络，因为这位师傅那边啊。他经常会买，他说涂了正好，他给他的一些，因为他可能打坐还怎么样的啊，就是经常腰痛。那我们的那个师姐都他的师姐来买啊，那师姐就说了，师傅用的非常好，然后推荐给他的信徒啊。来吧，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有肌腱炎、筋膜炎了，还有乳酸堆积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听众们尤其需要的话，我们的劲儿最后这一批啊，就完全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呢就没有了。啊，我们就不再做了，免得有一些肢解啊，我也不要去弄那些肢解的问题。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啊，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那么就是最后一批了啊，最后200多条，大概50来组嘛，买三送一，一共是4条，特价2650，需要的朋友我们的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

好，我们回到刘金麦节目啊。昨天下午看到一则令人也是蛮感伤的一个消息，就是摇滚教父黄大炜啊，我们在节目里头也播过几次他的歌，因为你骂我灌醉啊什么，哎，他是蛮有天赋的一位歌手啊，

常让大家喜欢，像是 pub 里头呢，啊 ，pub 听众朋友知道吧？就小酒馆啊，什么什么的，有音乐的啦，什么什么的啊。那么就是有那个合唱团，哎呦，那真的是非常精彩。那么他也举办过几次这个大型的演唱会啊。当然，昨天听到了他过世的消息，享年只有61岁啊，也是万般的不舍。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也为了怀念他，我们再来欣赏我们曾经播过他的这首歌《你把我灌醉》。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同时在内容部分来说的话呢，也蛮符合于他的心态，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这首《你把我灌醉》啊，也是黄大炜的招牌歌之一啊。当然，根据这个他们的报道呢，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啊。听众朋友，心脏只有一颗啊，所以呢，平常的保健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我刚才宣布就是有关于这个托普吸收啊，我们的那个素云呢马上就赖给我要两组啊。啊，他因为他一直他们一直在用，他说听到节目了，赶紧啊就发个赖。那蒋大姐刚才也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你要给我保留呢，我说好，大姐，观众那个大姐都都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啊。好了，这就不提。那么有希望拥有我们透皮吸收啊，也就劲儿啊，这个东西它的保证期限是三年啊。那需要的朋友呢就直接来电，我们也只有五十来组啊，五十来组需要的朋友就来电，之后我们就不再做了，不再做了，我也不要到时候什么法律问题，我不要去牵扯这些啊，有的没有的，我就是非常单纯啊，那么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那我们一次是做两千条嘛，两千条，那现在来说就剩下两百多条了。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那如果说以后我们没有了，以后要的话，你就直接上网，直接上网去买就行了啊，买别的牌子，但他们的价格几乎是我们的一倍的价格啊。我在这里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了报告了嘛啊。好，需要的朋友，直播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接下来我们还是来欣赏这黄大炜他另外的一首歌曲《背影》啊。那么当然，我想。今天我们就欣赏。

0: 声，流行派。
1: 接收啊，第二通电话来了，又是特级生态一组，安贞态一组，还有就是宜昌态一组啊，黑白贝一组啊，谢谢大姐了，你看一样也一次就五样东西啊。好的，我会安排时间帮您送过去啊。那么看看假日的时间呢，若可以的话再帮您送过去，好吧，大姐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8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我们的流行派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我想很多时候呢都是口碑的累积啊，对于产品的认同，我呢从来不会去欺瞒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怎么样，这个那个的那些小言小语咱们就不提了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还是遵守我们三个原则，就是质好、量足，然后呢价格合理。我们任何的产品我们在上市之前都会做市场调查，然后呢根据别人的一个品相他们的成分而来做分析，然后再给我们的产品来做价格的定位。价格市场定位完毕之后呢，就按照这个模式来走，它也不会变。所以虽然物价、代工各方面都在涨钱，我们依旧是坚持不涨价，这就是流行派的一个态度跟我们的一个精神啊。我想长时间为我们配合的听众朋友，我想这是应该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的啊。对了，赵老师啊，赵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在收音机旁边啊，您的身体状况又如何了啊？本来今天要打个电话，因为事情太多没有打，所以在节目里头呢特别问候我们这位赵老师啊，您的身体状况如何？

可以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再通个电话，也让我放心啊。好，时间下午的4:50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就是正式的跟大家报告，我们日后就不再代理，不再做了啊。那么可能对大家的一些方便性来说，实在是很抱歉啊。那么日后大家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到网站上头去买。包装跟我们非常非常雷同了啊。那么大家呢到那边去买啊，不过价格来说稍微贵了一点啊，稍微贵了一点。所以呢，为什么听众朋友说，哎呀，流行派就是能够为我们来着想，没有别的，我就讲嘛，只要好，量要足，那么价格是合理的为其原则，对不对？我们今天宣布啊，那么这个透皮吸收劲儿呢，我们把这个现有的产品库存呢，把它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后呢，就不再做了。我们目前是优惠给大家3条为一组，是特价2650，再多送一条，100克哦，不是50克哦，是100克啊。那么平均一条呢是662元，非常非常非常的。算是价格非常非常的合宜便宜啊，这接近就几乎是我们的成本了。那我就给听众朋友优惠吧，就优惠吧。那么有听众朋友需要的就直接带回去，不管是一组、两组、三组、五组，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就带回去，没有了也就没了，没有的话就没有了，我不可能再做了嘛啊，好吧？希望听众朋友掌握一下时间啊。刘金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这是曹格他的歌曲《背叛》。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今天那个重大讯息就是我们的劲儿特别吸收，我们就可能做到现在就结束了啊。那么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见谅。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我们三条为一组，特价2650，再多送一条，是100公克的。需要的朋友就直播电话吧。谢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算是喜爱跟认同啊。那么希望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数量有限，27486288的电话。明天别忘了，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你敢知影手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冲烫泡康桑呢？
7: 我知影，一定爱先冲冷水。
6: 安尼，你敢知影心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看、听、转、看、走呢？
7: 那是啥？
6: 你若心内无爽快，有人听你讲话，有人互你关心，有人甲你帮忙，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心情较好过。爱会记诶，看、听、转、看、走，咱拢是幸福的保障。
7: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

0: 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

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赢家向前看这个单元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好，上班族哈，每天呢大家上班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觉得辛苦的地方，那大家就会有很多的抱怨啊，或者是内心戏，对不对哈？好，那这个今天呢有一个统计网站上面的统计。

己说上班族最崩溃的前五名啊，每天要上班呢，很多人一定有很多不喜欢的事情嘛，哈。那工作与生活当中呢，要取得平衡，很多人想说啊，薪水不够高啊，或者是这个工作压力太大啊，哦，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一定是可能是上班族容易抱怨的事情。不过呢，有一个平台哈，他们去公布了一个叫做职场自主权的调查，他们公布所谓的 Work and Life Balance， 简称 WLB， 就是自主权的调查，有九成的受访者认为啊，哈，在求职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条件哦，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呢不要非常内耗。这个所谓的不要非常内耗，当然365行哦，每个行业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落差，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后来就来一个排名哦，到底什么样不要非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条件在各行各业当中，大家会觉得说，来这个看看齁，来分享看看，看看你自己，你自己现在在这个职场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齁。好，我们直接来看排行榜。好，这个最令人崩溃齁，会让人家觉得职场内耗的第一名，居然不是薪水太少。薪水太少，当然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不开心啊，会觉得说啊，这样这个工作哈，让人觉得没有什么这个动力。但是其实摒除掉薪水高不高这件事情哦，上班族选出来的第一名职场内耗的原因，居然是下班之后被迫还要收到工作讯息。哇，原来哦，大家这个会觉得压力很大，会觉得哈，这个工作让大家觉得平常这个会觉得想要换工作的这个很大因素之一，选出来第一名居然是会让你觉得，如果假设你下了班之后居然经常可能还要回 mail， 还要回群组的消息，甚至呢你的这个长官啊，或者是你的工作的团队哈，哇，这个居然怎么假日啊，或者是在晚上还会一直要跟你要东西，跟你说诶，什么东西啊，你赶快传给我啊，或者是你那个东西赶快改一改，立刻现在还给传给我，改好传给我。哇，那个对上班族来说是非常不开心的，而且呢是觉得压力太大的。所以这个名列第一名哦，职场内耗的 number one， 下班之后被迫收到工作消息。那第二名是什么呢？第二名是办公室政治勾心斗角。哦，这个其实也很痛苦耶，因为齁，现在的人大部分呢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其实每天还没有几个小时，真的。大家有的时候回到家啊还懒得说话，有没有？太累了。大家吃完饭啊，各自追剧的追剧，看手机的看手机，睡觉的睡觉，还不见得会跟家人相处好很长的时间。可是你在办公室当中哦，真的你跟你的同事啊，跟你的这公司里面的人，一年365天哦，扣掉这个休假的日子，然后一天呢哦，上班8小时哦，哇，其实你要跟这些人相处，这些人的个性好坏，这些人脾气好坏哈，或者这些人好不好，这个跟你磁场合不合，对，磁场合不合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你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些人好难猜耶，你看他好像我没讲两句话，他怎么又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怎么这个人好像情绪吼很难拿捏。上个礼拜呢我们这样子做事的方法他是可以接受的，会不会有那种勾心斗角的让人觉得非常疲劳，这个呢是占据第二名哦，我觉得这个的确也是啊。那当然这个

所谓的政治勾心斗角，可能还包含着有的时候是升迁，例如说你在有些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在有些职场当中，你如果是基层，大家都是一样的话，做同样的工作可能还好。如果待了一阵子，有的时候有些人想要往上爬，或者有些职缺哈，有些职缺开出来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需要去争取的时候，也许就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勾心斗角，或者是有一些些的求表现哈等等。好，这个是排名第二哈。那第三名，大家觉得职场会内耗的原因，才是跟钱有关，叫做薪水万年不涨。这个薪水万年不涨哈，我看到最近在翠上面，很多人开始谈到一件事，有不少最近的上班族的人发现说，他到一家公司哦，上班了5年7年，然后居然发现说，进来一个新进的同仁，薪水居然比他高，他知道之后非常不开心，而且非常的讶异。那这个 HP 就跟他 HR 是跟他讲说，因为现在你新进人员，薪水不开这么高的话，根本争不到人。可是他会很怀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加薪？那我明明工作的这个已经累积这么多资历经验了，我进来公司5年7年了，你只给我加一点点的薪水，可是才刚进来的人，你一开心就给他开这么高。我最近在翠上面倒是看到很多这样，可是因为这几年这3年5年呢，因为就是的确每一年工资都在调涨，但是就有不少的员工是在原来的职位当中公司不太加薪的，可是进来的人却起薪开得比较高，就很多人其实会不太能够这个去平衡。好，所以薪水万年不涨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上班族觉得很内耗。第三名，第四名也是跟钱有关。第四名呢，叫做加薪不给，加班不给薪。很多时候，有时候公司有专案哈，必须要赶哈，你必须要留下来加班呐，但是呢，却没有发给你薪水，这个加班不给薪。第五名呢，觉得很受不了的，就是无意义的会议太多了，一天到晚都要开会，不知道是在开什么会，然后一天到晚。

面就比我辛辛苦苦的这个升职齁还要这个赚的多的很多。其实你说他对还是错，没有什么对错，他就是一个现在新时代的经济观。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你随便走在路上，随便这个随机去抽几个人，就很容易问到，很容易碰到0050的股东。以前呢是很多年前是很容易碰到中钢的股东，就是因为以前啊存股的人很喜欢，但我从来没有买过中钢。后来呢就开始换成股东人数最多的是台积电，但盈盈也没有买过台积电。我发现我都没有买过。然后现在呢0050又超越了台积电。那大家猜猜看盈盈有没有买0050呢？也没有。好，这个0050又再写下了新里程碑，截至6月5号为止它的受益人数达到了 300.8 万人，正式突破了300万人大关，不但呢是稳居 ETF 受益人数最多的，而且也领先台积电的股东人数，台积电目前股东人数是267万人。股东人数，台积电其实也挺特别的。我记得台积电大家叫它护国神山，有没有？从它这个怎么600多块、700多块啊？当时我印象好深刻哦。当时在600多块的时候往下跌哦，那一波很多人都套在600块，套了好久。那曾经很多人都觉得说，哇，这600块是不是要套一辈子？一辈子回不去这样。那殊不知你永远的财经就是永远没有早知道。殊不知当时呢这个买在600多块的人永远不知道那原来还是很便宜的600多块。那可是很多人也许那一波套在600多块后来回到600多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觉得是好不容易回本，也许就卖掉了，不一定。好，那现在呢不管，就是很多人现后来买台积电觉得它比较贵的时候，就开始用零股慢慢买哦。好，那现在0050也是啊，0050的时候刚开始从这个什么就是还没有分割前100多块慢慢涨到快200块，大家也说太贵了，后来分割之后变40几块，大家又觉得说40几块好像比较便宜了然后呢又觉得开始要不要慢慢买，好，又开始涨到现在又100块了所以呢现在的台北股市呢，现在的0050的股东人数已经来到了300万。那么它的资产规模呢也已经突破了新台币2兆元哦，遥遥领先第二名的0056。0056资产规模第二名也只有7000亿元。所以呢0050跟0056其实这两个 ETF 的资产规模是差别非常大的。那讲到0050呢，它是全台湾最老牌的 ETF， 它是成立于2003年呢，23年前。哇，23年前我在干什么？23年前，大家想想23年前在干什么？23年前的6月25号哈。那元大投信回顾0050的成长轨迹哦，他说0050一直到2025年3月受益人数才突破100万，所以其实真正大家关注到0050也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指数型的 ETF 开始比较有概念，而且比较多人去加入他的投资，其实也不过是去年的事情，也不过是去年的事情。虽然他20几年前就成立了，可是在前面的20年他其实也挺孤单的啦。好，因为前面的20几年台北股价指数其实是慢慢的缓步的垫高，那谁晓得在过去20几年呢，台北股市从这个几千点然后慢慢的涨，平均分散到20几年呢涨到了10000多点，结果去年到今年一下子从10000多点涨到了这个20000点，涨到了4-5万点这一下子蹦涨得这么快。所以呢从2025年这个受益人数

好，一下子从一两百万人突破到了三百万人哈。好，所以呢，其实这整个看起来呢，你说指数型的这种 ETF， 它当然不会永远每一年哈都这样爆炸性的成长，只是说这一波呢这样的成长，大家参与到了这一趴哈，有赚钱的就当然恭喜了哈，这个。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一波当中呢都有好好的理财到。好，另外呢，其实这一波台北股市大盘股价指数这样涨啊，成交量当然也是放大到很多。那么元大金今天就公告他们五月份的营收哈，元大金控他们五月份的营收是212亿元，月增23%。年增非常的惊人啊，年增928%，吼，年增928%。那么今年前五个月合并营收是820亿元，年增率167%。元大金15号的股价哈是收在65块钱哈。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元大金的股价其实现在才65块钱，还没有破百啦，有好人家好几家金融公司都破百了，他们还股价其实现在还算好哈。那他们决定这个召开股东会，宣布今年呢要配发每一股哈2.2元的股利，包含了现金1.8元，股票0.4块钱，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高的纪录。好，那元大金表示说呢，他们这个好，元大金就是说他们集团的整合还是会在这个 EPS 应该会来到2.18块钱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两个礼拜哈，有非常多档 ETF 要除息，这个礼拜刚好进入了台股 ETF 除息的高峰哦，总共算起来会有21档的台股 ETF 要除息。这两年来，真的是台北股市成立了非常多档 ETF 哈，那包括了有00919、00981A 哈、009802，好，有很多都是这个受益人数蛮多的，也是高讨论度的 ETF 哈，一共有21档的 ETF 要除息，这21档的受益人数加起来呢，也有351万人呢哈。那其中16号，明天除息的 ETF 就有14档，吼，好，所以明天除息的 ETF 相当的多哦。好，所以大家手上如果有 ETF 的，可以去自己去看一下哈，你手上的 ETF 有没有刚好是最近这礼拜要除息的？那其中呢，我看00896哦，00896，它的除息殖利率有17.6%，哇，非常的高哦。然后00918，这个殖利率也有16.3%，00961的殖利率也有14%，都相当的不错。这一波哈，蛮多的 ETF 除息。配出来的这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来看今天台北股市，哇，今天台北股市呢又重新站回了45000点的大关。当然呢，这某部分来说是庆祝了我们这个川普先生80大寿啦齁。阿德贝在回新一定齁，祝他生日快乐齁。好，那随着这个美国宣布美伊达成了协议，当然亚洲股市今天也是全面大涨，日本股市、韩国股市呢涨幅都非常的高，台北股市呢也在这个台积电跟联发科这两个最大全指股的领军之下也是反攻的。中场呢大盘指数上涨了1227点，那这个涨点呢是创下了史上第七大涨点呢。好，今天收盘呢是收在这个45396点，重新站回了十日线啊，那也站回了45000点的关卡。只是说今天成交量其实并不多，反而是有点量缩。

哦，只有 1.06 兆元哦，这个量哦，其实从上个礼拜五开始跌的时候就开始量缩。好，其实跌的时候就一直从1兆5、1兆4、1兆3齁、一直往下缩。那今天在反弹的时候，反攻回去的时候，量也出不太来哦，这倒是有点奇怪，大家有点不太敢追价哦。所以呢，在站回45000点的时候，盈盈倒是觉得这个量有点不太够啦。因为你要回去攻前高齁、哦、你要回去攻前高，你这个量没有回到这个前量的话齁，通常有一点点不太妙。所以我今天一直在看哦，我看到了这个12点的时候想说啊，这个量怎么还没有到一兆啊，就觉得诶奇怪了，今天这个量不太对。好，但不管怎么样，总是先站回了这个45000哦。好，那其实市场当然是先看好了这个美一哈，至少嘛，这个他们说礼拜五的时候可能会先签个什么东西这样子哈。那荷姆兹海峡要重新开放，原油的价格的确也是下跌了啦哈。那这应该是有助于通膨要下降。那接下来呢，这个韩股啊、日股呢，他们其实反弹的幅度比我们高哦，韩股、日股都弹了这样大概 5% 左右，我们的大盘的指数其实只反弹了大概 1% 多，我们还算是小 case。 那今天台积电大概上涨了2.8%，那联发科涨了有 7%， 站回了5日线跟10日线，联发科的市值重新站回了 7.1 兆元，那鸿海是涨了 3% 左右，另外台光电还有富邦金、联电、国泰金今天都有 3% 到 6% 的涨幅哦。今天很强很强的族群就是被动元件，被动元件这一波的涨势非常的整齐哦。我一直觉得被动元件这一波的这个涨势哦，很有那个去年这个DRAM族群哦，记忆体族群的那种感觉，那个气势怎么说就是它有族群性，它不是单兵各打，它有这个那个族群齁，就是说我们一群人一起打群体架，那个要被关的时候齁，一群人一起被关然后要出来齁，放出来的时候一群人一起打群架，它的那个群体力量就很大。所以呢上礼拜一群齁就一起亮灯涨停，那今天又是一大排全部亮灯涨停，包括了指标股国巨齁，国巨亮灯涨停，然后下面啊我怎么金山电哦，一开盘它就是亮灯涨停，你买都买不到。和生堂、信昌电也是一下子就亮灯涨停哦，然后什么玉邦啊、密望石啊、大益啊，全部一挂齁就停涨停在那边，从开盘就是收盘这样子齁。那这个族群新闻当中也一直在说这个被动元件要开始就新一波的涨价哦，所以这个族群不知道会强势多久，大家倒是可以观察看看。好，所以被动元件今天是整个盘面上齁非常强势的族群。那今天的成交量的部分齁，成交量比较大的前五名包括了联电哦。联电在00919把它卖完之后齁，现在又几杯瓦林啊活过来哦。今天联电呢又涨回了140块以上齁。好，那个联电呢，这个大家又把它开始回头买了。再来友达，但是友达其实今天的这个股价并没有太强齁。华邦电，好，华邦电今天唯一齁在记忆体族群当中唯一涨停板的就是它齁。南亚科没有太强齁，群创因为在关紧闭啦齁，但这几只都是这个成交量比较大的齁前五名齁。好，那全指股的部分刚才讲到台积电今天中场齁是上涨65块钱啦、啊。那再来今天其他比较重要的个股 PCB 的族群今天其实也是走高的齁，包括了南亚晶城科也攻上了涨停板。好，那第三代半导体哦，像是华新科、凯美、中美晶其实也都涨了涨了半根停板以上。今天盘面上面齁，其实电子族群

还是都蛮强的哦。好，今天呢重新站回45000点的大关，主要还是因为看起来这个川普要送给他自己的80岁生日礼物哦，就是让这个美伊之间呢至少要达成协议，然后可能就是礼拜五的时候会先签个什么合议书这样子哈。好，那各国的股市呢，当然也都反映这个利多的消息呢，亚洲股市呢这个全面走高，那国际的油价也下跌哦。目前看起来呢，世界各国对这样的一个走势，虽然川普之前讲了很多次啊，讲了很多次说要停战，这次看起来应该是比较会成真哈。那国际的金融市场现在看起来就是布兰特原油呢已经先下跌了4%哦，每桶大概跌到了83.8美元呢、哦，已经低于今年五月份战事升温期间一桶126美元的高点哦，所以原油的价格是相信了，原油的价格是反映他们相信哦要不打了这样子。然后这个投资人呢对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好也开始预期说，如果原油价格真的下跌了，那么通膨应该就不会再继续上升，好，就美国的通膨啊应该就会就此打住哈，要不然美国通膨实在是控制不住哈，美国的汉堡也贵，什么都贵哈，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降息呀哈，甚至还可能要升息，那没有办法降息的话，川普就很难做事啊，因为川普就是一直想要降息嘛哈。好，那如果可以降息的话呢，那美国的这个总统美国这个川普他要面临的地方选举应该就比较好选了这样子哦。好，那另外英国的央行呢，它即将在英国18号它也准备要公布他们最新一期的利率哦，所以呢可能英国他们最新在18号要公布的利率应该也有机会维持利率政策不变，也不会升息。那另外呢最新影响的是在国际价格的黄金价格，国际的黄金价格呢目前呢是小涨齁，小涨了 1.4%。好，所以呢这个美伊战争呢可能在这个星期齁，如果川普没有在不开心齁，那这个伊朗跟伊拉克之间呢没有再互相乱丢什么炸弹或者无人机的话呢，也许这个星期呢的确是会好好的和平的度过齁，希望是这样齁。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也祝福大家这个星期齁每天都开心有钱赚哦，我是盈盈，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1: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2: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

听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径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以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境相，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境相，连无为法境相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它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绝，就是谓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尽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起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
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直悟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支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证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惑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静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
挂者是牵挂。

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正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缚，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缚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积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
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值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执障是非常厉害的，所执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执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执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执障。所执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
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

0: 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它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 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14戒的第1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14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50诵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量世，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买路线的时候，请你心情放轻松，跟我们斗阵踏着金色卡步，回去我们温暖的厝。金色卡步，正声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同款邀请到秘鲁那个玻璃斯大人来自咱胡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胡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即个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国外，结果吼，才发现讲，伊是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因为即马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啥物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诶

0: 真惬意呢，真袂歹吼。嗯，啊，佫会使赚足侪钱诶。然后呢，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关嘛，吼，所以咪一寡拄比也袂紧啦，吼，都感觉诶、欸，我来试看卖啊咧，吼，都红无小心都红怪
1: 呀。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0: 吼、哦，这就恐怖的呢。
1: 嗯啊，
0: 哎呀、啊，先甲你骗啦，吼，啊，迟到甲你控制，吼、哦，然后咧没收你的一寡证件，吼、哦，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甲、嗯、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
1: 吼、哦，甲你的这证件拢收起来。
0: 系啊，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甲你拍个满地找牙咧啦，吼、嗯哦，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诶、欸。嗯啊，所以啊吼，其实诶、欸，这都开始吼，我就先甲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道大家有看过无？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嗯、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蛮卖，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哦嗯、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哦、还是说朋友啊给你看啊给你找你出去外口啊、哦、去看看来 去做工作你就相信你一定也是同样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嗯
1: 对哦
0: 啊、是不是真正去做工作的、哦嗯、千万不能、哦、去做一些非法的打工、啊哦、
1: 是、欸、我都去分辨要怎样去识破他们这种运毒的手法哈、
0: 啊，运毒相关的手法哈，
1: 对啊，
0: 因为
1: 别人真爱是骗人
0: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1: 包裹，
0: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啊吼！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官务啊吼，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1: 技巧啊
0: 对
1: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0: 欸、对, 对对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哦嗯、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嗯欸啊、顺便讲一下、哦、那个那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呐、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1: 伊托米
0: 子对，伊托米子
1: 最新的那个
0: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1: 哎，
0: 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嘿，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嗯，可以改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嘿、嗯，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1: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嘿、嗯，多少墨数？
0: 对对对，嘿啊、嗯，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喔、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喔、嗯也在出口气头购钱也在提好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协、喔、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的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喔啊、你看你嘛唔知嘛吼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诶干嘛诶我唔知呢吼伊、喔、就什么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然后带回来，觉得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哈，有的是不知影的哈，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杂米啦，
1: 所以有人跟你讲，哎、欸，你帮我炸什么什么物件，出入海关这样、個，危险的呢。
0: 系啊，是讲伫遐海关遐，人叫你帮你倒提啥物物件，哦，嘛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提，莫想讲要帮伊倒提，其实你遐内底底啥你嘛唔知啊。
1: 哎，咱就是。嗯，买什么干的是个买，买抱行李箱没有空间，
0: 他说：“哎、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1: 没有位置。”
0: 起码写在高嘞，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也是刚刚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0: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1: 对，跟你询问身边什么干，就是买，
0: 买这些，
1: 我这空间，
0: 这几万被宣导。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1: 我只是自家讲无语啦，
0: 无语吧，不要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啦，吼、嗯。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诶，人要给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

0: 组织犯罪吼、喔，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足重足重的吼、喔，所以不要深陷其中嘛。
1: 讲我家己签名件，莫名其妙就一个案底，你阁想要做吗？
2: 对啊，这
1: 哎呀，足危险的。
0: 袂好，袂好，嘿。
1: 对啦，那除了讲吼、喔，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喔。啊，佮有别项诶走私的手法无？
0: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就是人体运毒啦。
1: 人体要来运毒？
0: 哎呦，就是啊哦，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嗯哦啊，嘿，譬如讲你诶，较外靠诶，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1: 啊。啊，这应该就简单的去用查出
0: 來。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1: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0: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美工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嗯。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1: 无，
0: 嘿嘿，无介济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的用，
1: 嘿
0: 嘿嘿，需要钱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嗯哦、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让你高额利益，嗯、哦，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嗯，好、哦、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说空运回台，嗯，那够较恐怖的，
1: 够较恐怖，
0: 系啦，哦，都、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啊、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啊、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1: 哦。对啊，
0: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诶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嗯哦，这若包装若小可破去，哦，都哇，你都食毒啊，你都食迄剂量是超高的超标的。
1: 啊，这个人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叫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嗯、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1: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两个死亡。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啊、就是要趁钱
1: 尔。恐怖的。
0: 哎呀、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嗯、这个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不、啊，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啦，嘿。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說，说阿姨这背后就是咧这家的操作。
0: 诶、欸，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吼、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吼，唔关系咧，国内国外，吼，我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吼、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嗯、那有这好康的代志啦，卖贪哈，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贪家的钱都冒险哈、嗯，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这好康的代志，哦，你若为着家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加厚康诶，卖家己做啦，宝贝再叫别人做，
1: 就是咱拢卖做掉。我即个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0: 不是，系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品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歹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什么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闻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哎、嗯欸，很化学，对，啊、所以我唔知道为虾米会染这個，可是有的人感觉就胖哎，嘿、欸啊，对啊，啊染在内底就是感觉哎，梳、欸、起来胖胖啊，就舒服哎，我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的感觉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我心想，可能就是已经吃毒啊，伊的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了。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就感觉
1: 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对对对。
1: 哎、欸，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嗯，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诶，这人可能是吃毒。
0: 哦，其实哈、哦，我乃是先从

0: 生理心理啦齁，诶观诶几挂征兆来观察。嗯，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都不同款哦，因为像是那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都不用睡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都不会累的，那真的像金顶电池这样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吃不那么多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他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哦，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说那眼神
1: 怪怪，
0: 嘿嘿嘿，
1: 空空，
0: 对对，出啊，甚至会出现幻觉啊，不就是哎，
1: 自己讲话
0: 嘿，
1: 自言自语安尼，
0: 对对对，
1: 啊，就是有分做大概啊，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本身吼，就有精神诶，
0: 对，
1: 啊就有亢奋感诶，
0: 对，
1: 啊活动力很好，另外一种是就开心一种麻醉，
0: 对对，
1: 安讲讲。精神刚无盖好，
0: 对，
1: 阿爸就怪怪，精神涣散，自然主义也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大概有分做这两种的大类吼，啊，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0: 哦，一定的呀，吼，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都会影响着我呢生活日常生活，譬如讲什么袂困无好，食诶困无好，困袂起。吼，啊无就是迄作息改变啊，吼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1: 哦，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对对。哦，
1: 啊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哦啊，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哦，生活圈无改换。
0: 对对对。系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雄雄开始食薰啊啦，吼。迄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是诶，如果有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呀、啊，芳香剂，吼，都因为东西毒品，吼，影响到流咱的一些器官呐、啊，所以做出无同款的选择。啊，那食了毒以后，吼，都变成诶，迄膀胱的容纳量变足小。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哦。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诶，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哦、
1: 这东西诶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诶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系、哦、啊，
1: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伊讲已经今麦已经改掉了啦，啊，不过伊进就故意进假就多诶，可是呢，因为伊的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伊就是爱就定去放尿的，伊就变个就频尿的，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吼，所以内底底尿都足少的，啊，定定都爱去找厕所，然后嘞，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买。也变得较暴躁，情绪不稳定、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
1: 改
0: 變而且都是不好的、
1: 除了讲身体跟行为以外，有啥物当观察无？
0: 哦，伊的用的物件嘛是、啊、
1: 用的物件，
0: 有啊，你看哦，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1: 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对对，你看哦，哎，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吼，还是对，嘿，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呀，吼，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的味道，吼，一烧烧物件，玻璃珠啊，是啥，吼，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吼，啊，不然就是针筒，吼，一定来看伊手啊，吼，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注射的痕迹，嘿嘛是，吼，啊，是讲伊有炸什么吸食器呀、啊，总然这有当时啊，吼，伊袂提出来你看啦，吼。要、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看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欸，那口袋啊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啦。
1: 有一个物件，零食的包装。
0: 对啊，零
1: 新兴毒品有无？伊托米纸啊，伊拢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

0: 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1: 对啊，对啊。
0: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1: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0: 对啊，
1: 所以，嘿，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哈。
0: 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1: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嘿，敢会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唔是，嘿，啉起来根本都唔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
0: 哦，访谈呢？
1: 对对对，
0: 我来问讲这是干是
1: 哦，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0: 法。亚婷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1: 讲更好更好。
0: 没有啦，亚婷是比露娜更好更好的了。
1: 反正都是唔通卡价的物件啦，哈。
0: 尤其咱讲的这粉末的包装哈，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讲你这白字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你。
1: 是啊，不就是好奇，想说要试看看，这绝对不能试看看，很多好康的事情我们可以试，但是这不能试。
0: 我觉得这段应该也是要跟我们家里的小朋友啊，学生分享。
1: 对啊，平常是多关心他们啊，最近有什么压力啊，还是有什么问题啊，多观察，看他们的行为啊，还是言谈啊，是不是有点不跟之前不一样。
0: 对，主要是说现在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要提前改工，那是有看到这样物件，怪怪物件，
1: 对，
0: 好，你会当甲老师，啊，我先甲等下甲爸爸妈妈讲一下，
1: 对啊，对，
0: 对对，不要去尝试，
1: 对，勇敢，对，系啊，啊，赶快哦，甲大家公狗节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0: 0800-770-885，
1: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0: 中心，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都是0800，
1: 哎，对对对，
0: 啊，再来记中三字就好啊，770-770，
1: 请请您，
0: 嘿，改885，
1: 帮帮我，
0: 对，这是咱
1: 的，最好记的哦，
0: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1: 对对，嘿，请人家帮你啦，吼，嘿，比单打毒斗还要有用哦，
0: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跟做酸多，
1: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0: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
1: 没错，
0: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咱拢卖去用喷，
1: 嘛卖食毒哦，
0: 对对，身体健康卖食毒，再会，拜拜。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

0: 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呢又开始下雨了哈！本来我刚出门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下雨的这个情形，可是呢这个乌云是满天的哦。那刚才从西门捷运站走过来，又开始飘起了毛毛细雨的哦。所以呢这个过去这两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过得好不好呢？有没有被这一波的这个梅雨呀、给影响到的你的一些活动跟行程呢？那恭喜大家喽，这一波梅雨快要结束了哈、这个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了哈、那从这个礼拜五端午节开始呢，天气就会放晴了啊、可是就是还有这几天，礼拜一到礼拜四可能都还是会有这个不定时的强降雨，或是说延时性的降雨的情形哦。那今明两天呢，自流锋面略微往南移，那夹着不稳定的西南季风，迎锋面的中南部呢有剧烈的天气。那所谓的剧烈天气呢，就是雷击啦、强风啦、瞬间强降雨啦等等等等的这种状况可能会产生哦。所以呢这个特别是在中南部可能要特别注意哦，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雨势。那目前呢台北是下着毛毛细雨啦哦，那看起来呢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会稍微暂歇一下下，那因为西南季风是往南移啦，所以在中南部呢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好，那这个川普呢又说了哈、这个今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跟伊朗呢已经正式达成协议哈、那美方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伊朗的一个副外长呢加里巴巴迪也证实了美伊呢谅解备忘录呢这个文本啊，这个纸本的已经完成了定稿，预计呢在这一个礼拜五，也就是端午节啊，将会在瑞士来签署那相关的承诺同一天会生效哦。所以呢现在全球的股市应该都是笼罩在这样的一个乐观的氛围之下哦。所以呢大概都是涨多跌少的，涨多跌少，我们国内的股市也是这样子哦，看起来呢都有一点点提前庆祝的行情啊。只是呢很多人在讲到这一段可能都会有一点要加一个淡书哈、因为川普的话哈、已经每次呢都是搞乌龙哈、都没办法实现，会不会呢到时候到礼拜五之前又有任何变卦？那这个也真的是不知道哈、没有人可以猜得到哈、好，那只有川普他自己知道喽。那这一个礼拜呢是我们讲的央行超级周啊。那为什么叫做央行超级周呢？就是因为全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呢都会在这个礼拜召开理监事会议哦。那包括美国，包括其他日本、韩国等等，还有包括台湾的中央银行也会在这一个礼拜四召开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哦。所以呢大家也都是事前呢、会有一些猜测揣测，到底央行在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上面呢会不会有一些政策上面的变动、那

当然啦、啊，对于房地产市场，大家是希望说啊，能够有一些管制的松绑啊、哦。那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除了是否结束连八动的升息之外，放宽房市管制措施呢，当然就是高度的受到高关注咯。那因为近期在这种地缘性政治、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对国内通膨还有经济成长的影响，也是这一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会讨论的重点议题。那稍微回顾一下今年三月份央行第一季的理监事会议，央行总裁杨金龙呢，他曾经表示，第二季最关键一旦能源的价格因冲突升高，可能引发通膨预期升温，产生所谓的第二轮通膨效应。在此情况之下，各国的货币呢将会转趋紧缩。那台湾在五月份的出口呢达到了 784.8 亿元哦，是历年单月的次高，年增率更是高达了有 51.7%， 连续呢31个月的这个正成长，出口呢持续火力全开啊。所以呢五月份的单月电子零组件、机械外销中国大陆跟香港，还有外销东南亚、东协等这个四项出口规模呢都刷新了单月的记录所以呢经济动能是很强的，这个部分呢对于央行来讲的话就比较可以放心来做一些决策。另一方面的话呢，房市这一部分的政策调控仍然是第二季度央行理监事会议的重要议题哦。央行总裁呢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他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谈到呢房市跟选择性信用管制，他丢出了四个字就是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解读了四个字呢，这个有些人认为是这样子，有人认为是那样子真的是各说各话那可是呢大概大家比较倾向于乐观的认为央行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这个紧缩政策，甚至呢可能有机会呢再度的松绑那根据央行的这个统计啊，截至到今年四月底截止呢，我国全体银行不动产的贷款集中度呢降到了 35.42%， 那跌回首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前的水准是2020年7月以来的近6年的新低。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央行它在观察房市是不是要有更严谨的管制，或是要放宽松绑，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也就是银行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那目前看起来呢已经从这个最高点呢降到了 35.42%， 那这个都已经是在这个管制之前的水准所以央行在这一个指标之下应该是没有再进一步管控房市的一个这个道理跟借口了所以呢央行在今年第二次的理监事会议，就是6月18号那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被市场高度期待应该会有所放宽，应该会有所放宽。那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股市呢这一段时间呢从今年以来一直都是这个热火朝天呢那所有的资金呢都跑到房地产市，跑到股市去了所以呢好像是吸星大法一样，把市场的资金都吸到了股市去。那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也是有一种所谓的资金太过集中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个央行会管制这个资金
过度集中到不动产的这个贷款去，那当然呢，也某种程度现在应该要回头来管制一下哈，资金一味的冲到啊这个股市，如果说股市真的是崩跌的话，它会产生的后遗症也是会很大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在诸多条件的一个啊考量之下哈，那当然这个央行一定要是综合的判断了哈，综合的判断啊来做一些啊对我们国内经济或是金融最有利的一个决策咯。那这个礼拜四就是啊6月18号央行开完理监事会议之后，照过去的惯例呢，我们的这个杨金龙总裁啊都会亲自召开记者会，到时大家就知道诶会不会有进一步的管制，会不会有宽松政策出来，这个都是啊大家就等着瞧吧啊、哦、那本来在第二季刚开始的时候，像是四月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媒体报道说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应该会在6月19号再召开哈、哦。那6月19号应该本来是之前央行的表定的日期啦。可是呢翻翻哈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事历啊，大家都知道6月19号哈、哦、就是端午节的这个假期了哈、哦。所以呢在这个假期的情况之下，央行当然也被迫要把理监事会议往前来挪了哈，所以呢才会啊变成是6月18号召开理监事会议哦。好，那这个央行关注的是这个不动产放款，全体银行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另外我们来看看房市的这个景气度呢，也有很多的指标，也有很多的指标哈、哦。那平常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讲的就是房地合一税征收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咯。那事实上房地合一税是这个交易税的哈、哦、就是说你有买房子这个卖房子，那因为是卖房子方要缴这个房地合一税，所以呢这个有买卖呢，那就会对被政府课税哈、哦。那如果这个税课得多，表示呢市场的交易量比较活络、哦、大家比较有这个意愿来做交易。那如果说房市冷清的话，诶那个房地合一税应该是会跟着萎缩的、哦、那我们来看看最近这一波这个房市事实上是冷冷清清的、哦、那所以相关的税收也是大幅度的一个萎缩。那今年呢这个房地个人房地合一税的税收呢是萎缩到了 42.4 亿元，42.4 亿元、啊、较去年同期呢再度萎缩了 14.4%。 那如果说以1到5月份前5个月份的房地合一税 179.8 亿来看的话，年减的幅度呢也达到了有 7.6% 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财政部、哦、公布了这个最新的这个房地合一税的这个课征状况哦。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跟各位来分析个别县市，特别是六都加新竹县市，他们的房地合一税表现如何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这个房地产景气冷收收啊，相关的这个房地产的税收当然也会受到一些冲击跟影响啊，那特别是以这个交易税为主的房地合一税啊，这个在交易量萎缩的情况之下，各县市照理来讲应该也都会跟着同步萎缩。那因为这个财政部公布了今年五月份全台个人的房地合一税收呢是只有42.4亿元啊，跟去年同期比较呢是

萎缩了 14.4%， 累计一到五月份的这个个人房地合一税呢也只有 179.8 亿元、啊、那年减的幅度虽然不到双位数，可是呢也是达到了 7.6%， 就是啊，有一个月不如一个月，有一年不如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哦。那可是呢，个别县市来看的话呢，五月份倒是台北跟新竹县市的表现是，哎，是呈现成长的一个态势哦。特别是新竹县市单月呈现了翻倍的成长啊。哦，那这个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好像跟整体市场这个萎缩呢有一点点背道而驰啦齁、哦。那因为这个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解读，是因为股热房冷啊，坊间呢是有不少传闻认为有人呢卖屋转股。哦、那可是从房地合一税的数据搭配四月份的交易来看的话，并没有明显的回升、哦、那恐怕呢屋主还是依旧非常的冷静，卖屋思考还是回归到自身的一个需求、哦、那如果说以这个五月份的房地合一税六、达到这个如果说以个别县市来看的话，哈，台北市五月份的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是 6.7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呢，倒是增加了 25.7% 哦，这个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跌破大家的一个眼镜啊、哦。那一到五月份台北市的个人房地合一税也达到了22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增加了 16% 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是让大家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显示呢这个台北市啊还是很多人在不景气的时候呢会回归到蛋黄区购物啦齁、哦、所以这个也是房仲业者的一个解读啦齁、哦、那至于说新北市呢五月份的税收是8.8 亿，一到五月份呢是 49.4 亿元，仍然是全国房地合一税这个税收最大的一个县市。不过呢相较去年同期啊，大税收是大幅减少了 41%， 一到五月份的税收则是小增 3.8%， 所以是月减年增的这个态势哦。好，那其他的县市呢我们来看看，以新竹县市表现最为突出，新竹县呢五月份的个人的房地合一税是1亿元，新竹市呢是 2.1 亿元，相较去年同期呢这个新竹县呢是大幅增加了 136%， 新竹市呢也是倍数的增加，有 109%， 表现呢非常非常的突出。一到五月份的税收呢是这4.9亿，新竹市呢是 6.9 亿元、哦、所以呢也都是有双位数的一个成长啊、哦，那根据在地的房仲业者哈、哦，因为大新竹地区啊，房市在这么低迷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这个房地税收这么样的一个亮眼啊、哦，最主要有一个两个原因啦、啊，因为在地的仲介业者哈、哦，可能比较在这个比较接地气哈、哦，所以他们看出了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股市的一个带动哦，因为大家刚才我们一路提到。这个股市呢事实上是涨得非常多，其中呢尤其是以科技类股、哦、的一个领军之下呢，是有些真的也是倍数上涨的，所以让这些科技新贵啊，本来他们可能公司就有配股，或是说自己对公司的信心有一些内线，也多买了一些股票哦，像我之前在农历年的时候呢也听到了一个这个侄子哦，他本身也是在科技业，那他们本身也有一些这个 EMBA 的群组哦，那其中呢就有这个某家这个科技厂的公司，他们就知道说啊公司的订单哦满的哦都满出来了哦，所以呢就会对外报一些名牌，那真的事后来观察

哇，这一支股票真的也是涨翻了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你可能有第一手的消息，有内线的消息的话，这些科技新贵大概都啊，这个荷包满满啊，所以呢啊，想要买一户房子的话，相对呢都比较比过去轻松很多，而且呢一出手可能都不用这个贷款哈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有卖有买的情况之下，哎，这个交易就比较活络一点点。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啊，这个股市的带动。第二个原因呢是避手期期满哦，因为有一些人呢、啊、可能他买的房子呢是经过了五年的闭锁期呀、啊、那在这个五年闭锁期之后呢，哎，这个房地合一税就降下来了齁，所以在这时候他们也选择来这个获利了结齁，而且获利了结的这个幅度呢，这个幅度应该也都不小齁，所以呢这个也贡献了一些房地合一税。那今年截至到5月为止的话，全台的个人房地合一税税收减少的趋势还是不变的齁，那反映在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大部分的房市还是呈现了这个焦灼哈、哦，这个大家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双北跟大新竹地区是在逆风之中啊，这个量能成长的哈、哦，这个可能会不会再持续下去，还是值得再观察，还是值得再观察。当然还是要观察，就是说这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会不会进一步的松绑。如果说理监事会议对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也进一步的松绑的话，那这个房屋的交易量应该也会跟着同步回升。那这个交易量同步回升，贡献房地合一税当然也会跟着在呈现一个比较明显成长的态势哦。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观察这个房屋交易的时候，房地合一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哦。好，那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齁，盖房子买房子一定要有足够的人口的需求啊。如果说人只在减少的话，那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呢？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内政部公布了5月份最新的人口统计这个数字，总人口数呢又再度的下降了只剩2,325,000,641人，单月就减少了有9,903人，等于快接近10,000人了齁单月这个总人口数就减少了将近10,000人。那出生人数呢更也是呈现了一个减少的态势齁这个出生人数只有6,832人，死亡人数呢达到了15,158人哦，所以呢，有媒体啊下了一个非常惊悚的标题，就是说这个灵车开的这个速度啊，比这个婴儿车的速度高出了2倍之多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少子化跟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持续在发酵当中。那如果说以个别县市来看的话，五月份呢多数的这个县市人口也都是呈现下滑的，其中由于台北市齁，刚才提到了台北市的个人房地合一税还增加，可是呢台北市的人口单月又减少了1,896人，新北市也减少了1,850人哦，那高雄市也是减了1,626人，彰化县也减了这个953人，这个都是这个五月份人口减少比较多的这几个县市。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桃园市在五月份的人口呢也呈现了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减少了493人那这个部分过去桃园市的人口是持续呈现正成长的一个地方，现在连桃园市的人口也都在减少，这表示说人口这种衰退的警钟啊已经不断的在蔓延开来了哦。那相较之下呢，人口的增加的县市现在只剩下新竹县。

连江县跟澎湖县，其中新竹县增加了有980人，那增幅 0.164%， 成为少数呢维持人口正成长的地区，剩下的两个都是这个离岛了，连江县跟澎湖县，那本来连江县跟澎湖县的人口就已经不多了，所以呢大概本岛只有新竹县还呈现正成长。那人口在减少，可是有另外一个跟人口有相关的啊，这个是户口数哦，哎，这个部分倒是我们还是持续在增加哦，所以很多人看到人口数在减少，就是说，哎，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啊？可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呢，我们的总户口数、总户数呢、家庭户数呢，全国还在五月份仍然增加了6977户，显示呢人口虽然是在减少，可是呢家庭户数呢持续在增加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房屋购买的需求，应该也是相对比较是正向的啦哦。那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这个户口数增加，就是因为我们的总户量哦，就是什么是户量呢？就是一个家庭平均的人口数啊。我们现在的总户量呢，降到了2.348人哦，就是说一个家庭呢，现在还不到2.5个人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有些这个网友网红也都在开玩笑说，哎，还有 2.5 个人的啊，那这 0.5 个人是什么？所以呢，这个部分，哎，这个在房地产市场上相关的这个人口跟户数，当然也是在网络上面啊引发了一些热议啊，特别是刚才提到了人口数减少啊，应该是盖房子盖那么多，也还应该不会有人买哦，或是甚至会闲置。可是呢，从这个户口数来看的话，真正的这个家庭户数才是有能力买房子或是有购屋需求的哦。所以一个看空，一个看多哦，那基本上表示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某种程度，如果说以家庭户数来看的话，还是有蛮多的一个需求的。另外也有一些网友提到这几年来我们虽然是这个我们本土本岛的这个人口数在减少，可是呢这个移工的住的需求也是持续在增加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年移工数非常非常多，像前两天就看到有这个中介业者在打广告说需要有几间的这个房子那需要买来给这个移工住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住房的需求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支撑跟增加的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做更多房市的焦点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我们这几年呢，政府呢为了照顾租屋族，照顾无客瓜鸟呢，都有推出这个300亿的扩大租金补贴专案啊，所以呢很多无客瓜鸟呢都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可是呢这个内政部国土署最近呢特别发了新闻稿指出哦，发现了部分县市有这种所谓的同一地址异常多人来申请租金补贴的这个现象哦。那这个部分呢已经由地方政府协助确认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这个租屋居住的这个事实。如果发现呢有涉及伪造文书、假冒身份或是租屋事实不符等等的这些违规案件，那国土署呢就会一律送给司法单位跟警察机关来调查，警调机构来调查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国土署呢是之前呢已经有讲过了，那最近呢这个又再度的重申，再度的重申，表示呢应该有蛮多这种所谓的违规的这样的一个来

冒领这个租金补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那国土署特别强调，租金补贴呢是具有查核机制，所以呢请民众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那国土署也这个做了一些这个统计哈，申请今年度115年300亿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的户数呢，截至到上个月底哈，已经达到了有100万户哦，哇，这个真的户数还蛮多的，所以申请的人还蛮踊跃的哦。那核定的这个租金补贴呢，也达到了有85.4哦。哦，核定的这个补助的户数是 85.4 万户啦、哦、就是说大概八成多，八成五、哦、已经核贷了、哦、已经可以申请到这个租金的补贴。那经由相关的满意度的调查呢，高达七成的民众是满意这个租金补贴的这一项政策的、哦、那这个我想七成应该不高吧、哦、应该照理来讲，如果有拿到租金补贴的，至少应该九成以上都会满意吧、哦、除非他觉得说不满意的，应该是觉得说租金补贴不够多、哦、那由于民众分租、哦、刚才提到了，因为有同一个户籍、哦、有多人来申请租金补贴，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雅房分租，这个也是租屋市场上很普遍的一种居住模式啦、哦、那这个部分内政部国土署呢，从112年起也放宽、哦、这个资格，同一个租约若是两人以上承租人，可自各自申请租金补贴，就是同一个啊这个租屋处啊，那落实民众啊政府照顾这些啊租屋民众的一个这个美意。不过呢，哎，这个最近国土署却发现哦，不少不法的民众啊，这个投机取巧的民众，借由伪造租约来诈领。哦、那同一个地址呢，有多个人来申请，或是冒名家人等等异常现象、哦、那甚至呢，也有一些不孝的房东呢，以多名租屋人头、哦、来诈领这个租金补贴，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违规的这个事项、哦、都是一些违规的事项、哦、那所以呢，国土署因为国土署是中央单位嘛、哦、他们当然只好行文给地方政府，透过这个查核的机制呢，去结合司法、人员警察机关到现场去了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在这边租房子，还是只是就是说来诈领租金补贴、哦啊、所以如果说一旦发现呢有违规违法的情形，一律呢会依法撤销补助的这个资格，同时呢不只是撤销补助的资格、哦、还会强制要求缴回之前你已经领到的租金补贴的这个款项、哦、所以呢大家不要以身试法、哦、这个是国土署讲的、哦、那国土署也说，为了保障民众租屋的安全呢、啊，从今年起开始呢，租住的这个顶楼加盖、哦、未经保存登记的建筑物是不得申请租金补贴的，那既有合格户有一年的缓冲期，租金补贴呢可到今年12月底截止，那所以呢国土署已经以简讯通知，并在租金补贴网站上面提供包租代管的相关资讯，就是说啦、哦、这一个说明最主要是提到，过去呢政府对于这个所谓的顶楼加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说民众是租这样的一种房子，因为他还是有租屋的事实嘛、哦、所以呢就是还是让他们来申请租金补贴，可是呢这个现在政府在这个政策上面是有一些些的转变了，就是说哎，这些顶楼加盖的房子如果、哦、他们的那种相关安全设施不好，或是甚至相关比较简陋，那如果让他们租金补贴，还是拿到租金补贴，某种程度呢是鼓励

这些房东们呢去做顶楼加盖啊，这种违法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从这个今年开始齁，这样的一种顶楼加盖的承租户啊，他们就不能再来申请租金补贴了齁，政府就不再来接受受理这样的一种租金补贴。那如果说之前已经有租约存在齁，在今年之前齁，因为有些租约搞不好是一签就是两年甚至三年的都有齁，所以呢他政府就是补贴到今年底为止齁，这些已经继承的事实，就是说他们已经之前申请了齁，不是今年才来申请的齁，那政府还是让他们有可以这个比较完整的齁来做租金补贴，可是就是补贴到今年12月底截止咯。所以这个也是国土署针对租金补贴这些相关的说明。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以身试法，不要说没有租屋的事实然后去想要贪小便宜跟政府来申请这个300亿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齁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顶楼加盖这一部分齁，如果说没有经保存登记的这些不合法建筑齁，如果说你是租的房子是这样的一种样态的话，从今年起呢也不再接受不再受理齁这些民众的租金补贴。可是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出来，就是说之所以会去租这种顶楼加盖的齁这些族群的话，毕竟这种顶楼加盖的租金应该都比较便宜齁，那如果说政府又不给他们来申请这个租金补贴的话，那到时候他们要到哪里去租比较便宜的房子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的齁，所以像崔妈妈基金会啦，他们对这个部分都是蛮关注的齁。好，另外呢也是有关于内政部的这个话题咯，我们之前节目中已经也有讲过很多次，就是老宅延寿咯，老宅延寿计划从这个今年开始接受申请咯，各县市呢最近也都是有在打某种程度的宣传呢希望说符合条件符合资格的民众呢都能够来申请老宅延寿计划。那新北市最近也开始在宣传咯，在宣导咯这个从今天开始 ,6 月15号开始，新北市的老宅延寿计划呢正式接受申请，那公寓每栋呢最高可以补助到960万元，960万元。那这个我们是看到联合报齁有这一则报道，为了因应高龄化的社会，照顾弱势族群并提升市民的居住安全，新北市公务局呢配合内政部办理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从今年就是从今天6月15号开始正式开放受理民众来申请那受理的期间呢是有3个月从现在呢到6、7、8到8月到8月中符合资格的公寓每栋最高了可获得960万元的补助，那他会因为看你的屋况有些可能补助的项目比较少那新北市政府也积极筹备服务团队办理巡回的说明会，协助社区了解申请的流程，打造更安全的宜居城市所以呢这个不只是新北市看到很多六都包括其他的县市也都开始展开了这样的一种老宅延寿计划的说明会那最主要是把这样的一个政策让民众能够更加的了解那怎么样去申请，流程是怎么样子，那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可以申请到多少的金额，这个部分呢都是必须要经过这个市政府或是各县市政府他们组成的团队呢来做说明会那根据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局长冯兆麟他来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计划呢主要推动对象是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的公

寓或是六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那都必须要是合法的建筑物哦。针对公共空间的共用部分及室外环境进行修缮跟改善哦，包括外墙的整修、增设电梯、公共管线的更新、屋顶防水隔热工程、无障碍设施等设备这些项目呢，啊，来做一些补助哈。那这个是由中央来啊，这个预算来这个支出的哈，有50亿的这个预算啊。那最主要就是说啊，减轻有一些老旧的房子，它可能要在都更啊，或是要围绕重建整合上面不容易哈、哦。那这可是呢，又有一些房子老旧或是安全堪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来做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的这个补助。那冯局长也说哈、哦，新北市的老旧公寓跟透天住宅的比例很高哈、哦，普遍呢面临的是没有电梯。可是呢，高龄长者呢，上下楼都不方便。另外呢，就是外墙老化啊、哦，非常的破旧啊、哦，漏水啊、哦、等等的这些困境。透过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合作推动老宅延寿这个机能复兴计划，改善这些建筑物的安全，并提升住户的生活便利性。其中呢，如果是公寓的产品的话，那他们来申请这个老宅延寿，最高可以补助达到960万元哦。那透天住宅的话呢，最高每栋可申请330万到350万元的补助哦。那希望说大家能够呢踊跃来投入这个老屋的一个改善。此外呢，针对室内的专有部分哦，也是可以来申请的哈、哦。每户呢最高可申请20万的这个补助。家中如果说有65岁以上的长者、低收入户哈、哦，或是啊、这个补助的金额呢，更是可以提高到30万元，全方位的来守护市民的日常生活居住品质。那这个公务局，新北市公务局也提醒啊，我们民众呢申请补助之前呢，必须先向内政部公告的专业机构申请，并通过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的评估啊，就是看看你这个结构安不安全呐 啊。那目前呢，新北市已经着手筹备地方的服务团，未来呢将深入邻里呢来举办啊、哦，这个巡回啊的讲座跟说明会，协助呢这些社区的民众呢，能够来了解这一项政策它的这详细的内容。那当然呢，大家如果说没有时间去听这些啊说明会的话，也可以到啊各县市政府的公务局的官方网站去了解，或是到内政部哈、哦、国土署的官方网站去做进行了解哈、哦。这个是啊老宅延寿，我们从去年呢节目中就已经跟各位都已经有提到了哈、哦。那今年呢，正是各县市在接受大家的一个申请哈、哦。好，这个部分也提供给大家来作为参考了解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
14: 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社会处长陈淑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15: 哎，我觉得很好玩，是我每次要邀请你来，然后你都说要录多久，然后结果来准备的说哇好多这样。我就像我今天给你的文字一样，我说啊是怎样，你之后不会再来了吗？还是说我嫌弃你说你只能来一次这样？你告诉我你准备这个多久了？
16: 没有，因为这都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最近在发生的事。
15: 我跟听众讲，我的意思是说他准备就是说哦，我可能要准备一个小时的内容，我要准备啊，或者说你其实准备20-30分钟也没关系，反正你下次会再来。他就准备那么多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从这声音的力量哦，要传递之前他做足了多少功课这样，然后他随时都准备好，所以我还是要跟你讲一声，科长，你随时都可以来上节目，你不要担心说哦，我只来一次，然后我不会再来了，没这回事哈，只要是
16: 我不但词穷，而且我口袋也穷，
15: 只要是碰到文化处的事情哦，我都是责无旁贷。哎，我这样讲出去，其他处没关系，其他处是他如果听到，再换他来上就好了。
16: 是啊，是啊，
15: 我今天邀请的大家听到另外一个很美丽的声音，是来自我们台东县政府，我们的文化处最棒的美术馆，我们台东县立美术馆，同时是我们的视觉艺术科我们的这个科长。然后在今天呢，超云科长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多个活动哦。首先是第一个，这个开幕展的时候是我很想要去，可是我没时间去的。

0: 成为海，我们的作品作为一场赖蠢蠢个展哦，赖蠢蠢个展在我们的如果你是在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听到，刚刚开头有听到他的声音的导览，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呢。我们先让大家听到这些策展人他跟大家分享说，在他的个展里面也有导览的部分，那同时就要藉由你的声音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赖蠢蠢个展这次光成为海的主题，好不好？
1: 好的。
0: 时间是在我们的现在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到6月
1: 14号，
0: 那这次的主题光成为海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存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大家不晓得对赖蠢蠢老师熟不熟啊？他2007年其实就移居来台东了。那蠢蠢老师其实在公共艺术界非常的有名哦，又大家都叫他是公共艺术界的教母哦。那他的作品其实在去年大阪世博其实也有去展出
0: 哦。是哦，
1: 对，然后他的这一次的展的作品就是直接从日本海运回来，直接吊挂到我们美术馆里面的。
0: 哦，我们空间放得下这样，
1: 放得下。
0: OK，
1: 对对，一朵非常漂亮的一朵花，
0: 是
1: 跟一只恐龙。
0: 再跟大家讲，这个这次的展场一样是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哈，
1: 是。
0: 然后美术馆的这个除了礼拜一是休息之外，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去这样。
1: 对。
0: 那上次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这个看展的这个入场费有做一个小小的编，那这一次的费用是，
1: 这次是免费，而且
0: 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好哈？
1: 而且户外就有作品了，
0: 户外
1: 不用进场，就在户外就可以看到了。
0: 不是啊，不是，你这不对，应该是希望大家一起进去哦，不是说只有外面看一下就走了。
1: 进场更厉害了，进场的作品更厉害了。
0: 既然讲到第那个进场哦，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一个户外草地的地方，叫做五挂爱，那它里面有一个大型的不锈钢雕。雕塑这个展览重点呢，其实你可以在那个我们的网页上都可以看到，在第二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馆内的中庭哦，希望之花。
1: 是
0: 希望之花，像这个简单来讲，它也曾经在英国伦敦哦也有展出。那这个花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第三区是在我们的山歌厅过渡空间哦，它是在那个地方哦。
1: 对
0: 哦，诶，那山歌厅也有吧，
1: 山歌厅跟海舞厅都有，然后两个通道的中间过渡空间也有，
0: 等于就是把整个那个我们的美术馆都包下来了啦。
1: 是是，
0: 然后大家我倒是可以问你，如果用这个听众想要知道或民众知道，他带着什么样的这个，我需要先爬读好这些资料，还是说当下去就可以做好这个现场的感受这样？
1: 其实看公共艺术作品啊，其实我们不要带着任何的想象或者是你自己认为的观念去看这一件事情哦，因为尤其是蠢蠢老师这一次的主题叫光成为海，作品为场。
2: 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教育处长蔡美瑶，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1: 这一个展其实它还有一些互动性的作品。那蠢蠢老师一直在讲这个自由生成美学哦，他觉得作品不应该是做好就是结束了，他应该要继续去让大家去共创。所以我们里面在海山歌厅里面有一个互动性的作品，你也可以成为作品的其中之一。
0: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不会破坏到纯纯的作品吗？
1: 很有趣。
0: 他的理念就是，应该说他这次这个展出的概念，他希望大家不要只有看完
1: 是
0: 就结束了，而是说大家也可以继续把这一个展览延伸，所以大家一起共同创作这样的概念。
1: 是，非常的有趣哦，你一定要去看。
0: 跟大家分享，他大概是在哪一区？
1: 在山歌厅。
0: 山歌厅里面，山歌厅就是光为山。
1: 是、哦、是。
0: 好，那
1: 而且有老师自己做的音乐，他说这个是听山在唱歌的音乐。
0: 你这是在偷渡等一下的那个声音艺术
1: 不一样不一样、哦、对，
0: 我还想说怎么那么好，老师也帮你们先报名参加了。
1: 没有没有，那是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作品。对，
0: 好，他的作品其实面向也是跟之前你有来上过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张徐展一样，他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面向跟作品都在我们的全世界各地
1: 是
0: 曾经漂流过。
1: 真的、
0: 哦、 光成为海，其实我就觉得他的这次我是在哪里看到了？我。

0: 除了拿到这个小本本，小本
1: 是
0: 本的这个
1: 一文月刊。
0: 介绍呢，其实这个都是我从小看到大，我很喜欢在这里面收集一些情资。
1: 是
0: 那我其实最喜欢的反而是在图书馆，它里
1: 啊，
0: 面进去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海报，哎，
1: 是，
0: 很有感觉呢。
1: 对，
0: 然后用箭头这样，我就觉得说，哦，它把那个阳光影响，然后打到那个海里的那个样子。所
1: 对，
0: 以我会欢迎大家在这一次呢，活动直到6月14号。
1: 对。
0: 那我们的6月14号是在我们的台东美术馆。台东美术馆除了礼拜一休息之外，其他时间呢？简单啊，像是有座谈会也有，
1: 对，五
0: 对
1: 月
0: 不
1: 三
0: 对？
1: 十号会有一场这个，与这个日本九州产业大学艺术部的这个教授会来跟大家分享自由生成美学的一个概念跟一个过程，对，
0: 好，然后在整个展区呢，美术馆都包了，前前后后，
1: 是，
0: 头到尾这样子。
1: 是。
0: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把他看，你刚才说已经他把台东成为他的居所之一了吗？
1: 是因为纯纯老师在都兰有一个 Soka 都兰的一个园区，那个园区是他私人的，除了是他的工作室以外，那他也有做一些展示，但是他是要预约进场的，是
0: 我去年的时候带了我们董事长走了那一条，这个
1: 是
0: 从东河开始一直走到江贤儿那一段了，新隆是不
1: 是。是
0: 是有一个地方叫新隆？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艺术好像渐渐的走入的那个民间，这句话就是在我这个沿途台十一线，
1: 是，
0: 你可以看到有自己的店家，然后有艺术的东西这样。艺术走进日常，好像就是不外乎像这样。我觉得这个台十一线的这个怎么讲，沿线的这个风景，好像已经开始有这个
1: 真
0: 雏
1: 的。
0: 形了。大家可以先当成是一个吊子，到时候可以去看看这样。所以纯纯他在我们的都兰也已经就是有成为一个
1: 是有
0: 算
1: 一个
0: 是
1: 园区，
0: 展区，大家可以去看他的
1: 对
0: 作品
1: 对
0: 这样。哦，
1: 对，
0: 好。也再提醒大家啊，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是我们的赖蠢蠢个
1: 是。
0: 展这样。那我们的名称叫做“光城为海”，是在我们的美术馆，除了礼拜一休息之后，整个美术馆的前后左右草皮都包了，大家都可以
1: 对。
0: 去参加，然后不用钱的哦，
1: 不用
0: 免费
1: 钱，
0: 的
1: 真的。
0: 哦。好，
1: 而且如果您想要听导览的话，我们有专业的志工在导览，您可以做预约，或者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跟下午都各有一场的专业导览。
0: 预约几个人才能成行？
1: 预约，要超过10个人，我们
0: 十
1: 就
0: 个
1: 会
0: 人
1: 导
0: 哈，
1: 览。
0: 好
1: 那
0: 的，
1: 平常我刚刚提到的5个时段就是定时定点，那不管几个人，我们的志工都到。
0: 都会这样，
1: 对对，
0: 好，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喽哈。
1: 是。
2: 正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峰乡乡长蒋真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视所主持的节目。

0: 加巴加巴，玛丽玛丽，给让大爷多啊！你明智啊，干木古，马萨喽。
1: 我今天会找你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官处。哎，现在好像听说不叫教官处了，对不对？你把那个名字现在已经开始在录了，你把那个名字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有关观光的部分的处别是，
2: 从今年开始，我们有关观光的处别负责的是观光发展处。
1: 观光发展处，好，那另外一个原本以前叫做交通及观光处嘛，简称来讲交关处，那现在交通的话是叫做什么？
2: 交通的话，目前是交通及养护工程处。
1: 哦，他所以在今年115年的时候就把它个别分出来了哈。
2: 是的，
1: 你现在在声音频道旁边这位非常甜美的声音是来自于我们台东县政府观光及发展处吗？
2: 是的，观光发展处。
1: 观光发展处，难怪你今天要带小助手来。观光发展处，我们的
2: 观光油气科，
1: 观光油气科，我们的玉兰科长要来跟大家热腾腾、火辣辣的分享有关于这个主题，我觉得是已经推广很多年，可是你还会来代表，今年应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对不对？
2: 今年我们扩大办理这个活动，
1: 这个活动叫做是
2: 台东最美星空，
1: 最美的星空。哎，你这个花莲怎么办？屏东。

0: 空怎么办？它是美美最美的星空嘛，明明都在同一个岛上这样，但是好像是我们台东先开始的，对不对？
1: 对，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
0: 2018好像像8届了，差不
1: 今
0: 多
1: 年第9岁喽。
0: 第9岁了哦。那这样的
1: 对，
0: 情况下，也是哦，明年应该更会盛大哦，
1: 明
0: 明年
1: 年。
0: 就直接在海中央，会 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最美的星空。这一次总共在今年度从我们录制的时间开始的话，预计会总共有几场次？
1: 我们今年在活动在6月到8月期间，然后
0: 哦，等于是暑假期间这样子哦，6月到8月3个月的期间。
1: 对，那我们办理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总共的场次总共有8场，
0: 总共会有8场这样，
1: 对，
0: 然后
1: 其中有6场是最美星空音乐会，然后另外2场是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
0: 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所以就大家不用网上看，就是在音乐会前面看就好了，这样子。这个最美的星空已经办了，你说到今年总共9岁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还是跟简短，大家可能还是有人没有去过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美星空主要是在做什么？
1: 我们最美星空它主要是用台东独特的天然环境，然后再加上地光害的自然，用这个场域的环境，那在这里办理音乐星空导览，让来台东的人，或者你可以看星星、听音乐，享受整个氛围。
0: 所以显然一定它都是在晚上的时间，然后都会在礼拜5、6日吗？还是说时间不一定？像这几个场次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
1: 这
0: 好？
1: 几个都是固定在礼拜6，
0: 礼拜六
1: 六
0: 的
1: 的晚
0: 晚
1: 上。
0: 上开始这样子。
1: 对，
0: 好，那首先打头阵的第一场是在哪里？
1: 第一场是我们东河乡金尊鹿连岛沙滩。
0: 那里很适合谈恋爱，那边很漂亮。那个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访问有一次，文化处有邀请那个文化讲座，有一个来宾来，重量级来宾，然后他是那个做我在那个什么树下500年，就只为了见你一面，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席什么的，席慕容。
1: 行。
0: 他说他最喜欢，因为他是算是出生是在蒙古嘛。所以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台东这座城市，有一个地方也吸引他。从这样，我只要走5分钟到海边，我往上看就可以看到这个银河，在夏天的时候这样。我后来一直把他这句话当成一个指标，诶，我还真的去哪里没有像这样这么方便呢？台东真的就走5分钟，你从市区走5分钟到海边，然后你往仰望星空就可以看到整个银河很漂亮。但是天气好的、星象好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办理这个活动，然后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各个不同地方，还是说都在东河乡啊？
1: 我们今年其实主要的音乐会场次，我们有8个乡镇。对，那其实台东办最美星空，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像刚刚说的，走5分钟可以看到海。
0: 不好意
1: 那
0: 思哦，玉兰，我讲过
1: 然
0: 啦，
1: 后
0: 你要讲别的。
1: 另外一边是旁边是山，
0: 哦，
1: 有着山，有的海景，对，这个场域，然后中间是星空，看出去的感觉，
0: 是，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那
1: 很棒。
0: 个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跟交通有关的交通部，他们曾经也有办过，哎，持续有在办啦、啊，叫月光海，大同小异，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把台东的这个景色整个融进去。那这一次你刚才说，除了东河乡打头阵之外，在各个地方都有吗？可不可以跟大家依序分享，譬如说其他地方场次的这个活动时间？
1: 我们第一场在东河乡金尊鹿列岛沙滩，它是在6月6号，这是我们今年活动第一场。
0: 好的，
1: 对，那接下来我们会搭配端午的连假，我
0: 六月
1: 们
0: 十九
1: 六
0: 号那
1: 十九号，
0: 个，
1: 对，那我们是办在礼拜 6，
0: 礼拜六
1: 对，
0: 六
1: 六
0: 月
1: 月
0: 二，
1: 二十在卑南乡的达鲁马克文化广场。
0: 那边去年也有一场，对不对？那是我去，
1: 对。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会到关山镇，在6月27号，关山镇环镇自行车道红石溪畔。
0: 那边也很漂亮，那边也很漂亮。晚上的时候，然后你既然讲到关山，池上应该也会有吧？
1: 池上
0: 没有，是不是？好，我们就不要理他。
1: 池上我们办其他的活动啊，
0: 没有直接讲没关系啦。哈，刚刚海岸线已经有了，就是在我们的东河，然后纵谷区刚刚有讲有关山，台东市区最靠近就是达鲁马克，从那应该是。

0: 新园还是林园那个地方哈，在过去这样子，大南，对，大南桥那边上去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还有哪里？
1: 再来我们会到大武，7月11号。哦，
0: 刚刚讲的都是六月场次，接下来是71哦，很好记。71的话已经来到哪里了？
1: 来到我们就是爱你9420滨海游记区。
0: 是 那是哪里啊、欸？
1: 那是哪里？大武。
0: 大武啦，吼，真的是故弄玄虚，吓我一跳，要考我。
1: 欸，我想说，大家听到9420就知道在哪。
0: 好，我跟大家讲的都先记一下哦，时间都是在礼拜六。对不 对,
1: 对，
0: 都是在礼拜六的晚上的话是几点开始？六点吗还是五点？
1: 音乐会场次的话，主要六场会在6点半的时候开始。
0: 哦，
1: 那地方的体验，地方体验音乐体验活动是在7点。
0: 哦，
1: 7点，
0: 七点
1: 差半个小时。
0: 所以大家要自己算好时辰，要怎么去的话，这样就要自己先规划好时辰。刚才7月11号我们就走向南回了哈，在大武的9420
1: 滨海游憩区。
0: 好，那再来呢？
1: 接下来是7月18号，我们会到蓝屿乡野游国小。
0: 哦，这么好。
1: 对，
0: 野游国小很漂亮哎，那边好像有一个那个馒头山，是不是？
1: 对。
0: 呵呵，好，那再来。
1: 再来是7月25号，到长滨乡的八仙洞，我们在一个海石洞穴的地方。
0: 为什么那边可以让你们进去那么好，搬在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也很漂亮哎。
1: 对，而且环境非常的特别。
0: 哎，第一次吗？第一次在那个地方吗？还是之前也有？哦，所以代表之前
1: 也
0: 有，你们一定是选好很好的景色，才会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一起来去参加这样。还有吗？还有几个要跟大家分享？
1: 接下来我们到八月的时候会在成功镇的山仙台风景区。那是8月8号。
0: 哎，可是玉兰，
1: 对。
0: 哎，可是玉兰科长，我想要请教一下，但现在我所知道的山仙台现在好像又封起来那个拱桥嘛，八拱桥，那到时候也是如期举行在那边吗？还是不会用到那边的场域？
1: 我们基本上是用在山仙台的沙滩区。
0: 哦，
1: 对，那它是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八拱桥那边是针对八拱桥的范围做施工，
0: 所以不会
1: 影响，
0: 不会走过去到那边这样。
1: 对，它场域是有隔离开来的。
0: 好，
1: 对，那最后一场我们到绿岛乡人权纪念公园，在8月22号。对。最后一场
0: 8月22号哈，也就是说从六月就开跑，然后一直啪啪啪啪啪跑，然后只剩6、7、8三个月哦。这次不是像以往这样，还会到下半年的11月，所以这次要大家好好把握机会。你可能之前有参加过哪一场，你可能会想说，哎，那我就还需要再去参加吗？这中间会不会其实都不一样，对不对？
1: 其实。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来参加活动，你跟不同的人来，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来到台东，今年去年或大前年不同人来到台东都是不同的。
0: 哇，你要累死大家，八个场次耶，要到处跑哦。选你自己喜欢的，譬如说我其实没有去过长滨的八仙洞，那我觉得说听他这样讲很有那个感觉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你们在导览的时候除了那个音乐会之外，其实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星空的那一天的星象，是不是？
1: 对，我们会介绍夏季的星空，或者是搭配神话故事，西洋神话故事，跟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对星空的认识。
0: 是，
1: 对，
0: 我只知道就是那个北斗七星那个腰带嘛，然后猎户星座那个腰带，然后每次我只要跟我女朋友走在那个我们晚上会走路，然后她就问我说：“那个很亮的那个星星是什么？”然后或者是那个是什么星星这样，为什么很对称还是什么，我就说那个叫代茶。然后下一次他又在问我，就说那个也叫代
1: 茶。
0: 然后他说哇，你怎么都懂。然后到第三次第四次他说为什么每一颗都叫代茶。我说带我来检查。你笑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啊？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男女朋友应该是。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与其问你，我直接看你。听说你们有最美星空，就导向那边去了。哇，那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好喜欢哦。他除了就是说那个音乐会之外，他说其实我们刚好身在一个这么棒的岛屿上，而且我们又只要抬头，然后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 刚好又有机会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些

0: 星星啊，这个是怎么样的星象啊由来。哎，你们该不会也是请像我这样子的导览的人员吧？
1: 大不是。
0: 你们是怎么样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说导览人员吗？
0: 对啊，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哈。
1: 其实我们导览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陆续有培训。每年培训，然后再搭上复训。那其实我们像去年的导览老师也都是之前这样子一路陪我们培训过来的导览老师。
0: 是，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喜欢星象的朋友可以去看这样，而且现场搭配老师的那个解说。另外一个小 paper 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们可以先下载一个 app， 它就是有专门星象的那个 app，
1: 对，
0: 然后它就可以先去来了解验证，就可以知道到时候导览老师讲的到底对不对这样。
1: 对，
0: 你这次的这个地方哦，从东河然后到纵谷线也有，然后9420大武那边也有，这个交通的部分啊，怎么样的接驳或停车部分可能到时候会是一个挑战，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部分、交通部分，其实交给我们的搜寻我们的官网，应该到时候都会有介绍，对不对？譬如说，快要靠近7月11号这个场次，我就会跟大家讲7月11号这个场次停车怎么停，
1: 对，
0: 然后接驳怎么用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官网名称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社群名称是台东最美星空，那如果 IG 的话，可以搜寻 Starry 台东。对。
0: 哎，那 Trace 有吗？ Trace 的名称是叫做什么？
1: Trace 的名称是 Star 台东，台东最美星空。
0: 哦，所以就从这些搜寻的话都可以，然后不然就直接上我们的那个来台东就这样子的这个官网也会有。
1: 台东就这样玩。
0: 对，台东就这样玩也会有哦。大家这个有时候去哦，我跟你讲，最怕就是像那种那个车完全涌塞啊什么的景象，所以大家要去之前最好还是先上我们的官网去做这个交通的这个交的部分去了解这样子。那我们每个场次的话，譬如说进去的话，大概一场次都要报名参加吗？还是就可以直接自由入场的？
1: 我们的活动是才自由入场的
0: 哦，不用提前报名就可以直接进去这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大概费用一场是多少钱？也是免费的吗？
1: 你说参加音乐会吗？
0: 免钱耶，
1: 免钱，
0: 这么好，这么好，哎，你还有不能到现场去兜售，不然想说一张50块收清洁费的概念。那你之前预览，你之前参加过是有哪一场，然后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去年我参加的是海端场。
0: 我不知道海端有，海端场是在哪里啊？
1: 海端场是在布农文物
0: 哦，那个地方
1: 文物馆，对。
0: 然后你为什么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1: 因为我约到了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搭着接驳车。
0: 这个话以后要讲快，你约到一个朋友，哇，你这个，你跟那一天那个，你知道我访问台糖公司，然后他说，哦，我们那一天当天呢，会设摊，然后我们请大家吃免费的高粱，然后我说这么好，高粱一整瓶吗？他说九香肠，然后说哇，是一整根吗？切片，我说你可以再讲快一点吗？你不要让大家一直在那边误导。哦，你约了一个朋友，
1: 对，
0: 好，
1: 因为去年我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去体验这个活动
0: ，OK， 好，
1: 对，然后我就搭乘这个大众运输，也搭了主办单位的接驳车。
0: 毕竟海端有点远，搭接驳车是最好的。
1: 对，然后认识了一个新的表演者
0: 哦，
1: 对，印象超深刻的。
0: 真的吗？那他们那天表演一定会让你很就是觉得说心满意足这样子，
1: 就是充满回忆的一天。
0: 哦，
1: 对，就很棒。
0: 海端我没有去过，海端的晚上应该会很漂亮。我觉得关山池上的晚上配合那个山，我不知道那是山峦吗？晚上它在如果在山那边云雾就是水汽够的话，它会一层很漂亮的白色的裙带。
1: 对，
0: 好美，就好像一条，
1: 而且它有颜色的渐层的感觉。
0: 对，然后如果又配上那个星星的时候啊，那种有时候这样豁然开朗，然后整个这样子，
1: 是不是很浪漫？
0: 我觉得那个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你那个心境就有一种，你知道人家常常讲说你寻求宁静，宁静，我觉得那个就是宁静，你在心里你会有一种除了赞叹之外
1: 安稳的感受。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你们当初为了一直想要跟大家推广这个最美星空在台东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来台东你可以放空，你可以无拘无束这样子，不要那种就是啊平常紧绷够了。哎，其实台东也很需要，台东人也很需要这种放松的时刻呢。
1: 对
0: 对不对？你如何排解你放松的这个管道？

0: 我吗？
1: 嗯，像我就会去爬山。
0: 嗯嗯，我最喜欢的是听海浪的声音。
1: 为什么？
0: 看着太平洋的海，然后浪声，然后
1: 它会让你很平静。
0: 对，然后就像我们夜晚在餐，就像我们星空音乐会，比如说在沙滩场靠近海边的时候，其实在暗灯的那瞬间，搭配上潮水一波一波这样的浪的声音，我觉得很。就像刚刚您说的，很平静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很舒压。
1: 这次的有啊、有东河，就是在海边，
0: 东河也有，然后大武也是啊，
1: 哦，大武也是，
0: 对，它也是在海岸边，然后再加上绿岛，绿岛它也是在海岸边。
1: 哦，绿岛，那蓝屿不是吗？也有
0: 蓝屿也是，对。
1: 这次很棒的是两个，当然之前也有过啦，不过这次两个离岛，你们也都没有忘记他们哦，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暑假的时候呢，如果可以选择来离岛玩的话，千万大家要记得哦，不要把垃圾留在我们的离岛哦。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地方共享共好之外，我们呢那一天参加这个活动，也不要把你的垃圾就留在当地。其实达鲁马克那一次，我就有发现，嗯。还好就是有留下来志工有在那边收，不然的话会觉得、地上怎么有点脏脏的这样、这是我想到可以想到跟你讲的部分。交通大家除了担心之外，还有就是你说的活动嘛，活动这次精彩的卡斯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精彩的卡斯、我每一场都有很精彩的卡斯。
1: 例如呢，
0: 例如我们6月6号第一场、第一场我们搭配的是红配鱼
1: 哦。得主呢齁。
0: 对，然后第二场我们在达鲁马克6月20、我们搭配的是 ICBOW、冰球乐团。
1: 这么新你们也知道他好。
0: 对，那关山我们搭配的是万芳、还有陈心月。
1: 好，很经典哦。
0: 是不是结合时下？
1: 你以为我会让他继续讲下去吗？不行，你们要自己去上官网去看齁，各个场次都有不同的人的表演，而且都只有单场。他会在那边表演，他不会说之后还会在其他地方，对不对？
0: 嗯，对，没有。
1: 好，所以要提醒大家，这就是最美星空今年的这个表演的月份，展出的活动的月份是从六月开跑到几月？
0: 到八月。
1: 八月哦，每个礼拜
0: 六，
1: 不是每个礼拜，选在礼拜
0: 六，
1: 礼拜六，然后大概时间从六点到晚上的12点，有这么久吗？大概到几点？
0: 大概到9点或9点半。
1: 哎，他也要放你们回程啊，哈、所以，但是我会觉得说。不要当晚就又在坐车回去，当晚就留在那个地方，把你的住宿、你的青春回忆留在那个当地，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很多像老庆，你这几年一直在推慢经济啊，他这个慢经济绝对不是要你说哇，你就是都很慢，不是哦，我们交通不会慢哦，我们接驳不会慢，我们活动办得很勤，而是说你要越慢的这个呈现的话，你需要用越快的智慧去完成它。才可以达成有这样慢慢轻轻松松的一个节奏，所以也欢迎大家再透过
2: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3: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

0: 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次忠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1: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

0: 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1: 哦，好的。这个主题齁，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啦，车子跟行人齁要互相礼让。
0: 嗯，
1: 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0: 对的。
1: 要看清楚。
0: 嘿。
1: 齁，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0: 不好。哦，这个不行欸。
1: 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齁，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上大，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哦。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1: 好的哈，我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0: 是
1: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0: 是，
1: 所以你的手哈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0: 对对，
1: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
0: 嗯，
1: 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
0: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1: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0: 哦，不行不行。
1: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0: 是
1: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要掉下来，
0: 那甩出去了。
1: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来。
0: 是是是。
1: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0: 是是。
1: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还有一些连接车哈，
0: 连接车
1: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0: 啊，有
1: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0: 哦，
1: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0: 是, 是, 是，
1: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好，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0: 对，
1: 可以向他
0: 索赔的
1: 部分哈。
0: 哦，
1: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0: 是是。
1: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0: 哦，
1: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哈，因为它比较笔直哈，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0: 是是。
1: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

0: 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了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哦，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哦、可以小睡、
1: 哎、
0: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1: 哎
0: 哦、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哦
1: 啊、
0: 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哦嗯那个是要投钱、
1: 啊啊、
0: 那个 少少的钱、啊、
1: 是是是
0: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哦、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哦、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1: 哦，
0: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1: 按摩椅你
0: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1: 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0: 对对对，
1: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0: 对对对对是
1: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哦，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0: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嗯、如果还是有请个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啊、
1: 哦、
0: 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们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1: 是
0: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啊、
0: 对对，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1: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叫就是八小时，这也对，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的，
0: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使用，
1: 对对对对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哦、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哦。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哦、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0: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哦，如果稍不慎的话哈、嗯，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
0: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哦、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哦、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0: 哦，好的、哦、事实上很多的 车主、哦哎、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哦嗯、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
1: 嗯、
0: 或者是报废的啦、嗯、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
1: 对对对，
0: 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哦、领回来了、
1: 哦、
0: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大概有三四百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常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长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嗯啊、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啊、
0: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哎、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
1: 哦、
0: 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啦，
1: 是
0: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0: 啊、一点都不麻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1: 是是，
0: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哦
1: 嗯、
0: 用 eTag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哦、
1: 是，
0: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
1: 哦
0: 哦、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哦、
1: 是，
0: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0: take 也
1: 是，
0: 是很方便的，
1: 对对对对，而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啊，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位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1: 对，对。
0: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
1: 啊，
0: 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
1: 哦，
0: 如
1: 这，
0: 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
0: 就可
1: 处
0: 以这
1: 理
0: 样，
1: 了，就
0: 对
1: 不管
0: 对，
1: 是买卖、报废、遗失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哇，
0: 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顺手处理。啊，这个
0: 对
1: 是
0: 啊，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0: 哦，有可能哈，因为
1: 哦，
0: 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且越来越多哈。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千万不要点哦。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
1: 哦，
0: 用
1: 那
0: 什
1: 个
0: 么
1: 不
0: 号码？
1: 行哦，
0: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
1: 是
0: 果这样的
1: 的，
0: 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哎，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呀？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认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链接，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公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0: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那我们现场都有奖征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我们大概每一个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哈，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哈。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1: 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5星级的休息室，
0: 在
1: 那
0: 北
1: 是北
0: 上，
1: 上，但是
0: 对，
1: 拜托大家，
0: 要
1: 这一
0: 记
1: 次
0: 得
1: 这
0: 南
1: 个
0: 下。
1: 活动， 是在南
0: 下，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0: 不
1: 要
0: 又骂我了，我宣传不靠。
1: 对对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

0: 太子护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1: 谢谢哦，祝大家哦行车顺利平安哦。
0: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分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四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步调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再来行运呢，行运就是造作，你对着境界引起内心的时候啊，心里就采取这个行动来对付这个境界。所以行运来讲呢，是属于思心所，心思啊，你这个心在那里想，心思在那里想，他念念牵流呢，比如说你心思啊，心所起的时候，你面对一个境界呢，好，你看到桌上有一个台灯，你看到桌上有一个闹钟，你在打扫的时候看到房间里面有个闹钟，你看呢，哎，你起相，然后再来呢，心里就在那里想，省虑，省虑就是你在那里想，省虑思。第二个呢，你想

哎，这个钟啊，没有人的，我把它拿了，那就是决定诗。然后，你这个思维呢，就发动你的身业跟语业，这个叫动身发语思。既然动身发语啊，你这个身体手就去拿这个闹钟了。所以到思的境界，那到了行的境界的时候啊，就是开始造业了。所以这个行是思心所，推动你内心去造作的心理的作用，叫做意志的作用呢。所以思呢是意志中心的这种活动。我们众生很复杂的心理的作用呢，除了受跟想以外，一切都包括在行运里面，就是思心所。所以现在在讲呢，这个啊，就是我们的色身跟我们的心理，然后再讲到四蕴呢，四蕴就是了别的作用，我们内心是非常复杂的，受想思呢，这个叫心所，这个是内心统觉的作用呢，叫做心呢。可是呢，你这个心正视境界，你会分别，这个叫视，视就是能视的这个统觉作用。所谓色蕴，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的，就是你的心。我们众生在轮回生死啊，就是这五蕴，这五蕴呢，你要观察自己啊，观察自己，好好的思维一下。所以我们都认为有一个我，这个是我的，其实没有离开五蕴呢，不外就是身心的活动呢，也就是物质跟精神而已啊。我们这个我，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呢，要搞清楚，你要自己要观察自己，然后呢，从当中啊，你要搞改善自己。所以我们慢慢要把身心自己观察搞清楚，然后改变，以佛的知见做我们的知见，把我们的心理要改善。修行就是在改善你的心理。如果你修行没有修心呢，你在那念经拜佛啊，那个都是种三根，因为你没有把心理改善。所以唯识学好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修行一定要学唯识。你没有唯识的话呢，你不知道你的起心动念，你以为念佛就好啊，念佛啊没有错，可是呢，你不念佛的时候都在起坏念头啊，奇奇怪怪的坏念头都在起。那你有念佛了，你功夫慢慢的提升呢，你有唯识学的这种心理的起心动念，你了解啊，你慢慢的把自己的心啊，一直清净，一直改善，然后
你把恶心所慢慢的就去除，叫根本烦恼六，随烦恼二十，不定四。这些你慢慢的一直去除掉呢，你都跟善心所相应，十方诸佛就是只有善心所，他没有根本烦恼六，没有随烦恼二十，他没有不定，所以呢他完全是善心所十一个。那这样你念佛啊，这个功夫就提升了，因为你平常的时候你念佛起来的时候就是念佛，就跟佛法界相应，你没有念佛的时候你不落入这些烦恼的心所，那这样的话呢你慢慢的清净呢，你跟佛法界相应，自然而然就一心不乱了。你这样的功夫啊，就是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的心啊，就是矿泉水里面有墨汁啊，你把墨汁呢都去除掉的时候，那个矿泉水完全清净的。同样一个心体啊，所以佛跟魔是一体两面的，你不修道就是魔啊，你修行呢慢慢的把你的魔心都去除掉，你就是佛。所以现在讲无蕴呢叫无取蕴，因为呢我们过去从取，因为烦恼就招感来了，所以十二因缘里面有叫爱取有，因为你有爱跟取啊，这烦恼就有就招感来了，所以从取烦恼呢而生的。现在有了这个无取蕴呢，取蕴的烦恼妄想执着啊，那你就苦上加苦啊。所以我们现在取事就是跟烦恼相应的事。什么叫烦恼相应的事呢？你六事，好吧，我举一个例，你眼根看到色尘的境界，然后你眼识起作用，眼识起作用呢，你第六意识就起分别，你动念头作意，对境界有感受，触受想思，那你取这个跟烦恼相应的事，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在造业，跟烦恼相应的事啊，它一定有一个境界的，你取事的境界呢就是事件，对色尘物质的。第二个，你情绪的作用，苦乐不苦不乐受，然后你认识一个境界，你在那里想，然后你就造作行运，就是造作就是思。所以取事在物质跟精神的对象上呢，它就处处的执着啊，处处的执着，你看作这个境界是可取的、可得的、可住的、可着的，你就染着吗？染着在境界吗？

像胶漆一样粘着吗？没有办法脱离。所以这个分别的是对境界有染着啊，那境界一动的话呢，你就引起内心的关切了，因为你对境界有分别，因为你对境界有所执着。你看厕所的镜子有没有对游客执着呢？有没有？那个厕所的镜子有没有游客来的时候它粘住了啊？没有吧，他什么人来他就照啊，照了以后呢，游客走了那个镜子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啊。有没有那个镜子游客来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然后那个女孩子离开的时候那个镜子会哎呀哎呀你不要走啊，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镜子没有取，没有得，没有住，没有着，因为他那个镜子他对对象没有染着的作用啊，他不会粘着呢，像漆一样呢，如胶如漆啊。所以现在修行就是修这个，你把心像镜子一样啊，不要染着，因为这个事对境界有染着啊，你境界一变动你内心就关切了。你想想看，我每天呢、啊、看着外面呢、啊、树上的叶子在掉下来，你看到树上叶子掉下来你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心里哎呀这个叶子怎么掉了呢，让你很伤心呢？没有，哈哈，因为树上的叶子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对它呢没有染着，没有取，没有得，没有住，没有着。可是啊，如果你心爱的人啊，你对你的权位、财富、钱财，你有所执着，尤其关切到你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乃至对着死亡，你感到无比的痛苦，因为你有染着。因为你染着了，所以看出是他是自己啊。你把这个色受想行识取是对境界染着，所以落在罗网跟经济当中。所以这个是分别了别啊，是能住着的。色受想行呢是所住着的。我现在像在这样你讲，你要把它用在身上，用在我们个人，你这样修行就有兴趣，你要得到法的利益啊。要不然的话呢，那个法是法，我讲的是讲的，可是跟你没有关系，你听的好像天方夜谭，天方夜谭。所以很多人呢，他说听佛法，可是他不相应。为什么不相应？他不会把法的药拿起来用，他法的药拿起来用，法喜充满了，你才知道佛法真的是很好的东西啊！它是药啊，它可以治我们的生死轮回之病、烦恼病啊，尤其是唯识学啊，最高的心理学。你知道这个佛法的好处啊，真的不得了啊！再来讲到六处，此复由六处起境而生事。我们众生就是这个身跟心的自体啊，苦恼啊。讲到五蕴，还有六处，六处呢，
把它分开来讲，叫十二处。为什么六处叫十二处呢？因为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它面对呢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六处来讲也可以讲做十二处。啊，六界呢，六界是讲十八界，这个苦的聚集呢由六处，你看六处啊，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也就是我们六根呐、啊，六根呐、啊。你摸摸眼睛嘛，摸摸眼睛就是你的眼根嘛。你把耳朵拉一拉嘛，这个就是耳根嘛，就是耳处嘛。啊，鼻子把它拉一拉嘛，这就是你的鼻处。舌头伸一伸嘛，啊，你这个身体你摸一摸嘛，还有你这个头里面呢，在那里想呢，那个意处。你六根摄取境界的时候，它就了别嘛，发生了了别的事嘛。你眼根，眼根你现在看到黑板，黑板有境界，上面有写字，然后呢，你就发生了别，啊，这是用白笔写的，黑字，啊，你看到外面的境界，你是了别的事，所以六处就是认识活动，一定要经过的门户啦。你舌根吃到东西的时候，在那肠胃，啊，你鼻根闻到了香臭尘，你走到了那个河边，还是巷子，那个有水沟，啊，我们这里的水沟啊，你会闻到臭味，为什么呢？因为啊，那个化学厕所排出来的水啊，我们这里都直接啊，就排到水沟。因为怎样呢？我们没有那个污水处理管，以前没有这样，现在的建筑都要怎样呢？你凡是污水，你要有一个管子，全部流到那个管子，然后流到外面去，外面有一个污水排水管，要装到那里，然后整个流出去。所以现在的都市里面都有污水排水管，而且检查的时候啊，他要来检查你这个厕所的水是不是有装上污水排水管，这样排到外面去。如果没有，你就直接排在旁边的水沟就臭，啊，你会闻到香臭尘啊，鼻根啊，鼻处，这个鼻处就是物质的，因为它能见色尘，闻声音，嗅香臭尘，尝味道，觉到处的这个生理的官能啊。那你为什么会知道？会知道臭味呢？因为你有鼻子的神经呢、啊，鼻子的神经、啊，那个叫净色根呢、啊。啊，你这个鼻子，你把它拉一拉，拉一拉，这个叫浮尘根呢、啊。耳朵把它拉一拉，这个叫浮尘根呢、啊。啊，这个耳朵呢？这个耳朵它不会分别的，可是呢，里面有耳神经呢，就是净色根呢，净色根它会分别，意根就是心理的官能呢，所以众生的认识作用啊，没有离开六处啊，六根对六尘的境界呢，色声香味触法，因为六根摄取六尘的境界，就产生六识，分别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还要把它拿起来用。你明天早上在吃饭的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你那个舌头，因为怎样呢？你的舌根呢、啊，对着胃层，然后你就觉得，哎，这个不错，好吃啊，甜的，这个酸的，那个就是舌质。啊，你生根呢？你穿衣服的时候，哎呀，这件衣服还不错，软软的。啊，你要是这现在很热，你穿了毛衣啊，穿了毛衣，哎呦，哇，这个热啊，粗。还有你一根，所以六识就是依着六根而起，这个六根只是一个真上的缘而已啊。六境是你所缘缘的。六尘就是你所缘的，根尘识就产生了，根对境就产生了了别的作用，所以总合起来，六根对六尘的境界叫做十二处，十二处。这个是从我们众生自己的身心来讲，一般来讲经里面都只有讲到六处，其实就是六根，去取六尘的境界，就产生六识。六识一起来呢，就起了别作用。而且这个了别作用呢，跟你的烦恼就相应，就起着起着的作用，就起着境界了。所以一起着境界，你我们这个身心呢、啊？就陷在苦痛当中，在苦痛的深渊当中。你看呢，把这个苦啊讲得很清楚啊，说要闻思修，要去观察你这样的话呢，你修行了有智慧，有智慧啊，那这样修行就会解脱啊。还没有智慧就是盲修瞎练。他诵诵经呢，是在诵经呢，其他的时间呢都是在打妄想，落入烦恼妄想无明当中。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一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
1: 嗯，
0: 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哎，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莲后，当然就是莲木的

对，就是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

0: 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折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味。
0: 轻轻地赶快的给自己老贵那几位向林的发
2: 书行，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听闻乐声响呢，在节目里面除了艺文资讯之外，新阳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的心情点点滴滴，那有的时候也是会介绍艺文团队或者是艺文工作者。大家在艺文的圈子里面呢，有非常多自己的学习，同时也分享了非常多属于自己的故事给听众们。我们用故事陪伴着每个人的生活。之前在节目中呢，新阳曾经有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作曲家，那他那时候有一系列精彩的作品。今天他也来到现场，但今天有两位来宾，先从大家熟悉的介绍，首先是作曲家黄婉珍，婉珍老师，老师好。
3: 新阳好，大家好。
2: 那第二位呢是女中音，那同时呢她也是黄婉珍老师的女儿，那长期在德国那一边进修留学，现在终于回到台湾，是姚思涵。思涵你好。
4: 新阳好，大家好。
2: 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其实是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呢，听说从这个筹办、企划、发想，整个其实都是女中音思涵自己所一手打理的，对不对？
4: 对
2: 对，所以变成其实今天的主角是思涵。不过大家对婉珍老师比较熟，才先介绍婉珍老师，所以大家待会儿听节目内容的对话呢，婉珍老师会像神隐一样，那个比例会低得很低，因为有很多的故事是因为思涵是第一次来，那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对你的声音甚至对你整个人跟你的故事都是相对陌生的，所以希望你可以就是多聊一点点关于你自己。对，那思涵现在也还没30，还非常的年轻。你这样去德国一趟去了多久？你大概算过？
4: 我从高二17岁，出国。

0: 我到现在今年年初刚回来，
1: 嗯，
0: 透露我的年纪，27岁
1: 啊，刚好十年哎。
0: 对，
1: 德国它整个文化的组成、它的背景脉络跟台湾都相差蛮多的。那你在这去的那个十年之间，我就聊一下你的故事。你从去到现在十年，嗯，你的心境有非常大的变化，或者是你一开始去你觉得最难适应的会是什么？
0: 我觉得生活上还有语言上。音乐学习的方式上都有跟台湾很大的差异。
1: 音乐学习，可是因为像近年在台湾这一边的音乐非常多的学习，可能都已经是从欧美那边回来的老师们在教学，这样子你还是会觉得说在当地的学音乐跟台湾差很多，是不是？差异在哪？
0: 嗯，我觉得是理论基础跟他们所喜欢的声音的取向，
1: 喜欢的声音
0: 的取向非常的明确跟非常的精细。
1: 嗯，
0: 就是像女中音又分成了抒情、花腔或是各种的女中音，可能偏高、偏中间、偏低、嗯。但这是在我在台湾，至少我在台湾的那个时候，比较没有听到这些。
1: 那有没有觉得以你现在自己，你可能看的跟听的都相对比较多了。如果让你以你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一件事情，有没有觉得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因素造成这样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在欧美那边它分得那么细，可是台湾似乎没有切得那么精细？它的原因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自己很可以理解的，就是台湾的大家都喜欢经典名曲，那很多的经典歌剧的主角都是女高音。
1: 嗯，
0: 对，那大家就是耳朵就开始被这些女高音经典名曲给熏陶，那当然就会比较少去接触我说的女中音的这些音色啊，或是选曲。
1: 嗯，
0: 对，就是比较少会接触到的。
1: 在德国的十年的时间，因为你是高二就出去，
0: 对，
1: 这个应该在台湾的音乐圈也算是年轻了啊。对，要出国进修来讲的话，这样的年纪算年轻，有很多都是到大学甚至研究所的时候才会出去。那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出去，除了刚讲的语言是需要磨练的，那再来是你的音乐的学习的文化，那在生活的过程中你也会觉得跟台湾有差异到很大，你有那种初期的不适应到那种什么想哭那种，或是很思乡吗？还是其实还好，因为年轻所以交朋友也快？
0: 我觉得初期会不适应，因为其实我当时17岁，生活自理的能力也才刚开始学习，煮饭煮得很难吃，或者是方向感很差，嗯，语言也才刚开始学，
1: 嗯，
0: 所以一切都对我来说很陌生，
1: 嗯，
0: 但我又是一个偏叛逆喜欢挑战的人。
1: OK， 煮饭煮的难吃，我就硬要就是把它吃完，然后吃到逼自己煮好吃为止，这样吗？
0: 没错，对。
1: 所以回来之后有马上煮饭给家人吃？
0: 没有。
1: 马上证明一下，我出去十年我煮饭还是会变好吃的，这样子。没有。好，那你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是在读音乐班吗？
0: 对。
1: 你一开始就是主修声乐了吗？还是后来中间才换？
0: 其实一开始就是主修声乐，但在声乐之前，我国中之前是学小提琴，
1: 嗯，
0: 学了6年左右。
1: 哦，
0: 对，
1: okay。
0: 那后来因为遇到一些瓶颈，发现自己对小提琴的热爱越来越就是，
1: 嗯，
0: 对。那妈妈就很鼓励我去参加合唱团，
1: 嗯，
0: 然后发现我也蛮喜欢唱歌的，那我就这样子顺着考进了小明女中国中音乐班，
1: 嗯，
0: 刚好也是最后一届的音乐班。
1: 哦，末代音乐班。
0: 对，末代。然后在国中的这一段期间也跟妈妈加修了作曲，
1: 嗯，
0: 对，所以有接触到一点作曲，okay。 那我就继续主修声乐到高中，然后一路到大学。
1: 所以你声乐一开始的时候，大概音乐那个遇到的老师就大概已经帮你找到你的方向是往女中发展吗？
0: 我一直到大学可能第三个学期我都还是女高音，就像新阳刚刚说的，证实了新阳说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的声带会变化。
1: 是，
0: 嗯
1: 嗯，因为即便啦，在合唱团里面的分音域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相对的，对，那自然是主修声乐，可能的确是不同的老师在听到你的嗓音，听到你的内在的潜质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多一些不同的选择跟方向，所以你到大学的时候才转成女中音。
0: 没错。
1: OK， 那在女中这个虽然

0: 但是我们刚刚说那个喜欢高音算是一个刻板印象，对。那但是在选择歌曲的部分，大家都还是会觉得好像就是高音乐的歌曲比较好听。你自己刚开始，你很顺利的心里就已经调试成我就是女中音了吗？还是也是一样觉得为什么不是女高音？
1: 曾经也有一度觉得啊，我是女中音吗？就有点失望。
0: 叹气。那过多久调试，或是你如何终于调试跟接受这件事
1: 大
0: 情？
1: 概花了几个月到半年，就是大概一个学期的时间，那我就开始大量的学习一些，比较好入手的女中音的曲目，那也发现女中音的魅力很温暖，那也有抒情细腻，可是它也有很刚烈的一面，因为在歌剧里面，女中音，很常是扮演比较成熟的女性，或者是比较，温柔悲情的女性，
0: 悲情，
1: 或者是很愤怒的青少年，
0: 愤怒的青少年是用女中音，是不是
1: 要去为父报仇的那种青少年，
0: ？Oh my god！
1: 或者是大家熟悉《糖果屋》里面的那个小男孩，也是女中音的角色。
0: 对，因为之前的确台湾演过几次，也是女中音，
1: 所以就接触了越多，发现女中音其实蛮有趣的，我可以一个人饰演很多不同年龄层、不同个性、不同故事背景的角色。
0: 对，就是你知道，在早期的那种歌剧演出，像台湾这几年有些经典大的歌剧作品，即便是什么《灰姑娘》，还里面什么王子就是女中音，对，就是帅气的角色都是女扮男装，所以女中音的戏路就某个层面上来讲，或许比女高音还更宽了一些些。对，其实是大部分人不太会直接想到。那在你这样跨入女中音之后啊，你唱的这么多歌曲，你自己有没有印象特别深，或是你特别喜欢，不论是角色或者是歌曲，有没有哪个剧目之类的？
1: 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去年演的韩德尔的《阿奇娜》里面的男主角 Ruggero，他是一位骑士，但他是被爱情魔法冲昏头的一个青少年。对，那再讲一个有点魔幻的爱情，但又有点惊悚的一个故事。那我在排练的过程中，第一次接触到了舞台格斗。
0: 舞
1: 就
0: 台
1: 是
0: 格斗，
1: 要拿着西洋剑，一边唱一边打，对。
0: 所以那个是要做个样子，还是你认真需要练一
1: 真的
0: 下？
1: 有请大师来教我们招式，然后，就是密集训练了好几天，对。
0: 有因此就是现在多了一个体育项目是西洋剑竞技之类的
1: 没有，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故意出招打偏，不能真的打到对手，所
0: 吗？
1: 以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然后没有因为这样，突然觉得对西洋剑有一点兴趣，不然来去进修一下西洋剑的击剑技术。好，就是因为跟思涵也是第一次的见面，那所以我其实我真的是对于你到欧洲去的这一段，的确我个人有比较多的好奇跟想象，所以问了相对比较零散也比较多的问题。那但是因为今天其实，在节目中主要想要跟大家推荐的，还是这次回到台湾来之后，在你去德国这样子游历了10年，你所累积的这些能量，那你所累积的这些经验，会在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给大家一点点，我们说开头啊，对，因为毕竟未来还长得很，可能会用很多很多的音乐会来让大家看到你到底成长了哪一些。那在进入今天主轴音乐会之前，节目中呢，除了有来宾的故事之外，有我们这次的主题之外，在进入主题之前，可能还是想要让大家听到一点音乐。那如果由你来分享歌曲给大家的话，你会觉得以什么样的音乐当做我们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比较适合？
1: 我觉得我会选一首德文艺术歌曲，
0: 德文艺术歌曲。
1: 那就会是我独唱会唱到的克拉拉舒曼的艺术歌曲，这首叫做《宁静的莲花》。那这首歌主要是在叙述一个充满诗意的夜晚，那一只天鹅，它爱上了一朵很洁白正在绽放的莲花，所以到音乐的中后段，会开始以天鹅的视角对着这朵花告白，那他很渴望得到爱人的回应，
0: 回应。
1: 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宁静、很浪漫的一首歌曲。
0: 所以理论上你演唱的时候你的角色会是那一只天鹅还是那朵莲花还是你都要？
1: 前半段会是一个说书人在说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然后

0: 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后半段我会变成成那只天鹅，对。
1: 好，所以就是要切换视角。
0: 对，
1: 好，那我们就先以思涵推荐的这一首克拉拉舒曼的歌曲，说是《宁静的莲花》。来分享给各位听众，那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接下来即将展开的这一场音乐会。

0: 虽然最大难关之一是德文，但还是挑了德文的版本。那请问刚刚分享给大家的这个版本，这应该不是你演唱的录音吧？
1: 不是，是非常有名的大师 Barbara Bonney 的版本。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这一次的思涵算是回台之后非常正式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的名称也蛮有趣的，是言语的语，那房间的间叫语间，中间还要空一格，
1: 对，
0: 那是刻意的吧？
1: 对。
0: 好，我想先请思涵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样子命名呢？
1: 语间就是语言跟音乐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之间的连结。那我这场独唱会我挑选了六种语言的艺术歌曲，包含了刚刚听到的德文，法文，然后英文、西班牙文、俄文还有中文。
0: 那这个语间中间空的这一格，你有刻意想要制造什么样的效果，又或者是你当时候心里想什么？
1: 我觉得是人跟人之间，还有比如说台湾跟德国之间都存在了一个那个空间感，但他们之间还是有所连接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空间感我想把它放在视觉上制造出来。
0: 好，这是一个信仰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的解释。好，但是因为刚刚上半段节目呢，除了一开始跟大家打招呼之外，我们的另外一位来宾都一直没有出声，所以这一个半段呢，该是时候请婉珍老师也说点话。刚刚在聊到说思涵他17岁出去，这样出去绕了10年，当初就是送出去这个决定是他自己想法，还是这个家人这一边有推他一把？
2: 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不想他出去都无法。
0: 干嘛呢？
2: 是
0: OK， 所以出去之后，那包括说去哪里跟如何安排他的学习之类的，都是由他自己来。
2: 去德国是他的目标，因为他在那个前一两年，他有去参加过一个
1: 语言夏令营，
2: 语言夏令营，
0: 夏令营特地跑到德国去。
2: 所以他到那边，他看到那边的一些学习环境或是音乐的环境，他蛮向往的。
0: 10年期间，家人有特地飞过去看吗？
1: 有，他们很支持我。
0: 飞去频率高吗？
2: 其实不高，在他过去的大概半年，我们先过去一次。
0: 一开始、
2: 就是、对，一开始，然后第二年也过去一次，后来就中间好几年都没有过去，甚至遇到疫情，
0: 疫情不能飞啊。
2: 直到去年。第9年，我们全家有去看他的毕业独唱会，跟他演出的歌剧，他担任那个男主角嘛。
0: 刚刚说的那一部嘛，对不对 ？OK， 所以也算是一个非常自在的学习生活，
1: 很有空间的，
0: 很有空间。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要保留一点空间嘛，哎，空间可以放很多的东西。那这次回来，因为我们刚刚要讲的这一场语间的音乐会，其实时间也蛮快的。像在台中这一边的话，是7月21号在歌剧院的小剧场嘛。那这个音乐会的筹备，虽然说刚刚说企划什么的都是思涵一个人处理，但是因为在这次音乐会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思涵刚刚有提说。各国的在6种语言里面有一个是中文，那我在看曲目单的时候看到刚好有一个作品是作曲是婉珍老师，作词是思涵自己，那希望两人从各自的视角来讲一下这个作品的产生，例如说歌曲里面作词跟作曲。
1: 其实这个创作的开头已经有点久远了，
0: 久远，
1: 对，是我国3那一年我们共同创作的，所以我有点忘了是谁提出来这个点。
2: 12年前
0: 那么久，
2: 对，在他国3的时候，他办了他人生第一场的独唱会。当时我们就希望能够有合作的曲目放在当时那个音乐会的压轴。那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大自然，也喜欢不同的季节它的变化啦，所以我们当时是有讨论一下说，那我们来写4季。
0: 四季，
2: 对，我们那时候讨论说，我们来写个4季。思涵他的文笔非常好，所以他作词，然后我来作曲。第一首是冬雪。第二首是春神，第三首是夏夜，也是这一次会演唱的曲目之一。还有最后一首是秋风，也是思涵这场独唱会的压轴曲。那很奇妙的是，好吧，他就去上学了，然后我就待在家作曲。我想说，那我就开始，我们来写看看冬雪。虽然还没有歌词，我就来把那个意境写出来。
0: 旋律先出。
2: 对，整个音乐都出来了。就后来他放学回来，一开门就说。妈妈，我冬雪的歌词写好了。我说哈，可是我曲也写好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词跟曲来配合看看，没想到 非常的契合，我们
0: 对得起来，
2: 对，竟然完全真的语韵啊什么都对得起来，意境也都对，太神奇了。
1: 可能还是会删一两个字啦，但是整体是完全符合的，
0: 就是哦、意境跟那个画面感是符合。我想说也太恐怖了吧，那个什么拍子啊，那个音节啊，怎么切都太刚好了，这如果真的是说出去会吓死了。
2: 对，
0: 可是我自己觉得蛮稀奇的是，因为我们一般在说四季这件事情。会以春开始，以冬结尾，为什么会是冬开始秋结尾？这是有任何的原因吗？
1: 没有很大的深意，但是那时候是冬天。
0: OK， 最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从这时候开始吧。这样子，
2: 是
0: 冬雪、春神，然后夏夜跟秋风。那这次只挑了其中的两首，但是却不从最有默契的冬雪开始，
1: 也一样是非常直觉，因为现在是夏天。
0: 真是单纯又直接的音乐家呀。就是反正就是啊，我们这次要看音乐会什么啊，是夏天，不然找夏天的好了啦、哦、然后创作啊，那现在冬天，不然创作冬天的吧。哇，可是 这也是好事啊，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很直接的，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而没有太多的弯弯条条。所以就是以后你的音乐会办在什么时候，就会可能会从那个季节开始，这样子吗？我突然觉得这样子蛮有趣的，而且这再是我就是介绍音乐会演出以来，我觉得就是最可爱的一次。
1: 我在想以后也可以写一到十二月这样子的话，办在
0: 不同月份和不同的开始，这样是不是？哇，哎，这个算是许愿吗？还是算预告？还是已经开始？
1: 许愿，许愿，
0: 许愿还没开始，是不是？那你要有十二个月的词
2: 啊？对，
1: 词
2: 先给我，
0: 然后你也可以作曲。
1: 他作曲比较好。
0: 哦，我们可以交换嘛，对不对？你们可以有就是大十二月跟小十二月，是不是？然后我们就交换作词作曲。好，我会非常期待，拜托要有。好，那我们拉回来，刚刚说就是六个语言，六个语言呢，这一些曲子在你的学习的过程中，对你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
1: 当初我想要先办第一场回台的独唱会，我就想挑我最喜欢的曲目。
0: 嗯，
1: 那我挑一挑，发现哎。刚好这些语言都有
0: 哦， oh,
1: 所以我最喜欢的艺术歌曲就是这几首，
0: 这几首刚好凑成你最喜欢的艺术歌曲，
1: 对，
0: 包括你跟妈妈共同创作，
1: 对
0: ，OK， 好，那说六种语言，但是曲目其实也不止六首，对，刚好这是你自己全部挑出来都是你非常非常喜欢的，
1: 没错，总共有十六首的艺术歌曲。
0: 好多，十六首艺术，还好只有六种语言，但十六首落十六种语种，哇哦！有没有是你其实也花了蛮多功夫学习的语言，但是没有在这一些歌曲里面的，有吗？
1: 意大利文，因为意大利文主要我唱的是歌剧，对，
0: 嗯，所以那种歌剧人就觉得只挑一首歌曲出来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是吗？
1: 没错。

0: 我们简单的从你这一次十六首里面，我们挑个三首好了。刚刚跟妈妈一起创作，这我们大家知道了，好，很可爱的创作动机。那在里面让你再挑三首，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你会挑哪三首？只能挑三首。
1: 好，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跟我自己本身很有关系的，Samuel Barber 的作品，他是在讲僧侣与他的猫。
0: 猫，
1: 对，因为我自己很爱猫，然后我们家有三只猫，所以我就把这首曲目也放进这个独唱会。那你会听到里面总共有两个角色，音乐的话，钢琴那个不和谐琴键一直往上踩的就是那只猫，那人声的部分我就是那个僧侣。
0: OK，
1: 那这首音乐非常的轻松有趣，它在讲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却可以互相相伴。对，就是这个僧侣跟这只猫。
0: 我很期待听到那只猫。哎，姐不是期待听到僧侣，我就是对猫比较好奇嘛。对对对，好，那再来呢？
1: 再来讲一个比较反差的，好了，惊悚的爱情故事，这是 Rebecca Clark 的一首英文艺术歌曲《海豹人》。海豹就是那个动物
0: 哦，就是海豹。
1: 海豹家人，海豹人。那它是一个比较惊悚的爱情故事，里面总共有四个角色，在音乐里面听得出来。我先讲钢琴，钢琴就是那个夜晚的海浪声。那人生要一人分饰三角，说书人，女主角这个女孩子，她爱上了这个海豹人，最后发生什么呢？在独唱会大家可以知道。那然后第三个角色就是这个海豹人，
0: 他
1: 是怎么样的，对，诱惑这个女生。
0: 哇，自己诱惑自己，这声音的反差要很大。好，那你的第三首会推荐什么？
1: 第三首我想要推荐，待会会播放的《木偶戏》。
0: 木偶戏，
1: 木偶戏是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他的一个艺术歌曲。那《木偶戏》它很特别的是，它取材自意大利的即兴喜剧的戏剧传统。其实就很像京剧，有各种脸谱。那每个脸谱都有自己的设定。
0: 对。
1: 那这个意大利即兴喜剧也是这样，这个木偶有各种木偶。那这首音乐里面呢，有丑角，有老人，有漂亮的女生，也有年轻的海盗，都会在这音乐里面听到。
0: 是要需要你唱出来？
1: 哦，都是我唱，对。
0: 哇，所以你挑的很多歌感觉都要一人分饰多角，所以其实你挑的曲子很大幅度的是要挑战你个人声音的戏剧张力哦。
1: 对，没错。
0: 好，所以回台的第一场音乐会，这我们看应该就会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开堂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音乐会里面听到你声音的各种的可能性。那讲那么多，最后还是要回到，请问这场音乐会的这个演出资讯，还有去哪里可以购票啊之类的？
2: 好，如果大家要来听这场音乐会，欢迎到 OpenTix， 可以使用它的 APP， 或者是到超商去购票。那六月二十号之前有早鸟75折优惠哦。
0: 新阳也跟大家整理一下，因为呢6月27台北场演出已经卖完，那不用看了。好，我现在看7月21号星期二晚上7点半，我们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这是我们的姚思涵独唱会，这是他留德返台之后第一场他自己处理的这个独唱的制作，名称叫做雨间。话语之间，言语之间，语言之间，看你要怎么理解都可以。大家可以直接搜寻姚思涵也行，可以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可以去购票，一样各种该有的优惠都全部都开满了。那6月20号之前呢，会有75折的优惠。小剧场本身的座位都不多，而且之前都会说小剧场是一个观众跟演出者最靠近的一个剧场，它几乎没有隔阂，甚至演出者愿意往前走个几步就会到观众身边，所以一定是一个非常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演唱者声音魅力的地方。女中音本身在台湾，虽然说大家越来越能够接触到它相关的音乐，但是相信大家要能够从脑海中抽出女中音演唱的形象还是相对少，因此在这一次的音乐会非常推荐大家，尤其思涵她挑了非常多元的曲目，那要让大家看看她这个在德国10年的历练之后，在一首歌曲里面它可以做出有多少的戏剧张力，以及可以让大家看到女中音原来可以呈现这么多样的风貌。那希望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去感受，也在给自己一个机会可以去了解，不论是声乐艺术或是歌剧艺术这一门领域，它其实跟我们生活之中距离并没有这么的远。那

0: 当然压轴还有就是婉珍老师跟思涵两个人共同创作的，虽然说已经历时12年，但是相信有出国历练之后再唱起来一定有非常非常不同的感受可以带给大家。7月21号星期二晚上，我们就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见。那今天非常感谢婉珍老师跟思涵两个人到节目中的分享，谢谢两位，
1: 谢谢信阳。
0: 节目的最后呢，刚刚思涵自己有说了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德布西的作品，叫做《木偶戏》。那请问这个版本你想分享谁的呢？
2: 它是由歌唱家 Veronique Jean 所唱的。
0: 好，那我们就在德布西的音乐里面，在 Veronique Jean 的歌声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也期待大家对于艺文界就是有更多的了解，更愿意走进剧场。我是新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文化局主办的2026彰化儿童艺术节将于7月9日至8月9日在园林演艺厅缤纷登场。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今年活动以源流让流动发生为主题，邀请到云门剧场、明日和和制作所、好人好事制作、斜杠青年创作体、光兴阁掌中剧团、次点创作工坊、米特动物乐园以及屏风草剧团等国内八大优质团队，带来七档精彩演出、四档工作坊、一档亲子特展以及一场开幕活动，引领孩子打开五感体验，玩转剧场。
3: 七月十八号，我们呢当天有开幕式，那有两档的一个剧团表演，还有亲子特展以及闯关游戏，那这个都是免费的。那记得六月二十五号之前来这个购票，还有75折的一个这个优惠哈。那我们希望多家长利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来我们的园林演艺厅，让他从小就有这个艺术的一个种子。
2: 王县长表示，这次活动还规划四场 Play 童趣坊，分别是7月19号的小细胞放电哦戏剧体验营、7月26号5、6、7、8夜的海洋探索亲子舞蹈工作坊、8月1号故事接龙来呀亲子共创故事工作坊，以及8月9号 Say 来 Say 去儿童光影工作坊，期盼透过工作坊让想象力自在流动，引领孩子在艺术河流当中探索。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台湾国民内衣品牌 Easy Shop 自6月12日至6月14日在台中总部盛大举办内衣季活动，本次盛典完美融合粉丝互动、娱乐体验、机绳厂拍、限定市集及618年中庆优惠，打破传统零售框架，为消费者构筑一场兼具美丽、趣味与好康的沉浸式盛夏。

0: 狂欢派对，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EG Shop 品牌总监 Tony 表示，EG Shop 内衣季6月12号在台中总部热闹登场，全场精心规划五大主题区，精彩万分的活动主舞台今日舞台区，短金零距离宠粉活动的宠粉派对区，限时三天机省铜板价的厂牌嘉年华，以及吃喝玩乐一次满足的抓乐市集，还有拍照打卡就可以免费玩夹娃娃机的气娘补水站，期待大家都能够透过趣味互动创造更多欢乐回忆。
2: 那那一季的活动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消费者不只是来买内衣，我们来就是现场我们准备了很多精彩的活动，然后可以大家这边可以开心的玩，然后我们还有摊贩市集，有鸡蛋糕有饮料，然后大家也可以开心的吃。那甚至我们也举办了就是我们今年的年度品牌好友短金一起来跟我们的消费者一起玩游戏的宠粉活动，甚或者是邀请了台南的知名布朗尼排队名店姚品，以及就是抓娃娃机厂商叫做 Surprise Go 来赞助，所以在现场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开心玩，开心吃，开心喝，开心逛，开心买。
1: 那一季三天活动期间，更有来自台南的姚平布朗尼挑战活动，解锁单手解内衣扣的任务就可以获得布朗尼免费吃。为期三天的那一季活动当中，最让消费者期待的还有优惠的厂牌嘉年华。EG Shop 瞄准年终消费热潮与消费者边玩边买的新形态购物需求，并表示希望透过那一季的举办打造不同以往的沉浸式消费体验。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台中市报道。
0: 本台消息，结婚登记在台中，幸福好礼加倍送。台中市政府推出原定台中幸福城结婚登记抽好礼活动，新人于6月22日至7月17日期间，至台中市任意户政事务所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即可免报名、免登录，自动取得抽奖资格，七月底前将抽出25对幸运新人，每对可获5000元3C 家电提货券，祝福新人甜蜜成家，好运加倍。民政局说明，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可到任意户所办理，假日办理结婚登记则需于预定结婚日前三个办公日完成预约，新人可透过电话或网络进行预约，或提前三个办公日至户所办理，并指定结婚生效日为假日。此外，民政局官网已整合全市29个户政事务所及办事处的特色结婚拍照墙资讯，从浪漫风格到温馨主题应有尽有，让新人在完成人生重要仪式后留下最美好的幸福见证。民政局提醒，准备步入礼堂的新人朋友别错过此次限时好康，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结婚登记，就有机会把幸福与好运一同带回家。活动详情可至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人类用五感与世界接触与交流，摄影被认为是视觉的延伸。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推出暗像看见不见展览，探讨摄影是否可能扩延至非视觉领域。展览由国立中兴大学赵欣怡副教授策划，汇聚27位台湾、斯洛维尼亚、墨西哥、日本及韩国的艺术家与非视觉创作者，透过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典藏与美国盖提博物馆开放内容计划所提供的影像，以及当代摄影家对迷茫议题的探讨，从视觉影像的多感官转移出发，深入社会结构的批判，邀请观众以触觉、听觉与嗅觉等感官重新阅读影像与空间。

起至10月11日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展览及相关推广活动资讯请至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官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面对资源浩劫、国际绿色供应链转型趋势及全球气候变迁，资源循环已经成为国家永续发展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关键。为了推动资源永续利用，落实资源循环零废弃，以及台湾2050净零排放路径关键战略，环境部呢所拟具的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已经更名为资源循环推动法。那在6月2号、这个月初已经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了。那这次修法的重点呢，就是首次把产品从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到再利用等等的全生命周期纳入到管理制度里面。未来政府将制定国家资源循环计划，而且设立跨部会资源循环推动会，整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当然这个立法之后想必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啊，那包括说企业怎么做也是个问题。那为了加速推动这个资源循环政策，环境部环境资源循环署就跟朝阳科技大学的环境工程与管理系合作办理一个加速循环经济论坛，邀请产官学专家学者跟企业代表共同参与，透过循环经济企业成功案例的经验分享，广纳各方意见呢，共同商讨这个2050台湾循环经济路径图的加速推动策略。那当然这当中是涵盖蛮多的领域啦，比如说畜牧低碳商模、厨余沼气发电、营建废弃物再利用、黑水虻处理厨余、污泥烧结轻质骨材、造纸业 ESG 的实践、黑葫芦集成灰提炼绿色再生锌，以及废弃生殖材料转化为电热能等等多元案例。它其实相关的一个议题还蛮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他怎么说。
1: 那这个论坛呢，其实是一个开始哈。那因为在去年我们就有提出说要做循环经济路径图，那它其实是一个配套的，也就是说环境部成立了之后，我们有气候署、有循环署，在净零的一个净零减碳的一个路径上面，有一个这个碳有价的定定，但是在推动的执行面，循环署这边，我们在循环经济的推动对减碳，还有未来我们的资源的一个减少的损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好，那这个单位成立之后呢，我们有几件事情，一个是说组织的改变了，我们过去从废管处、循环办、

0: 好，到现在循环数。好，第二个呢是法规要改变，就是过去有废弃物清理法、资源回收再利用法，那把两个法合并出来，我们把这个废弃物当作资源来看。很高兴，就是我们这个法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终于在上礼拜通过了。好，那第三个就是要执行，那要执行，大家要有目标，要有方法，要有对象。所以今天我们在去年在哈斯巴的时候有500人参加，国内国外，那大家提出了一个路径图出来。那能够说我这个法出来之后，那到底我们是哪些对象要来共同推动，各部要怎么样做，或者是我们的各个企业是要怎么来推动，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路径图这样来做一个大家推动的框架。那在这个路径图等一下会有个初步报告。那我相信最重要是说，我们大家产业，你们出来，你们提出了你们现在的做法，那怎么样来应用这个法来帮助你们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想这个你这样的对话呢，在这个法通过之后，我们会陆陆续续在各地或者是找各个工会一起来谈，要怎么样来这个把你的产业链建立起来。好，那一个是法的帮忙，一个是资源的协助，还有一个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些网络，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未来在一个资源的减少的耗损口，跟我们进行减排，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希望学术界一起可以搭配产业来这个合作。所以未来的这个产业的一个需求，因为在一个转型的过程里面，是需要一个科技研发的一个进来的哈。那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新创的计划跟科技计划，好，可是能够去对焦，那怎么样把这个我们的科技的动能能够去落地执行，那跟我们的产业一起合作哈，我想这个是希望我们可以达成好这样一个目的。
1: 好，其实署长致辞时就特别提到，资源循环是近邻转型的重要基础，也是提升国家韧性跟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关键。为了促进全民参与循环经济，未来政府将优先采购循环产品，并且鼓励民间企业投入循环采购，以扩大市场需求。后续呢，也将积极推动相关子法的修订跟配套措施，毕竟母法已经定了嘛，并且呢，会持续跟地方政府、产业跟民间团体沟通协作，逐步完善循环体系，让关键资源留在产业链中循环利用，朝着资源循环零废弃愿景稳健迈进，打造具韧性与永续发展能力的循环台湾。好，紧接着我们来听听朝阳科技大学副校长徐松奇他怎么说。
2: 我们学校很高兴呢，能够跟资源循环署来共同举办2050年循环路径图，而且在6月2号已经立法之后呢，如何来加速循环路径其实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也邀请了9家的相关有经验的公司来分享他们在有关于循环经济循环的这个部分他们所做的一些努力。那我想透过他们这一次过去所做过一些努力的话，能够跟相关的业界来去做分享，那业界相关的业界也能够来去跟他们去做一些相关的讨论。那我想我们学界也可以透过这一次的经济的论坛的部分呢，来学习如何跟这些厂商来去做一些研发努力。那过去我们学校其实已经有碳回收中心，也有环境资源再利用的中心，其实我们在一些相关的应用上面也都符合所谓的循环经济的部分。那透过这一次的立法之后，我想学界能够有更多的着力的地方，尤其在人才培育的部分。那我们想这一次的话，就是透过这样的论坛，我想应该可以来促进产官学之间的合作。
1: 好，其实副校长提到说，这个循环经济的推动是需要政策、产业跟教育共同协力的。那朝阳科大可以说是长期深耕永续发展跟环境技术，这次跟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合作，希望能够透过产官学的对话，让循环经济从政策蓝图走向产业现场，也让学生在真实议题中培养永续治理跟创新实作的能力。因为资源循环其实它不只是环境保护，更是产业升级、人才培育跟永续竞争力的核心。所以未来将持续发挥大学研发跟教育平台角色，携手政府跟产业界推动循环经济实践，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注入更多行动力。
2: 相关的研究方面，其实陈主任那边也成立了全台校园第一个碳回收的中心。那我们环境工程与管理系里面也有一个环境资源回收再利用的一个校级的研究中心啊。那我们在硬化系里面有许多老师在做有机无机相关的一些农废产品的回收再利用的相关的研究啊。比如说可能各位比较熟悉的就是像甘蔗吸管的部分，其实就由我们老师跟学生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在林业系里面，其实呢过去也都有用一些相关的营建废弃物来去做相关的利用在研究。那我们目前也是跟教育部有提一个计划，就我们希望呢能够成立一个校园内的一个营建废弃物回收的一个场域跟研究中心啊，那样希望也能够透过教育部的核准来能够成立。那这样的话可能也蛮符合今天的一些讨论的事项的部分哈。
1: 那这样讲到产官学在政府部分透过这样的论坛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南投县政府环保局李义书局长他怎么说。
3: 好，那今天很高兴南投县环保局能够受邀参加这个加速循环经济推动的论坛。那我想立法院已经修法通过了资源循环推动法，那台湾已经从去年的这个净零的时代已经转换成这个资源循环的时代哦。那我想南投县也不落人后，我们会针对这个辖内的企业有针对这个六大相关的资源循环的物质，我们希望可以来做盘点跟整合。那也希望可以挑选出我们南投县适合的厂商来跟这个地方政府还有中央还有学界一起来做相关循环经济的推动。那我想资源一定要做好有效的使用，才可以达到这个永续循环的目标。那我想今天这个论坛刚署长提到这只是一个开始，那我想我们会透过这个循环经济路径图的概念来针对我们辖内的厂商来做相关的优化跟提升，希望共同来创造我们循环经济的目标。
1: 好，另外一方面台中市政府陈弘毅纪监也说，
4: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在彰化大学这边举办2050台湾循环经济论坛。那这一次的主题啊跟过往不一样，是我们以企业领航，我们把台湾这些企业中小企业他们怎么成功带领循环经济，让我们台湾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止 AI 强，其实我们的循环科技也非常强，包括我们把废站板回收发电，甚至厨余也能发电，还有各位的手机我们都能够把它炼出黄金来。所以今天这一场我们希望透过企业领航来让这些企业将来能够制定相关的规范，那引领全世界的技术走向。谢谢。
1: 好，那么朝阳科大环境工程与管理系主任陈淑芬就强调，为了实践资源循环的净零转型，其实朝阳走得非常的前面，领先成立了全台校园第一个碳回收中心。其实这个主题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曾经报道过了，那其实它就是透过这个碳化炉厌氧还原热裂解，把稻谷等农业有机废弃物转化成生物碳，那它就可以应用在土壤改良跟环境净化等等领域，让废弃资源循环再利用变成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达到呢资源循环零废弃再创新的价值，而且呢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好，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的加速经济循环论坛参与的分享主题，包括了汉堡农畜产公司的畜牧循环经济低碳商模，和山林绿能公司、台中市外埔绿能生态园区的厨余沼气发电等等啊，这个基本上非常多了哈。这边我就不一一来跟大家做分享。他们现场基本上就是找了九大企业了哈，就是刚刚我讲的这几家公司啊，什么彰化环保局啦、广元造纸啦、嘉惠电实业啦、德胜国际能源公司等等的这些。好，当然就透过这个产官学的讨论啦，希望大家一起来开启这个绿色循环经济，展现台湾产业推动循环经济的一个创新能量啦。透过讨论呢能够有更清楚的一个方向啦齁。当然因为这个法规呢是刚上路啦齁，所以我相信还有很多需要再努力的部分啦齁。不管如何齁，大家就继续来加油啦齁。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朝阳科大携手产官学共推循环经济资源永续零废弃啊，这样的一个加速循环经济论坛，非常有意义，当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部分了哈。那大家就 大家就一起来努力哈，让我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可以越来越。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在福伦药局，欧在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5: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7: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8: 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宏观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1: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诶。
10: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11: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10: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1: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10: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季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12号截止。
11: 好，那我要赶快行动了。
12: 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招生专线。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小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金星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啊。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先有一个这個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個社区吼，啊有这個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病人吼，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有拄足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一种类似想讲，伊的迄个尊严呐，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啊人，
0: 对，看讲我啊，这种较善食，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咸，对，
0: 所以咱就
1: 算鸡蛋呐，鸡蛋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产生问题啊，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做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啊，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可以登记去的吼，啊，就是讲需要。

0: 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寡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伊讲有效率起哦，比如话我一罐水一罐冰格，伊18块个，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省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有
1: 物件可以用一下。
0: 对对对对，
1: 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讲这个叠省位置之间啦，
0: 对对对，
1: 这对人不白害嘛。
0: 对对。
1: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实用嘛。
0: 对对。哎，因为你当你去处理这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1: 成本，
0: 就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一

0: 大人讲啊，这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拜哈，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1: 环保问题啦，
0: 对对对。
1: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0: 哈，
1: 来成立个爱分享冰箱。
0: 对对对。
1: 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加讲这家李署长你。这几啊十年诶，这成熟有关系啊。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
0: 对对对，因为、
1: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0: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是，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诶。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诶时阵，阮阿公阁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阁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诶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哦，啊死囡仔人哈，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臭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吼、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手棍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爱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诶，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诶，带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分人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甲食，甲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将近嘛差不多要30栋
1: 有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规碗汤，
0: 对对对
1: 对对，忙食，那分一半给人。
0: 对对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还可以用嘛吼，咱就甲关出来。哦，啊，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阁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吼。啊，你若讲诶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阿妈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阿妈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有啊，其实你所定立马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嘞吼。
0: 对对对对，
1: 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这，咱讲独生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独对无无是袂，阿妈无人去遐顾，无都去安心班，阿时大人个去趁钱。
0: 对
1: 对，阿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啊，因为即登记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啊，尾啊，迄个蔡议员、蔡议员吼。因有成立，不要阮讲合作会，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徊同学，甲阮过迄边咧斗
1: 架，
0: 斗架，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寡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的，所以咱叫医药会。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类似月光天使。
0: 对，迄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咱各家一技之长，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阿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伊即马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哎，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有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 这段期间的。

0: 阵，我咱迄个昆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斗阵过一半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妈祖真正做好
0: 的，因为我登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咧咁收惊啦，啊，即几单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自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惊，哦，啊，唔是个顺路，所以摆个就讲摆啊点点
1: 点。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安尼。
0: 对对对对，我嘛。
1: 即便好安尼。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哈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哦。有法官讲啊，南北港大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老师诶，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1: 十八年啊，吼，帮助一寡信众啊，收惊
0: 啦，对对对对，嘿，啊，甲送，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药啊做诶啦，也是讲迄条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巡守队。啊，咱世界巡的，我那来啊是。
0: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啊，即嘛等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拢爱对拢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心都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挂思考，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伫遐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细节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本来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个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了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你这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拿靠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无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一座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我要甲菜市啊块摊贩赶入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

0: 啊两斤三万六，啊，所以阮即阵眼睛协会也阁赔要180,000。哦，
1: 所以即咱家己去做者种出来帮助一寡咱
0: 即个
1: 海山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当地老人还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行情。
0: 对，因为吼。沿，唔系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下河北岛啦，即马是同款，大家拢做产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我若发现到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又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
0: 对，结果即马无甲八百，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是袂用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袂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中间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啦，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学你就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的这人考所就无遐济。
0: 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你浪费啊嘛。
0: 对，哎，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伙仔伫遐食嘛，无意义。后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反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若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无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啊，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个设备，吼，啊，遐好个物件伫遐，结果你个即使用率无遐悬个时阵，人口要来食个时阵，等于讲安尼算一种资源浪费，
0: 吼，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嘞，咱个住感较少，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吸咯，吼。挂机器品，迄、那个采集厂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黄氏智慧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做车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较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花费去啦，他搞工嘛，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贵的。咱是讲啊，咱是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瓜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遐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的，咱只要有主，咱会先上过吼、哦、啊，有一挂菜类的虾米吼，包括讲即嘛。因咱家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曹天公因啦，像跟咱妈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7,000+，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2.0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那个武德宫还是朝天。

0: 讲，爱就动作啊，互你这个下卖几千万，啊，恁家去啊分享，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张，咱连讲咱欠。我把人反正支援，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有分更盖固，所以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啊，咱这边较需要的，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些爱分享这個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啊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这个街友其实你买当来只客嘛吼，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重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哦，哎，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以前换是空间呐、啊，哎、嗯，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地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洗，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嘛四哦，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嗯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比如讲啊，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你讲，人家咧排斥啊。
0: 嘿，人就是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吼，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个
0: 比较，对，
1: 所以无好你先安尼哦。
0: 啊，其实吼，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着啊，就讲你辛苦哦，洗好身体，
1: 嘿，
0: 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我是不甲讲叫做遮，我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因为哈，甲遮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歧视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韩式，
0: 对对对对，
1: 最近比较困难
0: 那里啦。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好像像进行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个坐等，阮家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啊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讲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国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手无够，咱那个到处
0: 走呀。毕竟因为咱只登机嘛是，啊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跑路较久啊，啊家是一挂，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含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含流落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何以有法度换洗，
1: 来当避啦，
0: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
1: 因还单嘛，因
0: 嘛无啊，
1: 因习惯啦，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当咩一步啊，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病人户啊来去，因为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这吼，有个人都有自尊心足强的。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
0: 对，
1: 一个来这的时候，你若需要，你家来去。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这捐。
0: 对。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啊，那像这边要来这所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咱这伫北港吼。

0: 和路九十九号哈。咱的目标较大，就是讲伫体皇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扎有缩较少吼，啊，这扎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吼、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得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啊，你用来给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恁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分灵关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助善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吗？啊，来关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吼、哦，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1: 哦，好，咱当然若是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福林关啊，健康及进会联合组电话，感谢李处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夜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苗栗，一个很少被大声介绍却值得慢慢走进的地方——斯坛。如果你曾经走过苗栗三线，可能去过三义，看过木雕，也可能去过大湖，采过草莓，或到南庄逛老街。但在这些知名地点之间，有一个地方像是时间慢下来的转弯，它不热闹也不张扬，却保留了非常纯粹的三层客庄气质。那里就是斯坛，苗栗县斯坛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斯坦，海陆腔发音斯坦。斯坛位于苗栗县中间偏东，北接南庄，南连大湖，西边是公馆和苗栗市，东侧则是逐渐进入山区。这个位置让它成为典型的山谷型聚落，不像西部平原那么开阔，也不像高山部落那么遥远，它是一种介于山与平地之间的生活。汶水溪流过，带来水源，也塑造出农业可能。山峦环绕，使得气候凉爽潮湿，晨雾常常停留。这种自然环境决定了斯坛的生活节奏。斯坛这个名字带着一点想象空间。据说早期河谷地形像匍匐蹲着的狮子，溪水形成深潭，因此得名。不过更多历史学者认为，地名可能经过语音转变而来。无论如何，地名本身就透露出自然地景与人类观察的关系。在汉人尚未大量进入之前，狩猎与采集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随着清代开垦政策推进，汉人逐渐进入山区，客家移民成为主要族群。这段历史是台湾许多山城共同的记忆。但在斯坛，因为地势较为封闭，传统生活方式保存得相对完整。早期拓垦不易，山林需要开垦，道路不通，物资运输困难。客家人透过家族合作，慢慢建立聚落，开圳、修路、建庙，这些看似日常的工程，其实是生存的基础。农田逐渐形成，聚落也开始稳定。斯坛的人口结构以客家族群为主，约占全乡总人口的 93.6%。 山多是斯坛的一大特色，全乡有1/5的面积是300到900

公司的山地到处可见蓊郁翠绿的山林，四季常青。春夏之间有雪白的油桐花点缀山头，秋冬时节有变色的红黄彩叶和盛开的山芙蓉，呈现色彩绚丽的林相。

汶水是斯坦的重要生命线，水源让农业得以发展，也成为交通路线。早年人们沿着溪流行走，形成山径，后来道路逐渐建设，让斯坦与外界连结，但交通改善同时也带来人口外流。斯坦乡是苗栗县农业重要区域，出产不少农产。斯坦乡农特产以桶柑、草莓及桂竹笋最具特色。斯坦乡得益于干净的水源，种植大量柑橘，面积约120公顷，年产量1700公吨，其中以栽种五指桶柑为主。每年的柑橘文化季更是斯坦乡的一大重要庆典。早期主要种植稻米和杂粮，然而随着市场变化，小规模农业面临挑战，农民开始寻找新的可能，于是仙草出现了。斯坦以仙草闻名，仙草是一种低调却重要的作物，它耐热，适应性强，也符合山区小农的需求。夏天的时候，一碗仙草冰是许多人的记忆，但背后是农民多年技术累积，从种植、晒干到熬煮，每一步都有学问。客家饮食往往强调保存与食用，在山区生活食材取得不易，因此发展出许多腌制与干燥技术。福菜、梅干菜、咸猪肉，这些食物不只是料理，更是生活策略。

展示许多地方的老照片和文物，还有简报室可以播放影片，介绍地方的历史与特色产业。斯坦乡盛产桂竹，是制作粗纸的良好原料。传统造纸采取嫩竹压碎，放进石灰水池里浸泡两个月，捞起碾压制成纸浆，脱水后就是粗纸。斯坦曾有十家的粗纸工厂，业者搭建石灰窑制作石灰，方便造纸，但后来都走入了历史。村史博物馆重现造纸工具与技术，搭建石灰窑与工具，再现斯坦乡造纸历史。村史馆的造纸 DIY， 利用旧报纸、卫生纸等废纸打成纸浆，过筛晾干，再用自然植物做成的染料上色，成为美丽的再生纸。纸上用米糠、芦苇、稻杆、树皮、五谷杂粮、小花拼贴创作，美丽又有特色。

在斯坛，客家话仍然是生活语言，市场、家庭、邻里之间都能听见。语言不是表演，而是日常，这也让地方文化保有真实感。地方的庙宇是社区中心，不只是拜拜，也是聚会、讨论、互助的场所。义民信仰在客庄中占有重要位置，祭典时整个社区一起动起来。斯坛乡有一些宗教圣地可以去参拜，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寻求平安与心灵寄托哦。仙山灵动宫，昭和16年在仙山的半山腰新建灵动宫，主祀关圣帝君，宝山福地，地灵人杰，环境清幽，是斯坛香火鼎盛的庙宇。天气晴朗的时候，庙前的广场可以俯瞰山景，令人眼界心神开阔。斯坛沿路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是台山县最美丽的时刻，香火鼎盛的灵动宫常有信徒组团前来进香谒拜，并且求取仙水饮用。传说可以治病的仙水就位在灵动宫后方的协灵宫旁，从协灵宫旁的阶梯而上的小凉亭中即可取得仙水。仙山协灵宫位于仙山之内，原本只有两条羊肠小径可以抵达，全长大约490公尺，铺了152块石板。民国31年中秋的时候，仙山半山腰忽然涌出泉水，当年正逢疟疾传染本岛各地。斯坦乡新店村的住民萧新天受9天玄女托梦，上山求取仙水，奇迹治好全家人的疟疾。村民口耳相传神泉治病的消息，造成求水之人络绎不绝，便搭建能够遮蔽风雨的临时仙水亭，也就是协灵宫的前身。民国40年临时搭盖的仙水亭拆除改建为侍奉9天玄女的协灵宫，当时经费筹措不易，前主委王玉君先生

带头捐出女儿的聘金凑数。上山的路途崎岖难行，在这长达4公里弯曲的坡道上，建庙筑路的砖瓦、石材、木材必须以人力搬运上山，建庙实在艰苦。好在信徒共同扶持，才有如今的规模。民国75年124号线道开辟，从此各种车辆都可以直达宫前的广场。伤心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斯坦乡，客家话四线乡发音斯坦，海陆腔发音斯坦，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斯坦老街所在的新店村是从斯坦庄一厂设立后就开始有市街的发展，当年的市区是现今斯坦国小到大东市口，1946年后乡内机关新建，市区才转移到斯坦国小与村史博物馆之间。斯坦戏院设立在现在的一名庙前广场，可以想象当年新店市区的繁荣盛况。斯坦老街虽然不像南庄老街一样热闹，但其丰富的文化气息常使得游客被吸引，走在巷弄内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壁画小径，老旧的房子也有很多精彩的乡村立体壁画，非常适合拍照和打卡。汶水老街位于斯坦乡竹木村，当地居民以客家族群为主，汶水因处地利之便，是进出大湖、斯坦、井水三地的交通要道，具有转运之便，是斯坦乡境内最早有商业聚集规模的街道。1909年铺设的苗栗到南湖的轻便铁道在汶水设有站点，1960年代是汶水极盛时期，转运功能在此达到高峰，然而发展受限于街道狭小的因素，部分机能由汶水西对岸的大湖乡水尾取代。汶水老街位于苗六县，临近台三县和台72县，具有客家人文艺术的风味，是前往大湖乡旅游采草莓的门户。台72县东西向快速道路通车后，汶水老街的车潮不再，成为适合游客徒步行走的老街。老街的主要小吃有客家板食以及各式的客家菜。汶水老街不大，但它记录了商业与生活的历史，早期是山区物资交换的据点，如今成为漫步调的旅游地。走在老街可以看到老屋老店，也能感受时间的厚度。

斯坦有好几条的古道，喜爱古道位于斯坦乡与头屋乡交界，全长约3.5公里，起点在台山县林管处斯坦工作站对面，通往苗栗的苗2602乡道上。以前是当地居民前往苗栗作为民生用品采购、产物外销的主要古道，险峭难行，需要一点耐力和爆发力，整段都是上坡。偶尔很陡，偶尔很滑，周围都是原生植物，会让人感觉被大自然包围。明凤古道在喜爱古道旁，全长约3.82公里，又称为明凤山古道。早期是赛夏族狩猎的山径，后来成为苗栗客家先民往来头屋、公馆和斯坦等地的必经之路。明凤主步道宽敞，很好走。非常适合亲子登山旅游安排。明凤古道也是台湾第一条与韩国偶来步道缔结的姐妹步道，沿途风景宜人，值得探访。如果由绿色步道、延平步道回程，路况原始，皆为泥土步道，高低差约500多公尺，路面湿滑，需要小心安全。体力不足可以从明凤古道来回即可。斯坦还有一条著名的茶街，茶街是从民国90年开始由乡公所推动观光茶街计划而诞生。斯坦早年以仙山名茶在国内外市场打出知名度，然而茶街上的茶行都已有近60年的历史。先前推动的茶街计划，沿路包含了新丰茶厂、义兴茶园、富山制茶工厂、同盏茶园、宏昌茶园及仙山茶庄、景云茶庄，以及斯坦乡农会农业旅游展售服务中心等，近年来因外国低价茶入侵而没落，目前仅剩义兴、富山、同盏及仙山茶庄等茶行仍在经营。长约1公里的茶街上，让游客品茗的同时，能在古色古香的建筑之中欣赏周遭的山明水秀。还提供擂茶体验预约与茶文化讲习。

诗坛没有太多知名大人物，但有许多默默耕耘的小人物，农民、老师、社区推动者，他们让地方持续运转。这些故事也许没有被写进教科书，却是真正的地方历史。和许多山城一样，诗坛面临人口老化，年轻人外出工作，学校学生减少，但也因此生活节奏更慢。近年来，慢旅行开始受到重视，一些青年回乡开设小店、咖啡馆，用心的方式诠释客庄，不是大量观光，而是深度体验。春天山林嫩绿，夏天仙草成长，秋天山雾弥漫，冬天空气清冷，每个季节都有不同气味。诗坛不是一个一眼就能惊艳的地方，它需要时间，需要慢慢走。当你愿意放慢脚步，会发现山雾之间有生活，有记忆，有文化。这里是诗坛。时间过得动脚，又会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卡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新梦一掌握了。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一个人呢，不知道做什么，睡吗？睡不着，听收音机没有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妈祖爱爬够，就是爱妈祖来到2026，在这一次的宴哦，哇哦！这一次的跳岛任务来啦，我们要来一起解锁一下。当然解锁什么呢？就是来到了这边要来去集章，集章不只是集章哦，而且我们还要来去探索，有很多的岛屿任务的体验，从我们的马祖四乡舞蹈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好，所以这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结合我们的探索、互动、惊喜、回馈。所以啊，整个岛屿的任务体验你只要完成了，哇，白天走渔村聚落，晚上到战地的秘境，夜晚再来追逐一下梦幻的蓝眼泪，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马祖游客中心或借问站，如果把它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天哪，是不是太丰富了？好，什么都有了。对，没错。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开放02372920哦。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陈怡萱，我们的怡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我是怡萱。
1: 是的，今天来聊聊这个，来到了马祖呢，可以把它一次都完成，那当然就必须要靠人。哎呀，靠人的话呢，就你有没有听过借问站？对，今天我们要来借问一下哈，借问几类？这个来到马祖哦，也有这样的服务哦，而且常看到这个借问站呐、啊，是不是大家会想到到马祖也有哦？就问起来，借问站是跟台湾一样吗？哎呀，这个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怡萱了。
2: 其实那个借问站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旅游友善的服务据点，希望让各位游客在旅行的途中啊，可以像是跟邻居借问一下就问者一样，获得亲切又便利的旅游协助。那我们马祖呢四乡舞蹈目前共有11处的借问站，包含伴手礼的店家、民宿或者是餐饮业者等啊，都会提供旅游资讯、景点推荐跟交通协助，然后甚至还有美食跟住宿的介绍，让旅客在岛上旅行可以更安心更方便。
1: 嗯，而且听起来感觉上呢就是不一样哦，所以一到马祖要怎么去认别也是个重点。如果

0: 果呢你第一次来的话，这个看到借问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诶，我们也来这个请教一下，诶，会不会问的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有点不大同的，我们来听听看，请教一下我们的怡萱了。
1: 其实只要在马祖看到我们黄色啊，我们门口啊，业者的门口有那个黄色的 logo， 远远的 logo， 然后写着一个 I 借问站，这个就是我们借问站的标志，那就代表这里是友善的旅游服务据点。那我们借问站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精神，包括友善啊、便利、贴心。那即使你没有消费，也可以欢迎你进去询问旅游资讯啊。那我们借问站在马祖借问站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很多，像是马祖哪里有好吃的，那蓝眼泪去哪里看，今天的船班有没有开啊，有没有推荐的住宿等等。那此外我们离岛的交通比较不稳定，像是飞机啊、船班啊、台湾好行，还有一些那个租机车的资讯都可以在借问站提供协助与说明。那目前飞台湾的飞机呀，从台湾飞过来马祖的飞机主要有松山、台中跟高雄。那我们高雄华信航空也在上个月已经又星期一有一班，那星期五也有一班这样子。那如果旅客不熟悉交通安排，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借问站询问。
0: 吴先生不是有船吗？
1: 有，我们那个新台马祖会从基隆港那边出发。
0: 高雄是没有要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好像也有一些新增的借问站的点位我们也可以来介绍给大家，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年新设的借问站是我们的中南五八首座轻饮食，它的位置是在南竿乡的复兴村，那它就是临近八八坑道、马祖酒厂以及我们牛角居落跟牛角武林宫知名的景点，基本上就是机场一出来的第一站是八八坑道，那你也可以顺便到去中南五八那边体验一下。那它是一间结合在地轻食啊、美食文化跟旅游服务特色的见闻站，那主要是由 Kim 跟 Tina 两个人经营，那它是以温度与感情为核心理念，希望就是透过料理与交流啊，让游客可以感受到马祖浓厚的人情味跟鳗鱼的魅力。那他们店里面其实主打的是融合马祖的特色轻食，比如说用红糟啊、老酒啊、露菜，然后会还有一些那个淡菜之类的，它会巧妙结合，让你在品尝的同时也能了解马祖的文化跟生活。那 King 跟 Tina 也会时不时的出来跟大家聊个天啊这样子。那也会提供一些旅客的旅游资讯啊，包含就是像刚前面讲的景点推荐啊、交通住宿啊这样子。那许多游客会把这个中南五八的重要的地方当作是探索马祖重要旅游的窗口。那中南五八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我们地方活动跟观光推广啊，常常在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资讯，然后也会有一些手作体验这样子。
0: 有手作体验哦，大家有听到哦。
1: 对，他们偶尔会有一些手作体验，那当然都是限定的，所以建议可以游客，我们如果要来马祖旅游的话，可以先上中南五八的那个脸书粉专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讯息这样子。
0: 他们是不定时的他不是说是定时都一定会开这个 DIY， 就是你不定时的你去上他的网站看一下，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最近呢，我们马管处的粉专呢也有热门的活动啊，对不对？这个跳岛集章也很重要
1: 对，那个这次的活动是结合我们去年新的 IP 吉祥物，它叫做雅欧。雅欧的意思，它雅欧的意思在马祖话是很棒、很厉害的意思。那我们刚好取谐音，把那个燕欧的欧变成我们雅欧的名字。那我们是用雅欧与建南据点推出的跳岛集章活动，那希望邀请我们旅客一起探索我们的马祖的四乡五岛，然后串联马祖16个据点，包括借问站啊，以及我们的南竿、北竿、举光、东引的游客中心这样子，然后让游客透过集章的任务，就是认识马祖的人文、美食跟景点特色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印章设计也非常特别，有三大主题，包括雅欧角色印章，还有我们的马祖观光亮点印章及马祖的特色印章，内容有北海坑道的形状，然后秦壁聚落、大埔聚落等观光景点，然后也有激光饼、风灯，还有军事风情等马祖元素，希望让每游客每盖一枚印章就像收藏一段马祖的回忆。那我们活动推出之后反应真的十分热烈啊，目前我们即将兑换的零钱包已经全数兑换完毕了。对，因为真的大家太喜欢了。然后不过我们即将卡目前还有少数的那个 数量，你可以索取几张卡。那喜欢集章的民众也可以到我们16个据点盖章这样子。
0: 没有礼物了吗？张先生再问。
1: 没，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加码，我们搞不好下半年度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民众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加码这样子。
0: 嗯，我们有集章的这个让大家来集章卡，好、哦、卡还
1: 有
0: 少数，
1: 对 对，
0: 有印章，好、哦。但是你要兑换礼物，很抱歉，我们已经换完了哈，所以呢，这个麻烦了、哦、喜爱的朋友继续哈，雅欧雅欧雅欧就是很棒的意思哦。那么让大家来探索一下，卢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跳岛任务啊，主要那个集章啊，譬如说是到店借问站啊，或者是店家是这样子来做集章的吗？
1: 对，我们的游客中心啊，有我们四强舞蹈栏杆。然后举光、东影、北竿以及我们的南竿机场旅服柜台都有印章可以盖。那在我们的借问站，比如说南竿的啊，有大千文化文具书局，就像我讲了，我们借问站的范围不包含在就是旅游业，像我们也有那个文具店，也是我们的借问站。那还有顶好食品，我们伴手礼，以及刚刚讲的中南五八，那五五新据点，它也是一个属于那个旧有的军事据点改建的一个民宿、嗯、住宿，也很欢迎大家去住这样子。嗯、那还有马祖一青年民宿，它是比较青年旅宿的那一种，然后以及我们的卡路英雄馆，这些都是我们在南竿的建文山据点这样。
0: 嗯，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南不是四项舞蹈，那北竿的话也有吗？然后其他东影这些都有吗？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马祖的借问站来讲哦，旅行中的话呢，看到那个 I 字就可以进去问，然后基本上呢会有的，你觉得他说什么？哦，他说这个是不是就很像就是可以让大家像交朋友一样？
1: 哎，对，其实我们接吻站的业者啊，每个都非常的好客，那也都很好聊天。那你可以就是，即使你没有消费，都可以进去问问看，我们最近的那个马祖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问一下船班的资讯。那我们北竿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的北竿游客中心跟我们的发师傅协和食品行卖伴手礼店的。那举光的话，就是三台一家会馆跟友谊山庄这两间都是那个民宿。那东影的话，就是安逸旅店这间也是民宿，都是。可以，即使你没有住宿，那也没在那边消费，你都可以很自然的走进去跟老板聊聊天啊，这样子。
0: 嗯，黄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动手体验，他有去做过那个激光饼跟手做风灯，他说现在还有吗？
1: 哦，现在可能要预约，或者是私讯那个中南五八，因为我知道他们真的非常的热情，
0: 对，
1: 参加了很多活动，那可能要问一下，如果要来的话，提早跟那个中南五八老板 King 跟 Tina 预约看看。
0: 嗯，真的，不过他在南竿哦，要先讲好哦，哈，这在南竿，对，而且呢，这个时节有没有不可错过的美食啊？他说，这个一定要必吃，或者是必带的伴手礼哦，好。
1: 这个时节，我们最近的那个螺啊，已经出来了，
0: 嗯，
1: 可是螺应该比较难带回去台湾，所以推荐可以到马祖的餐厅。
0: 对了，你说那个，你说其他的还可以，那个急速冷冻它有宅配，螺比较难，螺真的是要到我们这个当地，对不对？当地，因为它炒的都不大一样，就是鱼类跟贝类很鲜甜，很鲜甜，对吧？
1: 对，没错，我们主要是。因为螺它在剪完之后要上来清洗完之后，通常我们在马祖的吃法比较多，民众喜欢清烫啊，清烫配个姜丝这样子，然后用牙签把它从螺里面卷出来，我们会现场就是现烫现吃这样子。
0: 嗯，是，好，哎，这个是教大家吃法哦，那个是最鲜甜的，我不骗你。
1: 对，没错。
0: 好，这个你没有吃过哈，你不知道那个鲜甜感，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哦。哦，我们来接最后一个，吴先说，请问一下跳岛旅行交通哦，怎么安排比较顺？就是他说举例讲说，比如说搭飞机，从南竿进还是北竿这些，是不是可以来特别介绍一下？他说你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是用几天的行程会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可以4天3夜。可以4天3夜的话，可以在南竿或者是举光这样子。那如果你要在东影的话，可能天数就要长一点。那如果你是第一站到东影，我建议可以搭新台马轮从基隆到东影，那东影玩完之后又搭船到南竿。那因为南竿是我们马祖的重要交通据点，那它南竿也可以通到举光，所以你要去举光也很方便这样。如果你要从 从东引进来。

0: 的话，建议可以就5天4夜，然后如果你时间没那么多，就4天3夜这样子。
1: 嗯，是，丁先生说最近还是一样很容易关岛吗？哦。
0: 这里因为马祖的雾季就是4到6月嘛，
1: 对。
0: 那我天气这种东西其实也
1: 哎，
0: 蛮
1: 因为
0: 难讲的。
1: 关岛也不错啊，关岛我们最喜欢关岛了。关岛可以来这边哈，这个更深度游，哦，就变更在地人，好，
0: 有
1: 就
0: 别的风景啊，
1: 对，
0: 可以认识一下马祖这边关岛都在干什么这样子。
1: 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哦。当然也要让这个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像刚刚我们讲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接吻站，再加上了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这个要送给你的东西已经兑换完毕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有这个印章卡还在，好不好？好，大家还可以继续盖戳章，对吧？
0: 对，我们的印章都会继续留在我们的服务台。那我知道有很多游客，他们有集章的兴趣啊，可能会带自己的集章本来盖章，那我们都非常欢迎。
1: 嗯，那也让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一些特别注意的，以及呢，有哪一些呢还没有这个说明到的，也帮忙大家，还有哪一些活动要预告给大家的。
0: 比较注意的是最近天气炎热啊，马祖这边可能紫外
1: 也
0: 线比
1: 开
0: 较
1: 始
0: 强。
1: 了。
0: 对，所以来这边旅游的话，建议防晒、个人防晒措施，然后还有一些防蚊、防虫的措施要准备好这样子。
1: 哦，大家有听到了哦，不是没有跟你讲哦，所以呢，来到我们这一届的呢，要来特别让大家知道说，来到马祖，我们也有借问站救我们自己哦，哈，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是多远啦，我觉得来到马祖就是每一张每一路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串联，那不只是解任务，是解你的故事，你跟人家的好奇心，你带着那种快乐的心情，然后不只是看到你的回忆，还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宜萱，我们的宜萱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宜萱相约在马祖见哦。
0: 好，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张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梨山再到八卦山再八照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齁，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2: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0: 真的，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2: 对啊，
0: 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2: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雾还有梨山。
0: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
2: 非常多，
0: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2: 对，
0: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2: 是、人手一机了。
0: 啊，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哎。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谢谢。真的，
2: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随随便便呢、欸？
2: 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0: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2: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的官网，把我们的三三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0: 嗯，所以齁，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齁、不要忘记了。
2: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0: 好康。
2: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元璋线、田中线、恶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0: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2: 对啊，
0: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2: 啊、
0: 是这样吗？
2: 像我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诶，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0: 放在一起，对呀、
2: 对呀、然后诶，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0: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2: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App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0: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一地还吗？
2: 嗯，如果是 Movo 一定是甲地租一地还。
0: 对，因为他
2: 的
0: 骑很长哦。对
2: 对啊，
0: 反正觉得大彰化啦，
2: 对啊，
0: 不要害怕，
2: 没错，不用担心。
0: 那男装扣钱，
2: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 bike,

0: 克，那当然阿照物是最简单的，阿照物就是我骑出去骑错，
1: 对
0: 呀、
1: 啊，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阿照物好近哦，到酒庄喝个酒啊，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血馆，
1: 嗯，这很重要，
0: 这样又100块了，
1: 你看。欸、所以
0: 好简单哦，
1: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总共400块。
0: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看，哎、欸，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1: 哎、欸，真的，难怪说哈、哦，这个让大家哈、哦，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0: 啊、
1: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It？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哦
0: 啊，
1: 基本上哈、哦，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齁，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嗯、哎呦随便加一下，
0: 好像太简单了、
1: 啊。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6条路线。Oh my god。
0: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6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1: 哎呦，欧熊上面金白哦。
0: 对，我们
1: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白来啊哦！你我等你给我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
0: 的
1: 吗？
0: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1: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0: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1: 反正那就是个金牌啦。好，
0: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1: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一千多了吗？
0: 只是现在金价偏贵一点，
1: 啊、对呀、啊，
0: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1: 我有金牌啦，对吧？欧熊的哦，欧熊的金牌。好，丹妮来抽奖，但是这是抽奖了，对吧？
0: 对啊，对啊。如果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1: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捡地，我们就捡不开来行了。好，所以呢，哈，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哈、
0: 啊
1: 哦，要先听好哦哈、哦。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哦，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0: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0: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都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脚踏车。
1: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0: 100张就结束
1: 100，
0: 对啊，
1: 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0: 嗯，
1: 好、哦，你看买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哦，啊就6条，哈、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0: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1: 嗯，所以大家哈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照屋，他说那骑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0: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照屋，因为阿照屋是
1: 离我们最近。这最近
0: 进来的、嗯、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拱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1: 嗯，诶，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诶，而且
0: 对啊，
1: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你看不懂。嗯，
0: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1: 哎呦，这个是什么？
0: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

0: 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
1: 哦，
0: 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1: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耶。
0: 真的哦，金色的金，铃是有铃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铃，
1: 对，
0: 山就是山，芒城的。
1: 嗯，
0: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1: 真的，哎，没有讲都不知道，哎，这是新点哦，哈。
0: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1: 嗯，阿造物才有哦，阿造物。
0: 对，在我们的阿造物里。
1: 不是啊。阿密特哦，哦不要写错了，有人就写阿密特欠揍啊，阿造物，阿造物哈，不要忘记，
0: 真的很大，
1: 嗯，
0: 而且很好拍，
1: 真的是这是阿造物哦，哈，还有另外，
0: 哦，
1: 阿造物旁边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0: 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
1: 真的，我们在那边都完全不想走，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昭屋。
0: 对，大家其实在阿昭屋这边可以挤满，然后又吃饱，
1: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对不对？
0: 对，
1: 嗯。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对不对？
0: 嗯，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元漳线就是园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袜仔王啊，还有蜜麻花，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
1: 极点
0: 的地方。
1: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这个骑完补充能量，住一晚，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0: 没错，
1: 真的
0: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1: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近的骊山，好美啊！哎呀，
0: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1: 真的。
0: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bike 的站点。
1: 嗯，你看看是不是？而且让大家哈可以骑着，让大家感觉上哇，而且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0: 对啊，我们的站点都是像明治温泉啊，像龙谷饭店、神木谷，或者是阿富斯肉饺包、假爸包、
1: 对对对，爸包那个也很厉害。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集章的地方，其实真的都好近哦。
1: 嗯，最后就是昨天我们介绍的那个狮头山，对不对？这个
0: 狮头
1: 山，
0: 狮头山也是有一条。
1: 对，它那个闻树香、听风声，然后直接休息一下，继续再站，然后再来吃个客家美食送。
0: 真的，窑烤面包一定要买
1: 啊！真的，我跟你讲，不买你自己后悔哦。好，后悔你自己没有吃到哦，错过了再回头就没有了哦。好，
0: 而且窑烤面包还可以折抵，
1: 你看看是不是三点、
0: 啊、
1: 三点哈？只要每三点就哦。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黄先问说，你那个是每天都可以去集章，还是一个手机限一次？
0: 一个手机就是限你一个路线一次，所以我们总共有六条路线，你其实最多就是集到600块。
1: 嗯，对，没错，除非你不要想太多。刚刚我说那一人多机就不要听我讲了。
0: 那个多机我们其实还是会默默的给你，因为毕竟它不一样的账号
1: 啊。对了对了，
0: 账号不同，
1: 没错。
0: 啊、
1: 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兴趣啊，就是想要来几张的，我们都很欢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苏阿美少女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尤其是要骑出用你的双脚骑出那种感受，然后又可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几张，又可以让自己满足，还有没有补充的地方呢？
0: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六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丁。

0: 嘿，我们欧雄金牌哈、哦，不要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阿内森，
1: 一档。
0: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哦，所以哦，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哦，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雄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哦。
1: 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哦，今年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呢，有七个管理处包含了跨部，会让大家原味慢旅部落心跳，一次解锁我们最潮最野，而且呢最暖的人情味。那当然还有限定的一些哦，这个优惠哦，请大家要把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想要去哪里玩呢？这一次我们正式呢，把我们整个台湾有温度、有故事的部落文化呢，有吃有玩有看有可以亲手做，还可以买好康哦！一次进我们的部落呢，来到这么多，我们今天带大家先到我们的日月潭了。那今年呢，有三天会置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原味旅行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在我们的线上，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
0: 是的，当然今年的夏天，如果你还想要去哪里，不用担心，我们帮大家准备好，而且呢，我们这次还把它搬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嘉年华为什么有这么冲现场，而且呢，让大家觉得哇，魅力无法挡之外，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观望，以及呢，正在摩拳擦掌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整个把部落带到我们整个这个大都会的中间啊，而且呢是一个共舔共购的地方，不管是搭火车、高铁啦、捷运啦，都非常方便。那当然这次我们的日月潭呢也很特别哦，要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科长。
1: 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日月潭嘉年华，日月潭部落观光嘉年华。像台湾事实上有很多的部落，那呢我们事实上在食安管理处呢也有超过六七个管理处呢是位处在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地区。那呢透过这次的一个集结呢，希望大家呢在就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呢，可以了解到台湾原民的文化，在这个地方可以一次做一个呈现。
0: 嗯，真的，而且三天呢有什么不同，每天怎么安排，不可以错过的精彩，一定要好好的借你的耳朵给我们了。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
1: 好，那三天的一个活动呢，我大概呢分天的叙述一下。像在6月15号礼拜五当天是开幕仪式，有热闹的一个揭幕还有舞台表演之外呢，你还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那6月27号礼拜六当天呢是第二天，那当然是刚好是礼拜六，也是相信是人气最高的一天啊，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一天展开。例如呢现场有些 DIY 活动啊，舞台表演、市集，还有呢我们现场还有这种大厨灯菜秀等等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一早就在现场呢去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原民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经验感受。那6月18号礼拜日呢，它是第三天，是比较应该活动要结束了，所以适合大家可以慢慢来，慢慢的品味以及去购物。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就是每一个摊位都有贩卖专属那个部落的一个特色文化或是一些艺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在这三天都可以来现场呢看文化，然后呢选一些具有质感的文创品带回家哦。
0: 嗯，是，这个吴阿姨说，请问一下，日月潭今年那个少族有来表演吗？一打少。
1: 哦，有，我们今年呢邀请的是少族的楚音表演，以及呢我们的布农族的一个表演，都会在现场。
0: 他说是每天都有吗？
1: 哎，没有，事实上我们三天呢，因为我们有六个单位，所以还有六个是我们观光署的所属机关，那还有一些原民，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都会一起加入，所以每个单位都会分配到这三天的某一个时段的一个舞蹈表演，就是舞台表演。那我们日管处呢，是在只有一个时段才会有的。
0: 嗯，所以大家哦，可以赶快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哦，就来去做一个查询，看你喜欢哪一个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伊达少呢，我们自己也推出了部落旅行，也会带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1: 对，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除了介绍我们日月潭的少族跟布农的文化还有美食之外，我们还有推荐大家整个来日月潭呢去体验所谓的原住民的原民文化之旅。例如呢少族我们会有提供他是半日或一日的一个小

0: 旅行。那还有呢，布农的部分呢，也有提供一日或是两日的，一日或是半日的一个行程内容。那大家都欢迎来现场呢，来这边看看，然后呢了解一下，哎，安排自己在日月潭来趟原名小旅行。
1: 真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场哦，这个除了呢，我们这一次的日月潭哦，有这个少族的刚。跟这个布农族的体验游程呢，而且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些优惠哦，包含了呢我们自己的摊位哦。您先说我们自己日月潭摊位有多少大概？
0: 我们日月潭摊位总共有两摊，一摊是专门for少族的，一摊是for布农的，总共有两个摊位。
1: 他说有手作吗？他想要去看一下东西。
0: 你说手作 DIY 吗？
1: 对，
0: 有，我们有安排手作，是由少族他所提供的一个编织体验，是奇力跟猫头鹰的一个手编
1: 哦，
0: 钥匙圈的一个概念的一种文创品。
1: 喜欢猫头鹰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哦，来到日月潭呢最著名的就是一定要来去寻找猫头鹰。对，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周边商品都跟我们的猫头鹰有相关，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带给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请问有穿那个传统服饰体验吗？
0: 我们这一次在活动现场是没有，不过在现场介绍这些游程或是一些美食的那些少族跟布农，他们会穿着他们传统的服饰来到现场为大家介绍。
1: 你可以跟他们拍照，不用急，不用担心。就像上一次我们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可以跟大家合照哦，所以不用担心哈、哦。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达少呢，跟我们这些布农族的，就是等于是让大家除了听我们的楚音表演的哇以外呢，现场的这个游程的那个细节啊，包含的呢，我们都有专人可以很像那个专人导览来告诉你有多好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吴先说日月潭的像那个茶叶蛋那些美食有带来吗？
0: 因为这是部落的，所以说部落的美食，茶叶蛋好像比较偏，
1: 没有，比较偏那个游客。
0: 对，就偏汉人的。那对于部落来讲的话，他们提供都是有一些关于像什么马告入他们的香肠啊，马告入他们的饮料啊，或是一些马告入他们
1: 香水呀、
0: 对啊，就是这类的，就是比较偏原名比较重的元素在里面。那对于这种茶叶蛋啊这种的，可能比较偏向刚想要讲的比较偏向游客，或是偏向所谓的闽南的、就不会在这一个部落的节庆里面做展现。
1: 而且我们今年很特别一点哦，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这个场域三天呢，在这个部落时光，这一次呢可以吃到有七个管理处它聚集的，像我们日月潭自己也有带来这个美食，就是七道菜都是不一样的在地故事，对不对？
0: 对，这边要特别介绍今年的亮点是一个部落时光。那据我们今天早上在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已经从那个承办单位才知道这个名额已经全部
1: 满了。
0: 对，这个部落时光是由七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部落一人一处一道菜打造的一个原味全餐。那七道菜都是用风土食材诉说在地故事打造的一种味蕾跟文化的一个山海飨宴。那我们日月潭呢，在这一次我们提供就是奇力鱼跟这个西虾等等的，那基本上我们想要呈现就是，奇力或是西虾呢，在少族那个时，就是在少族他们在日月潭周边生活的时候，这两道食物是他们最主要的日月潭最主要的蛋白质的一个营养来源，所以呢，我们在呈现这道菜上面呢，是用这道菜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少族的文化。
1: 大家就可以来去这个体验啊，就没有办法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其实呢，来到我们日月潭的话，平常呢，在这个周边的商边的这个餐厅都一定都吃得到奇力鱼，对不对？
0: 对，每餐厅如果是桌餐的话，都会有奇力鱼这道比较在地的一个特色。对，没错。
1: 而且你想要吃到这个在地的这个原味的这个原香啊，这个相信如果说你有来到我们的现场这个报名游程的话，其实它都一定会有这个原住民的美食一定会有一餐，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场我们还有五重好礼哦，这五重好礼啊，听说 说也是很

0: 好康，等于是呢，你如果满多少就有再加一百耶，哎，等于是说呢，哇，这个你满，这是累积上去的哦，好，不是说哦，你只有买一次就，这它是用额数来算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这个五重好礼呢，怎么拿？我这边稍微简单说一次，就是想拿这个好礼呢，其实它有一套的玩家级攻略，你到现场呢，你就要先进去闯关。闯关拿任务之后，完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刮刮卡的一个抽奖。接着呢，就填问卷，然后呢，拿到这个 Line Points 之后呢，再用这个电子支付去购买这个原油券，直接呢就享有加值的优惠。那有购买的人还可以再额外再抽这种住宿与部落的行程大奖。最后呢，要记得是关注舞台互动的一个活动，上台参与呢，还会有机会拿到限定好礼整套。流程完下来呢，你呢又可以拿奖项，又可以拿到完整的体验，这整个哎猴啦！
0: 哎，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它呢除了有这个电子支付，今年哦我们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现场哦，不是只有现金哈、哦，现在大家很习惯用手机，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然后再来一个抽奖，都现场可以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可以每一个场次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又有部落的这些特色好礼，等于是说市集有很多必买伴手礼，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全部都帮大家募集好了，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只要你一只要拿手机在现场呢，你就可以呢拿好康，然后呢抽好礼，然后呢、把大礼全带回家。
0: 嗯，是。那先说，请问一下，他想要玩跟那个日月潭的少族哦，参加那个现场 DIY 的活动，是不是在你们的 FB？ 然后他现在还在搜寻，就是要先登记。
1: 哎，这个后续呢，我们应该因为部落光嘉年华在下个礼拜开始登场，五六日。
0: 嗯，
1: 那呢，我们在近期会像刚刚这位先生所询问的，就是对，不论是舞台活动或者是体验的一个名额时段呢，都会在我们的日坛旅游网或是呢日坛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去做一个公告，请民众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些平台去了解整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0: 嗯，对，所以呢请大家哦把握，建议大家呢想要确保名额，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因为他们已经开第二次会议了哦，那因为现在下礼拜就要正式登场了，那有很多的这个我相信有参与的民众呢，大家都会很期待，因为第一个交通很运输很方便，然后呢又不用自己开车，好，如果说是从其他这个地区来到台北的朋友哦，诶，刚好呢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把我们全台的部落逛完，然后呢特别要来我们的日月潭的朋友想要抢好康，想要这个做手作的话呢，就把一些相关的讯息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好，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在我们的日月潭的官网或 FB 哦，我们会陆续的赶快把这个譬如说大家只想要看我们的表演哦，在什么时段，然后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手作呢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线上现场有没有提供名额哦，因为我们怕说这个时间一开放哦大家又抢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时间先 booking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五重好礼的部分，刚刚呢科长也教大家如何的去玩，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当然这一次呢日月潭的一达少呢，我们有个夏日序曲哦，就是呢一个文化冒险哦，如果要玩一天的行程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包含了呢我们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诶，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官网已经有了，对不对？
1: 对。但事实上呢，这我们在这次的日月潭部落光嘉年华有一个夏日序曲，开启最酷的文化冒险。那呢，这基本上它是以一天的一个行程安排，让大家去了解整个少族的一个文化。那呢，就这边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行程。早上呢，可以参加这少氏的生活行旅呢，走进部落的日常。然后呢，感受一下早上最纯粹的一个生活节奏，接着中午呢，就欣赏这个楚音表演，去感受一下这个节奏的一个魅力。下午呢，就可以参加 DIY 的手作体验啦、去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的一个纪念品。那晚上呢，在傍晚的时候再参加导览的活动，在夕阳微风中就听故事、拍美照。整体的节奏呢，从动到静，从体验到欣赏，非常的完整，一整天都会充满满满的收获。
0: 嗯，是哦，因为他为了他们七月限定的碎石祭仪哦来做这个准备，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个名额有限，但是他。

0: 都是在线上哦，哈。那现场候补、哦、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啦，因为如果没有名额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对对，那像这种、嗯、这种行程啊，基本上我们要上我们的这个跳文协的一个协会，他们的官网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
0: 介绍
1: 活动资讯。对对对，再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少文协，就可以知道了。
0: 嗯，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文健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哦，这非常感谢啊！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我们观光署的一个比较用心的安排，是为了去推广这个去推广这种原民的文化，在一年一度很难得。那欢迎大家呢，在六月二十五号、二十六号，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起呢坐下来去参，不论是你去 DIY 体验，或是呢到我们的部落各摊去购买或是了解游程等等的，都可以呢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安排。
0: 嗯，最真实的一个人文土地哦，这个体验闻到我们的原民文化跟乐舞，还有这个美食啊，不要忘记了，6月26号到6月28号哦，早上10点半到6点半哦，礼拜天是到5点半而已哦，欢迎大家来做我们的部落客。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日月潭，也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火车站见哦，对吧？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花木部部长林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花木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花布波关心你。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待会呢会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啊，我们让我们的美清姐姐，也是陈美清志工呢，来跟大家分享牧野相伴游憩之旅，这是从伤痛之后呢，陪伴大家慢慢的走回生活的光。那么用陪伴跟自然的疗愈方式，让我们的心上人重新感受到这个被理解跟被接住的力量哦。那么当然呢，大家对于这个犯罪被害人跟家属呢，我们后来让他们变为新生人康乃馨的心，那么也是因为遭逢突如其来的这个重大案件之后呢，不仅是要面对自己的身心创伤，还有周边的家人以及长期承受的一些压力，所以呢怎么样来去走出压力，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复健跟生活重建呢，这也是我们让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地方。好，当然呢还有就是在明天呢，新苏贝要来开杠哦，来大家呢在找不到资料吗，直接在正声广播电台哦，我们有不是有 FB 吗，往下滑一点，那么大家就可以呢直接在那个直播预告里面哦，这是由我们这次的高检署，也是我们的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刑事警察局，那这次由科技犯罪防治中心我们的蔡伯坚副队长陪伴大家，讲的就是数位时代我们的生存必修课程啊，对于这个资安跟防诈也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必备的安全素养哦，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公开分享按赞，才有办法把那个时尚电脑包啦，还有包含了我们这次刑事被就是我们那只可爱的熊哦，我们有棉绳杯垫跟我们这一次联合时尚的一个刑事杯啊哦，这个刑事杯的一个打诈周边的，大家说好，那个磁铁超级吸力强啊，好，这个是造型磁铁哦，那当然要来送给大家，那怎么拿呢，不要忘了就是要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完之前呢，要赶快上我们的 FB， 不管是在预告也好，或者是广播，甚至在直播的当天哦，明天下午1:30到2:00，那我们的来宾是谁，主题是什么，你到底了解，要了解我们的主题吧，我刚才都告诉你了，赶快自己去填哦，好，才有办法把东西带回家啦。好，马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带大家回到了饭堡台北分会了。

0: 生活法律 GoGo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

0: 大家也可以用0237-2920哦，让大家共同参与我们这一次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我们的陈美清也是我们的美清姐姐哦，我们的志工呢陪伴大家，针对了这一次的活动叫做牧野相伴游憩之旅。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不仅呢为了陪伴我们新生人走出阴霾之外，也来舒缓我们身心的负荷，包含了呢这一次呢台北分会在端午节的前夕呢就规划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之旅，然后邀请我们的众生犯罪被害人的家庭到我们的苗栗的飞牛牧场哦，来让大家走进自然，看看可爱的动物，近距离的接触之外，在这样的一个绿意环绕之下，让这个中度过温馨疗愈的一天。我相信这场旅行也是一个重新找回他们的笑容，重新去串联连结哦，在疗愈的过程中呢，一起去走入他们这段故事，怎么样来去陪伴的这个力量，让他们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真诚温度可以更加的提升。那选择的地点也很重要哦，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一次在空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感受。那么也赶快来让陈美清之跟我们的美清姐姐回到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我是换宝的职工陈美清。
0: 嗯，当然呢这个很有爱心的这个美清姐姐来跟大家聊到哦，其实这一天呢是非常温馨，非常这个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又更凝聚的那种心连心的感觉。当然我们刚才有讲到选择地点很重要哦，那我们这次选择的是飞牛牧场，对不对？
1: 对。
0: 嗯，我们这边特别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尤其是对于这些重伤犯罪的被害家庭跟家属，甚至是个人呢、哦，其实他们的一个压力跟负荷跟情绪，其实要他们走出来是很辛苦，要有段时间，不管是长跟短。那这个地点呢，跟这样的一个让他们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那种压力先放下来，一起出来走出，那也是一个。这个一门功夫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清姐？
1: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飞牛牧场的？
0: 嗯，
1: 是因为刚主持人所说的，因为重伤害的家庭里面都是他们身心压力跟情绪都负荷的很大。
0: 对，
1: 那我们透过这个新这个环境去转换他们喘息，可以适度的喘息，然后放松。那飞牛牧场这个地方，它很辽阔，然后自然景观，那丰富的生态，还有适当的休闲的环境，他们是蛮疗愈的一个休闲的场所。然后这次我们活动是以亲近自然、接触生命的核心概念，所以安排了很多体验。上午是跟牛妈妈挤牛奶，然后跟那个鸭宝宝游大游行的活动嘛，然后去接触动物的近距离的互动，然后再就是让大家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那个温暖。然后下午我们安排了彩绘肥牛的那个存钱筒，让透过彩绘的创作抒发情绪与那个。他的展现他们的创意，
0: 嗯，
1: 然后现在丰富的步调，然后丰富的活动的部分，让非常平常都很少出去的照顾者，还有那个重伤害的家庭，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放下的生活的重担，在跟大自然接触，那放松心情，然后累积美好的回忆这样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外交部场也在台北跟这边的话，距离也不会很远，也不会很近。刚刚好，
0: 真的，我觉得第一个，不会离他们太遥远哦，尤其是他们要走出来那个，从家里走出来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了哦。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愿意呢，跟我们一起，这个抛下一些这个不开心的事情以及伤心的事情呢，这也是一大难度。我说真的，
1: 对对对，因为距离也是要太近又感觉不出力，太远的话有特色。 车
0: 对他们来讲，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他们来讲真的
1: 是悠闲，嗯，这个真的是悠闲，那放下一些压力啦，那些都我是觉得是蛮不错的。
0: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希望整个活动呢，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这个目标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让美金姐跟大家说？

0: 我们希望新生人能舒缓他们的身心压力，因为这透过户外的活动跟自然环境体验，让那个重伤被害的家的被害人及主要照顾者远离了那个日常的生活的压力，然后获得了喘息跟疗愈的机会，进而调解他们的身心状况。再来就是希望他们有参与感跟成就感。
1: 嗯，
0: 那活动的方面，我们有亲自安排的亲自那个创作的彩绘 DIY 的部分，然后鼓励新生人投入那个创作的过程，从创作过程中可以获得的成就感和自我肯定，同时也可以放松他们的放松愉快的气氛，然后彼此互相的交流跟互动这样的部分。再来就是因为也透过我们组委跟专任人员跟志工的全程的陪伴，让新生人感受到来自各界社会各界的支持跟关怀，更进一步的建立信任感跟安全感，增强以后啊面对未来的生活力量这样子的部分。
1: 嗯，真的。
0: 然后对，就是觉得让他们觉得说，
1: 安全感嘛，我觉得那个安全感很重要，
0: 安全感跟成就感的部分，因为他们除了照顾自己，有些受重伤的被害人的部分，他们有时要走出去是不容易的，
1: 真的。而且那个尤其是踏出的那一步了，哦，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大能够了解，
0: 对对对，
1: 就是觉得说有这么困难吗？真的很困难。好，这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可能没有遇到，然后呢可能大家都认为说好，但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来去协助。其实就有如刚刚美清姐讲了，其实我们有一些规划跟考量，尤其是怎么样来在陪伴跟照顾，然后呢又整个的一个不是就一个家庭，是很多个家庭，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清姐？
0: 因为我们为了要更细致的陪伴跟照顾，这次活动的家庭我们都总共分成三组，然后呢一般安排了1到2位的志工全程陪同陪伴那样子，然后也不能说是就是等于说我们是属于这陪伴他。需要我们就陪伴，不需要我们就不陪，就是等于说不会觉得说他们觉得是我们一定要陪他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由专任的人员跟长官的共同参与这个活动，然后确保每位的重伤害的新生人及照顾者在全行程中获得的立即及时且出事的协助。那我们是觉得就是在这样的部分的话，最重要是他这次的弹性的安排，然后像如果像挤牛奶啦、赶鸭子活动啦，都自由参加，那新生人也是觉得靠着自己的意愿跟身体的力量然后在意愿跟参与住，我们是在自由，就是属于他们愿意参加我们都很欢迎，啊，这如果不愿意，就是觉得体力不够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在牧场很大，他可以自由散步啦、走步道啊那些的部分。那我们志工们只是说，只是在旁边协助这样的部分。
1: 而且不能用勉强，
0: 觉得比较有自在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他有独处跟自己的空间，因为他们都需要有一些，因为他们是除了照顾者。尤其照顾者跟被害者上，他们都与人的接触就是比较难。那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如果太过于干预，他觉得也不太自在。我们是让他自在，那友善舒适，尊重他的出游环境这样子。那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依照自己的步调去享受这个难得的相聚的时光，这样的部分。
1: 不过在个案印象这个跟这互动尤其是美清姐在这方面尤其是她的那个用心为什么今天会邀请美清姐，尤其是她都会很细心的观察每一个家庭，在你的印象里面这个互动很重要，你的感受是什么，尤其是当天。
0: 对，我像我也是有我陪伴的是三个家庭，那像将近一个家庭是一个夫妇两个人一起啦，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年轻人跟他的朋友一起，另外有一位的。

0: 一位家一个家庭是他是一个人，
1: 嗯，
0: 一个妈妈，然后他是从一大早就从宜兰的头班车五节那边坐车过来，然后再从台北火车站再赶到我们的集合地点，然后他就让我最有印象的是他一个人，然后戴着口罩就上车，这样不跟任何人讲话。那刚好，我刚好下车，等到下车我还知道，哦，这个是我的，我应该要陪伴的个案。那我就全程就是陪他，然后他也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自己来就可以了。那我就慢慢没关系，我慢慢来。然后他也觉得说跟着大家走，他很慢，他脚不舒服这样。我说没关系，我们慢慢走，就陪他一路慢慢走，陪他看山看海看树啊那些的，然后跟他聊聊一聊。他慢慢的走的时候，他说，哎，那他这边休息。我说没关系，你这边休息，那我就稍微陪他一下。我也不会说陪他，就觉得让他觉得说越会有压力。
1: 嗯，
0: 那我就说，哎，我去走一走。那过来说，我跟他讲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他也是觉得他在那边有什么分享。那分享之后，他觉得我们就熟了，他就会慢慢会跟我话家常。
1: 嗯，
0: 他是骂鱼的，他是怎么样的部分。那我们在吃饭的时间的时候，他会说，哎，这个鱼要虾子怎么挑啊，鱼要怎么挑啊。那就是这样聊了那种家常话的时候，那距离我们的距离就越来越近，然后就是他就开始慢慢有笑容了。然后陪他去，哦，我们去哪里去哪里，他也就愿意陪着，让我陪着他一起走这样子。觉得刚开始就陌生嘛，那慢慢慢慢的他知道我们是陪伴他，也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
1: 嗯，
0: 他就慢慢的是就是他开始聊他的事情这样子。
1: 哎，我觉得那种感觉愿意，对，我觉得是你也很用心，因为美大家可能不了解，美静姐她的观察力很强，而且她不会一下子就是好像要你要进，就是好像强迫，因为有些家庭哦，可能有些个案大家不但很了解，因为每个个性不同，好，有时候是不能马上切进去的，因为也切入的时候他会害怕。他会以为说你
0: 有压力，
1: 对，他会以为你要干嘛，你
0: 他
1: 想说你要做啥，
0: 对，他会觉得说很不自在，又好像我
1: 好像被亏，
0: 对，被
1: 亏探，然后你到底要对我做什么？我常常会跟我们的志工姐姐们讲说，有时候呢，就是说要给他们一点弹性的空间，还有就是时间很重要，对吧？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可以让美静姐来跟大家分享，担任我们的志工哦，其实是一个很辛苦哦，因为跟一般的这个志工不大一样。那当然呢，要任职我们的志工，我们都很欢迎。那当然我们会有一套这个课程哦，来教导我们的志工如何来成为我们的志工。不过在成为之前呢，其实我常会跟他们讲说，要开始接触以及开始在接触的同时哦，就是说你要把它感同身受，对吧？
0: 对，感同身受这4个字，我是觉得是，有点像我们就是等于是算陪伴，因为感同身受的时候，重伤害者或是被对我们那些新生人，他说你不是我，为什么感同身受？是我们要能陪同他，等于是同理心的部分，
1: 嗯，
0: 让感觉他不会有压力，让他知道我们懂他，这种我们懂的感觉，
1: 这种
0: 的不是说。感同身受就会说你不是我，为什么感同身受？是我们懂他，了解他这样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不会说很强迫他，哎，我们就是要服务你，或是你们我们就要陪伴你这样的，不，我们不是这样子的部分。等他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慢慢的陪伴，慢慢的让他感觉是有安全感跟信任度的部分。
1: 嗯，对，就是这个，我就让大家呢有一种
0: 对
1: 哦，让。而且是很自然的，要用这样说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等于很自然的，就是等于说我们协助不是在高高上上，是我们是属于你需要我们，我们就陪伴你，
1: 让
0: 慢慢度过这个痛苦的经历，这样的慢慢的，它不会消失，它只会慢慢慢慢慢慢要一直在走上下去这样。
1: 嗯，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一般的民众如果身边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被害家属或者是被害人的话，可以怎么样来去实际上提供帮助？
0: 就是像我们通常就是一般我们是重伤害的被害的或者死亡案件才协会这边，然后才会有派我们去出去 去做接案的动作，
1: 嗯，
0: 对，协助的

0: 分，那就是要有大概是现在管道很多，
1: 对，
0: 有些是自己过来的，有些是从警察署那边检查
1: 过来的，
0: 警察那个保护官那边过来的，
1: 嗯，
0: 然后社会瞩目案件是我们看了，我们就自己去找，就是等于是说跟警察署配合这样的部分来处理这些案件，尤其重大瞩目案件的部分也都是及时的这样子，
1: 嗯，
0: 及时协助啦，就是等于说我们只能协助他，那他不要经过这再一次的二次伤害。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可以了解，尤其是呢一般的民众哦，就是可能你就是倾听齁，不用给建议齁。那当然基本上呢日常生活中哦，实质上就像刚刚这个梅青姐讲的，在协助不管是我们有在做这个陪同啦，处理一些生活琐事啦，就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都会先尊重对方的步调齁，让他们有多一点的时间，
0: 对不对？
1: 因为只是说在家庭成员里面面对创伤哦，尤其是在做这个重新建立怎么样来做一个良好的相处关系，我们倒是可以让美青姐来以她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跟他们在做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面对创伤怎么样来去做那个重建这彼此之间的那个良好相处关系，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青姐。
0: 我是觉得我的部分都是我会了解案家的家庭状况，
1: 嗯，
0: 那我们就是等于说他等于说事情发生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他家庭的状况是指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去切入进去，如果他慢慢的在法律上啊身心状况上面经济上面这边的部分，然后我们就会刚开始就是做厨房的东的了解，了解之后我们在报账协会那边有什么资源来协助他这样的部分，然后就让他慢慢的等于是说刚开始会混乱，因为很多人的家庭都有很多的好朋友好亲戚亲朋还会提供他很多的意见，那当他很多意见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无所顿挫，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但结果都是一个混乱。那我们是慢慢的，就是等于说刚开始的发生案件之后，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慢慢陪他，那需要哪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慢慢的这样理清他当下的事情。不然的话，真的当下发生这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1: 会一切会有那种混乱感啊，这个是
0: 对
1: 这个美青姐真的是很用心的以她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时候他们会因为真的就是一般的家庭啊，或者是周遭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当碰到的时候真的他们会有一些错乱感，因为太多意见了，他不知道到底要听谁的，
0: 对
1: 然后呢不知道到底这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好，讯息太多，
0: 对对对对，
1: 应该怎么说，对不对？
0: 网络上太多的讯息了，他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因为有些人是依据自己的经验去告诉个案怎么做，可是这个东西都是一定要，都是个别的案件的不同的情况，家庭有不同的情况，这些东西都不是说自治化的，那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细心的，然后陪他。啊，以同理的部分，然后去协助他，或是他需要哪些东西、哪些事物的部分，慢慢的，我们陪的路，我们陪他很长，可能1到2年、3年也不一定，都有可能，只要他觉得 OK， 就是等于说，在我们要陪伴他的官司的部分、身心上的问题，然后家庭的所有的，等于是说。案发的像重伤害的家庭啊，重伤他本人、家庭、他父母这些的，我们都要关怀。
1: 嗯，真的，这就是这个为什么说今天会请美青姐来跟大家说明之外呢，也用她的一个这个经验分享，让我们陪伴者。还有呢，在旁的家庭的这些，不管是亲戚好友啊，在给予一些意见的同时，可能要特别的小心，好，以免呢他错乱。哦，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经验谈呐，这个可能一般人都听不到。哦，这个真的是利用机会呢，挖宝啊，赶快挖美青姐的这个。一般来讲，
0: 我们每一位志工都很优秀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要上我们。

0: 我们要受过很多的
1: 训练
0: 课，训练，然后还要演练或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除了重伤害、死亡案件、车祸案件、凶杀案件都会承接，所以有各种案件的部分，我们都要去做去思念啊，要去上课啊、受训啊。所以我们课程都还上了蛮多的，对，
1: 都
0: 所
1: 非
0: 以
1: 常的
0: 有些，
1: 丰富。
0: 对，有些话语我们是。有时候只要因为送那个新生人都会比较敏感，事发前的时候案发之后都会有敏感，你只要说一句话就会有第二让他受到第二次的伤害的情况都会有，所以我们说话的话语都要很小心，然后要等于说要很谨慎的部分，让他觉得让他觉得我们是在给他一点温暖，而不是给他一个
1: 压力，没错。哇哦，今天呢，真的很难得哦，这个听到美清姐呢，把她的经验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最后，美清姐是不是也送予我们这些家人们呢，以及这些伙伴们呢，有一些这个加油鼓励，以及针对我们新生人的这个直接我们代理给他们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来如何有勇气跟重生，我们来请教一下美清姐。
0: 因为我们是像一些新生人，他们都很勇敢，像重伤害，他们愿意走出来，是一个很勇敢又
1: 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0: 非常有勇敢的事情。这样，如果能走出来，我们就一直会陪伴他走出来。他不会消失，他只会一直的
1: 存在
0: 走下去，对，存在。那不要因为这样而颓废，要等于说慢慢的我们走出来，好，那生活也会恢复正常。对，
1: 没错，这个力量很重要，尤其是周边的这个支持以及呢大家的这个努力之下，还有就是不管是您资助真周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哦，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忙他们，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用理解的方式千万不要选择就是好像有一点小距离因为他们很敏感我们要一步一步疗愈，不一定要快要慢慢的让他一步一步的慢慢走。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我们饭宝台北分会的陈美清美清姐姐陪伴我们大家，把她的经验分享，我们就下次空中见
0: 好，谢谢你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下半段。OK， 好的，回到了下半段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之外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哦。哎，最近呢，大家有发现哦，这个天气多变呢，已经开始很聪明的不只是会带个薄外套呢，也知道这个一定要带伞呐、伞具哦。这个梅雨季节还没有过哦，而且呢，这个大雨都是会落在下午的时段哦，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不过先回到悠悠30秒，哇，这两天呢在中台湾哦有一个大活动，就是穆斯林观光嘉年华游，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来做筹办哦。那么在南投的半山木工厂呢洋溢浓厚的异国风情。那么杉山管理处呢这一次的主办中台湾的穆斯林观光嘉年华热闹登场之外呢把我们整个中区的观光圈五个县市30家的穆斯林认证者，透过了我们的异国美食市场的展售，包含了文化的展演，还有穆斯林友善的旅游推广，让大家呢看到了好多国内外的朋友呢都共襄盛举，而把中台湾的多元文化的魅力展现出来。而这一次呢不只是这样哦，我们还把这个工研院，好，就是工业技术研究院，还有包含了经济部的工商辅导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各县市一起圈来，象征就是我们的中台湾持续向我们的国际友善旅游目的来迈进。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全球的穆斯林旅游市场快速的一个成长之下，台湾也积极一直在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而这一次嘉年华不只是一个文化交流会，而且是一个结合观光产业跟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所以呢，我们现场有琳琅满目的这个穆斯林认证的伴手礼、特色的商品，还邀请我们的印尼舞蹈队、东南亚文化表演团体轮番的在舞台上面，让大家不用出国就可以沉浸在那个异国色彩文化的旅途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呢，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穆斯林嘉年华一日游，限定三个梯次，120个名额，每个人只要999，你看看就可以体验整个我们的穆斯林嘉年华，譬如说清真美食、松柏林茶文化，还有甜尾的花卉观光。好，不少人呢已经开始把这个超值又丰富，透过我们的文化体验呢，哇，把这个参访啦，还有景点的串联，让大家好像不是在参加活动，而是让大家认识我们中台湾的穆斯林魅力啊。那当然，我们现场呢还透过了美食，让大家了解不一样的文化背景跟宗教的特色，是一个很有知性跟趣味性的观光体验。除此之外呢，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交通的部分，因为下一周，这一周应该说这一周开始哦，很多人都开始要准备干嘛要来准备过端午节了。那么当然也预测了整个国道的南向哦，这个交通量呢在6月19号它的放假的当天呢会有这个大量，平日的 1.4 倍啊。好，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二个就是连假期间，我们会在交通部分呢采单一收费，那么巡例就是办理所谓的匝道移控、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包含了开放路肩，在每天的零点到五点会暂停收费的措施，大家可以利用离峰的时段来行驶。但是呢，我们千万要特别记住，疲劳不疲驾疲劳不驾驶哦，请大家特别注意，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累了，一定要下交流道休息一下哦，请大家注意这个危险，危险。再次的提醒，好，然后要保持车距，尤其是最近又有下雨的情形。那么针对了整个西部的国道用路的朋友呢，在南向的尖峰时段，在6月19号会建议大家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以后再出发。北上的就北向的尖峰大概是在6月21号建议南部的朋友在早上9点以前就要出发，中部地区大概12点前。针对利用国道5号的用路的朋友，在南向的尖峰时段建议是早上5点。

0: 前或者是下午五点以后再出发，在北向的尖峰时段会建议在早上九点前出发，避开这个拥塞的情形。台九线的苏澳公路呢，这个廊道的机动调整苏澳地区，还有就是崇德路段哦，大客车的优先措施。所以6月19号的早上5点到下午的5点，6月20号的早上7点到中午的11点，6月21号12点的到下午的6点，这三个时段会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好，就是路肩的紧急空间，还有管制21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请大家要互相的提醒。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呢，会封闭的，就是台15线的新港三街路口跟台61线的竹一路口，还有就是台68线的西行南寮匝道调整为禁止左转台15线南下。同时呢，我们也会协调公路局呢，就是高工局这个地方来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来实施时段性的所谓的封闭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里，这是宝福路口，还有就是竹南的垃圾掩埋场，还有苗十一的大山脚等，有六个地方的平面路口，来提升整个行车效率。那么公共运输的部分，高铁会加开92班次，总计有915个班次，那跟平常的话有提升到 9.4 了哦。那另外在台铁也会加开，在西线是46次，东线是70列次。那么在国道的部分呢，会平均开7031班次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一次呢，连假我们会有85条的国道客运享有六折的优惠，搭配就是这个 T-Pass 哦。这个是 2.0， 还有就是常客优惠，每个月搭乘四次以上就有 70%， 30%、等于是有一个回馈。那如果两者合并就有最高享有42折哦，这个是可以大家如果有利用这个票券的朋友。那另外还有提供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的客运，可享一段或者是转乘特定的幸福巴士免费的优惠，所以多加利用，减少驾驶私人运具，你要这样子才不会舟车劳顿。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在空运的部分呢，国内航线呢有1470架次哦。那另外一个呢，在海运的部分，本岛跟离岛有11条航线，规划有845航次。那么另外这一交通部也特别提供，就是利用大众运输的话，可以省荷包，又可以节能减碳，还可以减轻塞车之苦，这比较重要。好，如果要自行开车的话，千万不要酒驾毒驾，也不要无照驾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多多利用1968 APP， 那么以避免拥塞的路段。另一方面也鼓励大家搭乘我们大众运输，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有很多用直接的方式跟大家呢做这个廉价疏运的重点，所以也会不断的更新来提供给大家。好，马上也来看看天气的部分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天气这个刚刚就看到外面欧噜噜啦。好，这个早上呢，从11点15分的时候就发布了豪雨特报，而且呢是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这会延时强降雨，也就是说原本呢只有下一段可能会在时间更长，尤其在离岛的澎湖县有局部性的大雨豪雨，台中以南跟南投地区呢也是大雨的发生，请注意一下雷击，还有就是强阵风，山区呢要慎防的就是坍方跟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是积水，影响时间是15号的早上一直到15号的晚上。大雨特报包含了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恒春半岛，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

0: 又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又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云嘉南了，而这一次云嘉南真的很厉害哟、哦！哇，我们事前呢在这个悠悠点点名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了，结合了智慧，结合了观光，还结合了 AI 的科技，哇，我把我们的云嘉南 3D 想好荣获了美国，哇，这个设计金奖真的很厉害耶，登陆了、整个的一个舞台上闪亮登场。当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先到现场会场去体验过了。不过呢，我们今天在空中呢也要来好的来认识到这个 3D 异想号了。所以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吴硕文科长，让硕文科长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科长，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1: 我们今天要让这个硕文科长带大家飞进一个前所未有的旅游新境界哦。这个科技不是只有这个讲到了冷冰冰的工具，也结合了能够让你看见呢，感受到生命，感受到自然，而且还会更想到想要来到这个地方到底有多么的特色。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呢，由云管处啊、打造荣获国际大奖的这个 3D 异想号啊，它不是一个科技的装饰哦，它是真的是可以实际上让你先去体验感受到，对不对？
2: 是是，好，来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哦。那我们云嘉南地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赏鸟圣地哈、啊。那在交通部观光署有一个智慧观光跟生态旅游的这个政策推动之下呢，我们云嘉南管理处和这个英飞轮公司合作开发出刚讲的这台 3D 异想号的一个机台哦、啊
1: 嗯。
2: 那是有运用到了这个 Acer 宏基公司独特的一个裸视 3D 的这个技术。那透过这个裸视 3D 萤幕呢，然后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呢，也结合到了目前最夯的 3D 的AI 扫描的一个重建技术。那所以说在就是拍摄的过程呢，是能够完美的去重现湿地鸟类的优美的风采。那我们这个实际上在就是制作的过程呢，也特别感谢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以及农业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提供了相当多的这个制作精美的这个鸟类标本。那所以说这个 3D 的这个 AI 扫描技术呢，它是属于这种高精度的数位扫描。
1: 嗯，
2: 那透过360度的拍摄跟这个 AI 技术去把它做重新的这个结合，所以其实每一根羽毛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1: 而且好细哦。我那个等于是我只差没有讲毛细孔都看得到，真的，对吧？
2: 对对，因为是
1: 真的，因为
2: 非常的细腻。
1: 对，因为我真的有去现场
2: 影片
1: 啊，差很大。对，它无颗粒哦，大家不要把它想到那个，因为通常越细致它颗粒越大嘛。哎，真的不是哎，真的就是一个栩栩如生的感觉。嗯，
2: 对。那另外就是特别讲到这个裸视 3D 的技术呢，就以往大家要享受这种3D 的效果，就是像是在电影院看 3D 电影都要佩戴一个那个蓝色跟红色的眼镜嘛。
1: 嗯，
2: 那或者是说要再更那个栩栩如生的话，就需要透过一个比较重一点的这种头戴式 VR 的这个头盔来做一个观赏。那这个最新的这个裸视 3D 技术呢，是它是直接可以用肉眼，那不需要佩戴装置就可以在我们的 3D 异想号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到，像比如说黑面琵鹭啊，或是高跷痕啊、反嘴痕啊等等这些东西候鸟的一些细部的生态特征，你可以针对它的比如说嘴喙啊，或是翅膀啊，或是说鸟那个鸟羽啊，或者是那个逐步的这些细节，那能够来做一些特征的观

0: 后呢，也希望透过这个，就是大家也不要说只看数位的，那能够进一步引发对赏鸟活动的兴趣，来到我们云嘉南实地来做这个生态赏鸟的活动。
1: 嗯，是林先生说他有在那个展场上面有看了一下，他说请问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展了，那这一个机器是直接会在云嘉南的
0: 在我们的
1: 游
0: 客中
1: 心，他说是哪一个游客中心？
0: 那个口湖游客中心跟七股游客中心目前都有机台在展示。
1: 哦，这两个都有。
0: 游客中心，因为现在正在整修当中，所以暂时没有开放。
1: 所以
0: 那另外我们在布袋湿地生态园区呢，就是目前也已经安装了一部，那预计就是会在德期就是做一个开放。那请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1: 是哦，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项这个技术已经也是研发，然后已经拿到了国际设计金奖了吗？那未来的话，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发，以及让这个外国的游客也可以看得到？
0: 是，这个我们在这一次呢，就是荣获美国的 MUSE 的一个这个国际奖项协会，他们的主办单位都是 IAA， 国际奖项协会这个竞赛呢，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它这个是属于全球顶尖的创意跟设计界的指标性的一个竞赛，那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数千件的顶尖作品同台去角逐。那我们这次3D翼翔号这个是凭借的这个科技融合跟创意思维，然后所以获奖的这个项目是叫体验式与沉浸式的混合体验，那就是说等于是透过新的一些沉浸式的技术，那能够代表这个云嘉南跟代表台湾勇夺金奖，那也是对于这个台湾数位设计的一个软实力跟我们推动智慧观光的一个最佳的肯定。那就是后续呢，其实相关的一些智慧景区的一些就是新的结合新的科技，那增加我们的永续的旅游啊，生态旅游啊，甚至是一些文史体验的旅游，都会是在我们的计划中会再持续来做一个发展。
1: 大家可以看得到哦。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呢，它有两项主题，倒是可以让科长跟大家介绍，就是一个求偶跟觅食，它是用动画设计的，而且很有看点，对吧？
0: 对，那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鸟类标本拍摄完之后呢，其实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就是脸视3D的方式来做一个它的生态特征的观察。那但除了这个静态的这个观察之外呢，我们觉得还是需要透过一些动态的这个 3D 动画，让大家来了解这个鸟类的这个赏鸟活动有趣的地方哦。那其实在我们赏鸟的这个活动观察里面呢，其实最有趣的就是两大的这个主题。那以觅食来说的话，像这个黑面琵鹭啊，它其实就是会用它的那个扁扁的这个长嘴在水里面做左右的这个扰动，所以它在水面在用台语的讲就是拉来拉去的，所以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就台语的名字叫 Ovin 拉波
1: 啊，第一次要学起来
0: 拉跟波，对，所以就叫 Ovin 拉波。那在我们的这个 3D 翼翔号呢，也可以透过这个就是开发出来的这个 3D 动画，能够看到这个栩栩如生的这个就是黑面琵鹭在觅食的这个行为。那例如说像是求偶的部分呢，就是像是那个里面有一种鸟类叫小天鹅，那小天鹅呢，其实他们在就是雄鸟跟雌鸟在互相求偶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脖子呢就会围绕着一个爱心的形状，其实非常的浪漫。
1: 哇，
0: 所以说就是像这些不同的鸟类的这些觅食的行为，跟它的一些求偶的一些特征啊，一些辨识点，那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在真的在实际观察真正的鸟类之前呢，就有一个学习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

0: 那另外就是说这一台机器呢，但是这次得奖也有一个蛮重要的点是说，我们在开发的阶段，其实在它的外观也特别做了一个升降式的一个装置。那因为这个裸视 3D 它的这个技术上是需要用这个AI 去锁定人眼的这个瞳孔，它是会做一个及时的对焦，所以等于是说它机器它会自动帮你做对焦，所以就是
1: 不用自己去寻找。
0: 对，使用者他是必须要平视的方式能够比较好的对焦在这个 3D 荧幕上面。那所以说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高，就可以用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个升降的方式快速的去做一个调整。那特别像是一些小朋友啊，或者说无障碍坐轮椅族的朋友们，他们的体验需求也都能够做一个兼顾的。那所以说能够让这种比较生硬的科技，那充满了一些人文跟生态关怀的一个温度。那我们相信也是获得这个MUSE 奖项的这个评审青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就像刚才科长所说的哦，这个水中觅食啦，还有这个鸟类的互动啦，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个所谓的画质画面美了，就可以了解说我们跟那个鸟类的自然界的一个运作模式，对不对？我觉得变成它是一个立体版的那个自然纪录展，好，这个纪录片了哦，这等于是说你会这第一排的观看，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互动装置呢，对于我们的民众来讲哦，或者是游客来讲，一定有它很大的吸引力，对不对？
0: 对，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其实目前像候鸟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大部分是会在九月到就是隔年的这个大概三四月，是这些冬候鸟就是都大部分都会飞来台湾度冬。那像现在是六月，所以蛮多鸟类它其实已经北返到可能是韩国啊，或是说在更北方的一些他们的这个繁殖地回去那个就是回去繁殖了。那所以说目前江南能够透过望远镜观察到的鸟类比较多是留鸟，就已经留在这边的这些留鸟为主，所以数量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多，那种类上也比较没那么多。那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3D 想号的机器呢，其实就可以让游客在这个时间来，也可以先透过这个数位的方式先做一个鸟类的一个观察跟体验，这样啊，觉得很有兴趣，那么就欢迎大家，就是可能的九月、十月之后呢，黑面琵鹭再度飞回来台湾的时候呢，那能够再回到云嘉南来做一个观察。那这样其实就是透过新的数位技术来去弥平这个淡旺季之间的一个。差距
1: 的。我觉得尤其是亲子教育很重要了，他对于那个亲子来讲哦，就是他可以透过视觉跟那种好奇心，对不对？那甚至呢还可以来去做一些了解，主动提问，变成说边看边学边玩，然后呢父母亲呢也可以边学，我觉得就是寓教于乐，自己也可以了解哦，原来有这一套啊，这么特别啊，这个
0: 可以。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刚刚瑶瑶讲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也特别在这个里面设计了一款游戏哦，就是比较就是类似你在赏鸟的时候望远镜找鸟的一个游戏。那里面有十种鸟，所以其实就是在一个限定时间里面能够找到最多的种类跟最多的只数，那就可以进入当天的一个排行。所以其实这个在我们游客中心都非常获得大小朋友的喜欢哦，大家都想要去挑战那个破纪录。
1: 哎，真的，而且那好奇心。
0: 这个又回归到跟类似我们的这个观鸟马拉松哦，也是一样，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体验到最多的鸟种。让大家透过游戏的方式先去体验赏鸟的乐趣的，那希望成为真正的一个赏鸟达人。
1: 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来补充一下有没有没有说到的，以及呢，即将呢在未来哦有一些扩充的点哦，这个旅游的场域哦都可以来先做点功课。
0: 谢谢瑶瑶。那我们这次在 Computex 的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呢， yeah. 其实跟 Acer 的展位合作，那其实能够跟全世界的这些顶尖的这些科技的公司啊，很多科技大佬一起来跨界的亮相呢，获得蛮多的好评。那

0: 后续也在跟 Acer 继续合作，会在美国啊、德国等等一些海外展览来做推广，希望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智慧光能一些无限可能。
1: 嗯，
0: 那也
1: 是。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到我们的游客中心来做体验。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硕文科长。我们相信呢，大家来到云嘉南有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那么，借由刚刚硕文科长所说的呢，大家可以来去寻宝哦，也可以带孩子呢先来一趟哦，寓教于乐，先了解一下我们云嘉南还有哪一些好玩的。我们就相约云嘉南见哦。
0: 谢谢，拜拜。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 I Need You， 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们2026年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听起来感觉上很熟悉，不觉得是新歌，觉得听得非常的顺。好，那另外我的感觉，我会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动力火车一直红到现在哦，但是对我来讲可能稍微有点年纪齁，你知道他们以前的那间唱片公司啊齁，就是有出什么许茹芸啊就是那些人齁，现在就是已经唱片公司不在了齁，然后有一些歌手现在也比较没有出来了，所以对我来讲啊，我觉得动力火车有一段时间是稍微比较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的，但是的确他们的歌曲呢是让大家一直非常的记忆深刻。但是我觉得更难得的是很多团体到最后都会不合，那他们其实一路走来已经蛮多年了，不知道跟原住民的性格有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们感觉上两个人都是那种性情中人，然后我觉得更厉害的是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的歌声依旧非常的有魅力，然后非常的高亢，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时光在他们身上没有停留下痕迹，可能老的蛋啊，或者是可能皮肤比较黝黑哦，像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是杜德伟，他在也在一个情况下就是露面，然后唱歌，然后大家也觉得说太夸张了吧，不是已经70了怎么整个状况还是非常的好，完全没有老到的感觉，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很熟悉的明星朋友歌手在荧幕上出现，然后都没有变都没有老，你就会觉得好厉害哦，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时间一天一天的过，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体会到一些长辈朋友，以前长辈朋友都会讲说他也开始演妈妈了，他也开始演阿嬷了，他当年都女主角的嘞，然后更感伤的还有一些会讲说，我跟你讲他们两个人以前演夫妻，现在竟然演母子，因为那个可能有时候那个女生啊经过生儿育女之后老得比较快，或者是在戏剧当中的安排比较会出现就是曾经演过的情侣档然后变成母子档。好，然后呢现在也会常常看到一些短影音啊然后就会讲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资深演员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天仙角色或者是说以前也是非常的帅气然后每次就是把他们当年的那些影片剪出来的时候你就果然厉害，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整容没有修图那整个身图的时候都是非常能打的然后你也会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像香港的电影最近有一些电影在行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们已经有点就是我们印象中的比如说一些武术打者之类的就是很会拍动作片的现在原来都已经是前辈了然后呢就是有点是传承的，那希望新的一代这些人可以表现得很好，然后新的这一代呢都是一些科班出身的所以这个武功底子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有一些动作这些长辈看的就甚感欣慰另外也会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不过现在做不出来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点了那最近还看到另外一个电影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遮掩之类的然后那个男主角是谢苗其实也是我们小时候看的童星，结果他现在已经是演一个爸爸然后带着别的童星一起演戏所以时间真的过很快。好啦，有点感伤近期也是看到有些艺人们就离开的消息都让大家蛮错愕的，因为大家可能记得的都是公开的样子跟公开的情况，然后都会觉得说怎么突然这个人就不见了那像最近听到的这个消息就是有关黄大炜那黄大炜其实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然后其实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舞台的活动有些表演有些消息出来没有想到突然就说他已经在2号的时候在夏威夷辞世享受61岁那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让大家觉得说怎么突然到了夏威夷没多久就离开了然后新闻出来的就是讲说他的身后事就有两位胞姐全权处理
啊，但是他有一个相伴超过20年的女友兼经纪人，好，那接下来就是声明，好，就是质疑这个声明的合法性，好，而且会委托律师黄珊珊来采取法律行动，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就是他们两个没有结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形态有很多人就是在一起啊，不一定要结婚，好，那可是问题是在法律上啊，没有结婚就是会有问题，好，所以就是这个律师刘伟廷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哦。黄大炜的离世固然让人不舍，但是这个事件也凸显着未婚伴侣在法律上的权益保障问题。好，那他说这个 Vicky 呢，他陪伴黄大炜走过人生超过20年的光阴，不管是音乐创作、演唱会筹备，在人生重要的时刻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好，因为他等于是经纪人兼爱人啊，好，所以就是就是整天都是在一起的，不管是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上。好，那但是感情跟法律是两回事。好，不管两个人在一起多久，不管感情有多深，如果没有结婚，法律上就不是配偶。那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未婚伴侣并没有具备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所以没有办法像配偶一样享有继承权。好，那如果假设黄大炜生前没有透过遗嘱、生前赠与、保险受益人指定或者是其他资产传承规划安排相关权益，那么未来的遗产分配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 DNA， 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好，就是这个足球赛，世界杯足球赛官方的主题曲之一。好，那之前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Shakira 所演唱的呆呆，好，然后现在呢这首歌曲 DNA 是另外一首。那其实这首歌曲很神奇，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听得出来听不出来，好，就是这首歌呢是融合了古典声乐、当代的流行跟电子音乐的歌曲。那刚才大家有听到这个男生女生的声音嘛，好，两个人对唱，这个男生呢是意大利传奇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好，那另外这个女生呢，哦，就是那个唱 Golden 的，有没有，就是猎魔女团的那一位美籍韩裔美籍歌手金恩在，好，一起演这首歌，好，一起唱这首歌，然后也在这个墨西哥的开幕典礼上他们有首次献唱，好，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是展现出足球运动所强调的身份认同、团结还有归属感。那大家如果想要看他们现场表演的版本，好，现在这个年代很方便，好，请上网 Google 就可以看到当初的这个影片了。好，那其实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好，现在真的是热烈开打当中哦。这个周末刚好带小朋友去用餐的时候，哦，走进一家店，好，那个老板可能自己也爱看吧，好，就整个投影，好，真的荧幕就在放那个足球赛，哦，没想到那三个小朋友进去之后就说，哦，足球呢，哦，然后呢，我根本不知道他看得懂规则看不懂规则，反正我是看不懂，就他们也是看得高兴，好，一边吃一边看，好啊，接下来就开始说，我就跟他讲说，诶，现在是世界杯足球赛啊，好，正在开打当中，然后他们就说，那梅西会去吗？ C 罗会去吗？好，讲的一副就是很熟然后很偶像的样子，然后接下来问说，啊，他们是哪一队哪个国家的，好，然后另外就有别的小朋友就回答说，哦，就葡萄牙的啦，阿根廷的啦，好，哦，如数家珍呢，很跟得上时代呢，好，好，所以现在最昂的话题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下，好，那其实我觉得每次呢这个足球杯，好，世界杯足球赛，好，其实都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好看，好，那就算我们不懂这个运动，好，那我有讲过就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很帅，好，所以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就说，诶，那个各个国家要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就会上飞机前啊，或是下飞机的时候会摆拍嘛，就是全队队员摆拍，哦，然后就开始大家就说，哦，他们穿的衣服，哦，这个穿西装，哦，顿时就感觉上就是整团男模都出来了啊，有些说穿的比较休闲啊，哦，那或者说，哦，这个国家他的西装，哦，就是真的很有那个国家的那种味道，哦，啊，反正就是很好看这样。那另外歌曲，哦，其实历代的歌曲也都非常好听，那每次四年一次的足球赛，大家就会开始回味，哦，就是当初有什么歌曲很好听，哦，你知道当初其实李玟也有唱一首跟那个足球杯歌曲有点关系的作品，哦，好，那个是比较久以前的，好像叫 Color 吧，比较久以前的歌曲了。好，那接下来呢回归回来，哦，就是讲到说这个黄大炜的新闻啊，哦，那刚才我们也播放了他的经典的作品叫做你把我灌醉，那其实这首歌曲真的很红，哦，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那之前动力火车也翻唱过，那甚至梅艳芳也唱过，哦，好，那网络上也都可以找到这些版本啊。那刚才讲到黄大炜，他其实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哦，Vicky 也是他的经纪人，然后陪他人生走过超过20年。

的光阴哈啊，不管是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哈，全部都是在一起的啊。但是接下来呢，哈，就是讲到说这个感情跟法律是两回事哈，他们没有在一起哈，没有结婚哈，没有结婚在法律上就不是配偶。那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未婚伴侣并不具备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所以没有办法像配偶一样享有继承权。那刘伟廷律师他在他的就是网络上他就说哈，如果假设黄大炜生前没有透过遗嘱生前赠与保险受益人指定或其他资产传承的安排，好，那未来遗产的分配恐怕这个 Vicky 就会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然后他也提到说，很多人误以为长期同居或者是交往多年就能够受到法律的保障，那事实上法律上看重的是身份关系而非感情的深浅，就是你有没有那个身份。那很多人以为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法律应该会保障我吧，那事实上法律就是没有，因为他就是看身份。那他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大家思考的，就是不是谁对谁错啦，而是当生命突然画下句点的时候，你自己最重视的那个人是不是能够真的获得预期中的保障。那他表示不少人对遗嘱抱持忌讳的态度，但是如果你先做好财产跟继承的规划，往往能够减少家属日后因为财产问题产生的误解跟纷争。那他分享自己的看法指出，遗嘱不是死亡的文件，而是留给家人最后一封家书。他说呢，真正重要的并非在离世后让字就是你喜欢的人为权益奔走，而是你在生前就帮他做好完整的规划，替他做好应该有的保障。好，那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爱与责任在人生落幕之后能够延续，也避免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好，那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新闻看很多嘛，比如说那个张家长龙他们家，好，到现在还在吵，对不对？好，那另外其实我们就是在媒体上其实也常常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哈。像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算是好的结果哈，这个新闻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是说妈妈哈，妈妈跟爸爸是再婚的，好，那他们各自有小孩，好，所以总共有五个小孩，这五个小孩是同父不同母，好，应该是怎么讲，同父不同母。那后来呢，妈妈死掉了，好，然后后来大姐死掉了，那这妈妈死掉大姐死掉之后，他们留下了蛮多的黄金，好啊，当初死掉的时候那个黄金大概有4000多万，好啊，所以呢接下来的好，那个剩下活着的那四个小孩就开始就是告上法庭。好，那大概的概念类似意思就是说啊，那个是那个妈妈留下来的，好啊，妈妈然后姐姐啊留下来的，所以另外那个不是妈妈小孩的，没有他血缘关系的，好，那个他们不应该分，好，所以就这样告上法庭。好，那当然啦，好，后来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好，法院判下来了，哦，还是都有分，好，但是他的分呢，诶，他是概念上是说，哦，本来是妈妈的，好啊，妈妈后来死掉了，然后就变姐姐的，好啊，所以姐姐呢没有结婚，好，所以就变成他兄弟姐妹的，好，那所以就是他最后分下来的那四个的比例是不同的，但是他还是按照法律在走，好，那当然就是如果要按比例这样算下来，好，跟妈妈是同血缘关系的会分的比较多一点点，好，因为他就有那个顺位下来，好，那结果后来呢，这个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啦，为什么？因为当初就是他们在吵的时候，遗产的时候，那个黄金大概是4000多万，好啊，放到现在已经1亿多了，好，所以也没什么好吵的，反正现在分的比当初分的还要多哈，啊，这个就叫做运气好啊。但是哈，有一些哈，那个就是不能拖，你知道吗？有些哈，像那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股票哈变现很快嘛，因为股票只要卖掉之后3天前就进来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股票成为遗产哦，那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股票呢，如果变成遗产的时候，它是以当天好过世的时候那时候的价格为计算基准，好，就是计算它的价值是在它死掉的那一天的那个股价，好，那也是用那样的价值来扣税，好啊，所以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中间可能那个要缴遗产税的时候缴不出来啊，他要去筹钱啊，哈，或者是说就是大家有疑虑啊，然后就卡在那边，大家通通不准动，哈，通通不准动。

懂，然后呢，然后你就要看说，哦，这个长辈过世前哦，他当初他买股的习惯到底是他买什么样的股票啊？如果他买台积电，好，那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哈，因为他们朝着朝着台积电可能从100块哈，啊，不是100块，应该是说100元的股价就变成1000元的股价，就变成2000多元的股价，好，那这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好啊。如果他买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股票，好，那时候正在高点啊，炒着炒着炒着，好，就腰斩了，好，或腰斩再腰斩。好啊，你的税金还是要照当初的计算方式来缴哦，那就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了哈。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黄金的故事是我最近看到的哦，是真的哦哈，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哦哈。然后在更早之前，我有看到一个也是遗产的故事哈，好像也是南部的某一栋大楼，好，那一样是要继承。啊，结果也是一样摆不平哈，然后明明就是在一个黄金地段的黄金的大楼，然后就吵着吵着，吵着吵着，这个很多年过去了，好啊，那栋楼因为就是有产权纠纷嘛，有继承纠纷嘛，所以他也不可能租给别人啊，然后就整个空在那里呀，啊，然后空着空着，那栋大楼就你知道，经过 N 年之后，它就已经没有价值了，好，就比较没有价值了，好，所以呢，就从当初的高点，好，到他们吵完之后，好，整个。可以处理了，那个价格好像也好像变40%吧，好，就变很少了，好，好，这种就是悲剧。所以就是呢，诶，如果你想要分给谁，好，你可能就是要透过更有钱的人，可能就是信托，好，那或是有人会用那种保险的手法，但是我跟你讲，信托跟保险的手法，好，你要找人试算过，好，那个真的是超有钱的，好，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划算的，好，那个才去做啊，不然一般人是不划算了，啊，好，一般人我觉得你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话，你就是逐年赠与，这样可能比较快一点点，那个一年240几万的那个赠与就好好的给他赠，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啊，好，然后另外呢，有些家庭会出问题的是什么，有些家庭会出问题的是借名登记，就是爸爸妈妈把全家的身份证印章拿来用，买东买西这样子啊，买到最后爸爸妈妈不见的时候，诶，下面就开始吵了，下面就会说啊，这当初都是爸爸妈妈的钱买的啊，好，所以是借名登记啊，好，啊，但是你知道法律上呢，就是他你讲的很有道理啊，然后旁边听的人也知道嘛，因为明明这些人他就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买那样的财富嘛，买这样的财产嘛，所以大家都知道是爸爸妈妈买的，好啊，这是我们理智上我们知道，但是在法律上他不是这样认可的，好，就是你如果要去告人家借名登记，好，那你就是要举证，好啊，另外呢，法律上看的是某些东西啊，你那些东西拿不出来，好，通常实务上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好，而且实务上就算他说判下来说对，这是借名登记，好啊，你要记得还钱哦，你要把东西吐出来哦，好，那吐不吐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就有点像是那个分手，好，那个离婚，然后就说哦，你要付多少钱，每个月要付多少钱，要养小孩，好，法院判下来就说哦，那你每个月要缴多少钱，分多少钱，好，要养小孩，好，那一开始都说好好好好好啊，到最后没多久就没了，好，所以理论上一回事，现实是另外一回事，好，那所以呢就是有关这部分钱的部分真的要搞清楚，那尤其是现在还有个另外一个状况是很多人都没有结婚都单身，好，那不管有没有像黄大炜这样有红粉知己，好，或者是伴随自己身边很久的人，有更多的状况是好，那个现在目前有很多情形是单身，好，结果他没结婚嘛，他的兄弟姐妹有结婚，他兄弟姐妹有结婚有小孩，好啊，于是所有人都觉得说你的应该就是以后是我的小孩的，好，你的你不留给我的小孩要留给谁呢，好，就让人家万分的不爽，好，所以现在法律有一些要再修正啊，好啊，也有些没修正的你只好自己来，好啊，想要怎么做就是先安排好，这样才不会最后觉得非常的生气。那其实说真的啦，我觉得人已经走了齁，没有什么好生气的齁，因为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了，但是我觉得通常大家会在乎的是你在乎的那个人，好，你有没有就是你希望他过得好嘛，所以你也很希望说你的财富好，你的财产留给他保障他的将来，好，那所以这个如果有在乎的部分，好，就好好的提前做准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来自于雷一所带来的新歌，这首歌名叫做 I Know You Are Hurting。 好，那其实据说这首歌他是写给他的好朋友，因为他很忙，他没有空理那个好朋友，所以呢他就写了这首歌曲。那讲到雷一呢，他才刚跟这个 Blackpink 的 Lisa 合作，而且登上奥斯卡，那被称为英国全能的音乐才女。好，那这是他的新歌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就是那个很多爸爸妈妈们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暑假即将到来，家里的那些小朋友不知道要放到哪里去，因为自己可能要上班，就像那首歌一样，就是我没有办法陪你，如果就算你要来陪我的话，我也觉得你知道，爸妈的小孩都有爸妈的人都懂啊，就是不是不爱小孩，但是有时候需要有点自己的时间跟空间，稍微要喘息一下下。好，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

我这是正声广播电台呢，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开始报名喽！好，那今年的这场活动有很多人在等，因为去年很多人都就是参加的非常的开心哈，所以其实之前就陆陆续续有人在问说啊，今年办不办？好啊，什么时候要开始？好，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年这一场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那只要是暑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意思就是现在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好，就是这个学期是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小孩，你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参与这个非常有趣的，有双语互动教学，有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有摄影棚小主播的活动，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夏天很热，好，来电台吹吹冷气，玩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好，小朋友开心，爸妈也开心。好，报名的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时间呢，八月十二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好，所以你要把小朋友送过来，然后到时候时间到，你要把他接回去。好啊，爸妈不能留在这里。好，那就是整个费用呢是1000块钱。好，1000块钱。那会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好，那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还有超专业的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参访主播体验。好，那讲到我们的这个老师呢，叫做 Teacher Carrie，好，可能你听过他，因为很多人会听他的 Podcast，他的 Podcast 呢是下课还想听，他就是那位主持人。好，那这一个呢也曾经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主持人双入围，好，表示说他是非常有水准，好，备受专家肯定的一位主持人。那他自己本身呢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也曾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好，那也担任过双语表达力教练，好，那所以呢他来教这个活动，好，大家真的是赚到了，好，好，那这个整个活动地点呢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录音室跟摄影棚，那我们公司地点是在重庆南路一段66至1号7楼，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啊，你要从西门捷运站走路过来也可以。好，那这个费用1000块钱呢，含录音、摄影棚、团体体验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好，然后还有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照相记录，也会放在云端让你自行下载。好，所以对小朋友来讲很好玩，因为首先可以提升他对双语的兴趣，好，因为 Teacher Carrie 本身就是教英文的。那另外呢，媒体试读也很重要，哈，你知道现在小朋友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他们很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媒体的讯息，尤其是网络真的是防不胜防，哈，所以你要教他怎么样去辨别，哈，这个新闻的好坏，哈，这个讯息的正确与否，哈，那就是让他有些概念。好，那至于广播剧的录制啦，或者是摄影棚的主播体验啊，其实对这年代的小朋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呢，你看他做那个什么，就是他今天上台的表现，哈，不管是念书啦，出来以后工作啦，哈，甚至现在他们很多人的兴趣想要当有土博啦，哈哈，或者是说他们想要自己录 podcast 啦，哦，这是都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入门的初体验。好，所以欢迎大家，哈，爸爸妈妈们，只要你的小孩是现在学期中，是在国小二年级到国小六年级的，都可以来报名。那时间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上课地点正声广播公司，费用是1000块钱。报名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我当然知道哈，现在期末考还没考嘛，对不对？好，暑假也还没开始，所以你的痛点还没有到哈。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们只有这一场，然后呢，活动一定是名额有限哈，因为小班制教学，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动作快哈。尤其你知道这种活动哈，很多只要是那个兄弟姐妹落在同个年龄区间，就是意思说，应当为兄弟姐妹是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的，通常爸爸妈妈就会把他一起送过来，好，所以那个数字就是很快的，不是一加一加一这样的报名上去，很快的是那种2加3什么什么之类加上去，哈，啊，当然啦，好，当然现在就是家里要生比较多的比较少一点点啊，很多都是独生子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家里哦有兄弟姐妹的，通常他们就会一起报名的。
好，那接下来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感觉像今天的雨是好，比较没有像前几天这样子好下的这么大，就算有雨好，雨也稍微小一点点。好，那但是呢，根据气象显示好，这礼拜还是陆陆续续有降雨的几率。好，那一下热一下冷，好一下湿一下，哦，这个真的是过敏的朋友都非常害怕的，好，所以好好保护好自己。那在这边呢，也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的，我相信各位这个听众应该有看到新闻吧，这歌手黄大炜呢过世的消息哦。那过世的原因其实没有一个人知道，一直到现在我问了其他的记者哦，他们也说不知道啊，他们家人没有公开。但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最后能够回忆他的，就是他所留下的这些经典吧。想让

这首歌曲来自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好，这首歌曲真的是让摇滚教父黄大炜呢当年真的红遍大街小巷哦。那其实他家境呢真的是大有来头哦，因为他

他的家族呢有张学森、张学林，就是这些你都听过的、哦。好，那为什么呢？他曾经有跟媒体说过，他第一次看到张学良的时候是在台北哦。他十岁的时候，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呢飞到台北。他说张学良呢就坐在他旁边，他左手这样一直在他背后哦，就是跟他叮咛了很多事情。那他们两位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因为他妈妈呢，妈妈的本名呢，他名字很特别，叫做张吕恒哦，而且这个字很少见，张吕恒。妈妈的外曾祖父呢，就是张作霖。那阿公张学森是第五个孩子，因此少帅呢，张学良就是他的大伯公。哎，知道怎么讲，大伯父还是大伯公？好，那应该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总之，他们家真的是大有来头啦。好的，那在这里呢，很多圈演艺圈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讶异哦，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他才有跟这个记者媒体们说到他就是要移居夏威夷，然后要重拾音乐创作，但没有想到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噩耗，很多人都还无法接受。那我想今天也只有这个机会，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我真的非常喜欢哦，喜欢到什么地步呢？因为当时我是印象中我在搭计程车，然后在搭计程车的当下，我就听到收音机当中传了这首歌曲，我就很好奇，觉得好好听哦，所以上网查了一下到底是谁唱的，没有想到是黄大炜唱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叫做《同进同出》，送给大家。

人生苦短，真的是要说及时行乐吗？我觉得就是珍惜当下吧，好好的去面对过去跟现在还有未来，然后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有人说焦虑这件事情是对未来的未知感到恐惧，那忧郁这件事情呢，是你的过去呢，缠绕着你哦，让你没有办法放下，没有办法向前看。所以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最好的时候就是现在。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当下，珍惜时间。那我相信哦，这些话大家应该也是常听到，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心理层面的平静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哦。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正声调频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受到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哦，我们这近期呢午后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尤其是中部跟南部地区。还蛮容易呢会有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山区的话请注意落石跟坍方，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有亲友是刚好住在中南部地区的话，打电话关心他一下，或者是呢在这个我们讯息当中哦，多加的提醒他哦，注意一下安全。这个大雨真的是蛮麻烦的，这样的湿哒哒天气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哦。好的，这个礼拜呢很快呢就要迎接端午节了，在这边呢也要跟大家说，一直到下周三后天气才会逐渐趋于稳定。那接下来呢这个端午节会不会下雨呢？其实是蛮高几率会下雨的，但好像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啦。但虽然说会下雨，可是雨时不长，雨区不广哦。只是要说如果有要出去玩的朋友，也请记得要这个准备这雨天的备案，还有记得携带雨具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一首来自苏沛的《静静的河边》，静静的河边。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端午节啊，有酒毒要小心。前几天啊，我就看到说有这个台铁的列车长突然停驶，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大家想说，该不会是铁轨又有问题，或是有发生什么意外吧？确实是意外，没有错哦。那这个台铁的列车长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台铁的列车长遇到了蜈蚣，哦，天哪！看到这个时候吓了一大跳，遇到蜈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现在这样天气炎热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好像虫虫就已经会跑出来了。那总之，这个台铁花莲站的误点理由是因为这位这个许姓列车长在月台巡视的时候被一只长20公分的红蜈蚣咬伤脚踝，当场红肿剧痛，消防获报后紧急送医，也因此让这个原定呢晚间发车的241次自强号延误了13分钟的发车。那这也是呢花莲车站首度传出蜈蚣咬人的事件了，好，千万不要大意。虽然说蜈蚣这部分应该很少人会遇到它咬，就是被咬啦，但是蜈蚣是有毒性的，所以千万不要大意，一定要紧急送医，一定要紧急送医。那夏季呢其实就是蜈蚣好发的时期，在这里呢他们值班的站长，就是台铁这边的站长说，他们会请清洁公司加强清消工作。一般来说，遭到这个蜈蚣咬伤之后呢，会产生剧烈的疼痛，伤口红肿发热，多半是局部发炎反应，那只有少数人会引发呢过敏导致休克。只是误点就比较不罕就比较不罕见，罕见的是首次居然是因为列车车长被蜈蚣咬伤而延误，好，避免这个惊悚的蜈蚣咬人事件再度上演，希望没事了。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在这里呢也想要跟大家先呼吁一下，因为天气呢接下来会越来越炎热，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昆虫出没。那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被蜈蚣咬到的话该怎么办呢？好，在这里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哦，蜈蚣咬很少会有致命的危险，虽然说有毒，但主要是在猎捕食物用的。那当蜈蚣看到猎物呢，会将头部下方的毒钩刺入猎物体内注入体液，不过人那不是蜈蚣的食物，所以它注入的毒液量是不足以让人致命，不过呢还是要赶快去送急诊哦。好，在这边呢也请大家了解一下，如果真的万一真的很不幸的遇到被蜈蚣咬的情形，正确处理的方式是：一、保持镇定，请不要慌张，因为蜈蚣咬人致死几乎是没有的事情，很少，少之又少，但是真的是蛮可怕的啦。哦，第二个是尽快的清洗及消毒，可以尽快用清水来清洗伤口，如果可以的话稍微用酒精消毒一下，维持伤口的清洁。第三点是呢，冰敷止痛最有效哦。虽然说有些零星的医学研究报告指出，热敷呢对少部分的蜈蚣咬能够稍微缓解疼痛，但是呢，冰敷是现行急诊医疗是没有错的。好，第四个是止痛抗敏的破伤风。在这边呢，许多病人如果是他们是被蜈蚣咬到的话，常常会伴随着相当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他们去急诊的时候就会伴随着大范围的身体红疹，因此呢急诊医师呢会打抗组织胺，还有呢消炎止痛药以及破伤风，来防止后续的伤口感染问题，让病患呢后续继续在门诊追踪治疗哦。好，以上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哦，也提醒大家先别慌，先

先别急哦，如果附近有音乐，赶快先去医院急诊哦。好，那总之呢，就是不要用嘴巴把什么血液吸出来啊，那个武侠片里面才会出现的一种行为，那其实是错误示范啦。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哦，跟夏天很有关系哦，就是哇，夏天最怕被蚊子叮啦，不只是痒的难受，还可能呢会传播登革热等疾病。所以现代人呢、对于被叮这件事情哦，其实会有点小小的害怕。但是呢也不用太害怕啦，有时候有一些恐惧都是多余的。好，那研究发现有些人呢就比较容易会吸引蚊子。我甚至呢那天跟两位朋友们呢就刚好正在户外聊天，然后其中有一个男生就对那女生说，诶，还好你站在这里，要不然蚊子叮的都是我。然后那女生就说，哇，我被叮了好多包啊，她穿着短裤哦。好，那除了使用防蚊液之外哦，在家种一些特定的植物，其实是也是有助于呢降低蚊虫靠近的机会。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蚊子那么偏爱咬你呢？有三大诱因成为吸蚊磁铁哦。

这首歌来自赵咏华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今天跟大家聊聊健康密码主题呢，是蚊子为什么那么爱你啊，偏偏那么多人只叮你呢？夏天啊，最让人烦恼的问题之一就是讨人厌的蚊虫很多。那某些人就有这样的疑问，明明一群人就坐在那，但为什么就是那一两个被蚊子叮得满腿红豆冰，但有的人却没事呢？这到底是为何呢？事实上，科学研究发现了，蚊子确实比较偏爱某些人，这可能跟呼吸、体温、皮肤、气味，甚至是喝的饮料有关系。首先第一件事，二氧化碳跟高体温。专家指出，蚊子在寻找目标的时候，首先会被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所吸引，当人体呼吸的时候，还会持续释放出二氧化碳，形成了蚊子追踪的线索。那之后呢，他们甚至会透过体温及皮肤散发出这个化学气味来判断是否降落叮咬哦。好，那第二个呢，是这个皮肤表面上的化学气味哦。容易被蚊子叮的人哦，研究发现皮肤呢表面可能多了一些这个化合物哦，这个叫做菌酸的一个化合物哦。这些物质哦会让汗液跟皮肤的微生物作用产生特殊的气味，所以啦，代谢旺盛的人可能让蚊子更容易辨识目标哦。第三个是喝啤酒。最近还有个研究是这样发现的，以前我们是听到吃肉嘛，但现在最新的研究是喝啤酒。喝酒呢跟蚊子偏好也有关系。一项呢大型户外活动进行研究观察发现，喝过啤酒的人呢被蚊子靠近跟叮咬的几率变高，那这有可能是啤酒散发的特殊气味有关，而非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变化。不过目前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哦。虽然说偶尔喝啤酒不代表一定会变成吸蚊雌蝶，但如果呢你本身就容易被叮咬，在蚊虫的环境比较多的这个状况之下，应该要提高警觉哦。尤其再加上如果你要手上拿着一瓶啤酒的话，更容易被咬了。

听到这首歌，蔡琴《你是我心中云一朵》。最后呢，提醒大家，我们在购买防蚊液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依照产品的标示定期补擦，还有呢，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时候重复使用，避免一次涂抹过后却长时间不补擦哦。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哦。再来就是居家要养要种植，不是养蚊子啊，说错了，要种植植物，哪些植物是有助

助于驱赶蚊虫呢？一香茅，二薰衣草，三万寿菊，四金莲花，五迷迭香，六伯乐，七呢是薄荷。以上这些提供给各位啦。很快间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11: 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时间来到的是6月16号星期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周二的时间呢，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咯。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叫做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0: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1: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今天礼拜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发生了一件还蛮严重的气爆意外，地点呢是发生在新竹东区的高翠路，有一家便当店在上周6月9号凌晨发生气爆，那当然连附近的像车辆啊、民宅啊都遭到波及，还有如果大家看到新闻或照片就会发现整条街区都是哇，都是非常的这个东西都炸烂了啊，那房间里面房子里面的家具啊什么全部都炸飞了，都摊在马路上面。那甚至其实有一对夫妻哦遭到这个墙壁重压，倒塌的墙壁重压，救出的时候已经 O 卡了，后来经过抢救还是仍然不幸的身亡。好，那目前这个消防人员其实初步怀疑有可能是前一晚便当店在休息的时候没有察觉到瓦斯外泄，才导致说整个瓦斯呢累积在房子

里面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气爆。好，气爆其实每一次发生都影响蛮大的，然后伤害的这个严重性也很强。我觉得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爆炸的威力，就是在我国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住在我五谷的外婆家，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跟阿嬷在客厅看八点档，结果就突然听到一个很大声嘣的一声哦，嘣的一声。那时候也没有网络那么发达，或是说新闻也还没有到这么快可以马上知道发生什么事，只是当下以为说是汽车对撞，就车祸，好，碰撞声很大声。那后来阿公还特地跑出来说，诶，他房间的那个玻璃窗碎掉了，被蹦到碎掉了。对，接下来呢就是听到很多那个消防车啊救护车的声音嘛，后来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哦，大概过一个小时之后就有看到新闻说，哦，原来是这个家里面附近的商铺爆炸。哦，大家如果去查，大概是在2010年、2011年，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五谷的那个商铺有发生一个爆炸的案件。对，然后隔天去学校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诶，学校有一排教室的玻璃全部都被震到碎掉，全部都是就是坏掉了。我才知道说，哇，原来爆炸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其实虽然这个商铺气爆呢，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爆竹嘛，哦，有爆竹的存放，那跟气爆的原理是不太相同，但是这个爆炸事件本身就很严重。好，那再加上之前高雄发生的这个气爆案件，整条路都被炸烂、被炸毁，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是历历在目。好，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气爆真的是要特别小心的哦，要怎么样在瓦斯外泄的时候就先有所警觉呢？哦，要跟大家来分享，再次的帮大家复习一下哦，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要常常的提醒大家。哦，因为瓦斯外泄的征兆，除了在气味上面有浓浓的臭味呢，其实哦，还可以透过像视觉、听觉、触觉来综合判断。因为一般人通常就会认为说，好像没有味道就没事嘛，有所警觉的时候都是大家闻到味道才觉得怪怪的。哦，但是呢，其实这个有点算是错误的观念。根据桃园市政府消防局新国分队的卫教贴文来指出，哦，第一时间呢，其实透过四个警讯就可以察觉说是不是正处在瓦斯外泄的风险当中。对，第一个就是靠味道，因为瓦斯它本身是没有颜色跟味道的，但供应商通常会刻意加入臭味，闻到不寻常的味道就比较能够有所警觉。好，再来第二个呢，就是白烟。当高压的瓦斯大量外泄的时候，周遭的空气可能就会出现异常的烟雾白雾状的白烟。还有呢，声音也可以哦，如果是像管线破裂，或者是说开关没有关好，好，这个漏气的地方可能就会出现嘶嘶嘶嘶的这种声音。还有凉感，就是手靠近瓦斯外泄的地方，诶，会觉得好像有点凉凉的部分。好，不过这部分要提醒大家，就是为了安全起见，不要轻易随意的刻意的靠近明显外泄的地方。好，这个判断气味、白烟、声音跟凉感，可以轻易的让大家判断说，诶，瓦斯到底有没有外泄哦。那瓦斯真的外泄的话该怎么办？有保命五步骤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马上关闭开关。好，所有的开关呢，瓦斯的总开关跟设备全部都要立即的关闭。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禁止任何的火源，绝对不要开动任何的电器开关，包含电风扇、抽油烟机，更不要来使用打火机这一类的明火设备。好，还有第三个，就是极缓慢的推开门窗，
推开门窗的意义就是要让空气来流通，但是呢速度要放慢，因为要避免说如果家里面的那个门窗是金属框嘛，金属框你打开的太快可能就会产生摩擦，摩擦就会什么，就会生热，就会产生火花，有可能就会导致气爆。哦，这一分一秒一个小动作都很重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初步的防护止漏，发现漏气的地方，可以用肥皂来涂抹来擦拭，或是用胶布啊破布啊稍微的包扎来减轻漏气的程度。好，先把它绑起来。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迅速的移动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拨打119来通报消防队，或是通知瓦斯公司派员前来检测或修缮。好，那这个是有发现诶瓦斯外泄怪怪的时候应该要先做好的动作。好，那再来遇到瓦斯气爆该怎么自保呢？如果你真的第一时间的话突然蹦一声很大声，好，如果真的要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最好的动作就是马上的趴下卧倒，并且呢要用双手紧紧的保护头部，避免说诶有东西掉落造成头部的伤害。好，那可以的话当然就是赶快离开现场。好，赶快离开现场。那离开现场的时候就是保持冷静，用衣物来遮住口鼻，避免吸入大量的粉尘。好，赶快的快速离开危险的地方。那当然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瓦斯的检查，居家的安全检查就很重要，就是你的瓦斯表有没有异常转动。你没有用瓦斯可是瓦斯表数字很奇怪，那可能要小心一下。好，还有瓦斯管线有没有破裂啊，松脱。好，这个束带有没有确实的束紧。那像如果是睡前或者是说在外出的时候，好，要先检查说瓦斯的总开关有没有关闭，然后是瓦斯桶有没有放在良好的通风处，这些有在日常就可以先做定期的检查，或者是说先随手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哦。好啦，就来跟大家分享，没有人希望发生这种意外嘛，可是在意外真的不幸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

0: 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周二呢，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哦。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圣家堂的新闻哦。圣家堂就是西班牙的建筑嘛，盖了非常久诶，盖了100多年都还没有盖完。本来预计说在今年要完成所有的这个工程啊，希望能够在高地，就是这个圣家堂的建筑师高地逝世100周年的时候，刚好来完成所有的尖塔跟主体建筑，本来是这样预期啦。但是中途因为有受到像是这个 COVID-19 的关系呀、等等的一些因素，所以呢整个时程就向后推迟。那目前刚好在上周的时候就正式来宣告说，哇，这个最核心的耶稣基督高塔已经正式落成，恭喜恭喜。好，那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教宗就有前去主持这个弥撒，那并且为刚落成的耶稣基督塔来进行祝福的仪式。好，盖了非常的久，好不容易可以完成了。那后续呢，虽然目前啦这个主体的塔楼已经落成，但圣家堂官方是说到，这个教堂内部的装饰啊，还有这个立面啊，周边的这个配套设施工程都还会在持续的推进，目标呢是要在2034年左右完成所有的细节，为这个很大的工程已经一个半世纪了，150年的工程画下句点。对，实在是很难想象说有一栋建筑物要盖100多年啦。啊，至于为什么要盖这么久哦，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包含像是这个设计的这个图表本来就盖得蛮复杂的，设计理念上面，还有另外就是历史上面的一些渊源啊，资金啊，工程技术啊，好，导致说从1882年盖到现在都还没有盖完。这什么概念呢？1882年台湾都还没有日治时期耶，都还没有到日本时期日治时代就已经在盖，盖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好，那到底为什么盖那么久还没盖完呢？基本上有几个原因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赎罪教堂的特殊经营模式，它其实都要靠着

私人的捐款，然后参观的门票收入才可以有资金来去建设。好，所以资金上面是蛮不稳定的，很多时候因为经费不足，所以这个工程就被迫来停摆。好，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算是应该还蛮主要的原因啦。到底为什么会盖这么久，就是因为经费不足。再来还有就是高地它本身在设计圣家堂就是非常复杂的结构，好，就是它每一根柱子每一片装饰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这种大规模工业化模组化的盖房子的方式是很难去建造的，好，所以它的结构本身就很复杂。那19世纪呢，这些设计远远都超于在那个年代18多少年能够来负荷的这个工程结构能力，好，是一直到了现在可能有一些 3D 的模型啊，好，电脑的绘图才能真正的来解决这些比较复杂跟专业的施工难题。好，这个是经费跟设计方面。那当然还有包含每一个时代会面临到的挑战，例如说在1936年到39年西班牙那边就发生内战嘛，好，这个圣家堂这边呢教堂的工作室就被洗劫了，好，所以当时的一些原始的模型啊、设计图啊、手绘稿啊都不见了，好，那后来就大家花了很多的时间慢慢拼凑找回高地本来设计的样子。好，那再加上前几年的疫情啊等等的很多的突发状况，导致说工程延宕，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啦。我想再过几年哦，相信大家应该都还是能够见得到它完工的一天哦，就是这个算是100多年难得一见的事情，我会还蛮期待的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个光是高塔完成就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为什么这个教宗会特地来去祈福呢，我就是这个原因啦跟大家来分享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自己是还蛮想要去西班牙看看，去玩玩看啊，走一走啊，晃一晃，毕竟这个风情，欧洲的风情跟大家熟悉的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啊是很不一样的。不知道大家出国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去过呢？有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让我来羡慕一下下。好啦，跟大家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孙悦跟徐仲威所演唱的，叫做《哦，你也在这里》。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仲威跟孙悦所演唱的，叫做《哦，你也在这里》。这首歌曲是1986年的电影主题曲，是由于堪平导演所拍摄的电影《孽子》的主题曲。那《孽子》就是改编自白先勇的小说嘛，其实就是，我觉得那个年代白先勇写这本小说还蛮勇敢的吗？还蛮超前的，就是一个描写同志情谊，的一本小说啦。那其实，在书籍当中有很多，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台北市，尤其是我们政生附近，就是228公园啊，毕竟写同志的感情状况嘛，228公园或者是说在台北市，旧城区这一带。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回忆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回去翻这本《孽子》，会还蛮有感觉的。因为我之前呢，高中的时候就有想要看白先勇这一本《孽子》，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啊，看不太懂，因为有很多地点上面的描述啊，然后有很多那个就是街景的描述，228公园什么的，我都不太熟悉。直到我在政生开始上班之后啊，我们附近就是重庆南路啊，228公园啊，就很近嘛，就开始对这附近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呢，我再回去看《孽子》这一本书，就发现我看得懂，我看得懂他到底在写哪一个地点。好，那对地点比较掌握之后，就对于他们那个剧情的理解程度就更高了。对，然后我好像去年吗，还是前年，有去电影院看这一部电影的重映。就是现在还蛮流行，就是有很多的电影都会做修复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我那时候是在好像什么国家影视厅中心，对，在新庄，没错，新庄。如果大家搭大众运输的话，就是搭机捷到新庄复都新站，它就是在那个附近啦。对，然后也是在那个红会广场附近，就是在那边国家影视厅中心。我还蛮推荐大家，如果喜欢看一些老电影的话，可以去那边看。就它上面每个月啊，都会有一些旧的电影的重映，我就可以看到真的很复古的电影哦。我之前还有去看过那个《杀夫》，那个也是改编那个李阳的小说《杀夫》。那一部片也很久，只有在国家影视厅中心才看得到，因为他们就是有专门在做那个老电影的修复，所以他们修复好，他们好像是一格一格的那个底片还是什么要去做修复。修复好就会在那边播，有一些是售票的，有一些是免费的，就大家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面看一下。那通常都是礼拜六礼拜天

才有电影播出啦。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还蛮多，就是现场去看的这个观众也还蛮多，是长辈朋友们哦，蛮多的，而且人潮也挺多的哦，就是整个算是快要坐满的程度哦，所以我觉得也还蛮推荐大家，如果在周末有时间可以去看看的，对，去看看老的电影，去看到这个以前喜欢的演员呐，好久不见的这个演员歌手听的歌曲，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怀旧的行程啦。对，以前呢，就是对于这种很复古的东西就会觉得哈，谁在乎啊，这个我们人要向前看啊。可是直到我在前阵子的时候就看到网络上面他就在感叹说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们这种二三十岁的人，二十几岁的人哦，还每天在那边看那个康熙来了的重播片段，都停播十年了，还在流传这些片段。那这样子跟以前喜欢看那个诸葛会社重播再重播的阿公阿嬷有什么差别呢？哦，就是我们也是渐渐成为这种人了吗？好，所以可能在更新的世代，可能看到我们这一代的人在看康熙来了，就很像以前看阿公阿嬷在看株式会社、株歌会社，哦，这概念可能是很像的。嗯，果然时代一代一代，好，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好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还蛮推荐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国家影视厅中心来看这些老电影咯。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叫做《白发吟》。

无法，但当然我现在还是黑发为主啦，只是像我们家就是遗传这种少年白的基因，所以头发这样拨一拨啊，就会看到还蛮多白头发。我每一次去剪头发的时候，那个设计师都会问我说，诶，你要不要顺便染头发，你要不要顺便染一下。可是因为我这个人呢、啊，就会觉得染头发好像就是一条不归路，我就是染了然后黑的头发又长出来，好，那如果年纪有一些长辈朋友们长出来又是花花灰灰的头发啊，又要一直去染一直去染，就会觉得很麻烦呢、啊。好，去外面给人家染很贵，然后在家里面自己买那个染发剂，也会觉得会不会染得不好看，或者说好像长期染头发又很伤身，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的困扰。我之前有一阵子也是大概两年都会固定去染头发，好，就是染基本的咖啡色，就想说换个造型嘛。可是我真的发现自己只要是头发就是变成黑发长出来之后，就头发颜色长出来之后，那个发色变得很不均匀，我就会觉得很烦躁，就是很想要赶快去整理，但是整理又要花钱嘛，所以就会觉得好像一直在花钱弄头发。所以后来我去年就是痛定思痛，好，痛定思痛，我就去染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深蓝色，就把头发的颜色盖住。但是呢，如果大家也想要做这件事情，要先做好心理准备，设计师可能也会跟你说，这个染深色哦，发色只要染深一上去，你就没有办法再染浅色了，真的要深思熟虑。人家会说这个叫做 all day， 就是你染深了上去之后，你如果突然想要换造型或想要染浅一点的颜色，做不到，因为深色的太深了，你要染浅是做不到，你发质可能会因此坏掉，染出来的颜色也不好看。所以我到现在呢就是还是黑头发啦。那通常头发你要让它整个长完，这个染过的头发要剪掉之后才能重新上色，一般来说可能都要2年的时间咯，这个还蛮长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染深发，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然后我最近啊，在就是刚好在 IG 上面滑这个短影音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设计师，他的影片非常令我着迷，就是他的客群也都是这种长辈银发族朋友们。然后呢，他这个就是他都会说他专门在做染发，是帮长辈做白发共存。哦，他的影片真的都很厉害，很厉害的这个老师。然后我就一直看他的影片，一直看一直看，因为他都会把人家那种，他说这个 old day 有没有，就是染没有染好，然后或者说颜色花花白白的，这个弄得有点看起来人家说很阿杂的颜色，就把它重新整理，整理出来与白发共存。对，什么叫做白发共存呢？其实白发共存的重点就是把白头发模糊化，因为如果你是有白头发你染深，那白的长出来就会很明显嘛，所以他做的白发共存就是把头发染的比较浅色系，就当你的白头发灰灰白白的白头发再长出来的时候，就不会看起来这么的突兀跟奇怪。就白头发的部分，它会透过一些那个线条染，挑染线条染，然后透过这个剪裁让你这个白头发重新长出来还是接得很顺，所以你不会一直困扰说啊，为什么白头发又长出来了。大概很多人都是染完之后呢，过一年再去找他整理，确实哦，被他整理过后的这个客人呢，其实后续再回来找他，虽然留了一年，但是看起来都还是还蛮完整，还蛮漂亮，还蛮自然的，不会觉得说啊，怎么突然有这个白头发，很突兀。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啦。只是如果大家要去找他的话，真的是要做好这个荷包大师写的心理准备，因为他染一根头发好像真的就是蛮贵的哦。
要上万块哦，好像20000多块钱，很贵很贵。尤其是如果你之前有在其他的发廊有染过头发，然后要做整理的话，

哦，这个他就会跟你收漂发的钱啊，染发的钱啊，哦，这个染的这个次数啊，什么都是单次计算，所以加总上去呢，可能都要28,000-32,000哦。我看到那个金额也是吓死人啊，我觉得好可怕哦。但效果确实是很好的啦，而且也不是说长辈才会去做这种什么白发共存，连很多那种30几岁啊40几岁啊，这可能就也是有少年白基因的，就可能30-40岁就哇满头白发的这种中壮年族也会去找他来处理。好，所以这个就是人家会说打不过就加入，没有办法一直重复挑染再挑染，染染染染深色，就是何不如直接面对它呢？面对白头发，让它变得更自然。我就是前几天在网络上面滑到这个老师的作品跟他的这个短影音，看得非常的着迷。好，但是老师说话也是蛮不客气的，因为他可能技术是蛮厉害，所以他可以就是很直接的跟客人沟通，就说你不要再勤了齁，你这种白头发谁要给你用齁之类的。好，就讲话很直接啦，我觉得当他的客人可能心脏也要蛮大颗的。但看到这个白发共存的概念，我自己是觉得蛮特别的，跟大家分享。稍作休息咯，下一段节目当中马上来跟大家分享这周假讯息要澄清哪一些咯。

0: 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事实放大镜，
2: 这礼拜的事实放大镜，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就是台湾最近很多人就是会说啊，这个毒驾越来越多，哦，确实是有发现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根据源头来查，一定就是跟毒品有相关嘛，那毒品哪里来呢等等的，就是其实更多需要大家去思考跟探讨跟细究的部分。那最近就有网友在网络上面发影片，哦，他说呢，他在路上被抽电子烟的路人吐了一口二手烟，结果他吸到这个二手烟呢，啊，就觉得头很晕，甚至出现没有办法站直，身体不由自主转圈圈的情况，怀疑自己可能是这个吸到了丧失烟弹的二手烟所影响。好，网路上面有这样的说法。那事实上呢，真的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吗？哦，其实这种讯息会让大家人心惶惶嘛，还想说啊，会不会真的不小心吸到就这样？那后续呢，根据事实查核中心的求证，哦，他们去求证毒物专家是表示说，如果只是吸到旁边人吐出的一口丧失烟弹的二手烟，可能会因为烟雾造成眼睛或呼吸道轻微的刺激，但是其实不至于会出现像影片说到什么头晕啊，身体什么什么不由自主转圈圈的情况，其实不太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啦。那另外其实即使是效力很强的芬太尼衍生物，也不会出现这种什么吸一口二手烟就马上出现中毒的症状，这种相关的报告是没有的。那再加上成瘾科的医师表示说，这种网络影片哦，他说到的情境其实也不是密闭空间，也不是长时间的曝露，哦，只是路过。那通常来说，二手烟的浓度不至于会引发中毒的反应，那更不用说会出现什么不由自主转圈圈的情况，其实这个也不是丧失烟弹的典型表现啦。哦，所以呢，这个网络上面的影片这样讲是真的蛮夸大蛮夸张的啦，不会说哇，你走过去路人真的，如果他真的在吸毒，你也不可能，哦，这个吸一口二手烟就会中毒转圈圈等等的情形发生。那但是当然也是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这个丧失烟弹真的是很恐怖，我们也不是说啊，这个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可怕，也不是要这样子传递这种观念给大家，毒品还是非常的严重，好，丧失烟弹还是会危害健康，造成社会的不安，二手烟也确实有害身体健康，但是从毒物跟这个毒理跟药物的作用机制来说，不至于出现影片当中所说这么夸张的现象啦。好，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千万千千万万不要吸毒，好，帮大家做澄清啦，因为真的很担心大家看到这样的报道，看到这样的影片就会觉得很慌张，好，很害怕说会不会我在路上随便走一下就中毒，好，这个部分。那另外提醒一下这个有在抽烟的听众朋友们哦，这个最近台北市抓抽烟抓得非常的凶，好，要抽的话呢，在禁烟的地区要记得找抽烟的这个室内吸烟室，这部分呢特别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好了，节目到了尾声，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秋秋合唱团所演唱的叫做紧急刹车。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的6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3: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4: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3: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4: 哇妈，你好专业哦。
3: 活到老学到老了。
4: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 好炸都安心。
3: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5: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

0: 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咯、真的是太阳哦，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啊，避免中暑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哦。那这个多喝水哈、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好，那昨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喽。刚好呢，我们幻世华老师呢，这个过去几天到这个妈祖哦去做了一个深度的旅游啊，定点呢就是在北竿这个地方。虽然说这个妈祖呢有四个乡哦，那他们只选择了北竿乡啊，在那个地方做定点的旅游。所以昨天呢，的一个访谈也蛮精彩的，内容也蛮丰富的。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要在接下来的假期啦，不管是周休二日啊，或是说紧接着这个我们讲的端午节，或是说更晚一点点的这个暑假要安排一些旅游的话，都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我们也在这边再度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可能都是长期收听

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我们也邀请你呢加入张老师的这个订阅这个 YT 的这个阵容里面那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只要是过去在这一段期间有邀请的这个特别来宾啊，张老师都会开 YT 的直播那就会把他们访谈的内容跟影像呢都留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会员，那同时呢也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让我们这个国内最长寿的房地产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来收听到、收看到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嘛，已经是到了每个月的月初，我们就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上一个月份六都六都他们公布了最新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昨天呢六都都已经陆续的公布了那也有看到蛮多媒体呢也都有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在网络上面披露，那今天也看到在平面媒体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些讯息哦。那五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的这个栋数呢，是根据这个加总起来的数量呢，是16,558栋哦。那跟四月份比较起来呢，是小幅增加5.6%，哎，算是不错的有增加就总比没增加好那当然呢，因为去年的基期还是比较高，所以跟去年比较的话是衰退 3.7% 那这个算是呈现一个正负这个误差值之内啦好，那我们来看看六都个别的一个表现这个台北市跟高雄市呢在五月份表现相对比较火热一点点，也没有真的火热到哪里去，只是说比较比其他的市都来得好那其他的市都呢就表现得比较冷清冷淡一点点那我们来看看中介业者他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资料，看待这样的一个资讯。房仲业者他们认为啦是受到央行这个2024年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有这个限贷令，银行限贷令的这个双重影响，资金面呢已经这个慢慢这个转移那所以呢这个即使说在这个双北市表现的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点，可是呢这个还是有一些落差存在。那我们来看看六都的这个地政局他们公布的这个最新资料。台北市五月份的交易量呢，房屋交易量是1917，所以较上个月下修 3.2 台北市是下修 3.2 的可是跟去年同期比较是大幅成长 10.7%，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说看到这个媒体在分析什么台北市相对比较火热那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基础来看啦往往有时候你的比较基础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会呈现很大的一个落差。如果说以月跟月的来比较的话，台北市五月份并没有特别好好，那我们来看看新北市。新北市五月份的这个交易呢是3937栋那这个跟四月份比较起来倒是大幅度的增加 12.4%， 可是呢跟去年同期比较就是衰退了 18.2% 所以呢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一升一降这样子那桃园市来表现也是相对比较冷清咯，五月份是2731栋，月减 5.6， 年减更是达到 16.4所以呢是月减跟年减双减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已经是2011年呢。

同期历史的一个最低纪录咯。所以桃园看起来在这个大热天里面呢，房市是非常冷的哦。那台中市五月份的交易量是3270，跟上个月份比较是增加 4.1%， 跟去年同期比较是衰减 3.5%。所以呢是一升也是一降这样子哦。好，那台南市呢五月份是交易只有1515栋了哦，这个算是六都里面最少的，因为它的整个市场规模也是最小，月减 4.4%， 年减 12.8%， 这个也创下台南市2017年以来的同期最低的记录。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高雄市五月份的买卖移转呢达到3188栋，较四月份大幅增加 23.6%， 哇，这个是在六都里面表现最亮眼的哦，月增了 23.6%， 跟去年同期比较更是的让大家跌破眼镜，成长了有 41.4% 哦，不管是月增还是年增都是六都之冠哦。那所以高雄市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亮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这个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有一点点的诧异啦齁。好，那房仲业者他们解读台北市、高雄市、南北两大都会区的买气呢，这个好像在五月份比较相对抗跌，特别是高雄市哈。那台北市当然呢，它本来就是这个天龙国哈，这个房价是最高的首善之区啊，那可是在这个信用管制的这个特别是高价豪宅的管制之下呢，这部分的这个交易量还是没办法放大。倒是高雄市可能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这个加上台积电的效应啊，这个北高雄呢，这个包括兰子区就是台积电的坐落的这个兰子区呢，还有桥头区啊，都有大量的预售屋交屋出现了爆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接下来的科技公司进驻区域呢所带动的这个产业红利啊，是否能够续航呢？这个也都是这个在地的房地产业者高度关注的。那至于说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跟台南市这四都啊，这个过去几年呢大打这个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哦，那推案量也不少。可是呢，在这个这一波的打房跟限贷令的情况之下，投资客都从这些从化区退场了哦，市场的冷清呢，也这造成了在地自住客这个首购族的观望。那加上因为从化区啊生活机能还未全面到位哦，所以这些短期供给量过大的从化区啊，可能接下来哦面临的这个卖压还会是蛮严峻的哦，所以呢导致这个房屋的交易栋数呢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剧烈变化。那既然已经有五月份的交易这个房屋成绩单出来，那这个当然呢很容易从 Excel 一到五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有六都前五个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前五个月份呢是9987栋，快要接近一万栋了，年增 2.8%， 算是小幅增加了。那新北市呢是18361栋倒是年减 2.3%， 所以呢这个新北市虽然它的绝对值还是在六都里面是最高的，可是呢在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呢，一到五月份还是衰退的哦。桃园市也是一样哦，这个前五个月份是14553栋，年减 9.1%， 真的是这蛮冷清的。台中市14991栋，年减 12.5%， 台南市8044栋，年增4.5%，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啊。那高雄市13309栋，也是年增 4.3% 左右齁。所以六都前五个月份加总起来是79
245栋，年减 3.5%。 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呢，我说是我们长期的这个忠实听友，你大概都会可以跟张老师一样蛮敏感的，就可以从这个数字可能可以去反推这个全国房屋的一个交易量。今年呢，本来张老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预估了今年应该会有慢慢交易量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现在五个月已经过去了，六都的这个交易量这个到目前为止只有79245栋，还不到8万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是衰退了 3.5%。 所以今年呢，会不会也是呈现一个整体衰退的这个房市交易呢？这个都是很让大家高度关切的。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讲讲房价是不是有在修正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

0: 彩电，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分析分享的是五月份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是房屋的交易成绩单，看起来呢并不是怎么理想啊、哦、那这个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啦齁、哦、量一直在下滑，或是在这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大家比较高度期待的，特别是有刚性需求的民众，都是希望说诶房价会不会有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哦。这边要特别强调是最新的统计哦。那是到2025年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减 3.62%， 那这个是官方的这个房价指数啦齁、哦、那到去年第四季齁、哦、那这个小跌 3.62%， 那不仅是近五年来呢首次看到的年衰退负成长，更显示呢央行打炒房的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些成效了，因为毕竟已经把房价打下来了。那其中呢中南部的修正幅度最明显哦，台中高雄哦台南哦跌幅都超过 4%， 台中跌的最大哦，在六都里面跌的最大，达到了 6.65%， 成为六都跌幅最大的一个这个直辖市啦齁、哦。那我们如果还是以六都的这个表现来观察的话，双北市齁、哦、房价还是相对抗跌齁、哦哦。这个台北市天龙国2025年第四季的房价指数仅年减 0.04%， 几乎呢就是持平的这种态势齁、哦、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波动。那新北市呢年减 1.61%， 有销毁修正一点点。那反观过去涨势凌厉的中南部哦，这个房价修正的压力呢就明显的浮现出来了。台中市年减 6.65%， 在六都里面是最大的。高雄市年减 4.91%， 台南市年减 4.23%， 桃园市哦虽然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也有 2.18%。 对于这样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全国的房价指数跟六都的房价指数

中介业者呢，他们的解读是这样子的哈、哦，这个国内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在2020年疫情之后呢，大幅度的一个上涨，交易量也大幅度的一个拉高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有这个通膨啦、啊，有这个台商资金回流啦、啊，营造成本高涨啦、啊，等等等的这些题材的一个带动。其中呢，中南部因为科技园区啊，哈、哦、啊，加上产业的题材发酵，房价涨幅呢比北部地区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呢有那种所谓的补涨的态势。那也但也因为这样子呢，在央行2024年9月份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这些中南部的房价呢修正的压力相对比较大，因为这些题材慢慢在降温，加上很多北部的投资客呢也都慢慢在撤出哦。那北部因为房价在这一段时间涨幅相对有限，台北市呢事实上真的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加上市场结构也比较成熟哦，加所以呢表现呢这个在这一波房价来看的话还是相对稳定。那反观中南部呢，因为这个短时间里面房价快速的冲高哦，那在政策这个波冷水之后呢，房价也开始出现高档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第四季的跌幅呢都已经最大来到 6.65% 哦。那内政部的这个统计资料也显示，疫情之后呢全台的房价连续多年大幅上扬，2021年呢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增率呢更达到了 8.62% 哦，2021年哦，那涨势当中呢，以桃园、台中、台南跟高雄是最大的。那2022年第四季呢，年增率也有达到 8.52% 哦，那这个都是这个过去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价格啦齁。那现在看起来价格开始有一些修正，后续会不会有更大这个修正的空间，这个部分也要看，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月份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到底是会维持目前的态势不变，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松绑的动作。如果正如市场的一个预期，央行会有松绑的动作的话，房价要再继续修正，或是说有比较大修正的空间的机会可能就会比较小哦，就会比较小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央行能够横着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情势齁，做一些这个最政策的这个决策齁，而不要让好不容易有稍微这个冷却下来的房市呢又会有蠢蠢欲动的一个可能哦。好，那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有看到齁，我们节目中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了齁，桃园市要推出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呢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了，现在要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自治条例呢送到行政院来核定齁。那这个最主要桃园市政府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让年轻人呢买得起房子齁，不要一味的去追高齁。那所以桃园市议会呢之前就已经有桃园市政府就已经明出了桃园市可负担住宅新办管理自治条例，那终于在上个月底呢这个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预计呢就在这个月份会函报行政院来核定，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行政院应该会照章来通过吧齁。那这个桃园市都发局的这个县也上线了齁，他们在都发局的这个网页上面也上线了可负担住宅的网页。那除了透过
非常有趣的图解说明政策。

0: 之外，另有十二大的主题完整的 Q&A 来做这个解答，帮民众来释疑，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一个新的房地产产品跟这个新的政策。那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的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其中民进党市议员许家瑞提出附带结议，希望上路前呢提供市府购买人定型化契约范本供外界检视，也获得了复议通过，所以呢这个目前也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些定型化契约的范本。那根据桃园市的市政府都发局指出，桃园市府团队呢耗时大概三年的时间去做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规划跟研拟，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政策的推出。从一开始呢大家是蛮质疑的，那经过跨局处多次的沟通讨论，最终呢研拟出完整
1: 是跟原来的价格没有差多少，其实还是要去注意说它的一个行
0: 销的模式，或许它真的是卖到手剩下零星几户这样子，那就想说反正这个最后出清了跳楼大拍卖一字头这样子。
1: 其实还是要看一些建商的个案状个别状况，就是如果说他在那个区域已经没有其他的案子在卖，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销售压力，所以他就干脆就是出清，对不对，断尾求生。但是如果他在这个区域里面还有其他的建案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就不大会这么做了。
0: 对，因为现在真的是整体市场的，我印度应该也是在第一线观察，来人状况还是没有特别的好这样子。因为上个月去淡海新市镇去做一场演讲也是这样子，他们业者也是就鼓哈哈的说现在都没什么来人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整个资金都被整个股市吸走的情况之下，房市真的是非常的冷清这样子。
1: 尤其是首购啦，因为从第七波央行信用管制以来，大概就只剩下一些首购，然后一些基本的首换这样那当然在这一波里面这些首购的资金又被吸走了所以就是真的现在还愿意出来询问然后愿意出来买房的正是相对的少数，因为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波其实回档，就是还蛮多的买方有进来看房子，就想说已经经过了一年半了，会降价了大概就这样了，所以其实他们对于价格的抗性已经降低了，所以就有出来买。其实那一波是还有回温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好像就又退回去了。
0: 刚才也提到呢，那个我到淡水去演讲，这个刚就是因为淡江大桥通车嘛，韵如你最近也观察到淡江大桥有一些效应在发酵吗？
1: 是，淡江大桥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其实它连接从走64号，其实它可以连接到五股啊，或者是芦洲啊、三重啊，
0: 板桥，因为我之前就都是这样子，对，从那个淡水，然后经过淡江大桥，然后到八里，然后就接到61，然后就转64快速道路，然后就到板桥，大概半个小时以内就到了。
1: 是，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比较近的还是在三重、五股、芦洲这边嘛。
0: 对，
1: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淡水地区的建案，它的买方就是来自于桥的那一端。
0: 真的哦。
1: 对，已经有开始出现。
0: 我觉得就是这样，所谓的交通拉近的距离，它会改变民众购物的区块，这样子。
1: 是，而且其实房价是有落差的，比如说像三重，你看动不动就坐七望八，
0: 对，没错，有到九字头。
1: 然后你到五股、芦洲，其实也都是50-60万左右，
0: 对，
1: 所以相对于在淡海新市镇这边，现在的价格大概是40万到50万，大概均价大概差个10万块左右。那其实淡水这边的整个环境其实你以整个居住环境来看的话，其实它甚至于比三重、五股、芦洲都还要来得好，
0: 还得优质，
1: 对，还来得好，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 在三重、芦洲、五股地区的民众会来淡海新镇这边看房子了，但是因为淡江大桥才刚通车没多久嘛，所以这样子的效应还在观察。但是听第一线的建案的这个销售的讯息，就是已经有三重、芦洲、五股地区的买方已经来看，而且这样子的量有在逐渐累积中。
0: 你是不是？

0: 是有一个建案叫钻石丽都啊，这个部分也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客源就对了。嗯、
1: 是，而且呢，他们现在这些跨桥，跨桥过来的其实他们要买的户别其实坪数跟房数都是比较大的。
0: 对，没错，
1: 都不是要买那种两房或者是二加一，通常他们要选的都是三房跟四房，
0: 比较宽敞的。
1: 对，就是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其实他们要住的空间比较大。
0: 嗯，
1: 但是这样子的坪数，比如说在50坪、60坪，甚至更大的80、90坪，他们这样的一个坪数在五股。嗯，上次他我了解到是有一个是从五股来的买房，其实他从五股如果要买这样的一个坪数的话，他的总价就会高很多。
0: 对，3000万以上，3000万。嗯，
1: 对，相对。在淡海新镇这边选择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它的价格就相对亲民很多。然后这个案子的建商又是一个在地比较殷实的建商，口碑都很好。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在整个服务品质啊，或者是整个营建的品质来说，都就是客户其实是很满意的啦，所以他们就有接收到这个客户，非常特别。
0: 是是是是，这个叫钻石丽都了哈。那因为昨天我们访问的是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亮，我也私底下跟他聊哈，因为他们刚好这一期也做淡江大桥，那我就说，我在那个淡海新市镇观察到，他们现在很多都是退休族。移居到那个地方，
1: 是，
0: 或是有蛮多外国人的，
1: 是，
0: 所以呢，你讲的这边的一个居住环境，事实上是蛮有那种所谓的异国风调啊，那个风味的，对，风情的，对，所以这个对于希望说，住在一个比较有山有水哈、这个有比较高品质的地方的话，这个淡海新市镇呢，我觉得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会是有不同的一个样貌呈现出来的哦。好，这个是这个交通建设，那我们要。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待会再跟回到节目现场，跟韵如来聊聊即将要通车的三莺线哦，这个捷运哦，对于这个大周边的房市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脉动哦。好，那提到重大交通建设，对于房地产市场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带动效应，然后刚才聊到了淡江大桥，我觉得这个淡江大桥后续的效应还会持续发酵，因为它毕竟呢让这个淡水地区对外的交通动线呢都有那种所谓的打通任督二脉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个它能够吸引到的客源呢会更加的广哦，包括也许是这种板桥啦、三重啦、芦洲啦，哦，甚至我觉得更远的，搞不好连桃园都会来哦。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改变，造成民众在整个空间的认知感上面，这该产生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即将要通车呢，这个捷运线呢，就是大台北地区的这个三莺线哦，哦，已经在做最后的测试了哈，应该在六月底或最慢应该七月就会全线通车。那这个部分对于周边房地产市场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民众如果要购屋，是不是这时候租捷运啊居还来得及？我们请韵如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2: 嗯，其实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三莺线它就是板南线的一个延伸、哦。
1: 对，板南再往南延伸。
2: 嗯、它的延伸。所以它还是在三莺线里面它还算是一个中运量。那它的全长大概是 14.29 公里。好、然后沿线设置了12个站。嗯。那主要是从板南线这边从土城延伸过来，还包括到三峡跟莺歌这两个行政区哦。那预计然后就是说三线通车以后呢，其实对于从原来台北市里面到三峡或莺歌大概会节省20分钟左右。
1: 对，那节省很多、
2: 其实节省非常多时间的。然后它也会连接一些像新北的美术馆啦、莺歌老街啊，或者是三峡老街等等哦。那所以不管是在居住或者是在观光的一个这个带动上面呢，应该会带来更多的人潮。所以我们看到在尤其是三线通车之后，房地产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在莺歌的有一个凤鸣从化区。
1: 哦，对对对。
2: 我们看到在樱桃路上面这个土建工程那个因为是高架嘛，所以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高架。就是捷运高架桥几乎把整个樱桃路都已经塞满了。
1: 哦，对对对。
2: 对，但是它对于整个凤鸣地区的往来到台北这边的影响其实是还蛮大的。那其实凤鸣地区它的范围不是非常大，建案相对于其他从化区来讲也是比较少一点，那价格现在大概是在40多万左右。
1: 40多万
2: 了，对，其实还有它的一个竞争优势。那我们知道其实三峡在莺歌老街附近的整个生活环境它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宁静的一个小城镇的一个生活模式哈，那我觉得还是会吸引到一些向往这样的生活模式的民众去看房子哦。对，所以我觉得之后

0: 次哈、哦、到这个台北哈、哦、北大从化区哈、哦、那个叫那时候叫做这个北大从化区嘛哈、哦、就是现在台北大学这个区块哈、哦、那时候的一个单价我的印象都还很深刻一坪13万
1: 对12-13
0: 现在都已经我刚才跟印度师一下在聊就是在台北大学正对面有一栋已经盖好的大楼就是住宅大楼哈、哦、它算是现在应该是北大特区最高的大楼然后一坪说喊出有9字头这样子、嗯、对那是还没有开卖不晓得这未来会卖的怎么样子、哦、所以这个所谓的重大交通建设它事实上一直都持续在对一个区块房地产呢产生一些这个不断的潜移默化特别在房价上面
1: 是、嗯、包括说刚刚提到莺歌跟三峡的老街其实我觉得也会带进去一些观光的人潮
0: 一定会的
1: 甚至是一些它的商用不动产应该价格也会有一些变动、嗯、
0: 因为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说啊，最近那个莺歌那个所谓的从化区不是莺歌老街
1: 老街
0: 它不是有很多那个拉胚的地方吗他说好像人潮稀少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说三莺线通车之后应该会改观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搭捷运就可以来这边拉胚让小孩子有那个亲子教育这个我觉得蛮不错的耶
1: 是因为之前如果你到三峡老街或是莺歌老街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停车比较不方便
0: 对很不方便
1: 对、嗯、然后你如果真的要找一个容易停车的地方又要走比较远
0: 绕很远
1: 对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部分会受到一些限制、哦嗯、那如果现在可以坐捷运就到的话就省去了这个停车这样的问题、哦、
0: 对
1: 我觉得对于这个区域的观光人潮或是对当地的商用不动产我觉得也会有一些价格带动的效果
0: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说交通它改变了空间时间改变了空间那民众可能就因为空间距离缩短了他比较愿意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特别是捷运的便捷性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有比较这个充裕的时间去逛一逛啊玩一玩啊那带动观光的人潮这个部分已经看到新北市政府最近已经开始在打广告了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这个美术馆也是一个特色未来你只要搭捷运就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美术馆这个地方因为它出了捷运站走大概几步路就到了这样子
1: 是
0: 很方便这样子
1: 就觉得其实台北的路网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完成大概就是只剩下三环三线环状线的部分还没有完工那其他大部分其实看起来都已经越来越成型了那其他就是在桃园捷运在连接台北双北市的部分呢、哦、我觉得整个北桃的整个捷运路网如果都串联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日生活圈而且能够解决很多交通的问题。
0: 你提到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三莺线它未来就已经它已经那个路线已经规划好了就是要延伸到八德桃园八德所以呢会跟桃园的捷运线呢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路网更加绵密的时候其实整个购物的选择也是更多
0: 对好刚才提到的美术馆那个韵如最近也有观察正能量的这种设施你提到的正能量设施这个是什么我自己也提过一个观念叫做所谓的这个我们常常讲那个不好的建筑物叫邪恶设施嘛那我就自己把它提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那个叫做什么不是邪恶设施的对合里面就有点像是那个类似美术馆图书馆的这样的一种设施那你把它叫做正能量的设施
1: 对
0: 是不
1: 是它是一个正能量的场域我觉得也是有一次在看到一个影片提到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遇到很多事情有喜怒哀乐那有时候人在比较低潮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去一些比较有正能量的地方能够把你的整个气势带上来让你赶快脱离这种比较低迷的这种心态
0: 是负面的
1: 对然后他就提到了三个比较正能量的场域就是你心情不好或者是觉得自己没什么能量的时候就是可以去这三个地方走走我觉得很有意思分享给各位听众第一个就是菜市场
0: 菜市场
1: 传统菜市场
0: 为什么这个我到

0: 是蛮讶异的，
1: 因为菜市场它就是有很多叫卖嘛，对不对哈？然后又很有活力，有很多交易啊，嗯、对。那所以在那边交易的人其实都是很有能量，都是很有活力的。买的人希望买到他想买的东西，卖的人希望他赶快把他的东西卖出去哦。所以他那边的交、就是非常活络，那个气场是非常活络的，对。然后第二个很有趣的就是图书馆，图书馆我们感觉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0: 对
1: 呀、
0: 啊，
1: 对不对？
0: 非常安静、啊，
1: 不一样哦。
0: 那
1: 但是你要想看这个空间里面放了都少说都是上万册的书 对不
0: 对？
1: 这些书其实都集结了很多人的智慧，
0: 智慧的结晶，
1: 对不对？比如说好像张哥之前出了一本
0: 地面
1: 对地面式的书，你看里面有多少你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想要传达出去的那个内容在里面，集结了你很多的心力，所以就是每一本书都是这个作者的心力，所以它是一个很智慧的集合的场域了、所以这个图书馆也是一个正能量很大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博物馆对、博物馆当然有大有小，有国家的，有地方的，甚至是有私人企业的。
0: 对，
1: 那这些博物馆其实他们所收集的这些宝物其实也是一个前人智慧的结晶。对，所以其实这些宝物也都是散发的一些很好的气场。所以就是说包括菜市场、图书馆跟博物馆其实都算是比较正能量很强的地方。所以当有时候心情不好啊，觉得正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去这三个地方走走。
0: 可是我觉得美术馆应该也算吧，
1: 也可以。
0: 我觉得美术馆有很多都是那种美的这个集结这样子，很多人也是经过他自己去做创作出来的哈、那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很多的正能量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除了菜市场之外，菜市场我是觉得蛮诧异的，因为我觉得说，菜市场很多人都觉得说蛮多的地方哦，那大家在那边买菜啊，这个杀价这样子哈、买一个青菜要送个两三根葱这样子。
1: 但是传统菜市场在购物的选项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的加分项哦，因为传统市场里面它会有很多比较就是比较多元，然后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新鲜哦，所以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钟爱这种传统市场的。
0: 对，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呢大型超市、大型的购物中心，可是好像传统市场一直都还是可以存在哈、很多人还是喜欢去逛传统市场。我也听到很多那种比较算是这个旅游专家吧，他们说到每一个国家去，他们最希望第一个去看的就是他传统市场。
1: 对，他就是有那个人间的烟火气。
0: 而且就在地的特色最能够显现出来。
1: 对，然后看当地的时令出什么样的蔬果啊，或者是说他们的肉品啊，新不新鲜啊等等的一些比较特色的食材等等，都可以在这些菜市场里面找到。所以其实菜市场在不管在台湾就是在各国地区，应该都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地点。
0: 对，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真的是充满正能量的哈。那刚才提到博物馆啊，还有美术馆哈。那因为印奴之前也在帮做导览嘛哈。这个美术作品啊，还有一些博物的这个展览，接下来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展览呢？
1: 接下来就是因个人因素啦，所以最近几场我没有导览，
0: 没有去
1: 到，但是还是可以推荐给各位听众哦。一个就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埃及展
0: 哦，对对对对，它可以顺利成型的嘛？因为他们说那里面有尸体。
1: 它就是我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6月19号开始展，然后展到9月份。对，然后当然这个就是，其实现在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也是有埃及展的，但是差别就是奇美那边展的就是文物，对，然后在台北这边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有这个
0: 木乃伊，
1: 对，那其实已经过了上千年了，我觉得也不用想太多，它就是一个文物，它就是一个文物、
0: 对啊，应该把它当成
1: 是一个文物。对，那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难得哦，那刚好在北部的民众跟南部的民众都可以欣赏到埃及的文物、那我觉得是很特别，应该可以去看一下。
0: 对，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有正能量。这样的一个场域啦，
1: 是，
0: 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自己的 增广见闻吧，
1: 哈，
0: 增广见闻，
1: 然后你就不用修身养性，
0: 对，修身养性，你不用花那个飞机票就可以在国内就可以看得到，
1: 对，这是非常难得，
0: 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哈、嗯。那这个也是这个我们今天的来宾。

0: 英啊、哦，这个郑韵如，他本来之前都有在帮这些做一些啊美的导览哈、哦，这个博物馆的导览。可是呢，这个因为最近他自己有一些事情比较忙哦，就没有再去做导览。可是也把这些讯息带给大家了哈、哦。那除了这些的这个之外，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正能量的建筑？
1: 其实包括说，其实我这边特别比较想讲的是一些台湾比较私人的企业博物馆。
0: 哦，对，
1: 嗯，
0: 哦，对对对，哎，最近看到蛮多的耶。
1: 嗯，我们看到有像富邦、嗯、
0: 啊，
1: 对不对？富邦当然是最、嗯、就是最著名的哦。
0: 嗯，
1: 然后另外像北投，
0: 嗯。
1: 好、哦，北河个凤甲博物馆
0: 哦，这个大家比较少知道。
1: 对，它就是主要展一些、嗯、这个丝织品、纺织品这些的。
0: 哦、
1: 对他们这些比较小型的私人的企业博物馆，其实经营上面是非常辛苦的。
0: 一定的，
1: 嗯，
0: 除非像富邦这么大企台财大财团，没有的话，都是那个都要维护啊，要请人啊，都是要钱的。
1: 嗯，但是他这些的当初都是一些私人的收藏了哈、
0: 嗯嗯嗯，
1: 但是希望说，哎、欸，大家有空。都能够去观赏，然后去支持哈、
0: 嗯。
1: 我觉得一个美的教育哦，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哦、
0: 嗯。
1: 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理念扩大开来哦、
0: 嗯，
1: 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更多元、更丰富。
0: 没错，没错哈、哦，这个是多广见闻呐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哦，特别是最后啊，让大家有充满满满的正能量最重要的哈，好，感谢韵如，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经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洪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

0: 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
4: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Online， 一起出发。
5: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耗竭。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6: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5: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6: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7: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6: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7: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6: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7: 对，
6: 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7: 会，
6: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5: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6: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7: 他们可以用白鹭，
6: 可以用白鹭丝，
7: 还有那个鸭子
6: ，对，哎，很棒哎。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飧粒。